0: 1.0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天氣方面，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今朝東部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上午8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約117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而向台灣移動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1-2陣驟雨，隨後1-2日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大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咧，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咁过晒龙富路嘅龙日村啦，去到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啊。再重复多次，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喺回旋处前少少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渔护署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署助理处长负责农业的马卫忠，
7: 这是一个本地优质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么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0: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9: 谭家齐、吴海杰、
10: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盛事的影响。
9: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

0: 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3: 90分钟走遍世界。
4: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8:10，在7月9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于公营博物馆的财政，因为有立法会议员都有关注到这个博物馆那些的财政可持续性的。看回当局交给立法会的一些数据，看到康文署在2025-2026年度支出就去到5.4亿。港元啊，講翻啲康文署嘅博物館啊，收入嚟講咧就係3000万嘅，咁所以而家計翻嗰個自負盈虧嘅比率咧，係大概5%多啦，呢個係比之前嚟講咧都係有下跌嘅咁。政府方面都有提到啊，就係話譬如而家啲嘅常設展館咧，其實係一啲常設展係一啲免費嘅，都話肩負一個嘅教育使命啊，咁啊令到博物館嘅營運咧係唔能夠過於係商業化啦，亦都提到話近年啦，就係政策目標就係希望鼓勵更加多嘅青少年咧参观，咁啊，希望可以形成到一个文化熏陶，同埋培养到爱国情怀嘅咁。喺康文署嚟讲咧，其实喺4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就住26个嘅设施咧，系招标引入咗一啲市场嘅模式嘅咁。预计今年内咧，就系会委聘啦啲嘅营办商啦，系出租个场地咧，系做到一个嘅开源嘅咁。嗱，之前系点嘅咧？譬如咧，就系话有一啲嘅点啦，系俾外界可以系举办一啲商业同埋私人活动啦，好似譬如话尖沙咀嘅文化中心啊、露天广场啊、启德嘅车站广场啊、观塘嚟讲就譬如海滨花园啊、北角油间嘅空间等等咧，咁亦都话可以系做一啲嘅商业活动，好似就系话生日派对啊、一啲偶像粉丝嘅见面会啊、小型演唱会等等。至于有一啲场地咧，之前就话可以做一啲嘅即系。廣告嘅用途啊，商業廣告嘅用途啊，譬如就係話非常之具呢個地標特色嘅太空館圓拱形嘅牆身啦，咁呢啲位置係咪可以做一啲嘅商業廣告咧？從而有一啲嘅商業嘅收入帶來咧喺呢啲嘅公營博物館之中咁，呢啲都係一啲叫做市場模式嘅引入嚟嘅。你自己點睇咧？咁除咗呢啲方式之外，點樣喺公營博物館而家喺即係嗰個嘅有一般嘅門票收入啦、入場人次嘅收入之外，仲可以係帶來其他？收入你又点睇咧？1872311啦，呢个时候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下。有立法会议员陈佩良，早晨，
7: 早晨，早晨，朱乐文，
6: 你好。你自己点睇嗰啲嘅数据啊？包括就康文署个博物馆啦，咁提到头先讲话嗰个支出2025-2026年度，即系讲紧最新嘅数字嚟噶啦，已经系5.4亿，咁收入嚟讲咧就3000万咁。整体嗰个自负盈亏嘅比率，你又点睇咧？
7: 如果我哋睇翻当局提供嘅数据咧，其实2025-2026年度咧整體的數字都是不理想的，一方面我們看到它收入下降了，由2024-2025年度和2025-2026年度比較，它由那個3400万跌到3000万，但同時間的支出呢就由4.9亿增到去5.4亿的，
6: 嗯，
7: 相對人次入場人數呢也都從669万下降到590万，如果說館裏面的設施使用率也有輕微的下降，咁所以幾個方面的因素咧，就係不敷之，導致到嗰個盈虧比率係好低啊，得翻個大約

0: percent 度。
1: 嗯，
0: 咁當然呢方面咧，有幾方面嘅因素啦。咁當然，琴日當局回應嘅時候咧，都有講，我哋公營博物館，我哋係有一個公共使命嘅。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因為睇翻世界上嘅博物館咧，大部分都係虧蝕嘅。但係我哋嗰個盈虧比率係咪咁低咧？去到6% 咧，公營嗰啲，如果我哋參考其他地區或者國家嗰個博物館咧，佢哋係最低都係有附近嘅，譬如新加坡，我哋都有13%嘅。咁如果去到其他美國啊、英國嗰啲咧，有啲都係去到30%-50%都有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就係呢一方面咧，嗰個盈虧比率應該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提升空間喺呢一度去改善而家嗰個財政嘅狀況嘅咁嚇。
1: 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話即係其他地方可能都未必話即係嗰個盈虧比率係去到100%，去到做到收支平衡嘅博物館嗰度咁。咁但係點解香港嗰個盈虧比率係比起其他地方嚟講係相對低一啲咧？如果大家都係有一啲展館係做免費嘅時候，嗰、那個限制咗啲乜嘢，或者同其他地方嘅比較，嗰、那個條件啊、難處啊、局限性係在於啲咩咧？
0: 我相信咧係有幾方面因素嘅。第一就係先講我哋嗰個收入方面啦。喺門票嘅收入裏面咧，我哋知道啦，即使而家我哋有啲館係收嗰個門票嘅，咁都係嗰個費用都好低嘅啫。個門票費用係可能10蚊-20蚊咁樣嘅啫。同埋呢個門票費用咧，都係由2013年開始到而家都未調整過噶啦嚇。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睇到咧，而家康文署轄下管理嘅嗰17間嘅博物館咧，其實你見到佢嗰、那個入場嘅人次咧，其實都好參差嘅。頭五位嘅嗰個博物館咧，包括藝術館啊、歷史博物館、文化博物館、科學館同埋太空館咧，都已經佔咗70%嘅人流噶啦，已經。咁所以剛才提到話，有啲博物館係嗰啲常設嘅博物館，我唔收費嘅。咁我相信嗰啲嘅人流係相對低嘅。我哋見到其中有一啲可能一年裏面只係得14000嘅人次嘅啫。咁係咪呢一個會影響到整體嗰個收入低咧？咁我相信嗰個有影響，但係唔係最主要嘅。我諗最主要第一就係門票嗰個收入比較低啦，第二就係、有冇嗰個展覽嘅內容係咪去吸引到我哋嗰、那個市民或者我哋嘅遊客去參觀咧咁樣、第三就係話、那個開支嗰方面嘅控制啦嚇，咁、開支嗰方面咧不斷上升嚇，同埋你如果留意到咧呢一個開支咧，佢係唔包括人手嘅開支嘅，咁所以咧呢、如果再加埋人手嘅開支落去咧，其實就更多。咁所以喺呢幾方面咧，我覺得都係要諗一諗，想方設法去改善咯。
1: 頭先你提到咧，就話譬如門票究竟就算收費係咪收得夠啦，又或者個內容係咪夠吸引啦？另外就係開支啦。但係中間咧，可能譬如你內容假設啦，如果係本身都未必非常吸引嘅時候，你再係即係收錢收門票，或者唔係收到而家咁低嘅時候，咪可能會更加少人去入場睇，即係會唔會變成一個即係循環咧？咁又點樣睇咧？即係咪歸根索本係應該要點樣去處理？譬如人流低或吸引力嗰個問題。
0: 我諗咧就係、門票係可以彈性處理嘅。咁當然我哋會睇翻啦，你通常都係一啲比較吸引嘅展覽咧，只會多人嚟睇啊嘛，係咪？咁如果係吸引嘅，你可以係喺一個基本嘅門票，可能平時我係一個好低嘅，仍然維持翻10蚊-20蚊，但係當有一啲比較吸引嘅，或者係吸引性高嘅嗰啲展覽，係咪當時嘅門票會可以相對提高少少咧，填補翻一部分嘅成本咧咁樣嚇？咁呢個係可以用一個彈性嘅方法去處理啦，係咪？咁其實頭先講到啦，我諗嘅展覽嘅內容係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嗰個展覽嘅內容吸引咧，你冇唔使錢都冇人嚟睇噶嘛，係嘛嚇？咁、我諗係點樣花心思落去喺嗰度策劃呢啲咁嘅展覽咧，係好緊要。同埋咧嗰個展覽究竟佢嗰、那個個周期性個頻密度高唔高咧？如果你同一個展覽你擺咗喺半年嘅，而人流又唔多嘅，你又唔去改善嘅話，咁你咪改善唔到整體嘅狀況啦。咁、所以喺嗰個展覽嘅展出嘅時間啊、人流啊幾方面，我諗係要統盤去考慮嘅嚇。
1: 你自己觀察咧，有冇啲周期性係比較長一啲，又或者真係可能個吸引力比較弱一啲嘅展覽或者展館，你自己過往都有留意到嘅？
0: 嗱，如果我睇翻啲數據咧，其實而家嗰個喺科學嗰部分嗰部分嘅展覽咧，係吸引最多人去睇嘅。嗰個比例，咁如果我哋睇翻頭先我講啦，前五大嘅博物館都有嘅定位啦，有藝術、歷史、文化、科學啊咁樣。咁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翻呢啲展覽館嘅趨勢。

0: 咁如果係發覺，我哋而家喺科學嗰方面咧，係近期嘅熱點，又見到數據上係咁多人去做，去吸引咁多人嚟睇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喺呢一方面咧，再加強一啲咧？吸引更多嘅人咧，或者其他嘅展館裏邊，雖然有佢嘅定位，係咪都喺呢方面嘅元素都配合嚟一齊去用咧？咁樣去整體吸引更多人流，擴大嗰、那個人次咯。
1: 嗯嗯嗱，而家康文署都有話，即係開始引入一啲叫市場營運嘅模式啦。咁今年四月就有26個一啲設施會做招標嘅。咁今年之內啦，就開始會有委聘營辦商。頭先都講過啦，可能有啲場地做一啲商業活動啦，亦都有一啲嘅場地可以做一啲嘅商業廣告嘅用途嘅。咁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呢幾個方法去引入市場模式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建議，或者又點睇而家呢一啲嘅模式嗰個效果會係點咧？點預估咧？
0: 我覺得就引入商業呢、這個運作嘅模式呢都無可避免，但係而家呢這個招標呢，我見佢都主要係喺啲場地設施方面係咪可以喺嗰個使用率裏面可以提高啦，即係譬如話租俾人做一啲活動啊咁樣，或者做一啲廣告啊咁樣，咁呢方面都係喺嗰個場地嗰方面嘅嘢。咁至於你話將呢啲商業運作嘅模式，好似譬如話有冇搞一啲叫 IP 嘅聯成啊，呢啲咁樣嘅文創啊、藝術產品呢方面有一個收入咧，係咪呢次招標嘅內容咧？因為我哋睇唔到啊，我哋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你係冇嘅話咧，反而係我覺得喺文創啊呢啲或者文藝產品呢啲方面嘅收入咧，其實而家我哋睇到西九嗰、那個法老貓嘅銷售嗰、這個 IP 咁。都有幾千萬收入啊嘛！如果喺呢一方面咧，係咪都可以多啲去諗咧？咁但係如果你喺招標內容呢度冇嘅咧，喺康文署自己下嘅展覽館，係咪都要諗一諗另外呢方面嘅方向咧？咁樣嚇。
1: 其實康文署咧都有講嘅，即係都一向都歡迎啦，同企業同埋商業品牌咧做啲聯成企劃嘅，借助商業品牌嘅效應去更加廣泛推廣博物館嘅活動同埋節目啦。咁下嘅博物館亦都曾經同一啲商業品牌咧係合作推出唔同嘅聯成產品，好似一啲手機殼啊、食品啊、積木模型等等，亦都話會繼續探索更加多市場營運嘅模式協作計劃嘅咁，有提到呢一方面嘅而家都。
0: 其實咧就我覺得另一方面都可以再諗一諗嘅，就係話康文署入邊咪可以諗多啲方法。我譬如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行業都係好有歷史嘅，譬如講緊我自己個保險行業咁樣，喺香港嘅營運都有超過100年嘅歷史啦。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佢哋都係有一個歷史嘅價值，係有一個喺度嘅。咁可唔可以你譬如話咁多唔同嘅行業有佢嘅特色，有個背景，係咪可以咧？康文署下面嘅啲展覽館咧，都同呢啲唔同嘅行業嘅嗰啲組織機構去聯繫一下，譬如話可唔可以搞一個全港嘅有關於保險歷史發展史咁樣，組合咗香港唔同嘅保險公司都嚟一齊參與咧？咁然後做一啲嘅歷史介紹呢一個行業嘅發展啊咁樣，咁一方面有個教育意義啦，另外同呢啲商業品牌嘅公司合作，我相信佢哋亦都係會有個興趣嘅。咁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行業，我哋金融業發展咁好，我哋嘅航運業啊，各個方面，咁呢啲咧其實係咪都可以係一個諗法去創造一啲新嘅方向同埋呢啲經濟效益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去諗嘅嚇。
1: 即係你意思呢一類即商業性啲嘅展覽就係、是。帶來個商業收入喺當中，
0: 收入會係多啲嘅，我覺得係
1: 嚇。OK， 最後都講埋，你除咗話關注到康文署嗰啲博物館，我見你即係關注埋西九嗰邊嗰啲博物館嘛，係咪啊？
0: 西九主要就係睇一睇佢啦，近年都係嗰、那個虧損都幾嚴重啦，咁所以咧亦都問一問究竟西九喺長遠嚟講點樣可以達至到佢嗰、那個自負盈虧啦。咁就喺琴日嗰個數據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其實西九如果係喺個營運個博物館方面咧，其實如果睇數據咧係做得唔錯嘅，因為佢嘅盈虧比率去到差唔多40%-50%嘅啦嚇。咁同世界上嗰啲其他先進嗰啲博物館咧，都係係屬於係好嗰一批嚟嘅。咁但係我比較關注就係西九嗰個長遠嗰、那個財務狀況啦嚇，因為佢原本嗰批嘅261億嘅資金已經差唔多用盡，咁喺過渡期裏面咧，佢哋就通過咗銀行嘅貸款啦，同埋發債咧，去營運未來嘅10年咁樣。政府又俾佢再賣個住宅地咁嘅收入， 咁但係呢方呢兩方面咧，可能你抵消咗。咁但係長遠嗰個造血功能點樣？

0: 得到在他一個經常性 的收入裏面可以 cover 到他的開支呢，咁呢方面係我比較關注㗎囉。
1: OK， 好啊，唔該曬陳佩良。陳佩良係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都係同樣關注到有關於博物館喎。佢就係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早晨。
2: 早晨啊，張學文。
1: 你好，你好。你尋日係咪都有問到局方有關於呢、這個即係公營博物館嗰個嘅營運方面？
2: 係嘅，就都係講緊引入呢、這個即係。叫做市場營運模式啦，咁呢個問題，咁我就問咗好簡單啫，就話會唔會有個即係做法係可以令到呢個市場營運模式唔會係即係霸佔咗一個主要嘅位置啊？會唔會改變咗博物館本來嗰個面貌同功能啊？或者喺市民個認受嘅嗰、那個？一般嘅情況，咁所以就問咗一個好簡單問題啫。
1: 嗯，點解會有呢個擔憂咧？即係點解會直情擔憂到會改變咗個面貌同功能咧？即係佢而家都係應該少量啫，暫時喺嗰個開放嘅啲場地啦，又或者一啲設施可以做一啲商業廣告用途啊、搞活動等等。點解會有呢個擔憂咧？
2: 係啦，其實都我都係承接住阿陳佩良議員嗰個提問嘅。咁因為睇嚟咧，嗰個口頭質詢咧都係。包括頭先啊，聽啊陳議員佢喺呢度嘅談話就話，即係會唔會達到收支平衡呢啲咁啊？呢、這個我就覺得係相當遙遠嘅目標嚟嘅，同埋我覺得就亦都需要向呢個方向發展，因為實際上公營博物館嗰個經費係相當巨大嘅。咁就即係我哋經驗啦，嗱20年前。成立咗博物館委員會咧，其實就係做緊類似嘢，將佢公司化嘅。咁我哋當時咧就即係得出嘅結論咧，就係話香港呢一類公營博物館，如果政府打算喺嗰度即係扣起，譬如話5% 嘅經費啊，咁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好艱難，即係話好難話通過一啲嘅營運上面嘅收入咧，係去補翻5% 嘅。咁呢個呢就我哋喺日本考察嘅時候呢係幾乎所有公立嘅博物館都面對緊，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大概由5% 至10% 咁樣嘅政府嘅即係開支嘅削減呢，係令到所有博物館都面臨一個好大嘅財政困難
1: 的。但係講緊就算唔係話去到即係完全去到收支平衡啦，但係講緊自負盈虧嘅比率啦，因為而家講緊可能都係即係單位數或者叫12%下啦，咁嘅部分嘅展館咁博物館咁，你自己覺得就算唔係去到收支平衡，都係咪應該可能同其他頭先阿陳佩良都講到有啲海外嘅地方，就算係鄰近嘅新加坡都未至於去到咁低，會唔會可能起碼即係追求翻高少少，或者定一個佢有提到嘅，其實陳佩都提到有冇定一個即係 KPI 咁樣？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有提升嘅空間
2: 呢？其實我哋要諗一諗，就係咪大家講緊同一盤數嚟嘅？即係佢嗰個入帳點樣入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因為我哋嗰時就花咗即係差唔多兩年幾時間，用個成個委員會去研究呢樣嘢嘅。咁至於話你話係咪去到點樣提高嗰個比率呢，我覺得係啱嘅。而家我哋睇到公營嘅博物館呢，其實佢就並未係好用得盡佢呢個可以市場化嘅空間同埋設施嘅。咁譬如舉個例啦，嗰個文化博物館中間個中庭咧，其實我哋每次去都見到係冇嘢嘅，每次去都係即係嗰啲市民喺度咧就坐下行下咁樣。其實嗰度係可以做好多好多嘅活動。咁譬如舉例啦，好似中環街市中間個中庭咁樣，佢成日都有嘢搞嘅。咁呢一類咧，我覺得係。博物館咧係可以諗下辦法咧，點樣去做多啲宣傳啊？或者剛才阿陳議員都講咗，係咪可以同業界做多啲嘅協作咁樣？咁咧就可以用多啲啲空間咧。咁至於話你話賣啲文創啊，或者係即係 F&B 呢一類咧，其實都而家 F&B 都做得唔錯嘅，有啲位，但係咧就佢個收入咧，始終個規模細啦，就唔能夠即係太大，或者。即係如果大家市民願意的話咧，我覺得博物館係可以釋放多啲嘅，即係而家嘅空間咧，去試下引入啲市場化嘅活動咯。
1: 喺你心目中，除咗話而家做即係話準備做啦嘅優先做一啲，譬如揾一啲場地或者某一啲嘅設施做廣告或者搞活動之外，又或者有啲文創產品啦，頭先講話同一啲企劃有啲聯。

0: 成啦。仲有冇其他你心目中覺得都可以借咗一啲博物館嘅即係設施或者而家嘅一啲空間去做到一啲商業用途呢？
1: 其實大家可能都要關注一下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博物館嗰個每日嘅閉館嘅時間都好早嘅喎。即係我都喺立法會問過我日頭我翻工，我放工你嘅博物館就閂咗門，咁我去睇乜咧？咁其實嗰個夜晚時間係咪可以好鬆動咁樣可以同啲譬如話企業又好啊，或者佢每一個禮拜整一個就係夜晚嘅，然後結合一啲即係市場嘅元素喺裏邊咧，俾大家。
0: Okay. 我哋系夜班，罗志鹏唔好意思，因为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候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随着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26点，升1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28美元，卖出407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天富海湾。较早前荃湾。

0: 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咧，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中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而家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啦。而家新界區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都係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青田交匯處。另外荃青交匯處有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壞車報告啦，西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啊！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噶，就係、是、西隧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我得你都得。
5: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6: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1: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刚才讲到关于一些公营博物馆的财政可持续性究竟是怎样，都讲到一些数字，其中2526年度康文署的博物馆支出是 5.4 亿元，收入方面大概是3000万左右，都关注到究竟那个自负盈亏的比例有没有一些提升空间，有议员都提到这一点的。这个时候又请来另一个嘉宾，刚才谈到一半的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早晨。
8: 都系，你好，
7: 你好，你好。头先讲到一半，因为而家康文署都开始话引入一啲叫做即系市场营运嘅模式啦，包括就系话喺今年4月啦，都有辖下26个设施做一啲嘅招标。咁预计今年内已经可以委聘营办商，就系话譬如一啲场地系咪可以搞一啲商业活动啦？譬如一啲嘅即系设施嘅外墙等等，系咪都可以做一啲嘅即系广告嘅用途啦？咁呢啲可以带嚟一啲商业上面嘅收入啦。咁头先嘅问题就系、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即系一啲嘅商业模式啊？或者可以帶來商業收入的即係諗法咧，或者建議咧。

0: 咁你提到話其實可以利用到一啲即係設施嘅夜晚唔開放俾公眾嘅時段係咪啊？
1: 係啊，嗱你睇到咧一般嘅博物館除咗佢休館嗰日全日都唔開之外咧，其實一至五咧就通常都係六點鐘就閂門㗎啦。咁你六點鐘之後，好多人都仲未開始去夜晚嗰啲活動嘅。咁其實嗰個一至五嘅六點鐘，譬如你話四去到十點啦，或者十點半咁。其實是可以咧，就係將博物館裏面某啲部分咧包咗俾啲公司啊、企業啊、機構咧去做一啲即係佢哋嘅活動，因為裏面有啲乜嘢好處咧，就係因為裏面有展覽啦、有展品啦、有個氣氛啊、有氛圍嘅。咁我覺得呢啲如果可以做得到嘅，一個禮拜譬如你做翻三四場咧，呢、這個收入咧應該係相當之巨大嘅。
0: 有冇做過嘅？其實類似呢啲形式。
1: 其實我印象中是有做過的，是有些很多的即是品牌呢就間唔中就會跟博物館就攞場地來做一轉。我唔記得是星期一至五定是六日的。咁我諗有冇做過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話
0: 但反應點啊？呢、這個都可以反應到就係、是。多唔多人係想咁樣做？
1: 反正其實我問好多朋友都同我講話，如果可以喺博物館裏邊，譬如包個場、做個道會、做個 party 咁樣，其實係好有氣氛噶，亦都係好有特色嘅。因為你喺香港淨係食餐飯或者喺室內開個 party 咧，其實呢啲已經唔係一個即係而家好多人好覺得新奇、願意去嘅。咁博物館有個文化氣息咧。其實應該好好利用呢樣嘢，係嘛？特別係你唔好講話機構，喂，領事館都啱使嘅，係嘛？領事館每年都有啲要招待啲香港或者各國嘅貴賓嘅一啲嘅活動，可以喺博物館做嘅，係嘛？而好似阿陳佩良議員講話，同嗰啲企業一齊協作一下啦，譬如話做一個小型嘅展覽，咁同時咧就包佢兩晚嚟做呢啲咁嘅活動。我覺得裏面咧就嗰個即係贊助費或者係製作費啊，連埋租場啊，等等咧都相當可觀嘅。
0: 頭先同陳佩良傾啦，究竟係咪可以即係達到收支平衡？咁可能都要睇收入開支啦。收入就可能同入場嘅人次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頭先而家有啲開始有啲商業嘅模式亦都有關係啦。開支都可能涉及到人啦。咁另外一個更加根本咧就係究竟嗰個嘅展館或者博物館嘅吸引力啦，本身一啲內容上面嘅咁。你自己本身咧就係歷史博物館上次展覽更新工程嘅專家顧問委員會成員。會唔會都就住呢、這個即係博物館嘅內容啊，或者會唔會個周期太長啊，導致個吸引力又即係少咗啊等等，都有即係研究開或者有啲咩意見，點樣去整體提升一啲博物館嘅吸引力咧？
1: 嗱，我哋上次展咧就都研究過，我哋上次展就係要常設嘅，咁所以咧佢係長時間喺度啦，咁裏邊係好豐富。而家上次展就係香港故事啦，如果用歷史博物館做一個例子，咁係相當有吸引力嘅。咁即使係上一個年代嘅香港故事咧，都係有相當嘅入場嘅人次嘅。咁原因係佢好豐富嘅。咁另外嗰啲即係唔常設嘅咧，有分長期啲同短期啲啦。有啲幾個月，有啲係幾個禮拜。咁個主題都有趣嘅。咁你問我嘅會唔會吸引到多啲人去睇咧？我諗香港我哋呢個社會咧，大家都要。即係明白，或者係要即係相信，我哋未去到一個話星期六日得閒會去做，不如去博物館啦咁樣，即係冇呢種文化嘅。但係你喺譬如話內地又好，或者係歐美啲地方咧，你喺歐洲咧見到博物館係好多人嘅，同埋咧嗰啲屋企咧就有啲空閒時間就唔係我哋去 shopping 去打波去玩啊，去博物館啦咁。咁呢種咁樣嘅文化氣息咧，喺香港未有嘅。我覺得係可以通過市場化呢一個咁樣嘅介入咧，係幫博物館去提升對於即係用家嗰個興趣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博物館應該就試下咧，就即係放開個懷抱，又多啲同呢個業界傾下點樣可以即係去推展啊，宣傳佢哋嗰啲展品，令到更多人入場嘅。
0: 好多謝你劉志鵬同你傾到呢度先。刘志鹏咧系立法会议员啦，都关注啦，关于公营博物馆。头先讲到，因为有其他议员都关注到啦，嗰个财政可持续性嘅问题。佢亦都咧就留意到啦，如果系即系过分商业化，佢都会有一个嘅担忧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咧？有关于博物馆嘅，无论而家一啲嘅即系营运嘅情况啦，又或者人流啊，嗰个嘅吸引力等等，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我哋休息一阵。
2: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3: 香港古道。

0: 州啊，如果做开嘅朋友都应该知道咩叫六在区区啊。有立法会议员都关注到六在区区嘅营运啦，啲营运嘅支出同埋啲招标嘅要求等等。六在区区就系即系服务全港嘅即系社区回收网络啦。2020年起咧，环保署就陆续咧系设立有回收便利点啦。咁即系咩咧？就喺固定嘅回收点嘅形式运作嘅。咁啊，全港18区都有噶啦。咁另外有回收流动点，就系咧透过而家一啲定时定点，好似街站嘅形式啦，系为一啲即系缺乏固定回收设施嘅地区咧做回收嘅服务嘅。咁另外都有智能回收箱啦，咁啊就方便啲市民做一个自助嘅回收啦，亦都可以更加有规划咁样去回收收集即系嘅服务可以提供到嘅咁。嗱，而家陆续区区嘅网络咧已经话有超过咧系800个嘅收集点，包括头先上述讲到嘅回收便利点啊、回收环保站啊、回收流动站啊，同埋有100几套嘅呢一啲嘅智能回收箱嘅咁。嗱，有一啲嘅数字都睇到噶，话陆续区区嘅回收量由2023年大约系2.7万公吨，增加到系2025年大约系4.75万公吨，咁个升幅咧就系超过75%。亦都话政府系反映啦，呢一个嘅扩展系有效提升咗回收服务嘅覆盖率同埋系成效嘅咁。呢个时候又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刘文君，早晨。
1: 系，早晨。
0: 你好，你有提出呢一个有关于陆在区区营运嘅质询嘅，点解会提呢？或者你本身系关注边一方面，想了解啲咩呢？又
1: 我谂都系，其实呢个整体嗰个公帑嘅运用呢，合唔合理啊？咁都因为而家政府都要开源节流啊，咁所以都睇下喺呢一方面呢，跟進一下政府做成點樣咁樣。
0: 今次佢喺答你嘅回覆入邊咧，都有啲數字嘅，譬如陸在區區嘅項目營運支出啦，2023-24年度就3.13億元，去到2025-26年度咧就其實係升咗嘅，去到4.8億元啦咁。而同期嗰個回收便利點啊，頭先都講話有啲固定嘅回收點營運噶嘛，嗰、那個租金咧其實就下降咗嘅，就由21%降到11%咁。你點睇咧？因為其實頭先再講咗一個數就係回收量多咗，咁回收量多咗會唔會亦都因為咁樣，所以有嗰、那個陸在區區嗰個嘅叫做營運支出，亦都係因為咁樣係多咗咧，因為佢係同嗰個實際回收量或者個表現啊啲服務係即係相關係噶嘛，嗰、那個營運費用咁點睇呢一啲嘅數字咧？
1: 咁當然啦，其實佢琴日睇呢個3.13又上升到去到4.8，亦我都覺得有點即係詫異嘅，係啦。咁但佢個回收量係提升咗嘅，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嚇。咁但係琴日都有其他議員即都提到話，佢每公噸咧，其實咧係由11,593咧就落到去平均10,100一噸到啦，咁都係微降咗13%，係啦，咁就即係同呢個回收量上升咗76%對比咧，即係嗰個影響，可能應該仍然嗰個都有進步空間咯，係啦。
0: 整體你覺得你其實你都關注到成個營運嘅即係支出等等啦，你係咪都覺得有啲乜嘢要再即係監察或者定一啲嘅指標定係點樣㗎？你好似有問到話係咪應該定一個長遠嘅 KPI 回收嘅目標？
1: 係啦，冇錯啦。
0: 係點樣啊？個諗法係點樣？具體？
1: 因為其實我最貴可能都係租金人手啦，咁所以即係睇下長期佢會即係幾時可以盡量減低到人手係最低嘅咁樣，咁去減少嗰個支出咁樣。
0: 租金人手方面，你自己有冇先觀察到其實而家嗰個問題或者個現象係點？同埋有冇都留意到政府嚟緊都有啲計劃咧？其實都
1: 係啦，咁所以佢同埋就即係好好講咗提出咗，原來其實5年佢有個計劃嘅係去即係飛收咗呢樣嘢啦。咁但係都有議員提到話，可能有啲老人家未必即係好適用呢啲好電子化嘅嘢，咁可能都有少量嘅人手可能真係要有嘅。
0: 我補充少少啦，因為咧嗰個頭先講嗰個5年咁係咩嚟嘅咧？咁因為咧就話有一個即係政府喺答覆嘅時候有提到啊，政府已經喺本財政年度咧啟動一個叫5年嘅減廢回收計劃啊，咁啊即係包括咧就話分階段喺全港82個回收。

0: 收便利店啦，就轉型為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咁亦都話咧，首個嘅智能即係全天候自助嘅回收便利店咧，其實喺今年咧第三季已經可以投入服務噶啦。咁其餘嘅回收便利店咧，嗰、那個智能化嘅轉型咧，就預計喺出年之內都會係陸續完成嘅咁。咁喺轉咗做叫全天候自助回收之後，咁究竟會點咧？就譬如話每個呢一啲嘅便利店咧，淨係需要咧係安排。即係最少一個啦，前線嘅職員就負責去清理一啲嘅回收物，就唔需要咧再主動去提供個客户嘅服務啦。咁呢個位置就可以令到嗰個嘅人手可以少啲啦。預計嗰個人手開支咧就話可以係節省都大約係三成嘅咁。咁而亦都話慳咗嘅呢啲資源咧，可以重新投入翻去擴大智能回收商網絡嘅營運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個方向，或者而家呢個全天候嘅喺即係回收便利店嘅呢一個嘅做法咧？
1: 咁呢個其實我都支持嘅，係啦嚇。咁可唔可以整體成個即係社會對即係回收呢個教育咧？其實即係而家一路都即係越嚟越做得好嘅。咁呢個都其實值得鼓舞嘅。咁但係其實下一步即係我哋要點咧？因為要對接國家15規劃喺源頭減廢同埋全面條。即係無害化咁樣去喺社區回收網絡智能化，咁內地都即係都做得係好先進下噶啦，係啊嚇。
0: OK， 同你傾到呢個先啦，劉文君，多謝你。林文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講咗關於綠材區區嘅一啲營運啊，或者招標要求啊，頭先佢都講到佢一啲嘅關注咁。頭先我哋都提到一啲嘅點啦，包括話綠材區區嘅回收量咧，其實係近年嚟講係升咗嘅，2023年2.7万公吨左右，咁啊去到2025年係去到4.75万公吨，咁啊升幅咧係超過70%咁。嗱，同時都提到咧就係一啲嘅開支啊，譬如環保署都會按住綠材區區嘅營運團體咧所提供嘅服務咧，運作嘅表現啦，實際嘅回收量咧，發放一個叫營運費用嘅咁。綠材區區嘅項目營運支出咧就喺2023-24年度咧就3.13亿元，去到2025-26年度其實係多咗去到4.8亿元，咁呢個亦都可能同個回收量增加可能都有关啦。咁另外就係同期嘅租金咧，就係讲緊只係適用於，因为頭先有啲固定嘅回收便利点啦嘅地方咧，会有租金要交嘅咁。咁、那个占比咧就係由21%亦都有下降去到11%嘅咁。嗱，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又同我哋讲下啦，真係营运嘅层面佢哋睇到係點啦。有环保協進会总干事邱榮光，早晨。
2: 早晨，
0: 你好。因为你就其中有营运绿在大埔墟，咁呢个就係一个回收便利点嚟嘅，咁係咪？
2: 係呀，冇错。
0: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而家个营运情况係点㗎？係咪都即係譬如啲人手方面係点啦，譬如成个即係营运嘅即係时间又係点啦，即係近年嗰个营运模式同之前比有冇啲咩唔同呢？
2: 其实个营运模式呢係一路优化緊嘅，就同喺环保署嗰度一路商量啦，咁佢哋即係都希望能够即係好似做任何嘅一樣啦，以最有效率嘅方法、最成本最低嚟到達到最高嘅效果啦。咁所以譬如話，我哋嘅營運咧，就以前咧就係講緊9点朝頭早先開嘅，咁我哋已經係褪早到去8点。咁因為發覺咧，有啲人咧想早啲喺佢翻工之前拎啲回收物嚟啦，咁。咁另外咧，咁有啲人咧又話：，放工嘅時候都閂咗門，我拎唔到嘢嚟喎。咁啊，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將嗰個夜晚關門嘅時間咧，由7点就延長去到9点嘅。咁呢啲咧都係將嗰個營運時間係加長咗啦，方便到大家市民啦。咁啊，另外咧，正話譬如林文君議員咧，都問得好好，就係話，即係譬如話啲費用啊多咗啊咁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咧，點解多錢咧？係因為都開多咗好多一啲嘅，即係回收中心啦，開咗好多回收點啦咁。嗱，譬如我哋嚟講，我哋以前咧係 cover， 即係喺外邊外展服務咧，係講緊幾個嘅回收點。咁而家我哋已經伸延去到咧，係差唔多幾十個回收點噶啦。即係話好多喺外展嘅地方都做，特別係啲地區係唔同啊。譬如你話有啲屋村下面係有回收點嘅，但係譬如話喺新界地方咧，其實好多村落噶嘛，係咪？譬如話單單大埔都有成90几条村，咁呢啲村咧，你又未必會擺一個長期嘅回收點喺度，但係咧，我哋會擺啲流動嘅回收點去做呢個回收嘅，
0: 即係街站嗰只模式嗰啲係咪？
2: 係啦，冇錯啦。咁去到呢個街站咧，其實村民就

0: 好嘅，好合作。咁佢哋亦都儲曬好多嘅回收物咧，就等你喺街站嚟嘅時候咧，將啲回收物拎入嚟啦，拎落嚟咁去回收，咁啊將嗰個成效咧達到更加高嘅。咁以前有啲人話我收儲埋好多嘢，唔知擺喺邊喎，咁結果拎去掉佢啦咁。咁但係而家就冇藉口啦。我哋個回收點咧係去到你嗰條村，或者去到喺街裏邊邊一個旺啲嘅地方，方便到你，咁你就拎落嚟啦咁。咁所以就各個方面咧，咁就亦都即係達到個效果。咁、
1: okay.
0: 譬如話租金，咁當然都係一個考慮點啦。咁譬如話我哋嗰個位就非常之旺嘅，咁租金當然會貴㗎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自動咧，即係自主咁咧，就同呢個業主講會唔會減到啲租啊？咁我哋已經係減咗10% 租㗎啦。咁呢個都係幫大家慳錢啦。咁呢啲政府錢大家有份俾。咁變咗都係各個方面都希望能夠喺嗰個成本方面控制得到，但係又達到最高嘅效果啦。咁樣嘅。
1: 頭先都講到，譬如話個時間方面啦，其實而家你哋係早咗開門，亦都遲咗收噶嘛。譬如夜晚本身7:00去到9:00啦，朝早本身9:00開就去到8:00開啦。早咗開係照樣有人，定係一個自助嘅模式嚟嘅？係
0: 嗱，早咗開同埋遲咗收咧，咁、那個第一就係個人會唔會多咗拎嘢嚟回收啦？係咪？咁我哋睇到係多咗嘅，最初延長咗咧，有啲人可能未知道就唔會嚟啦，但係而家咧就我見到都越嚟越多人喺嗰段時間都拎嚟㗎啦。咁同埋正話你問得好好咧，就係嗰個人手方面咧，個文件裏面提到自助回收。咁而家我哋嚟講咧，就係我哋好幸運啦，或者唔幸運，就成為一個其中一個試點。我哋咧就係由朝頭早10:00去到1:00咧，就會多啲人手喺度幫佢哋手去篤嗰個回收機啊、稱重啊等等嘅。但係其他嘅時間咧，我哋就盡量俾啲市民自己去做呢一個回收，即係佢篤嗰個 QR code 儲分，跟住自己去磅，跟住自己去擺咗嗰啲嘅回收物分咗類佢。咁當然每一樣嘢都係要循序漸進，你唔好話急聽日一變就全部啲人都識啦，咁冇可能嘅。咁我哋都仲係有人咧會喺個現場度幫佢哋手教佢哋點樣用呢個 QR code 啊，點樣去分類啊，點樣去磅咁樣嘅。
1: 其實從你嘅經驗啦，綠座區區都行咗幾年啦，即係可能大家對於回收成個意識啦，甚至去到入到去個鋪頭嗰度，成個程序係點，可能都好熟悉噶啦。有冇需要頭先你話，譬如仍然，譬如10:00至1:00，有啲時間都仲係比較人手多啲，要幫啲即係回收人士啦去手啦。而其他時段其實佢哋自己可以已經運作到，即係你覺得其實係咪長遠，或者其實而家已經可以全天候係自助嘅模式去做咧？又？
0: 呢個係我理想嘅做法啦，即係大家都希望個社會係每樣嘢都理想，樣嘢都自動波，即係啲人亦都會好乖乖咁樣去做啦。咁但係始終都一定係有啲嘢需要有人去睇住嘅，即係譬如佢會唔會嗰啲回收物擺錯咗啦，無論係點樣都好，又或者係啲嘢係污糟咗，或者係有啲嘢係特別重嘅，咁即係我哋都始終需要有人喺度幫一幫佢哋嘅，亦都有啲人咧係可能係啲比較年長嘅，佢搞嚟搞去都仲未學得識，或者有啲人嚟回收係一兩個禮拜嚟一次嘅，咁上一次搞識咗佢，今次嚟到又唔記得咗點搞咯，咁如果就係佢自己一個人喺度咧，咁佢可能就會好比較猛整啲啦，咁整唔到咁所以始終咧就都要有人喺度幫手嘅，咁所以話長遠嚟講咧，理想上就希望佢每一個都自動波。市民去做啦，咁但係實際個運作嚟講，我哋而家譬如我琴晚專登都落去睇下嗰個回收嘅狀況啦，咁有啲比較年長啱，琴日一男一女都係比較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啊，咁佢哋又好叻啦，咁已經識得曬點樣去做成個流程，咁我哋同事咧就喺度睇住佢哋去做，有乜需要幫下佢手咁已經做得到，咁但係始終都係有一批人咧都係需要有啲幫助，咁先至做好嘅，係啦。
1: 因為嚟緊話，即係可能全港一啲回收便利店都轉型做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啊嘛。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你自己點睇？

0: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四川宜宾市高原在朝早7:44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新华社的记者说，在当地感受到明显晃动，又引述高院负责人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要取消或改期。今个礼拜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取消。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通知。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一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00接报，话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尸，验尸确定死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2点，升1,243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1美元，卖出4,074.2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昼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海怡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寻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话，制定北都专属法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加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内容包括6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听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话：争取今年之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向立法会交代北都大学城的最新发展。佢强调，大学城批地唔会系先到先得，唔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嘅院校嘅发展方向同埋专长，必须能够配合到大学城区嘅整体目标。进驻嘅院校亦都需要自资发展，并且鼓励善用市场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建设。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检嘅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调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寻日指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他强调，今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而是将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时候出错，样本本身被另

0: 外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话系调包或者顶包，唔系简单牵涉医疗程序问题。佢话事件唔寻常，需要报警处理。佢亦都认同喺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局方会按照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同埋希裕提交嘅调查结果，检视喺程序上或者法例上有冇可以改善嘅空间。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架由香港飞去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被指和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是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事件，说事后航机已经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机或者所有机上人员都安全，有关调查仍然进行紧。民航处就话高度关注事件，并且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0: 而明报的报道就说，翻查网上航空纪录平台，客机 CX257 由香港飞到去伦敦全程大约13个钟，在起飞之后第11个钟头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本身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客机短暂失联可能涉及不同因素，包括信号受到干扰、机器故障或者机上有突发情况。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五年一共有三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到实习，无法注册成为医生。他强调同期是有4200名的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的个案占的总数比率低。信报报道。
0: 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话，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乱了八个人工受孕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官乎当局的讲法，不排除事件涉及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政府当局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厘清重大事故的定义。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认为，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积极作为，调查希裕中心本身的不足，若果涉及严重疏忽或者隐瞒，就应该严肃惩处。另一方面，要扩大范围审视全行业的样本管理流程，包括全面检视实验室操作记录、员工培训、品质控制，以至是外判的安排。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争取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第一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单止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中央殷切期盼和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五只内地科创股昨日同步在香港挂牌，内地科创企业聚集香港，是香港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显著优势，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的生动写照。通过吸纳内外科创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业务总部，香港亦都能够引入到前沿科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嘅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同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

0: 南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咧龙尾比较长，就断断续续去到美孚新村。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油麻地警署，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现时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9:13，刚才有讲到有关于六在区的一些招标安排啦，或者整个营运的情况啦。其实现在环保署就已经是落实了检视六在区的一些即是招标安排，所以有一些的措施是推行的，包括就是去即是怎样去加强个竞争啦，同埋去降低成本啦。另外刚才都听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即是政府已经说会在今个财政年度启动为期5年的减废回收计划，当中就是说分階段啦，將全港82个回收便利點啊，即係頭先講嗰啲嘅固定形式嘅運作嘅嗰啲喺遍布18區嘅六在區嘅點啦，咁就係話會轉型咧為一個叫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咁亦都話咧首個嘅呢一啲全天候智能自助嘅回收便利點咧，其實喺今年第三季咧就會係投入服務噶啦，咁其餘都會喺出年之內咧係陸續完成嘅咁。繼續同邱榮光傾啊，佢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早晨。
6: 早晨，
5: 是。刚才你提到啦，即是我就问一个问题，既然都行了几年啦，啲人都可能慢慢熟习的情况啦，是不是真的仲需要有人手放在个即是个点嗰度去协助啲嚟回收嘅市民呢？咁你都提到话可能有啲情况，譬如话啲人可能搞乱咗啦，即是摆嘅即是可能 未必啱嗰個種類嘅又放咗落去咧。舉個例係咁啦，咁咁但係因為頭先我就提到一點，就係話其實嚟緊都劃分階段係全天候自助咁做嘅咯。咁你提嗰個問題其

0: 其实又点解决呢？即系咪你意思系你预期日后全天候自助咁做嘅时候，仍然系有一啲搞混乱嘅情况啊？又或者都系唔能够系完全冇人嘅，都系要摆人喺度去做一啲嘅维持秩序，或者要做一啲提醒教育，提醒啲人唔好去摆错种类等等呢一类工作，系仍然需要有人喺当中嘅，系咪要咁？
1: 啊，我咁樣睇法啦，嗱，咁當然理想嘅社會就係個個都會係識得曬點樣去做，跟住係做得好妥當啦，咁。咁但係始終，譬如你而家喺街都好多自助洗衣店啦，咁佢都會擺個人喺度嘅，係咪？咁譬如話喺呢個運作裏面咧，咁經常都係有啲即係都會有啲市民咧係需要幫手嘅。咁所以嗱，我哋擺譬如擺一個人喺度嘅話咧，咁其實佢就唔係話淨係坐喺度等人嚟都。有咩問題我幫你手啦，咁樣唔係咁樣，因為佢喺度其實都好多嘢做啦。咁譬如話嗰啲嘅市民拎咗嘢嚟，佢自己識得自助分咗類之後咧，咁啊擺落嗰啲嘅箱度咧，我哋都要再將佢去轉運噶嘛，再轉運去收集埋一齊，咁然後就去運去下游嗰度做嘢。咁所以擺個人喺度嘅意思咧，其實佢係一路做緊佢其他嘅工作。而係兼顧到會唔會有市民需要幫手啊？咁佢就可以去幫手嘅。咁我覺得始終都需要有人喺度睇住個報啦。咁同埋有需要嘅時候幫到人啦，咁樣樣。咁就唔可以話真係好似夾公仔機咁，理唔理佢啦？咁就擺喺度啦。咁因為個做法唔同啊，就算夾公仔機，你都要時不時揾人去巡邏一下啦。咁所以嗰個模式咧。即係我哋睇好欣賞嘅，其實大眾市民咧就依個習慣係依幾年裏面咧係睇到係好大改善嘅。咁譬如我哋其實做回收個即係一個鋪位嚟講咧，我哋做咗十幾年嘅。以前咧就收膠樽嘅年代咧，由嗰啲人咧就唔識得將個啲裏面啲液體倒出嚟啊，就咁成個膠樽拎嚟啊，到我哋一路教育咧，識得哦擰開個蓋喎，倒曬啲液體，攞佢嚟，咁然後先至分開。拎嚟交上嚟咧，咁一路係有進步做到，咁跟住又開始即係睇到政府嘅進程裏面咧，落咗好多功夫，跟住又分類啦，譬如話除咗膠樽之外，收埋紙啦，收埋鋁罐啦、小電器啦、電池啦、充電嘅電池啦、甚至乎鋼管啦、環保燈泡啦，咁都收啦。咁呢啲我哋見到其實嗰個過程裏面咧係即係大家嘅努力啦，同埋政府嘅支持咧，一路係做得越嚟越好，甚至乎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咧嚟到話啊，我唔使篤嗰個扣攞分數啊，我都願意即係支持回收，咁我就分咗類擺喺度，你哋幫手拎一拎啦咁。咁所以依個亦都係啦。咁譬如有啲人係主動拎嚟，佢又唔要篤個 QR code 嘅，咁佢就分咗類嘅。咁佢拎到嚟嘅時候咧，咁同時都需要幫手將佢擺喺不同嘅地方，即係嘅回收嘅桶啦，嚟到去分類咯。
0: 政府都有講嘅，其實就算話全天候自助嘅話咧，其實轉型之後都有每個便利點咧，就係要安排啦，最少一名嘅前線職員啦，負責清理嗰啲回收物。咁你就係即係唔需要主動話提供一啲客户嘅服務啊，或者係即係幫手兑換禮品啊等等啦。咁同阿邱榮光頭先講嗰樣嘢係即係相關係嘅咁。嗱，另呢個就相信可能人手方面個開支會可以減少啦咁。另外喺政府都話喺今個財政年度咧，喺嗰個嘅減廢回收計劃咧入邊咧，都話會按18區分佈，將而家唔同團體營辦嘅綠在區嘅設施咧，重新整合啊，為一個區域性社區回收網絡。就每個區域咧，由單一嘅營辦團體去負責入面嘅所有回收點嘅運作啊、上門回收服務啊、物流安排啊，希望可以做到嗰個叫規模效應啊，提升成個效率同埋成本效益啊。你點睇咧呢個做法又？
1: 係啦，而家譬如話每區咁咧，咁其實每區而家即係香港18區啦，咁都有可能係4個、5個，甚至乎再多嘅嘅機構啦，喺度做緊呢個回收嘅。咁嚟緊咧，我哋都知即係聽到啦，亦都有去過佢哋嘅即係簡介會咧，就話將來咧就會係同一個機構嚟到對口啦，就唔需要話四五個單位嚟到做一區啦咁。咁啊，將來就一區一個單位做曬係咁。咁呢個當然對嗰個單位嚟講咧，就要好有承擔，即係話佢以往做嘅嘢咧，要成大3-4倍可能會係。咁亦都復原個廣闊啲啦。咁但係當然咁樣嘅營運模式咧，咁會係有一個可能物流上邊嘅 好處嘅，即係話以前可能係要有

0: 四五個機構都會安排物流，而家一個機構咧就單一對口，就佢睇曬城區嗰個物流啦、運輸啦、同埋人手嘅安排啦咁。咁依個可能係一個scale 上面，即係一個整體個比較大啲，而個管理上面咧係可能會有啲地方可以節省得到嘅。咁亦都喺個管理上面咧係對單一嘅機構嚟到去運作啦咁。咁依個而家都我諗喺每一區唔同嘅機構咧都諗緊將來擴闊咗、做大咗第一就是、有冇能力去接收啦。第二就是個人手夠唔夠啦，第三當然都是要下計下數，將來嗰個回收量是咪能夠達到即係政府嘅要求啦。咁譬如話政府要求將來啊，你擴闊咗你個回收嘅網絡啦，我要增加收幾多咁，譬如增加兩倍、三倍咁，咁呢個都大家都要好想睇住嘅，因為就算做任何嘢都好啦，譬如你拉一個一個 curve 咁樣，你去到某個點咧，其實就可能會慢慢係即係平啲，唔會話一路咁急速再上升嘅。咁我諗都係大家都應該係諗住循序漸進咁樣去做啦。咁就要有進取，但係有時又唔好太咁進取。咁、
1: okay.
0: 希望做得到越多越好。咁其實正話一點咧，講到錢嗰度咧，我都想提一提嘅，就係大家將嗰啲嘅垃圾冇分類，咁就咁掉垃圾桶，拜拜咁就當佢唔見咗。咁其實嗰度都要好多錢嚟到處理嘅。啊，你睇翻嗰個資料嚟講咧，單單呢啲嘅垃圾由每一個屋苑或者你屋企掉到去嗰個回收，唔係回收站，掉去垃圾站。而個垃圾站要運去堆填區個過程裏面咧，淨係運輸費都一噸要210蚊嘅。咁然後再去到堆填區咧，好複雜嘅堆填區，你又要去挖個即係揾個地方去擺，擺完之後咧又要壓一壓平佢，又要鋪一陣泥上去，跟住佢下面有好多污水要處理喎。咁依啲嘅冚唪都要成本嘅，咁淨係堆填區嗰個成本咧都300幾蚊。加埋嚟講，你屋企你掉啲垃圾出去，每一噸去到堆填區妥當處理啦，都要成600幾蚊嘅。咁如果我哋將呢啲嘅屋企嘅垃圾分咗類，膠樽啊、鋁罐等等拎咗去回收咧，咁呢啲個成本上面咧，其實都慳咗去堆填區處理嘅費用嘅。咁我哋倒不如將呢啲嘅費用咧擺去回收，等嗰啲資源可以重用，又環保啲，又可以。即係翻到世界嘅自然資源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你，邱榮光，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邱榮光咧就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都同我哋講到有關啲回收。18723一講下回收方面啦，或者綠色區而家一啲嘅營運等等嘅。休息陣先。
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3: 當間72小時之重撥的聲音上集。
4: 係啊，楊經理，你真係要睇住我啊！
3: 最近楊大峰對於資深保安員秦炳輝諸多留難，究竟有咩特別原因呢？
4: 做唔到嘢嘅，尤其是做嘢嗰陣掛住識女仔啊，我唔會留守噶。
3: 跟住有啲咩故事發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有关于团结香港基金发表一个研究报告，就从需求、供应、生态圈等等都提供一些建议和推动绿色城市的转型策略，有好几个核心建议的。详细情况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维钧，早晨。
6: 早晨，主持你好。
1: 點解會做呢個研究報告嘅咧？你哋
6: 好啊！簡單嚟講，我就見到其實香港呢幾年做城市之都都十分之成功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睇翻其實其他國際啲大型嘅賽事啦，或者我哋附近啲城市咧，其實而家做城市咧都唔單係淨係講個經濟嘅效益，而慢慢咧都其實會有綠色嘅元素喺入邊啦。咁例如可能係之前嘅巴黎奧運會、歐國杯，甚至今屆嘅世界盃，其實都有啲啦。咁如果我哋附近嘅競爭對手，咁可能係講緊新加坡啊，甚至啲後起之秀泰國咁樣咧，咁其實佢呢幾年都有越來越多啲 MICE 嗰啲展覽嘅活動咧，咁其實佢哋全部都講綠色城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香港慢慢喺呢方面咧，其實都值得去做多啲。我哋個擔心就係、即係如果香港完全喺呢方面唔理嘅話咧，其實而家越來越多嘅例如樂隊或者

0: 嘅歌手嚟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有呢方面嘅要求。咁如果我哋達唔到嘅話咧，咁其實佢哋有可能咧長遠就未必會選擇係落户香港咁樣咯。
1: 頭先講 MICE 即係嗰啲會議展覽、獎勵旅遊嗰啲嘅活動啦。咁香港係咪真係完全冇噶？綠色城市係咪所有活動或者城市你都暫時未睇到有嗰個綠色元素嘅當中咧？
0: 其實呢個都好嘅問題，即係其實香港咧又唔係完全冇嘅，但係我哋覺得個做法就比較零散啲咁樣啦。咁例如有啲嘅場地，特別新嗰啲，例如啟德體育園咁樣，咁其實做得相對好，即係佢可能有啲廢物嘅降解嘅一啲嘅做法啦。咁可能將啲紙杯紙碟廚餘咁，佢可以降解到好似肥料咁樣。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好多嘅場館咧，仲係用三色嗰個回收桶為主啦。咁例如一啲嘅活動咁樣，啱啱場地啦，咁如果活動咁，有啲嘢做得比較好啲，可能七攬咁樣，咁我哋就見到好多人會幫手做啲回收啊、分類。咁但係其實其他咧都係要嗰個參加者自愿去做咯。咁所以我哋呢個報告嘅講法就係希望係香港有系統性啲去做。咁見到有啲例子，例如嚟到香港樂隊，相信大家都聽過，可能 Coldplay 咁樣，佢哋就比較真係好 systematic 咁樣去做。可能同一 set 嘅環保嘅措施咧，其實佢唔同嘅場次佢都 keep 住去重複去用嘅時候，一來成本平咗啦，二來容易啲實行啦。咁我見到佢個減排效果係真係比較好咯。咁佢最近嗰個 tour。其實比之前咧都減咗六成嘅碳排放咁樣咯。
1: 即係所以講緊話綠色環保咁，唔係淨係講緊話回收或者用一啲咩去回收嘅，可能重用一啲嘅即係物資啊等等，或者佢哋去即係有一個嘅計算，究竟用一啲咩低碳嘅物品啊等等，嗰啲都係關係之內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具體建議？如果真係香港要推動啦，有一啲嘅城市入邊係有綠色嘅元素，你哋有啲乜嘢建議咧？
0: 其實我哋就覺得呢樣嘢首先要做先，我哋團隊都試下估算緊，即係做綠色城市嘅話，其實會帶嚟幾多嘅經濟效益咁樣啦。咁我哋大概估到嘅其實係十億每年對經濟嘅即係新增嘅增加值咁樣啦。咁其實係兩方面嘅，咁第一就係覺得都有啲綠色嘅一啲新嘅需求，例如你做綠色嘅城市活動，可能都會有啲嘅要做啲碳核算啊，或者有啲嘅第三方認證啊，或者有啲我哋啱啱講過啲重用嘅。展位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即係保持個競爭力。啱啱有提到，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外國嘅 artist 或者 band， 佢而家嘅要求越來越高咧，我哋做唔到咧，其實佢哋會離開啦。咁另外就係啲吸引啲新嘅樂隊。咁你話建議方面，其實一開始你都有提過，我哋就即係從個供應端、需求端咁去講嘅。供應端其實簡單啲講，可能大家都唔一定明嘅意思。其實我哋就覺得要有俾個主辦方或者個場地咧，佢真係有呢個需求去搞一個綠色嘅活動。咁我哋其實個建議咧就係覺得政府可以從嗰個錢去入手，因為我見到其實呢啲體育啊、文化藝術。或者啲 MICE 嘅活動咧，其實而家政府係有錢嘅資助喺入邊嘅，例如體育咁樣，咁有個 M Mark 啦，咁其實每年都有唔同嘅比賽，咁 Mega AC 分啲文化藝術亦都有好多可能係 Art Basel 啊等等咁樣。咁 MICE 個切入點咧，我哋就覺得相對地咧，政府個錢俾大型活動咧係少啲嘅。咁但係其實無獨有偶地咧，佢就好多嘅呢啲 MICE 大型活動咧，其實就係佢喺政府嘅場地嗰度舉行，例如就係會展啊、亞博啊咁，咁所以我哋就建議喺個場地入手，就唔係話俾錢佢咁樣，咁係大致係咁樣。
1: 可唔可以具體都講啊？譬如喺場地入手嗰度點樣即係令到啲活動有一個綠色嘅轉型咧？可以。
0: 好啊，好好。咁如果真係場地咁先算啦，我哋覺得最頂層比較易做啲咧，其實就係政府啱啱提到係佢個場主啦。其實佢喺下面咧，佢都會同啲營運商咧去簽一啲營運嘅協議嘅。咁啱啱講即係會展亞博咧，佢哋簽呢度比較長嘅合約，一簽可能十年，甚至我見到會展嗰張約咧係四十年。咁點解我哋突然之間去講呢個建議？就是、我哋發現咧，哦，原來佢哋呢兩張約其實都會在嚟緊中短期咧就到期，會展個 case 咧係28年到期，亞博咧31年到期，咁所以咧其實比起嚟10年前，甚至會展40年前上次簽差唔多係1990嘅時候咧，其實肯定綠色可持續今日嗰個重要性一定提高，我哋就覺得政府下次再同即係場地簽呢啲約嘅時候咧，就可以加一啲綠色嘅元素入邊，例如可能要求場地做到幾多嘅減碳咁樣，或者要做回收廢物回收率要提升幾多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場地頂層去做，另外就係跳到落啲麥嗰度咧。我哋你啱啱又提到，即係而家其實一個問題咧，那個活動咧就係嗰啲嘅。
1: 咦？但係呢個問題可能我哋要轉頭翻嚟先講咧，要轉頭翻嚟會多啲時間啦。九點半鐘之後繼續會有私人區嘅。

0: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军连续两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未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说，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受攻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的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2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09.2升个七，智普2,146蚊，升321蚊。新上市的立讯精密报59.9，腾讯控股477.4跌4，中芯国际77.5毫半，升1.75毫半。新上市的三环集团报102.8，长飞光纤光缆162蚊，升10.1。小米集团25.62升3.2。燕涛积层板70.2升3.45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報68,035點，升1,216點。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0.84美元，卖出4,07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

0: 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同样已经清咗场，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现时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山东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还有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富山道桥底。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剛才講到啦，點樣可以即係推行多啲盛事嘅綠色元素喺當中咧？咁講到團結香港基金有個研究報告嘅，講咗一半嘅，繼續揾蕭日區同我哋傾下。有團結香港基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啊。早晨，
6: 主持都好，早晨主持。
5: 頭先都講到話有一啲嘅場地，頭先講即係譬如 MICE 啊，即係講緊啲會議展覽、獎勵旅遊活動嗰啲嘅場地，點樣可以推動嗰啲活動係有多啲嘅綠色元素喺當中咧？又
6: 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個問題咧，就係、是大家咧，因為可能嗰個搭建個展位嘅成本都唔係特別高，即係香港相比可能歐美嘅話咧，我見到好多嘅參展商咧就將嗰啲展位就越搭越高，咁但係好靚嘅，咁但係好多時候用嗰啲物料咧就唔係咁回收到咯，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國際都有啲嘅做法咧，就係佢可能係推介一個咁樣，咁佢叫 Better Stands 咁，其實係一個標準嚟，佢就會有10個 dimension 咧去量度嗰個展位究竟。

0: 經有幾可重用性。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我哋嗰個會議展覽業協會就是、香港最大嘅即係呢個行業嘅協會，其實都已經支持咗呢個框架。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啊，入邊有啲會員就係例如我哋啱啱講緊嘅會展啊、亞博咁樣，不如咧其實就係對於呢啲想用啲可持續展位嗰啲參展商咧，不如就俾啲折扣佢，因為呢個標準其實就會分級嘅金銀銅咁樣。咁我就覺得可以俾例如金級可能15%，銀級10%。咁樣嘅折扣，咁就係等佢哋有啲誘因去用嗰啲重用展位之餘咧，其實我發現咧，即係如果睇翻內地一啲例子咧，推行咗呢啲嘅類似嘅措施之後咧，其實都減少咗 MICE 個垃圾，咁所以對於場館嚟講， okay. 其實佢自己都可以減少咗啲營運上面嘅開支咁樣，咁一舉兩得。
1: 但係做咗呢啲措施咧，或者頭先你講嗰啲碳核算報告啊等等啦，即係呢啲會唔會都係啲額外嘅工作帶來嘅成本？喺城市當中，如果要做即係好處啦，就係推一啲嘅色元素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又会带来一啲成本嘅时候，其实系咪都即系要点样平衡咧？或者个主办单位亦都未必好愿意推行呢一类即系嘅绿色嘅措施咧？系咪咁咧？
0: 呢个真系十分之好嘅问题，所以我哋嘅报告入边咧，觉得要。因為喺呢個綠色城市嗰、那個即係嗰啲嘅持份者咧，其實我見到有好多，即係一路你可以數由個場地啦、主辦方啦、參展商啦、參加者咁樣。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呢件事咧，最好其實開頭咧就係政府真係大頭先。所以我哋啱啱講，無論係啱啱嗰啲M Mark 啊、咩嘅 event 啊、會展亞博，其實呢場地咧都係場地去做。咁其實就政府去做先。咁我哋自己覺得即係變相咧就可能個主辦方同埋個參展商咧要即係負擔嘅成本咧就相對少啲，而我哋都。真係有計過，其實呢件事就算政府去做，其實咧做完之後，其實香港我啱啱即係上一節都有提到，其實帶嚟一定嘅經濟嘅增加值。我又覺得啊，其實政府做呢件事咧，其實可能拉雲嚟講咧，都可能有好處嘅。咁亦都相信一樣嘢就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成本咧，開頭確實係有嘅。咁但係啲綠色嘅嘢咧，其實你只要將個行業做大咗之後咧，我哋成日都叫呢個綠色日價咧，即係個 green premium 咧，就慢慢落嚟。即係例如我哋之前講，可能啲新能源10年前我哋講啲太陽能板好貴，冇人做。其實10年過後，其實啲成本可能真係跌咗80%啊、90%咁。咁所以其實相信政府有個大頭作用去做嘅時候咧，就即係一來就係、是。業界的負擔相對少，二來就希望做大之後，其實連政府自己的成本都會減低這樣。
1: 最後講有一個建議，我見你提到的建設一個叫綠色活動倉庫，其實是什麼想法來的？
0: 其實這個呢不是第一次做的，簡單來說很多年前其實政府都有批過一塊地在將軍澳就給貿發局去做這個綠色倉庫，個用意咧就係見到貿發局咧成日會搞一啲每年都會做嘅展覽，咁其實有啲嘅展位咧，其實佢係可以重用嘅。咁如果可以重用嘅時候咧，其實擺呢個倉庫，咁第二年咧又再拎翻出嚟嘅時候，就變相咧減少個垃圾。其實呢個同我啱啱講咧嗰個可重用展位咧係要互相配合咁去做。咁但係香港嘅問題就係咧，其實咁耐以嚟咧，政府就批過一塊咁嘅地嘅啫。咁咁多年以嚟，我哋個 MICE 嘅會展展覽業嗰個規模一定大咗好多，但地就仲係得一塊，咁所以我哋個建議咧，就覺得喺啲即係新嘅發展區，可能話北都啊，揾啲位，或者而家有啲如果政府揾到一啲地方，可能啲工業區甚至啲倉庫嘅用地咧，佢未用盡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批少少部分嚟俾呢個 MICE 去做啲可重用嘅，咁等佢哋咧就可以擺喺呢個倉庫咧，下年就拎翻嚟再用。咁樣如果冇呢啲地咧，我哋見到而家啲做法咧，其實佢就將。有啲人都想重用嘅，咁但係佢就擺唔到喺香港，佢邊相就要擺內地。但係擺內地嘅時候，一來嗰個運輸嘅距離長成本高咗，二來我有聽過，即係有啲清關上嘅問題咧，又會即係令到成件事又即係拖延咗。有時佢想運翻落嚟嘅時候，又變咗棘住喺清關嗰度。咁所以如果香港自己境內去做咧，即係呢件事我哋就覺得比較好咁樣。
1: 好，唔該曬消委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消委區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我哋休息一陣。
2: 啊！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3: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2: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3: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2: 咁你都讲得啱嘅。
3: 咁快啲去有牙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下關於一啲公廁衛生嘅情況啊，民建聯咧就做咗一個嘅調查，了解到有關於中西區一啲公廁嘅衛生嘅即係水平究竟係點樣咧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民建。

0: 欢迎立法会议员陈乐峰，早晨。
1: 早晨啊，萧乐文。
0: 你哋呢个调查有冇话睇咗几多个喺区内嘅公厕咧？
1: 其实我哋喺区里面咧睇咗接近100个以上嘅男厕同女厕嘅夹埋，系啊。
0: 系公即唔系一格格计啊嘛，成个公厕叫做一个咁样
1: 计。系啊，成个公厕嘅，因为中西区都好多即系公共厕所啦，咁我哋都基本上通常咧有。

0: 過往咧，我哋都有幾間嘅公廁咧係攞滿分嘅。咁滿分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乾淨啦，有廁紙啦，嗰啲設備係完善啦。大家入去覺得冇味道啊，等等呢啲標準去做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哋睇到咧。總體的評分是下跌了的，亦都沒有廁所是能夠拿到滿分。那我們看到呢，尤其是一些旅遊區的公廁呢，那個狀況是比較差，所以我哋覺得都值得去提俾政府去改善嘅。
1: 先講先，邊啲嘅公廁你哋今次區內見到係可能嗰個評分係最高嘅？先你講話嗰啲乾淨啊、味道啊等等，全部都係最好嘅。咁男廁、女廁有冇啲咩唔同啊？結果又
0: 其實男廁、女廁咧都係一啲即係公園嘅廁所啦，以至乎室內運動場嘅廁所嘅質素係比較好嘅。咁因為可能始終室內運動場佢嗰、那個即係。維修保養嗰個人數又唔係特別多啦，同埋使用者都係一啲比較即係習慣好嘅，亦都唔會有好多外來人士用啦。咁所以咧，相對嗰個質素係好嘅。譬如話男廁嚟講咧，就西營盤海濱長廊嗰個男廁啦，係最高分嘅98分。咁市美飛路市政大樓公廁就84分。石塘咀市政大樓公廁80分。即係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康文署管理嘅一啲即係運動場嘅廁所啦。咁調翻轉咧，評分比較低嘅咧，就會係譬如卑路洲灣海濱長廊啦，科士街兒童遊樂場啦，桂香街公廁啦，卑路洲灣公園等等咧，呢啲咧相對咧都會係一啲叫做即係旅客比較多嘅。卑路洲灣海濱長廊大家都日日去打卡啦，科士街兒童遊樂場就大家都去影嗰啲即係打卡位置咧都系，咁所以咧使用嘅人数比较多，可能旅客会更加占多数，咁我哋评估咧可能洗嘅次数啊各方面咧都未跟得上，咁导致到咧嗰个质素系比较差嘅，分数都比较差嘅。
1: 以頭先講話可能旅遊區為主嗰啲比較多人用嘅即係公廁啦，又或者個評分比較低嗰啲公廁啦，有冇睇到除咗話個環境可能有啲味道嘅問題之外，頭先提到話嗰個清潔嗰、那個頻密程度，有冇真係見到佢哋嘅頻密程度係較少啊？定係因為人流太多，佢哋根本應付唔到啊？清潔方面有冇特別觀察呢啲可能評分比較差嘅公廁嘅情況係點嘅？
0: 我哋見到咧，普遍就第一有部分嘅公廁咧，連嗰張更表都冇咗嘅。咁呢個係唔理想嘅，因為事實上正常嚟講，每一個公廁應該都有張更表去顯示嗰、那個即係、就是、清潔人員嗰個清潔嘅狀況啦。咁冇咗咧，根本就冇辦法去監督。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大嘅問題嚟嘅。另外一啲咧就睇到你現場睇到嘅地下水流流啊，好濕啊，好跣啊，甚至乎一入到去就聞到陣味啊，嗰啲咧係一啲好客觀嘅一啲現實狀況嚟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就冇特別去等喺度睇下佢幾耐第一次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如果能夠加強清洗咧，就應該呢啲狀況都唔會出現嘅。
1: 有啲咩建議咧？即係可能係真係清潔方面未應付到嘅人流啦，又或者整體會唔會都係嗰個使用者嘅情況等等啦？咁你自己覺得針對唔同嘅情況，你覺得可以點樣去做？尤其是你話即係其實過去幾年其實你都有做類似嘅調查啦，咁亦都睇到今次個評分係下跌啦。點樣扭轉呢個情況咧？有咩建議咧？又
0: 我哋覺得都應該用啲科技啦，譬如話清潔人員唔好再用更表咁簡單啦。可能係咪好似巡更有張有一個卡嘟一嘟，咁跟住屏幕就即係廁所門口就有個屏幕顯示最近嘅即係清洗嘅時間咁樣，讓大家都知道嗰個清洗嘅狀況啦。第二就可能一啲屏幕顯示即係而家個廁所嘅使用嘅狀況啦，甚至乎咧，我哋都可能要有啲喺啲熱門嘅景點嘅附近咧，做一啲即係教育啦，就尤其是旅客究竟點樣用好公廁啊，各方面嘅基公廁嘅基本使用嘅方式方法啊等等啦。再有啲譬如加強一啲即係設備啦，我哋見到有啲廁格係冇廁紙啦，咁呢啲基本嘅更換可能就要透過科技去提醒嗰啲。管理人員盡快去更換啦，哇！冇廁紙佢就即刻去做，而家可能咧就要等到佢夠鐘清潔嗰陣時，佢先去睇嘅。咁呢方面係咪可以借助科技去幫手解決咧？我哋都覺得可以諗一諗嘅。
1: 頭先你講到話借助科技啦，而家亦都有啲譬如嗰、那個譬如個刺格有人用緊嘅，舉個例，佢已經外面有人顯示，即係可能你剩翻幾多個位喎，咁即係等啲人即係資訊知得多啲啦，唔使入到去先至發現我根本係冇曬位嘅咁。

0: 有咗呢一啲嘅科技或者資訊，其實係咪都可以對於成個廁所個使用量係即係瞭解多啲，從而可能係配即係分配嗰啲嘅即係人員去到清潔啊，或者個人員嘅人數啊，都可以再多啲咧？即係可能。其實他們可能跟其他公廁一樣，可能都是我舉個例子，可能一個鐘洗一次，但根本是那個人一個鐘洗一次未必應付到個人流量嘛，那可能會不會是派人去半個鐘洗一次，甚至可能是幾個人去負責呢，即會不會多了這些科技和資訊的時候都可以配合整個清潔那個的即模式的改變呢，你自己覺得怎樣利用呢、這個人
1: 其實是完全正確的，點解咁講呢、透過呢啲科技咧，我哋可以攞到呢啲大數據，譬如話邊段時間啦、邊個公廁啦、佢個使用嘅頻繁程度啦，從而調配嗰個清潔嘅人手資源啦。呢方面咧，我覺得係好嘅，因為事實上有啲公廁可能真係比較少人用嘅，咁其實佢嘅清潔次數係咪可以適當調節咧，導致到資源用翻喺一啲真係好頻密嘅。可能甚至乎有啲廁所話由朝排到晚嘅，咁係咪可能調翻轉佢要長期有個人喺度去幫手即係做清潔咧？等等呢方面，我覺得透過大數據、透過科技咧，係可以幫到即係部門咧去善用呢個資源人手嘅。
0: 嗯，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陳樂峰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中西區一啲公廁嘅情況，包括一啲啊衞生嘅情況啦，又或者嗰啲清潔嘅情況嘅咁。1872311，休息一陣。
2: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3: 理財新世代，
4: 電商開展一些新的業務，就是即時零售。你認為增長份額可以去到哪？
5: 即時零售來說就是下單即送，近期來說大行其道，未來增長潛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說一兩年內帶動 GMV 是做得很好的話，都要些時間來觀望。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港台電視32，
3: 理財新世代。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有机构做了一个叫青少年孤独感与网上社交状况的调查报告，究竟个结果是怎样，我们请来嘉宾一起谈谈。基督教服务处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陈志伟博士，早晨。
7: 早晨，你好。
0: 这个就是由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去做的一个调查啦。可不可以讲一下今次你们的调查，所谓叫青少年，其实那个的年龄层其实介乎几多至几多呢？那个对象是问了哪些人呢？
7: 今次呢，我们那个的年龄层主要介乎在12至24岁之间的。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一群的青少年呢，其实是所谓的第一代的数码的原居民。跟着他由小到大其实接触科技、接触这个的社交媒体呢，都是他们主要那个的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咯。是的。
0: 有什么发现呢，今次在调查里面。
7: 今次我哋咧調查就發現咧，其實已經有 93.4% 嘅百分比嘅青年人咧，其實都已經使用緊社交媒體嘅，咁其實反映緊佢哋都已經好普遍佢嘅生活嘅模式啦。咁而另外咧，調查亦都發現咧，佢哋使用社交媒體嘅組群咧，佢哋個孤獨感咧略為高於冇使用嘅。咁而且咧，喺佢哋使用嗰、那個，但係咧，我哋亦都調查發現咧，社交媒體咧唔係青少年嗰個孤獨感嗰個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青少年究竟在网络上有没有遇到一些负面的经历，或者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那个疏离的情况其实有没有，如果有、okay. 这些才会导致他真正的孤独出现。
0: 有没有都了解这班青少年才说12至24岁的受访者，他们可能每日用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时间算不算长呢，或者跟其他地方比又是怎样呢？
7: 今次嘅調查，我哋發現咧，平均佢哋使用嗰個嘅時數咧，嗰、那個年齡就係大約10歲左右啦，最輕就兩歲，佢哋其實已經開始使用噶啦。咁平均佢哋大約就係每一日花嘅時間就大約4個小時左右，而有啲又高達到去到18個小時咁樣嘅，係啦。
0: 呢個時數或者有冇啲同其他地方嘅比較？其實。平均每日4小時左右啦，咁算唔算係特別多嘅？又係
7: 我哋依、這個我哋又冇去做一個所謂嘅國際上邊嗰個嘅比對，咁、但係如果你講緊而家我哋用緊社交媒體，可能大人其實都一日都會用差唔多幾小時嚟去處理咯，咁所以係高定低，其實我哋又唔係覺得話嗰個時數係緊要， okay. 而係個內容上邊個情況咯，係啦。
0: 有咩睇到咧？即係佢哋用社交媒體通常用嚟做咩？個內容有啲乜嘢你哋特別關注？尤其是頭先你哋講到嗰個孤獨感同用社交媒體嘅關係。

0: 其實咧，我哋見到今次調查咧，都發現咧，其實青年人咧最主要咧都係用一啲WhatsApp 嗰個嘅情況啦，大約佔近八成八嘅受訪者都有用噶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哋青少年都係用一啲要嚟做溝通，主要為渠道咯。其次咧就係、IG 啊、WeChat 啊，都係佢哋用嘅。咁一啲咧都係一啲所謂有啲圖片要分享跨平台嗰種通訊嗰種嘅情況。而另外就是 YouTube 啦 ，YouTube 都是他哋佔一定的比例，超過60%嘅。咁見到他哋其實都是有看到一些想去做一些影音分享嗰個內容咯。
1: Okay.
0: 所以咧，其實反映整體個青少年人咧，其實都是做緊啲內容導向啊、熱話啊嗰啲互動嘅為多咯，係啦。
1: 嗯，頭先就關注嗰個孤獨感同用社交媒體嘅關係，因為你哋用咗一個叫做孤獨感量表，都去了解到嗰啲使用。即是社交媒體和沒有使用那麼多社交媒體那些人的孤獨感嘛，有沒有看到個分別是怎樣
0: 呢？我們呢就用了一套的已驗證的孤獨感量表去看一看受訪者的孤獨情況啦。那我們就發現呢這個的有使用社交媒體的呢，他們那個孤獨感的情況是會高於沒有使用的。但是同時得意的地方呢，我們都問了他們一個自評，即是10分為滿分，他覺得自己有多孤獨。那我們發現呢非使用者和使用者呢那個分數又相對低一點的。那我們其實就是想去講如果我們用一些真的已驗證的量表來去測試青年人的孤獨感呢，其實可能是遠高於他自己自身感覺的。咁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想去倡導的位置，就是其實青年人其實他都要有一個自身那個的認知自己那個的孤獨的情況。咁所以呢我們都有一個的簡單的量表呢，給青年人其實得閒可以自己去望一望有沒有出現一些類似的情況。如果有呢，其實他要留意，有需要的時候呢就要去求助啦。咁樣
1: 他們用社交媒體有些都是用溝通的嘛，為什麼會仲是覺得孤獨嘅咧？同埋你頭先話有啲要特別留意嘅位係啲咩咧？又
0: 其實咧，佢哋使用社交媒體咧，佢哋多數都係可能係同翻現實裏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嚟溝通。但係咧，其實一拉翻落去個現實裏邊咧，如果佢同佢哋嘅朋友或者家人咧嗰個嘅連結其實唔係好強咧，其實就會引申到佢咧兩邊都好似唔到岸咯，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好孤獨。佢其實某程度咧，我哋個調查發現咧，就係佢現實生活咧，其實佢哋已經有一定嘅孤獨感，可能個朋友個圈子唔夠啦，家人個關係唔強啦，咁佢悶啦，佢就會上去社交媒體同人哋去傾偈。咁但係嗰個咧，我哋發現咧，其實社交媒體唔係最主要支援到佢哋情緒嗰個嘅來源嘅，其實係實際嘅生活先至係咯。咁所以咧，佢倒翻轉，因為現實好悶，咁然之後入去社交媒體，以為可以解決到孤獨嗰種問題，但其實係冇解決到，佢只係加劇咗佢現實生活嗰種嘅孤獨感咯，係啦。
1: 半分鐘到，有啲咩建議俾呢啲年輕人咧？
0: 其實咧我哋都會建議咧，青少年其實我哋都知道佢哋好重視朋友啦，同埋家人嘅關係。咁所以咧，其實可能喺家人嘅層面，可能都要學習去放下手機，趁呢個暑假嚟緊啦。咁青年人同佢哋一齊去玩，去揾翻一啲嘅親子嘅開心嘅時間啦。咁、而另外，其實青年人都可以善用翻社區嘅資源。其實暑假嘅時候，學校又好，青少年嘅中心都
1: 好，
0: 社區嘅資源都好，都有好多娛樂可以俾到佢哋咯。
1: 唔該曬，陳少偉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航班，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

0: 17,000 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他补充亦都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美國和伊朗重啟戰端表示震驚，呼籲降級緊張局勢，敦促美伊緊急恢復談判，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北約表示盟國承諾今年向烏克蘭提供價值700億歐元軍事裝備以及相關支持以及培訓，並會在明年維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約峰會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舉行，會後發表安卡拉峰會宣言。宣言說北約在安卡拉宣布超過500億美元的新軍事採購，並承諾提升國防工業製造能力，與工業界合作加快創新。北約會繼續努力消除盟國之間的國防貿易壁壘，並且利用北約夥伴關係最大限度提升國防工業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屆峰會的舉辦地和時間，即是說期待下次會晤。分析認為北約正考慮不按慣例舉行2027年峰會，原因之一是希望緩和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約盟友之間的緊張關係。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上週十點，超強颱風巴威集擊在台北東南約11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255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94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11.4升3.9，智普2052元升227元，腾讯控股481元升2.2。盈富基金24.72升6仙，中芯国际78.8升3蚊，华虹宏力194.4升8.3，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升4仙6，小米集团25.82升5.2，新上市的立讯精密报60.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4，加元5.536，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878点，升1,059点。港金报30,07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7美元，卖出4,07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报道。
1: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全锦交汇处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洪水咧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啦，近住太子道西；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澳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着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丽村慢车，龙尾在九巴黎知觉车厂。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是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

0: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早晨，上昼十点零九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琴日我哋升咗七百点，今朝点咧？今朝曾经回过少少嘅，落翻系24,067，大概跌百零点，跟住又向上啦，最高24,321，而家争少少，而家24,318，升118，升幅对近半个百分点。其他市场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玩个别，暂时上证跌0.01%，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系沪深，升0.21%。不过韩台都升嘅，升幅介乎0.5%到近3%，最强嘅系韩股，因为佢琴日跌得几系嘢。咁至于欧美方面咧，欧洲三大指数亦都系，欧洲就偏软嘅，跌1.6%去到2.23%，呢期最弱嘅都系德国。美股三大指数真系玩个别啦，咁啊道指标普系偏软嘅，跌得比较多啲嘅道指跌1%，不过纳指咧即科技股啊升翻，咁所以咧纳指升翻0.2%。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60几，去到24,300几，低水20几，成交张数3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升52，去到8,136。大市成交点啊，去到呢刻1,033亿，唔争就睇埋。

0: 科指先，恒指升半个百分点，科指 1.5 啊，做紧4812点，升咗80点，31成分股17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今朝呢一刻有45只升，最强嗰3只，药明生物、中生制药加呢个联想，升幅系5%，去到6.45%，最强系联想。咁至于最差我3只咧，中国宏桥啊，不停咁笃个顶顶先，中国海发展、信宇光学加吉利汽车跌1.1%到3.2%，暂时跌最多系吉利汽车。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系阿里巴巴，继续夹紧空仓，今朝升咗5蚊，去到112.6，半成嘅升幅。智普嗱，智普有趣嘅，咁啊，智普咧就问咗啲喂几个基石投资者，你哋会唔会减持啊？咁啊，我哋会好唔减持，因为好嘢嚟嘅。咁结果咧，佢今朝话俾我知，佢就折让1成几去配咗攞翻300亿。不过当然，因为你哋需要嘛，你哋好中意股票，所以佢俾翻啲你哋咯。所以智普今朝配完之后，仲升1.5%添啊，做紧2098。升咗271，去到腾讯啦，升5.4，去到484.2，跟住到南方东京就海力士，今朝升咗7.3，去到90蚊，跟住啊都升近9%嘅，盈富基金升0.4，报24.8，中心国际升3.95，去到79.7，华虹宏力升12.7，去到198.7，中心国际同华虹都升半成到7%噶吓，南方恒生科技咧就升9仙，报4.73，小米今朝升咗8毫，报26.1，到3%嘅升幅，最后到。Minimax 今朝升咗13.4，去到376.6咁上下，升幅近4%。咁其实 Minimax 今日都开始解禁啦，又玩翻同一招啦，即系同智富一样，就系问下嗰啲基石投资者，你估唔估啊？佢话唔估，咁所以今朝又升翻啲。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系周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有冇咧？兆易创新咧，今朝升过10%嘅，其他唔够10%唔讲啦。虽然好多新股，但系咧又唔系跌。唔系升得特别劲，所以亦都唔讲啦。咁市况表现讲完咯，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印元世创加办香港副总裁啊，黄美豪 Wafi 嘅 Wafi 你好 ，Wafi。
1: 系啊，大家好。
0: 喂，招呼个势几好啊！嗱，琴日我哋就话，区内弱我哋强啊。今日大家都好强啊嘛，话我哋升下爬到上24,300，都系琴日呢个水平啦。仲有冇得去先？
1: 咁啊，的确呢几日嚟讲啊，港股强翻唔少啦。咁一嚟可能真系咁啱外围，特别区内日韩台啲股市就波动翻啲，咁啊，某程度上对啲资金个选择可能都留翻落去多啲港股身上。咁再加埋即系见到港股呢边个大型啲科技股啦，譬如腾讯、阿里巴巴、腾讯呢扎咧，咁近期都系强翻啲。咁呢个都好直接带动翻个指数又走翻高少少。今日嚟讲咧，延续到近日嘅即系升势嘅。咁但系而且以翻今日呢刻嚟讲咧，其实就比昨日的高位仲稍微高一啲，咁所以我諗從一個即時角度嚟講咧，昨日高位大概24310嗰啲位咧都係比較關鍵少少嘅，咁要能夠企得穩呢位位置樓上嘅話咧，叫做延伸住一個近期嘅一個反彈浪啦，咁面上到時下一步再望嘅可能望翻24900啊，挨近25000嗰啲位附近，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再望高啲嘅話，或者有冇持久啲嘅升勢咧？咁呢個好取決翻就係頭先提到啲大型嘅科技股啦，究竟後續嗰邊係點？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諗暫時。就要再望埋之後一啲業績嘅因素啦。咁畢竟呢一陣啲錢追翻落去，我諗純粹係一個比較叫做係估值叫做比較低殘啦，甚至乎係比較落後啦，令到資金稍微喺半年結之後咧分翻散一啲。咁但係之後要再追要再推動嘅話咧，好睇實際業務面嘅表現先咯。
0: 收到，咁、哦、我又想讲两样先。首先讲就系咧，你知呢个即系波斯湾局势又紧张啦，即系又跟住明富其实就边打边谈啦。你借我又借翻你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咁结果咧喺美股方面咧，传统股份咧导致嗰啲啊标普都有啲压力。讲翻科技股就话，打还打，科技要继续，咁所以又继续强翻势。所以今朝见到翻嚟我哋呢、這个，譬如系区内咧，都系出现呢个形势，系咪咧？
1: 我諗始終你話科技啊 AI 嗰邊有關嘅啲板塊或者行業咧，咁的確一嚟你話實際嚟講唔會話好直接受累翻成個戰事上面嘅影響啦。二嚟始終真係可能或者大嘅方向、大嘅趨勢，無論有冇戰事都好啦，其實都係要行嘅啦，即係 AI 嘅角度。咁所以我諗成即係呢幾個板塊其實大家睇法上都仲係正面嘅。咁只不過即係當然我諗過去因為特別頭半年啦，可能無論港股呢邊好啦，或者 even 美股嗰邊好啦，部分真係升得好誇張嘅，咁所以去到呢一排咧，其實就稍微波動啲，咁我曾經調過一下，咁但係正如頭先講啦，始終成個行業前面仲係有啊嘛，即係仲係有個比較增長預期喺度嘅時間咧，當調整完之後，估值又稍微平翻啲嘅話咧，其實已經吸引翻。

0: 千又再係跟翻落去。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嘅板塊仍然下半年都係一個投資其中嘅主題啦。咁啊，甚至乎我諗即係維持翻一個可能反覆上升嘅格局。咁但係當然論升勢嚟講，或者論升幅嚟計咧，就未必有頭半年咁急同埋咁多先啦。
1: 嗯哼，好，繼續講啲所謂解禁股先。咁你知呢半年升到喳喳聲嘅解禁股，陸續進入七月都要開始解禁嘅啦。反而最近大家又學識咗一個新嘅遊戲玩法，就係、是、咧解禁啊，個都千幾千幾放出嚟，好係嘢嘅。咁所以就大家問一招就係、是、先問一問啲基石投資者，你放唔放先？嗱，智普做咗一招好亮麗嘅手，就或者覺得好嘢嚟嘅，我點會放咧？係咪？但係出奇地咧，咁跟住佢今日又有個批醒，我度就攞翻即係折讓一成幾就。不過佢自從佢講完嗰個訪問之後，佢真係抽升咗上去。咁所以咧，即係咁當然佢話咁你市場需求殷切啊嘛，所以我俾啲你哋咯。嗱，咁同樣情況咧，去到今日嘅 mini max 啦，基本上话啲基石投资话都好嘢，我点会放咧？系咪而家大家觉得透过呢次访问安抚咗大家心之后咧，即系有需要或者你哋需求，你有一定嘅时候，你想买嗰啲股份嘅，我先 pay 翻少少俾你。呢、這个玩法先解决咗部分咧，所谓嘅因为要即系解禁期所产生嘅沽售压力先。
0: 会减翻轻一啲啦。始终我谂呢一扎即系本身啊或者 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咧，过去由上市到近期个升幅都几夸张啦。咁譬如小中智可能即系对 IPO 价系升超过十倍嘅，咁 Minimax 都系有即系翻咗好几番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以传统嚟讲，你升咁多，咁你一度解禁嘅时间，咁的确系会令我哋好担心一啲前期嘅股东会唔会系选择考虑先行。即係獲利或者沽貨咧，呢個好正常啊！即係賺錢走人嗰個動作。咁所以你話喺呢段解禁期裏邊有翻呢啲嘅即係類似講法，咁啊甚至乎令到即係大家都有少少定翻個心，就係啊佢哋未必咁急於沽嘅。咁呢度係叫做好翻少少嘅情況，減輕翻後短嘅後市嗰個不明朗嘅一個情況啦。咁二嚟啦，即係嗰個配股嘅話咧，咁當然啦，即係我諗而家大家睇呢類股份其實。配股咧，如果實際背後嗰個動機咧，其實唔會話太過淡嘅，因為始終本身佢哋都係有一個好需要資本資金嗰個嘅即係情況喺度啦，即係畢竟業務上都係發展嘅階段，咁所以係會有呢啲動作咯。咁但係你要見得點就係佢哋願意配嘅時間都即刻係有好多投資者願意接啦，咁所以都反映緊其實成個大方向，大家對於呢啲行業嘅睇法都係比較正面樂觀。咁但係只不過我諗都係嗰句啦，即係短線嚟講，今日就講緊個別升得幾靚。咁但係真係如果拉翻闊啲，唔好話淨係睇單日啦，可能睇過去呢一個禮拜，或者呢一兩個禮拜咧，其實整體佢哋個股價波動性係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都要小心翻，就係短線個波動性風險咯。但係你話行業嘅性質或者個前景上睇咧，咁當然仲係比較正面同樂觀先咯。
1: 我就覺得學嘢啦，首先就要降你哋温先，等你唔好咁驚。跟住話，我唔係想賠嘅，係你哋想需要，你哋需要我啲貨，我先賠俾你啊。幾好咧，完全靠這個即係主導曬大家嘅。这个预期啊，所以是要学嘢啦。好，头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Marpy？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该晒 ，Marpy。下星期四再同你倾偈。唔该晒 ，Marpy。拜拜。
0: 拜拜。
1: 我送咗黄聊之后讲翻啦，睇翻市场人生指数方面，而家仍然升紧，升啊升啊咧，最高24,353，头先我下咧，而家24,323，都升122，升幅有半个百分点嘅。期指升260几，去到24,300咁上下啦，咪低水廿零，成交张数36,000张多啲噶啦。咁至于国企指数方面咧，升咗46，去到8,129，大市成交又如何啊？去到呢刻1,162亿。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洪丽萍同我哋讲股票嘅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日我哋系专访特步好有趣咁，作为又话内地啲品牌卷嘅，但系佢营收同埋呢个盈利都创新高，点解咁劲先？我哋揾嚟个 I R 姐姐同我哋讲下解下话嘅。收时候咧，而家约紧阿 Norman 上嚟同我讲下股票。咁另外咧，傍晚新闻天地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揾嚟阿 Aiden 啊 ，Aiden 嘅系啊郑启俊同我哋讲下咧最近啲所谓嘅。人工智能裏面應用在所謂的商務，我們叫做是 Agentic Commerce 的發展是怎樣的。好，這次到中午12點再見，跟著我們會有時日快樂。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寶作為存款守護者，當然要不斷提升自己，為大家提供更強保障。現在全力強化，將銀行存款保障額由港幣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現有保障亦會繼續生效，有升級咗嘅港幣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查詢熱線1831831。
3: 從千年文明嘅底韻到當代世界嘅連結，
4: 從古今交匯嘅智慧到跨越國界嘅。

0: 合作新章，
1: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0: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冲啊，就快开波啦。
3: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2: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啊，提醒你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15嘅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寻晚咧就冇波睇。
2: 哦，可以休息一晚
0: 啊！米冠咪好好瞓咯，系嘛？
1: 今日系啦 ，skip 一集快讯，我快讯已经完结。
0: 哎呀，你唔系会再分析咩？即系分析话
2: 米冠预告。
1: 唔系，如果你想听可以噶，我怕太
0: 多。唔知点解冇得听？
1: 我其实系全集节目都系净系讲世界杯同埋足球，以后都改变呢个。
0: 冇问题噶，
1: 变运动节目我哋，
0: 体育节
1: 目。
0: 唔
1: 系，但系咁就谂住，唉，可以瞓翻觉好啦。咁我就发现啊，人真系好得意，即系可能或者我好得意啦。用奇怪都得嘅，睇下你中意用边个说法。就系咧习惯嗰样嘢咧，我好快就建立嘅，真系。
2: 吓，
1: 我三点半自己起起身。
2: 唔系话咩要28日嘅咩咩建立一个习惯。
1: 咁睇人嘅真系。我寻晚真系冇教闹钟噶嘛，冇成噶嘛。咁啊，我3:30、3:30前啦，总之。
0: 系你几点瞓啊？
1: 我都系10:00几咯。
2: 十点几？
0: 哇！啱啊，
1: 又啱，
0: 系啊，
1: 点啱？
2: 咩四字一算，
0: 四个零钟一个 cycle 噶嘛？
1: 即系平时我都
0: 通常醒一醒噶。
1: 我平时十点几瞓都系朝头早6:00起身，即系喺世界杯之前。
0: 哦，
1: 咁但系世界杯我瞓得觉，
0: 系啊，系啊，好嘢，
2: 羡慕。
0: 咁啊真系得意啦，
2: 羡慕。
1: 系啊，咪6:00 OK 啦。咁跟住就然后寻晚起身，跟住仲要吓一吓自己，睇咩波噶？睇咩波？冇准备喎。
2: 听日米官发信
1: 讲咩？
0: 咪攞个波出嚟自己踢先得。
1: 即系醒一醒，即系人都好得意啊！即系嗰个习惯嗰样嘢咧，即系突然间醒一醒。因为我就有一次就同啲即系又系啲即系叫知识分子咁样啦，倾偈咁样啦。咁我就话：，诶，我好劲啊！点劲法？
0: 点劲法？
2: 我啊，
1: 我话咧，我咧即系闹钟咧，我永远都喺嗰个闹钟响之前我就醒噶啦。
2: 细。
1: 跟住佢话：，梗唔关事啦。你個鬧鐘響之前，佢嗰個機件已經開始運作，咁你一聽到佢咪醒咯，醒完佢咪響咯。其實佢都係鬧醒咗你啦，咁樣。佢咁講喎，
2: 好牽強喎呢個。
1: 我證明咗，唔係咯，
0: 我想證明
1: 教，
0: 係啊，
1: 唔係佢知識分子啊嘛，我都要
2: 尊重一下佢，
0: 都要聽完先算啦。
1: 唔係好似啲道理嘅，即係每次都仲有一分鐘啊嘛，係咪啊？系咯，咪就系做一分钟前个电话已经知道差唔多要响啦，咁佢自己都要醒先噶，醒先过你，佢先响噶嘛，咁样好似好有道理咁。寻晚冇啊，醒咗。
0: 明啊。
2: 但你有冇点样处理呢个突如其来嘅多咗时间？你有冇好精神啊？3:00醒。
1: 唔系挣扎咯，即系究竟应该哇，应该起身睇书好咧，
0: 踢波好啊，
2: 做嘢好啊，
1: 做嘢好
0: 咧。
1: 唔系真系有，因为真系醒啊。
2: 系咯，
1: 我个人真系醒咗。跟住咧，有阵时系咁噶嘛。你如果例如瞓到半夜醒一醒咧。你只要喺嗰啲叫做唔同嘅 idea 啊、唔同嘅諗法啊、工作，你未進入個腦袋之前咧，你瞓翻咧，咁冇事嘅。但係因為我醒一醒係，咦？我睇咩波啊？我準備咗未啊？聽日講咩啊？跟住咧，我就諗緊個節目啦。
0: 病態就嚟啦。

0: 咦，世界杯完咗两个月噶咯，起身睇咩波咧？咁样
1: 咩后遗症啊？
2: 咁当你一入咗个脑咧，开始运作咧。咁就慘啦，咁就瞓唔到啦。咁、我就諗起身係咪應該要睇下書啊，做下嘢咁。但係都冇啊，都用翻一半一貫嘅做法、就是，就係即係攤下咯。
1: 哦，攤下，
2: 攤下瞓得著。
0: 唔係，其實咁啊好嘅，即係證明咗咩咧？你個習慣容易建立，即係咩啊？即係你好容易建立翻另外一個習慣。
2: 都係嘅。
0: 嚇，咁所以其實當世界盃完咗，你就好快可以回復翻正軌，俾啲、信心咯。
2: 啱、啊，即係我而家即係習慣翻早更。
1: 嗯，
2: 系嘛？好快突然间，可能我习惯翻夜更。
1: 咦，
2: 冇人知噶嘛？
0: 你好少，你好少翻夜更噶嘛？
2: 吓、啊，你转节目咪会咯？
1: 诶、欸，如果咁大预告咩？你
0: 预告一下先咁样要。我以前做夜晚黑节目都系噶、啊。其实朝头早起身对我嚟讲系好辛苦，
2: 辛苦啊！
0: 因为我通常我以前试过做轻谈啦，
2: 轻谈讲紧
0: 半夜两点到第二朝六点。
2: 系咯，
0: 但系留意翻，我系翻十点噶。
2: 朝头早系嘛？
0: 系啊。嗱，边成日话，哎呀，好多嘢做啊，哎呀，点啊？但我十点钟翻到嚟有咩？开会咯，做嘢咯，跟 project 咯，咪一样系嘛？但我仲要做轻谈，我一个星期做三日轻谈。咁跟住好啦，咁唔使做轻谈嘅时候咧，我长期都系做夜晚黑节目嘅，即系六至八啊，七至九啊嗰啲咯。
2: 我以前广东广西十二点完。你差唔多翻到去，你翻到又肚餓啦，又個腦又著咗啦。你知廣東廣西係
0: 唔可以食嘢嘅呢一刻，真係。
2: 即係廣東廣西係一個戰場嚟，因為同事係快樂嗰、那個嗰、那個玩法唔同噶嘛。即係你好行嘅個計，跟住翻到去之後，你起碼兩點鐘你先 cool down 翻嘅。咁啊，將即係落咁啊，三點鐘先瞓咁，好都係勁嘅。好彩我嗰陣時係星期五咁樣啦。咁但係習慣呢樣嘢有好嘅習慣啦。即係我覺得早起都叫好習慣嘅。即係我喺度諗緊，不如教再早少少啦。即係世界盃之後就、即係進入嗰個叫做清晨五點嘅俱樂部。即係咁嘅説法噶嘛，即係每日都係五點鐘起身。啲有錢人啊、成功人啊，
0: 都係喎，
2: 都係咁早嘅咁樣。咁橫掂都較早咗啦，不如就 join in 啦。
0: 其實好多成功人士咧都即係分享嘅時候都係噶。你幾點鐘起身啊？我五點鐘起身、
2: 啊。係啊，
0: 做咩游水咯？
2: 係啊，
0: 游完水之後做咩？沖個涼。
1: 係
0: 八點鐘坐喺 office。
1: 犀利。
0: 系啊，好多都系咁噶，
2: 所以你见到老细啲 email 好早就到噶啦。你一打开机，即系佢务求佢已经俾晒指令你。
0: 系
2: 你一翻嚟开工，你就知道我个答复系咩啦。咁做嘢啦嘛，咁呢个几好。但系啲坏习惯就要戒咯。即系我头先听到阿 Didi 即系刚才嗰个叫咩？即系一啲宣传
1: 交通
2: 啦。
1: 哦，
2: 咁就讲到即系大家世界杯期间，即系唔好饮咁多酒嘛。
1: 嗯，
2: 都真系见到报道话咧，世界杯期间咧，即系例如英国咁样啦，嗰个家暴数字增加咗。
1: 嗯，
2: 系。咁但系唔关场波事嘅。即系咧，大家
0: 可能关饮酒事
2: 系啦，其实系即系唔关个赛事事，大家谂紧系咪即系输咗波发脾气，唔系嗰只，即系可能即系个导引啦，但系个重点系饮酒，即系世界杯期间大家放肆啊，即系开始睇波饮酒，然后狂欢咁样，跟住之后就出乱子啦，咁所以一啲坏习惯喺即系呢个世界杯期间，除咗我呢啲即系半夜瞓醒就算啦，应该好快搞得掂啦，但系有啲可能系会耐啲先戒到嘅，即系例如饮酒啊等等呢啲，
1: 就算系。健康方面咧，薯片廣告都多咗，我覺得喺地鐵站度薯片廣告啦。另外一個比較大家會關注多啲就係呢個賭波嘅嗰個嘅問題啊，即係世界盃期間咧，好多人可能會即係為求好似係嗰個賭博嘅快樂啦，或者係佢哋希望嗰個僥倖嘅心理啦。咁但係當然，當你成癮咗咧，會對你個家庭、對你嘅財政啦，係造成好大嘅負擔嘅。
0: 冇錯，咁一間咧，我哋有即係快樂計劃啦。十一點鐘新聞之後，咁我哋都會講下咧，關於即係賭博嘅呢個問題啦，點樣戒啊，點樣遠離啊。好，時間去到十點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

0: 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亦都系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去到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又补充还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英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被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和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3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6升3.1，腾讯控股480.4升0.6，智普2028蚊升203蚊，中芯国际82.25升6.45，盈富基金24.6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69升5.4，华虹宏力203.8升17.7，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6仙，小米集团25.7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9美元，卖出407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雅各堂。

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和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3: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6: 听到我红妆的声音，
7: 听
6: 到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来了，
7: 准备好了。
6: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8: 星哥不要跟我争，
7: 不争，
8: 给3秒我
7: 想想。好，给
8: 你。前身是这个的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6: 100分。
7: 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講的再見，有多少是真的會再見的呢？ IBG Bubbles 的這首作品就是以此作為引子，是講成長中不同階段的離別以及重逢，是他們的經歷，亦都是我們每個人的故事。

0: 再见。
1: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呢即係講到即係壞習慣啦咁樣囉。咁其實賭波啊賭咩賭咩都好啦。
1: 賭錢落海。
0: 賭錢落海都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呢即係我哋都可以聽一下啲專家喺呢個範疇裏面嘅朋友呢即係講下就係、如果你身邊有一啲人係可能有咁嘅機會係沉迷咗落去或者影響到你生活啊咁樣，咁你及早囉知多啲即係點樣應該幫到佢。
2: 啱啊，仲有啲方法嘅。
0: 係啦冇錯冇錯。好咁就講下事入標題黨啦，我條題係咁嘅。渴望恋爱的你千祈不要掉以轻心啊、
2: 哦、
0: 小心噪音情缘发生在你身上啊其实我再一看噪音情缘即是什么
2: 新环节
1: 或者是啲新嘅電視劇。
0: 主持嗰啲唔係噪音嚟㗎。
2: 新環節囉所以咪新環節囉。
0: 點解主持會整個做冇可能㗎、啊、
2: 又真係喎。
0: 真係難㗎先。
2: 唔係嗰陣佢播返四日快樂嗰啲。喺音樂情人裏面播返四日
0: 嗰啲就係噪音
2: 㗎。冇錯冇錯。噪音㗎嘛。好我係咪咁㗎。今日介紹一款遊戲㗎買咗呢款遊戲呢阿彪。
1: 吓
2: 我可能就唔使買其他遊戲㗎啦。
1: 哦咁幾錢啊有啲興趣想了解一下先。好啦我个标题係咁嘅。新研究指啊懂得四种语言嘅人呢个脑部啊会比较比其他人呢年轻13岁。咁而家先去学新语言有冇用呢
2: 你懂得最多语言嘅朋友系即
0: 係。有一位朋友懂啦、我哋都大家都懂嘅。咁嗰位系影评人啦咁佢本身又即系去好多影展啦。咁、
1: 哦、要交流一下咁样。
0: 佢懂得韩文、德文哇。
2: 好多係嘛？
0: 好多。
2: 我有個朋友又係，即係咧佢係識六七種語言嘅。
0: 哇，好叻！
2: 咁但係佢本身係 mix， 佢、
1: 哦、
2: 本身就係四種，
0: 即係坐底本身屋企已經係可能有幾種語言。
2: 佢四種 mix 喎，咁你已經坐底四種啦。
0: 四種 mix
2: 咁然後嗰四種裏面好似唔涉及英文嘅，英文就所以又加上去啦。跟住喺香港出世啦，所以又識廣東話啦、中文啦，寫麻麻地，但係講嘅啫。所以如果講嘅話，就四種基本上。
0: 我都係四種 mix 啦，元朗。
2: 好啦，猜啦，
1: 深井。
0: 麻麻地。
2: 嗱，
0: 正心我就爆啊！好，
1: 我
0: 終於
1: 爆，
2: 我第一，
1: 我第二，
0: 去到最尾啦，
2: 好開心喎！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买一款游戏就以后唔使买游戏啦。
1: 又有啲开心又有啲 sad
2: 先答你个问题究竟几钱免费㗎喎。
1: 应该系骗案咁
2: 咪先科普一下先即係Ada 知唔知咩叫模拟器呀、
1: 哦、模拟
2: 器。
1: Okay,
2: 模拟器呢就是一种游戏嘅玩法啦你当系有好多模拟器嘅即係举例揸巴士模拟器、然后你做管家模拟器总之所有嘢就系模拟緊生活嘅一啲平时你唔觉得系打机，即系你赛车咁，你都你能够想象嗰个有个竞争性噶嘛？但系模拟器通常系讲紧一啲咧，本身你冇乜竞争性嘅、即系揸巴士或者去洗车，洗拖地，即系嗰啲嘅，通常就叫模拟器啦。咁咁呢类游戏咧都几受欢迎嘅、即系我唔知阿彪有冇玩呢一种。
1: 我曾经见过一个最难理解嘅模拟器系砌电脑模拟器。
2: 系。
1: 咁佢就喺个游戏入面你就可以买最新嘅电脑零件啦。
2: 系。
1: 咁跟住你可以揀一个机箱跟住将啲零件呢好似砌积木咁哦我砌呢度跟住呢个水冷嗰条管又点样走。
2: 风扇点样摆。
1: 系啦我系完全唔明嘅。
2: 咁但系嗰啲钱啊然后用最有限嘅资源去砌出最即系劲嘅电脑有冇嗰啲玩法。
1: 我唔知佢有冇呢啲挑戰模式、哦、應該有啊 ，budget mode
2: 我有玩過一個就真係洗嘢嘅咯，咁係好得意㗎，有啲水槍揀啦，啲泡嘅噴法唔同啦，
1: 洗咩啊？
2: 洗一個例如舊屋咁樣咯、
1: 哦，
2: 或者個車房咁樣咯、即係好即係完全你唔使點樣用個腦袋嘅，但係就好自愈嘅。有一個就係洗紋身嘅。類似嘅又係咁樣模擬器咁樣，即係總之就係、是，但係好卡通嘅嗰陣時，即係咁。但係好多人玩，即係當如果唔中意打機嘅人就覺得嚇咁無聊嘅咁。咁但係模擬器嗰樣嘢就係有陣時佢會有一種令你好治愈啦，一好重複性嘅東西啦。但係你做到一啲平時做唔到嘅嘢啦，例如有一個模擬器好出名就係、是、全世界嘅巴士路線你都可以揸嘅。咁佢對於即係巴士迷嚟講就好開心啦。咁、今次呢個模擬器咧都係模擬緊一個日常嘅東西嘅，就係、是、阿彪應該經歷緊。

0: 就是每一个夏天 game 迷咧都会沉醉在一个究竟边个游戏有特价的场合。
1: 系啊，
0: 你开始做咩啊？
1: 我前排咧系都系将啲特价嘅游戏摆晒落个篮度。跟住都
2: 嘅遊戲擺曬落，
1: 哦，即係個購物籃。跟住我唔記得喺佢個價前，即係個特價做完之前撳。
0: 唔係，咁你都係阻撓自己，即係唔好咁消費嘅，我估係嘛？

0: 咁我都會有另外一把聲出嚟鬧自己係
1: 咁、哦、就
0: 好啦。佢遲啲冬天又嚟噶啦，又減多次。
1: 哦，
0: 所以到時先玩先。真系算啦，
2: 你嗰刻唔揿个掣，其实你嘅意欲都唔系话真
1: 系
2: 好高咯。
1: 系啊，你会揿咗啦，但系咧你就可以玩呢一只游戏啦。
0: 系
1: 呢只游戏咧就系模拟紧，你可以买一啲特价 game 嘅游戏。
0: 咁好玩？
1: 系啊，个模拟器咧就系、是、啊，开咗一个开咗个游戏嘅界面，同嗰个一模一样嘅。跟住咧就會係咁彈嗰啲免費嘅遊戲出嚟，咁、你就可以不斷撳嗰個免費遊戲咧入你嗰個購物籃啦，同埋你可以撳俾錢嘅，佢、有一個虛擬嘅 token 咧俾你去買嗰隻遊戲嘅，咁就不斷喺嗰隻模擬器度咧就不斷買嗰啲特價嘅遊戲咯。咁、你就唔好問我啲遊戲打唔打到喎，因為佢係假噶嘛，所以係打唔到嘅。你只可以玩嘅就係買特價遊戲，就係、是、呢個遊戲嘅玩法啦，
0: 就係買嗰個過程。
1: 哦，係啊。佢話真係有好多人玩過，因為嗰不斷撳同埋你會揀到，因為嗰啲遊戲咧又模擬翻真實嘅遊戲嘅，所以你咧你好似真係買咗咁樣。咁、所以你嗰種多巴胺嗰個刺激咧，係真係能夠滿足到嘅。
0: 嚇、啊，會唔會玩玩下係變咗發夢都會夢到？唉，我買曬啲遊戲。
1: 我觉得唔系发梦咯，我觉得系嗰个现实。
2: 究竟我系发紧梦买啊，定系真实买、啊？
1: 即系你一刻，你其实 CD 都系咁噶。
2: 买
1: 咗未嘅咧？
2: 嗯，
1: 好似买咗，但系搵唔到。当明明记得我揿咗掣。
2: 你有冇试过发梦一啲嘢，即系当咗系真，然后原来唔系咧？
1: 唔系唔系发梦啊，我就睇喺现实里边啊、即系你行个书店，你觉得呢本书？买咗噶嘛，
2: 系咯，
0: 冇理由。
2: 咁呢个系记性嘅问题啫。但系你如果你发梦，你系真系好似经历咗一个印记。
1: 但系有阵时嗰啲咧就系你发梦买咗啊，
3: 系、
1: 即系可能你发梦嘅时候真系买咗、
0: 哦，
1: 但系你喺现实里面就觉得买，但好似未买噶。但我成日都谂住买嘅，但系未买，即系嗰啲混乱咯。你嗰个系点啊？
2: 我都试过噶，即系、原来我系发梦嘅，我讲咗啲嘢，即系我已经话咗俾佢听，我点做啲乜嘢啦咁。但系原来我冇讲噶，即系原来咦？点解啲人冇喐嘅？咁我原来我其实系发梦啊、
1: 哦，原来交代咗，
2: 系以为交代咗一啲嘢、哦，原来就系咯，唔系咯，都试过咁样咯。
1: 咁但系呢个 game 就可以入边可以试下玩，
2: 有乜好玩啫？其实。
1: 嗱，我仲讲咗，
2: 都唔觉得好。
1: 头先我开始头先讲咗，唔系打机嘅人系唔明呢啲模拟器有咩好玩嘅，
2: 系
0: 冇纯粹系好有种拥有嘅快乐。
1: 不过阿彪都唔系玩模拟器嘅人，所以都唔明，
2: 都系假的，
0: 冇错。我尝试，
1: 所以都系假噶，
0: 尝试理解一下，
1: 冇嘢系真噶，
0: 尝试理解一下啦。好啦，到我个标题咁嘅，
1: 啲嘢点会真的？
0: 到我标题系咁嘅，讲呢个新研究指咧，识得四种语言嘅人咧，个脑部会年轻13岁。咁、呢个咧，以往嘅科学嘅认知咧，我哋嗰啲脑细胞其实系相当珍贵嘅。咁啊，死一个咧，其实佢就唔会生翻出嚟。咁所以咧，喺科学上咧，有一样嘢叫做认知储备。讲紧嘅就系你后生嘅时候，你个脑执行多啲要高认知状态嘅任务，令到你个脑发达啲。咁你到你衰老嘅时候咧。好似多啲嘢搣，多啲存货，
1: 即系烂船都有三分钉，
0: 冇错啦。
1: 我储啲钉先，
0: 系啦。咁最近咧有一个嘅新嘅研究咧，发表喺欧洲神经科学学会嘅一个嘅成果啊。咁佢咧就揾咗西班牙嘅一个嘅跨语言嘅地区，叫做巴斯克地区。咁呢个地区咧，其实佢系法国同西班牙嗰个边界嚟嘅。当地人咧，佢哋会讲四种语言嘅、就系、是、西班牙文啦、巴斯克语啦、法文同英文。咁研究人员咧就系、是。去扫描当地144个朋友，咁就睇下佢哋哦，呢一个咧就识两种语言，呢、这个识三种，呢、这个识四种，就睇下佢哋嗰个脑部嗰个年轻嘅状态系点样啊？咁佢个研究嘅结果咧就话，如果你讲到两种语言咧，你个脑系会后生6岁到两种，三种咧系后生7岁。如果你识四种语言咧，系13岁添，后生咁多。
2: 四种语言，
0: 系啦。咁科学家咧都话，如果你越年轻，去接触新嘅语言，而且你嗰个接触嘅时间好长嘅话咧，嗰个益处系更加大。因为语言接触新语言或者你切换唔同嘅语言咧，其实系一个高认知负荷嘅一个任务嚟嘅，其实系对你个脑部系一个好好嘅锻炼。咁所以就话，如果你好年轻已经有接触外语嘅一个嘅训练，而且系好恒常地使用咧，你嗰个大脑咧系的确系有多啲所谓嘅认知储备。到你衰老嘅时候咧，你有多啲嘅。脑部嘅财产咧，去俾你搣咁。
1: 不过语言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讲出嚟就好似我知咩叫语言啦，即系一种语言两种语言。但系其实又要再细分，因为巴西克语咧有一种特别嘅巴西克语咧喺嗰个好复杂，好学术添，即系印欧语系里边咧。
2: 做咩你谂乜？惊我哋唔明啊？
1: 惊听众
2: 咁唔好讲，
1: 你一定明嘅。

0: 係佢係唔同任何印歐語係相連嘅，所以佢個系統本身唔同，即係意思係咩？就是、可能有人識四種語言，但係佢哋好似嘅嘛，可以，即係例如潮州話，即係廣東話、普通話，
1: 即係我哋都以為自己識潮州話咁
0: 啊，即係佢哋本身個底係一樣啊，即係個底係都係中文嘅話，咁、你變出嚟，
1: 算係，
0: 咁你嗰個所謂四種語言去激發你嗰個腦袋咧，嗰、個嘅效能就冇呢個咁強啊，即係點解用巴西語嚟做一個研究就係、因為巴西語係。斷絕於其他，即近乎我哋叫做無親無故嘅語言嚟嘅喺嗰個系統裏邊，咁、所以佢係完全學一個新嘅系統。咁、如果有幾個新嘅系統完全唔同咧，咁、的確對於你嗰個腦袋嘅即嗰個運作係有好多添益咯，即嗰、個即所謂個含金量就好高咁。
2: 係，咁不過咧有另外一啲嘅科學家都話，你見到呢個研究，哇四種就個腦就年輕13歲，咁而家即刻去報啲補習班。不過咧有啲嘅另外一啲嘅科學家都話啦，呢啲識得多種。语言的人呢其实他本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即是不知道哪个因果是吗
2: 是啦他可能因为他本身的生活比较好一点即是健康一点又会不断接触不同的外语啊他又会比较好奇心一点去不断睇书。咁所以嗰个因果关系呢如果你未必有一个即可能是本身生活已经好嘅习惯好才有呢一个嘅多种语言嘅嗰个结果咁样。
1: 同埋啲人话即係你学语言越细个学越好。咁你到你大个咗其实好难咁样。咁但係都有阵时都未必系嘅。咁我有啲朋友佢都系好大年纪先至再学一个新嘅语言咁样。咁佢哋都我见到佢哋都学得几好。
0: 我觉得系咁样嘅你对小朋友就同佢讲。
1: 你早啲学啦，如果唔系你
0: 小学就好，
1: 18岁之后学唔到噶啦。
0: 但系当我哋已经老咗咧，就唔好攞呢个做藉口，因为咧有一个叫做黄金法则嘅，虽然都有好多争议，即系一万小时法则啊嘛，即系所有嘢你只要摆一万小时入去咧，其实你都会学得识嘅。咁但系我想话个神话系咩就系，其实唔使一万小时咯，即系好多嘅研究话其实系相。
1: 九千
0: 十唔系少好多嘅，
2: 三个月学好。
0: 唔系错得晒，唔系错得晒嘅，因为咧，其实你要学到咩嘅程度嘅啫。
2: 系，
0: 即系如果你个目标好明确，即系例如我系要去到餐厅
1: 去识到女仔嘅，
0: 识到女仔可能难啲。咁但系即系餐厅嗌到餸啦，
1: 你
0: 去到街头
1: 仔嚟嘅，
2: 唔使讲嘢
1: 都得啦。
0: 我系傻仔呢句唔使讲啦。但系即系你有个目标为本，你唔系考试嗰只咧，咁其实又快好多嘅。
1: 明啊，我有一个经历咧。就是我之前即系个仔咧，唔系我仔一路学紧德文啊嘛，咁啊之前有个机会俾佢讲，有冇喺个节目度讲过？
0: 好似
1: 好似冇，
0: 咁咪后
1: 讲。咁系就点解有一个场合就有一个朋友佢个女就嫁咗俾一个即系德国人咁样，咁嗰个家族咧，佢哋第一次即系爸爸妈妈啦，个新郎哥个细佬啦，然后嗰个伴郎啦，咁
0: 样
1: 就全部德国人就嚟咗广州嗰度就即系饮咁，因为我个朋友系广州人嚟嘅咁样，咁呢一班嘅德国朋友咧，第一次嚟中国嘅、第一次，佢哋咧喺佢想象当中嘅中国咧，同佢真系见到嘅中国咧，其实系好即系好多样嘢都俾佢哋感觉系。啊！點解會咁啊？哇！原來中國係咁噶，
0: 即係唔係
1: 可以發現新大陸咁樣？
2: 唔係個個識功夫咁樣。
1: 係啦，咁好啦，咁咁啊，後屘就邀請埋個仔。咁點解咧？就因為佢哋知道我仔識德文，咁啊，不如你嚟咧。咁又唔係需要翻譯嘅，而係即係你嚟招，即係同人傾下偈咁樣啦，係嘛？咁好啦，咁我仔去到啦。咁無端端咧，那個司儀咧又踢咗我仔咧，叫佢講幾句説話咁樣啦，
0: 類似。
1: 係啦，
0: 都唔關佢事，又唔係佢嫁女，又唔係
2: 講幾句啊？
1: 你都唔明嗰刻我手心都出汗。系嘛？即系佢即刻攞住个麦咧，就好在好在佢都即系讲到啦，系嘛？咁跟住咧，咁佢就走埋去同嗰班德国朋友倾偈啦。咁倾即系用德文倾偈啦。咁我一个字都听唔明咯，喺隔篱咧。但我就喺度，咁喺度微笑点头啦。最叻嗰只微笑点头，咁样啦。当佢哋喺度笑，我咪喺度笑咯，嗰啲咁样啦。咁好啦，咁后来最后咧，嗰个其中一个德国朋友咧，佢其实原来嗰个新郎哥个细佬咧，佢喺德国度教德文同埋教英文嘅。咁佢就同系啦，咁佢就同我讲咧，佢话佢用英文讲啦，佢话好多德国人都唔识嘅 grammar 咧。其实我仔咧都搞得掂啊，即系我佢意思即系话嗰啲 grammar 好难，有啲德国人都未必搞掂，我冇理由噶，你德国人都搞唔掂啲德国人嘅 grammar。
0: 你以为你中文啲文化好好啊？
2: 写错
1: 都系都系都
2: 用错啲成语啊嗰啲。
1: 咁佢就话即系好难嘅嗰样嘢咁样，咁我话好彩就系因为佢真系跟咗个德国人学，咁所以佢如果知佢教得好嘅话，咁就 OK 咁样。我谂即系多谢，即系多谢老师咯。
0: 咁但系你做乜唔学啲啊？
1: 好难，
0: 你睇下你，
2: 一餐厅路又可以，
1: 喂，我讲到我条题咧，即系大家有冇听过守望者啊？
0: 系咩嚟咧？
1: 吓，网一个网个网，守望者咁呢一

0: 一个咧就系我哋香港警务处啦，吓、一个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咧推出咗一个叫守望者嘅平台啦。咁呢个平台咧就系即系一个资讯网站同埋呢个社交平台嘅专业譬如即系最多嗰几个啦吓、面书啊、Instagram 啊等等咧，就系喺嗰度就加强咧对于公众咧对于资讯安全嘅风险，同埋网上嘅欺诈啦、不良资讯嘅认知咁样，即系提醒大家咧，喂要做一个即系醒目嘅即系。問啦嚇，就唔好俾人呃啊咁樣咁。頭先我提到啦，即係噪音情緣，可能大家都唔知道我講乜啦。咁但係你有冇收到啲類似嘅信息，就話喂你流你滴水啊，我哋樓下葉小姐啊，
1: 有啊，
0: 你係咪有冇收到？即係我嗰個係葉小姐，你嗰個係咩小姐？
1: 唔知陳生定係點樣？
0: 哦，你嗰個係男仔哦，嚇，係啦，咁
1: 唔係佢係嗌我係陳生定係唔知點樣？
0: 你係陳生哦，咁即係類似啲咁啦。咁話説咧，即係守望者平台公布咧，過去一個星期咧，即係警方咧接獲一共咧。20宗嘅網上情緣嘅騙案，咁當中涉及損失嘅款項咧就成1770萬，
1: 哇，
0: 1770萬港元。咁咧佢話咧舉一個例啦，咁最近咧有一位即係男士啦，咁佢就收到一個叫樓下住户，
1: 係
0: 咁樓下住户咧嘅一個叫做噪音投訴，我樓下係我樓下係泥嚟嘅。楼下住户咁系嘛，咁即系噪音嘅投诉咁样啦。咁但系咧喺一个即系同骗徒展开对话嘅情况底下咧，慢慢发展成为恋人。
1: 哦，
0: 咁跟住咧即系骗徒咧即系得取咗咧受害人嘅信任之后咧，咁就开始咧叫佢都系嗰啲啦，即系投资啊，买一啲货币啊，
1: 总之开咗个话匣子之后就
0: 系啦，又话短期内可以赚到几多钱，即系由一个噪音嘅投诉开始，咁所以佢就叫做即系噪音情缘咁样。
1: 系好多噶，有车位又摆。啲嘢啊，又話
0: 滴水咯，滴水最多時收到咯，係。
1: 但係佢哋都係有啲背景，即係知道咗嘅，即係佢例如性別上咧，佢哋好準嘅，即係唔會錯嘅。即係例如，即係通常例如如果你嘅話就係一個男士揾你咯，如果我嘅話可能係女士揾我，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咁、所以佢有啲嘢好似掌握咗咁樣，都係難嘅嚇。
0: 係咁係咯，咁好多時都係自稱樓下住户咯。咁所以大家聽到嘅話咧，即係要保持個理性咯，即係唔好話即係俾一啲甜言蜜語咁衝昏咗個頭腦咁樣。同埋投資之前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咁樣去做咧，都係要同屋企人傾下啦嚇。即係尤其是年紀大少少嘅老人家，可能要掌握多少少嘢。
1: 同埋阿彪追女仔唔好撞呢條橋。
2: 咩追女仔啊？
0: 噪音啦，滴水啦。
1: 有人開咪打交到你啊？
0: 樓下啦。
1: 哎呀，冒犯咗你，唔好意思啊。
0: 你又有樓下好多啦。
2: 唔識喎呢啲。
0: 唔知咩？好，时去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的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规安排，并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署方表示，已经组成一支90人的专责队伍，在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协助业界遵从相关规定，并解答运作上的疑问。适疫期内会以先教育后执法为原则，协助业界适应新安排。如果涉及严重违规，包括容许格斗狗只、已知危险狗只进入食肆，或者是容许狗只进入食物室，会视乎情况采取执法行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同

0: 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学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的地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66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6，升2.1；腾讯控股475.2，跌3.6。智普2014.14，升189元；中芯国际80.9，升5.1；盈富基金24.5，六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4.8，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5系升1仙；华虹宏力197.1，升11元；小米集团25.56，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09，澳元5.436，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0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5美元，卖出4,06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兆康站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兆 兆康站，城门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啊，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城门隧道去沙田管道里面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5: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6: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7: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8: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7: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一下
10: 先。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1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0: 快乐计划。在世界杯开锣之前都见到很多坊间的机构都是跟大家做一些公众的宣传，希望大家远离那个赌博。那现在话这么快世界杯来到这个八强的时间，究竟香港那个会不会多真的有很多的个案，大家是沉迷了赌博而不能自拔，要去到求助的那个情况呢？

0: 我哋今集咧快乐计划讲紧远离赌博嘅快乐咁样，系啦。咁我哋请嚟咧两位朋友咧，系帮我哋解答相关嘅问题啊。分别系咧东华三院平和坊嘅临床心理学家程凤仪啊，程姑娘嘅，早晨，程姑娘。
1: 早晨，各位听众好。
0: 系。跟住咧，仲有呢一个平和坊嘅个案辅导员啦，杨永全 David 嘅，早晨，
2: 早晨
3: ，David， 早晨啊，大家
2: 系咁啊，世界杯咧，我哋听啊，即系米官讲波就听得多啦，但系咧米官咧就冇讲话而家嗰个赌波嘅情况啦，或者赌博嘅情况讲
4: 嘢。其实咧，我得意，我嘅睇波嘅资历咧系就系呢一个所谓赌波合法化嘅。中間出現嘅，即係我喺我有一段時間睇波嘅時候，即係冇得賭波呢樣嘢嘅，冇合法賭波呢件事啦。咁、去到我差唔多大學階段咧，就有合法賭波呢件事啦，即係馬會咁。
2: 啊，有冇自由？有冇參與啊？
4: 我咧係從來冇賭過任何一場波嘅。
2: 嗯，
4: 即係咧嗰個係，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係好得意嘅，即係你要聽到好多從呢、這個從冇到有嘛，因為所以聽到側邊啲睇波嘅人士咧嗰種。講波啦，或者傾波嘅方法會唔同咗嘅，即係咧你會見到啊，佢哋好多喺足球以外嘅原則啦，有啲叫做佢哋自己去創作出嚟嘅道理啦。舉個例，佢話嗱，我哋要買對沖噶嘛，
2: 咁你真係聽唔明嘅，
4: 聽唔明啊嘛，係咪？咩叫對沖咧？我就嗱，你之前阿仙奴
0: 係，
4: 咁你梗係買佢輸啦。嚇，我之前都阿仙奴，但我買佢輸。佢話嗱，你如果佢贏波，你又開心。如果佢輸波，你係贏錢，咁係咪對沖到啊？
0: 心理對沖機制，
4: 所以咧，嗰賭博嗰樣嘢咧，係有五花八門嘅藉口同理由去令到你賭嘅。咁呢件事係我哋呢啲唔賭錢嘅人咧，係好難理解嘅。
2: 係啊，賭仔咧係有好多佢自己先諗得通嘅理解嘅嘢，譬如話即係啊，我呢次輸咗咁點啊，再買大啲咯，再買啲點我咪點贏翻啊咁樣，或者我今次輸我唔好理啊，日日都輸噶嘛，我今日仲唔贏，即係好多呢啲嘅諗法。其實是很荒誕、很荒謬，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迷了下去，我們就是今集就很想跟大家去即拆解一下，
4: 其實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呢、
2: 幫到他們
0: 是
2: David 講下
0: 而家嗰個嘅嗰、那個賭嗰個心態其實係點樣
2: 咧？世界盃期間咧，尤其是係咪、會唔會個問題會顯著過係比平時咧？
3: 嗱咁都講翻啦。其實咧，我諗世界盃咧，其實就係我哋足球界裏邊一個好大嘅盛事啦。係啦，好多時咧，我哋好多啲年青人咧、其實咧佢去接觸，我哋睇翻啲當事人啦，咁樣佢首先咧佢去接觸。賭波呢樣嘢咧，其實都係由世界盃開始
4: 的。哦，真係啊！
3: 係啊，因為世界盃咧，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有啲聽翻啲年輕人去講咧，就佢平時都好少接觸賭波呢樣嘢，可能都會睇下波啊，睇下英超啊咁樣。咁但係咧，當世界盃嘅時候咧，個個咧就開始咧就會去傾下，喂、究竟？邊個嘅球隊會好啲咧？邊個球星會贏咧 ？C 朗定美斯咧？咁
2: 邊個冠軍球隊？邊個冠軍球隊咧？
3: 邊個神射手咧？咁、開始咧就開始一個氣氛之下咧、其實就會容易啲咧去接觸呢樣嘢啦。咁再加上咧啲廣告啊鋪天蓋地啊，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就係、我哋咧未必話咧世界盃咧就會話賭得特別。嚴重，但係好多時就係啲年青人咧開始賭嘅一個嘅開始點，
4: 同埋有嗰個貧輩嗰樣嘢都容易產生嘅，即係當你本身可能你連睇波都唔係好睇添啦，有啲係咁你有啲係世界盃球迷噶嘛，即係四年一度嘅球迷，咁你平時啲朋友傾開，咁你同佢傾啦，即係其他朋友就傾緊賠率。傾緊邊度會贏咁樣係嘛？嗰啲好複雜嘅術語我都唔識嘅咁樣。咁然後就咁你要加入去呢個話題，咁你都要參與，即係括住啊！你都要好似要參與咁啦。咁就可能就嘗試就咁樣開始咗係嘛？都好多時候咁嘅情況。
2: 係咁即係我哋都見到係即係呢個數據啦。咁其實你頭先提到年青人呢個字眼年青人向你哋求助嘅數字多唔多？即係有冇譬如呢幾年有冇一啲嘅變化喺度？我哋關注到，即係尤其是年輕嗰班啦，佢哋根本就冇經濟能力，但係佢哋都開始咗賭錢喎咁樣。
4: 程姑娘，
2: 程姑娘，
1: 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嘅數據嘅，不如睇翻由即係2025年啦到而家嗰個嘅數字咧。咁當然即係某啲嘅歲數嘅。即係層面係即係特別多嘅，咁但係如果年青人講緊係即係19到25歲咧，都佔我哋嗰個求助數字都10%嘅喎。咁、如果26至29歲咧，都佔14%嘅。
2: 哦，
1: 係啊，咁所以都唔少。
2: 咁最高嘅即係最大百分比嘅年齡組群係
1: 30至39歲，咁嗰、個就佔差30%左右啦。
2: 即係標
4: 喎。咁但係嗰、那個係佢
0: 唔使聽我哋
4: 反映緊球

0: 助啫嘛，
1: 係求助，呢個係針對賭波嗰個數字，
0: 係啊，求助數字，因為咧嗰都係有個唔同嘅一啲調查都有啲趨勢去講，就係、是、年輕人咧對於賭波，即係嗱，例如我嘅年代，我係八十後啦，咁賭博呢樣嘢咧，其實嗰陣時嚟我哋嘅年輕嘅時嘅我咧，係好遠嘅，
2: 係啊。
0: 即係你唔係咁容易可以賭博嘅。
2: 係你最多嘅印象係阿爸爸有睇馬係咪啊？即係或者有啲朋友有即係入馬場。係
0: 啦，嗱，家庭一定好重要嘅。即係例如我點解咪冇賭博嘅習慣？我諗都係源於我屋企完全冇。即系我爸爸妈妈完全冇赌博嘅，屋企即系唔会马，所以都冇嘅。
3: 有一沓六合彩
0: 都冇，
3: 有一沓
0: 唔系。应该咁讲，就算我妈妈
2: 都冇，
0: 妈妈去买咧，都唔会带埋我或者俾我去知啊咁样嘅。即系呢件事佢系隔住得好紧要嘅，麻雀佢亦都冇嘅。咁所以就完全冇呢样嘢。咁但系然后喺我想象就系，你赌博咁你要成年先系嘛？
2: 系啊，你都接触唔到噶，
0: 接触唔到啦，等等啦咁。但系近年咧，我哋话个趋势就系 Gen Z 啊等等咧。他們本身賭博在各方面個賭博心態，你不要說賭博行為先，個賭博心態本身都是好像刺激了，即例如投委會都有說的，即他們你看到很多年輕人的18至29歲的投資者，他們的投資的取向是高風險短期的，即就算在投資上面他們都有這樣的傾向。其實這件事其實是一個 縱觀的文化上的社會上的 現象來的，就是年輕人好像對於賭博是不是真的變成了一種他們真的會拿來講，我們小時候不會的嘛，
3: 追求刺激，
0: 現在就變成一個好像很 normative 的一個常態，會不會已經是一個這樣的情況呢？
4: 我想是其中一個都很 common 的話題，不過呢我都想補充多一點頭先咪講到話我哋細個咧會接觸嘅，因為咧我見過一啲個案啦，或者好多個案都係咧，其實佢細個咧係會接觸到賭博，不過咧就未必係直接參與賭博。因為咧我問開咧一啲嘅求助者嘅時候咧，咁佢都有講咧話咧，有啲可能咧三四歲咧，其實都有機會接觸到。
0: 三四歲都未識字未三歲，
3: 識俾個 number 啦。
4: 係點樣接觸咧？其實好多時咧就係佢一啲。可能家人可能是打麻雀啊，咁样嘅时候咧，咁
2: 喺后边睇啊，
4: 喺后边睇啦，新年啦，咁样咁我哋即系中国人都有好多一啲嘅迷思啊，
0: 意头嘢
4: 啊，咁可能童子手啊，俾个靓仔甩下牌啊，就咁甩咗牌之后咧，无啦啦咧，我三四岁啫，就接触个麻雀啦，跟住就无啦啦仲有糖食咯，
0: 系有打赏，
4: 系啊，就话哇，你真系好有運氣啊！但係好好嘅腳頭啊咁樣，咁樣之下咧，其實即係就都有我有啲個案都講咧，就咁樣咧，就對於覺得賭博咧係同我咧好似有一種好開心嘅記憶啊。久而久之下咧，其實就會對於賭博咧係覺得幾好玩啊，幾刺激嘅嘢。
0: 但係呢一個都我都同好多朋友啦，或者一啲即係專業人士去傾，就係好多時候都真係會揾得翻嘅。即係嗰個你而家嘅一啲壞嘅習慣，或者一啲需要處理嘅行為，同童年記憶有關。但係我又有少少覺得唔好成日都強調呢一個連結，因為講到好似咧嗰件事係翻唔到轉頭咁。即係咧係嘛，我童年係咁樣噶，咁我試咗嘛，咁我就咁啊係嘛，
3: 改唔到咯。
0: 咁但係其實行為本身每一個當下都係重新嘅選擇啊嘛。其實我哋都要即係割斷翻佢呢一個咁樣嘅咁嘅諗法呵。
3: 或者都請阿程姑娘再講少少。其實喺賭博咧，我哋嗰個心理上咧，其實係點解會令到有啲朋友會咁着迷於賭嗰呢一樣嘢嘅？其實
1: 好啊，咁其實咧，即係賭博咧，咁即係點解會咁難戒咧？因為都同一個心理機制有關，有頭先阿彪爺講嘅。咁其中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提咧，就係我哋大腦神經嘅獎賞回路呢樣嘢。咁咧，我哋話賭博嘅時候咧，大腦咧會分泌大量嘅多巴胺。咁而多巴胺咧係會令我哋產生一個刺激同埋一個愉悅嘅感覺嘅。咁其實日常生活咧都有好多唔同互動咧，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會令我哋大腦咧去產生多巴胺嘅，只不過咧，即係賭博嗰個嘅量咧，真係多好多嘅。譬如舉個例，其實即係2021年咧，其實史丹福大學嘅醫學院嘅成癮中心嘅主任咧，Dr. Anna Lamke 咧，佢出了一本書，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多巴胺國
0: 王國》。
1: 咁佢都有提，即係譬如啊，佢話如果 sex 性愛咧係用一個即係 100% 嗰個基準，即係多巴胺咧。佢話如果賭博咧，甚至乎係去到 500% 嘅，

0: 甚至乎如果個賭注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可以去到 1200%， 咁可以見到其實本身賭博呢一個嘅活動嗰、那個成癮性咧，其實係相當之高嘅。
1: 係
0: 係。咁而即係頭先講呢個嘅即係獎勵嘅回路啦，咁係令到我哋會啊成日想追住同一樣嘅即係開心啊、刺激、興奮嗰個感覺。咁唔係贏錢先至會有多巴胺嘅產生嘅。其實咧係爭啲贏咧。都會有同樣即係嗰個嘅係、同樣份量嘅多巴胺嘅，咁所以咧一啲嘅即係賭博人士咧，就算嗰鋪唔贏，就會覺得自己爭少少就中，然之後咧就會有個錯覺啊，下一次賭咧。就一定會贏，咁呢個就令到佢哋咧，即係渴望繼續去玩落去。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機制，令到我哋點解咁難去甩到賭博呢樣嘢。咁另外仲有一樣嘢，頭先即係阿 David 有提過一樣嘢叫迷思。其實好多賭博人士咧都會有一啲嘅對賭博啲嘅諗法，成日覺得自己即係會估到。即係係點為之贏？譬如自己諗下去賭場嘅時候，去買大細一張台咁。
2: 哦，聽色係嘛？
0: 係啊，聽色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又或者會睇一睇，因為有講即係過去唔知幾多鋪咧，買大買細
2: 咁係
0: 啦。係冇錯，即係可能我連買五鋪大，下一鋪咁係大定細？
2: 係啦，
0: 咁就
2: 細啦，
0: 係啦，係咪細咧？咁或者大細大細，咁鋪大下一鋪係咪細咧？就會
1: 其實所有類型都有嘅。
0: 冇錯，係即係呢啲都係令到。我哋叫賭徒嘅謬誤，就會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嘅即係可以估到結果嘅一樣。
1: 佢覺得嗰樣嘢咧唔係撞彩咯，即係簡單啲嚟講，佢覺得佢可以操控到某種機制嘅，可以計到條數嘅，咁咪合理化或者理性化緊呢一個賭博行為。咁而個成癮嗰樣嘢都係令到你再去。自己去完善呢一個理性化，去令到繼續賭落去咁樣。
0: 冇錯，
3: 係David 係咪有嘢補充？
4: 係啊，因為咧頭先講到咧賭博迷思啦，其實咩叫迷思咧？即係我哋迷失咗啦咁。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有啲嘅思想或者一啲嘅思路咧，係令到我哋可能咧有對於賭博嘅，尤其贏，有一個錯覺。但其實佢通常係點嚟咧？其實就係咧一個人。其實佢賭錢啦，咁尤其係啲開心嘅經驗，咁有咗啊，咁每個人其實賭博都想贏錢噶嘛。第一贏咗嘅時候咧，其實每個人都想去掌控翻下一鋪都想贏，因為贏錢錢嚟嘅喎，好開心噶嘛。咁佢就不斷喺度諗，點解頭先咧我係會贏嘅咧？咁啊嗰啲錯誤嘅思想啊，令人唔開心就嚟啦。咁有啲係點咧？頭先大家都講啦，可能係一啲可能係同啲牛風不相關聯嘅嘢，
2: 係譬如今日著咗件黃色衫啊。
4: 黄色衫啊！
2: 哎呀，我今日冇着到嗰件
3: 战衣
1: 内衣啊，红色内衣，
4: 坐咩凳啊？
2: 系坐咩凳？向咩方位啊？
4: 出咗張牌啊！出咗張牌啊！咁樣。咁但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是、話其實你冇做呢啲嘢咧，其實係我哋即係所有嘅一個賭博，其實都講機率咁。可能你冇做任何嘢，其實機率都係相等嘅。咁樣，但係佢哋就係掌控想贏呢樣嘢。
1: 個機率都係裝會贏嘅。係
2: 啊，
1: 呢個係咁嘅。
4: 係啦，咁嘅時候咧。咁咪就係佢就好，即係好多係自己一廂情願諗法咯。係
1: 嘅，
4: 係啦。
1: 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覺得咧，你問有冇賭博嘅人士咧，其實佢都明呢啲道理嘅。
2: 嗯，
1: 即係咪嗰個由細到大嗰啲係咪贏粒糖輸間廠，
2: 十賭九騙啊？
1: 係啦，即係所有嘢，你其實大家都明白。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你即係真係試過啦，即係真係成癮，個癮亦都好。即係咁高嘅回報啊嘛，喺個人裏邊，即係個多巴胺嘅回報係真噶嘛。即係嗱，呢個就係複雜嘅點，就係佢個多巴胺回報係真嘅喎。係
3: 咯，
1: 佢真係得到快樂。
2: 嗯，
1: 咁然後你要一個人離開一個真實地得到嘅快樂嗰陣時，你諗下幾咁之困難。
2: 嗯，
1: 即係呢一個究竟係咪跌咗入去個怪圈就好難出翻嚟啊？定係還是點咧？
2: 係咁，所以一陣間我哋都要講下咧，即係賭咧，除咗話令到你多巴胺嘅問題之外咧，就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話眾叛親離咧？即係賭可以導致咗個眾叛親離咧。其實大家賭緊嗰陣時，可能唔察覺到咧，其實啲朋友開始疏遠你啦，你開始負債啦，咁然後屋企人開始即係。怕咗你啦，咁然後引到好多即係嚟緊好多問題跟住，
1: 相關問題
2: 嚇。咁呢一個咧，大家可能冇去諗哦，即係會帶俾你點樣影響到你嘅生活。咁一陣間咧，我哋就即係再詳細講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小賭怡情，其實乜嘢先為之小賭咧？
1: 我哋嗰個模擬器可以出翻嚟啦，即係唔係真即係買 game 嗰個頭先講，冇真係落住嘅，即係齋撳嘅時候。
2: 等你即係玩下呢個感覺啊！
3: 唔係，但係都有聽過有啲人話我控制到嘅。 我固定額，
1: 我總係咁覺得
3: 嘅。係啦，有啲人會咁樣覺得啊，我係控制到自己嘅，我呢啲真係移情嘅咁。咁、但係當中究竟係咪真係執行到咧？定係佢距離成癮只差一步咧？咁陣間就可以講
2: 點樣為之大到咧？同埋點樣為之真係影響到你生活？你要去需要求助咧？咁、今日好好啦，我哋平和坊嘅同事喺度啦。咁 David 更加係即係個案輔導員啦。我哋一間就問下佢，即係嗰啲個案係點、
1: 啊？
2: 究竟話自己係一個賭徒，我會唔會真係拎起個電話打電話去求助咧？身邊有一啲即係家人察覺到屋企人有咁嘅情況，又應該點樣去做呢？咁我哋轉個頭翻嚟咧，繼續講呢個話題。不過咧呢一刻咧，有一首歌咧想聽嘅，我好少播呢首歌，係咪好似黑膠咁嘅感受？賭仔自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话，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的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安排，并且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署方又话，已经组成一支90人的专责队伍，在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協助業界遵從相關規定並解答運作上的疑問。適應期內會以先教育後執法為原則，協助業界適應新安排。如果涉及嚴重違規，包括容許格鬥狗隻、已知危險狗隻進入食肆，或者是容許狗隻進入食物室，會視乎情況採取執法行動。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出通盘考虑。杨学培恩又说，公务

0: 园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6月。报告指出，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星期，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的热浪侵袭。6月的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突显欧洲和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和恶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9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9升个四，腾讯控股474.6跌4.2，智普1997元升172元。中芯国际81.65升5.8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5毫，华虹宏力200.4升14.3，小米集团25.36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經平均指數報68,019點，升1,200點。港金报37,93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3美元，卖出406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翻公主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理工大学噶，就系、是、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翻公主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理工大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元芳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和记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

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哇，瑞文又换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6: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5: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6: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5: 唔拎去回收嘅？
6: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5: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6: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今日想出去买嘢，咁咧我同人哋点讲咧 ？I'm going to go shopping. Shopping 咧当然可以啦 ，go shopping。但如果你去买 supermarket 嘅东西咧，通常咧我哋会有一个字咧，就系 grocery 嘅。咁啊串法 G R O C E R Y， 或者有时咧 G R O C E R E S plural， 俾啲例句大家。譬如 I need to。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today. 我今日咧要出去超市买啲嘢，买啲厕纸啊、食物啊、牛奶啊，咁翻嚟咧我哋就叫做 grocery shopping。或者你可以话咧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before meeting you for coffee. OK， 同你饮咖啡之前咧，我咧需要喺超市买啲嘢先喎。咁样咁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喺英国生活嘅听众嘅问题。我哋下一集再讲呢一个字咧，系同我哋平时日常出去走走趯趯有关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快乐计划咧，今日讲嘅咧就系远离赌博嘅快乐啊。咁啊，直播室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就有东华三院啊，平和坊嘅临床心理学家啦，程凤野程姑娘啦，咁啊，仲有东华三院咧平和坊嘅个案辅导员啊 David 啦，杨永全喺度嘅。
1: 咁刚才都睇过有好多嘅一啲嘅成瘾啊。

0: 或者嗰個本身賭博對於我哋個心靈嗰個影響係點樣？咁如果真係意識到自己，真係賭得好多，想要有一個求助咁樣，其實一般咧打電話去平和方嗰個嘅過程係點樣？即係係咪好難開口？要講啲咩啊？係咪要講我爭幾多錢之類嘅嘢，定係點樣？那個流程係點樣嘅咧 ？David，
1: 好啊，咁我哋一般咧，其實一啲我哋嘅求助者啦，其實都可能發覺自己有一啲嘅賭博嘅問題啦，或者常見咧，其實佢哋未必意識到咧自己有賭博問題先，因為經常咧其實打嚟嘅話咧，首先係意識到自己有債務嘅問題，因為咧我諗咧賭博嘅比較顯然見到咧就係佢賭到欠債啦，咁啊唔知點算啦，唔知點還啦，咁啊亦都有可能。是已經問過曬身邊的人，咁啊已經幫到有機會係幫到好盡啦嘅時候啦，咁嘅時候真係唔知點算，咁啊情緒都好 down 啊咁樣，咁所以咧我諗打嚟咧其實都帶住好多唔同嘅目的性。咁啊，可能想處理債啦，可能係想處理嘅情緒啦，可能意識更高嘅時候，真係想處理個問題啦。咁咁所以咧，打嚟嘅時候咧，咁我哋咧當我哋熱線嘅輔導員啦，咁其實咧都係用一個好同理心去了解佢嘅狀況先。咁啊，因為始終好似主持都講咧，就係賭博咧，可能喺香港裏邊咧。就是一个大家都可能有机会会做嘅嘢，但系涉及到赌博嘅问题咧，咁啊好难启齿啦，因为可能一去到问题嘅话，就可能就会好多标签啊，或者真系好大镬先至会咁，咁啊可能真系唔容易同平时人身边嘅人去讲咁样，咁所以我哋咧都系去同理心理解咧佢啦，咁啊而即系如果佢系比较 down 啲嘅，咁我哋都会关心佢嘅状况，去鼓励佢去讲出呢个问题出嚟先咁样。咁我谂嗰个热线咧，其实最重要嘅目的咧，系让佢去了解到对问题嘅意识，同埋了解自己嘅情况。咁当了解只情况之后咧，咁我哋都会邀请佢咯。因为始终咧，去处理个赌博问题咧，都系赌博问题本身系一个心理嘅问题啦，都要长期去跟进。咁我都会邀请佢咧上嚟我哋中心咧做一个嘅个案辅导啦。咁慢慢去了解翻咧佢赌博问题上面嘅一啲嘅原因啦，咁样咁可能有短有近因啦，可能有远因啦，咁之后就住个原因再去点样做介入啊，咁之后点样去停咗啦。嘅時候點樣去做一個預防嘅輔導咧？咁樣落去咯。
2: 我諗打得上嚟熱線，其實已經係叫做有一種自覺，即係佢應該唔係最 worst 嘅 case 啊，即係起碼佢已經有一種覺察自己好似要處理一下咁樣。其實一般我哋話例如戒酒咁先算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就話，一滴都嫌多嘅。即係酒係一個即係傷害你身心嘅一個即係物質咁樣。賭呢樣嘢其實點樣去令到例如即係有一個叫嗜賭或者賭博問題嘅人咁佢去留意呢一個係個問題，其實有冇呢一個咁樣嘅原則或者應該點樣去令到自己察覺到好似我需要去認知下或者需要幫助下陳姑娘，應該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3: 好啊，咁其實咧賭博失調咧，即係如果真係最簡單去睇咧，我哋可以睇三個 C 嘅。
2: 哦，
3: 係啦，第一個 C 咧叫 craving， 即係我哋成日咧心思思咧係諗住嗰樣嘢。咁如果你發覺你無時無刻咧，就算你係賭緊或者冇賭嘅時候，都諗住賭博，可能之前贏錢個經歷啊，或者嚟緊買邊場啊，即係點樣賭啊，或者幾時去澳門啊，即係成日心思思諗住嘅咧，呢叫 craving。咁啊，第一個
2: 佔據咗你個意識。
3: 係啦，咁第二個咧。就是 control， 就是 loss of control， 就是完全失控了。你发觉自己咧，即系落注嘅注码咧就越嚟越大。原先咧可能即系几百蚊，你已经觉得话够刺激啦。然之后发觉喂，原来几百蚊咧唔够厚，要越买越大啦。咁同埋你曾经即系发觉喂，原来系即系都引申其他嘅问题咧，都想停，但系一停咧又发觉其实原来自己都冇办法停得到嘅，
2: 有戒瘾嘅问题。
3: 系啦，即系想停唔到，已经发觉自己失控啦。咁最后就系我哋个 C 就叫 consequence。就是那個影響，負面影響
2: 的效果，
3: 是的，不是只是對自己的影響，譬如剛才 David 有提到，譬如財政上面影響，情緒上面有一些影響，甚至乎身邊的人的關係，或者工作上面，因為你在想即他入無時無刻都想的時候，其實沒有辦法專心到自己日常工作，發覺可能工作表現，如果是年輕人可能 是學業上面的問題，因為我最近都有一個個案，其實是大學生來的，變成

0: 佢即係會走堂啦，咁然之後考試會唔合格啦，咁然之後已經要 repeat 啦，咁之後最後其實而家仲即係係有啲掙扎啦，咁所以發覺。即如果我哋攞住呢三個 C 去睇咧，都可以係一個即係自己嘅一個嘅檢測，自己係咪已經跌入咗即係嗰個失調嗰個狀況？
1: 係。
2: 咁會唔會咧？因為平時譬如話我哋要遠離酒精咁樣，咁有啲朋友就

0: 離開咗就真係會唔記得咗件事咁樣。
1: 是其實真的嘅，即係一樣米養百樣人啦、嗯。即係唔同嘅人本身可能性格嗰個傾向或者個性情都係會有唔同的、
2: 嗯。
1: 有啲遺傳嘅因子，可能佢哋本身咧個性格係傾向於特別對某啲物質係好敏感嘅。
2: 冇錯，
1: 同一樣嘢，可能我即係多巴胺嗰個嘅分泌係得咁多啫、嗯，但係某啲人就可能係倍數咁樣嘅、
2: 啊，
1: 所以係唔一樣嘅。所以有啲人又可能即係本身個控制力又好啲，咁、嗯、所以見到會側邊嗰個原來飲酒好、賭錢好有好多嘅。即係能夠可以自制咧，但係又唔好覺得自己有可能係即係有
3: 係
1: 啦
3: 係
1: 啦。咁同埋我哋有時睇失調或者賭博成癮呢個問題咧，都可以嘗試用一個叫 perfect storm 嗰個比喻，
2: 嗯、
1: 即係一個
3: 完美
1: 嘅
3: 風
1: 暴係啦。咁、嗯、可能嗱，本身你自己個性格又係一個其中因素啦、
2: 嗯，
1: 又可能你嘅成長啦，會唔會屋企人有賭博嗰個習慣啦，咁、
2: 嗯、
1: 令到你自小已經有接觸啦，再加埋可能嗰段嘅時間，會唔會你身邊嘅朋友有啲咁樣樣嘅即係互相？影響你朋輩壓力啦、
2: 嗯，
1: 又或者嗰刻你自己都經歷緊好多情緒嘅狀況，可能你嘅賭博咧唔係因為想贏錢嘅、
2: 嗯，
1: 可能係一種逃避嗰個嘅原因。咁、
2: 嗯、
1: 所以如果咁多樣嘢咁啱就撞埋一齊咧，你會跌落去呢、這個、
2: 嗯、
1: 即係賭博甩唔到身嗰個嘅狀況，就機會就相對大啦咁樣。
2: 好多時候都係後面有一個。更加大嘅可能生命上面嘅人生上面空虛啊，即係缺乏愛啊等等，去令到啲隱成隱行為。咁但係剛才講咧，即係我哋立場都好清晰嘅，即係我哋一定唔鼓勵賭博啦。咁但係咁。但我哋城市本身係有合法賭博嘅即係空間啦，咁所以大家即係成年人去自己處理。但係就翻返陳姑娘所講嗰三個 C 啦，即係去留意翻啦。咁、
1: 嗯、
2: 但係有一樣嘢就係亦都係一個我唔知叫灰色定甚至應該係要處理，就係、是、年輕人去接觸一啲叫做賭博嘅平台咧。佢而家嗰個感覺就係嗰啲平台咧，好似唔係賭博咁樣，
1: 嗯、
2: 即係似遊戲平台啦，似一個社交媒體平台啦，甚至其實嗰樣嘢係咪都係開始即係？納入你哋關注嘅部分咧，阿 David
4: 係啊，因為咧而家咧都好多咧有啲我哋俗稱叫新興有一啲博彩成分嘅活動啦，咁、
2: 嗯、
4: 啊，例如可能係吉公仔啊，可能係彈珠機啊，
2: 嗯、
4: 可能係抽卡啊呢啲，咁啊，其實看似咧，其實我哋可能由細。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都會玩，咁但係咧佢不知不覺咧，可能佢糅合咗咧一啲嘅博彩嘅成分啦、
2: 嗯。
4: 因為頭先我講啊，一涉及到啲抽咧，可能就涉及啲機率嘅嘢。咁啊、
1: 嗯，
4: 因為我哋咧賭博咧，其實都有三個嘅定義。咁、
2: 哦、
4: 啊，第一個定義就係你用金錢或者有價值嘅物件下注啦。第二咧就係下注咗一個不能夠預知到結果嘅事情上邊啦。第三咧就係咧嗰個結果咧係有時限嘅。同埋咧就唔能夠更改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頭先都睇到其實啊有啲嘅頭先一啲新興有博彩成分嘅遊戲，其實都幾吻合，係啦、
2: 嗯，
4: 都幾有 include 埋呢啲嘅狀況咁樣咯。咁、
2: 嗯、
4: 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首先咧都要同佢講翻呢啲嘅意識先，
2: 嗯、
4: 因為好多時咧因為我哋求助者咧都會好多時打嚟問咧，其實我係咪賭博㗎、
2: 嗯嗯？
4: 其實係唔係賭博咧？依、這個咧。都是一個其中一個對呢個問題意識入面好重要的。
2: 係，
4: 如果係嘅時候咧，咁就會知道自己係參與其中。
2: 哦，
4: 咁對個問題之後，發覺參與緊嘅時候咧，咁就會再有會係會去落力啲啦。
2: 係，因為嗰個佢會問點解係咪賭博，就係有啲人覺得佢哋我哋旁觀人覺得賭博嘅行為對於佢嚟講係一個研究啦。
3: 娱乐
2: 一个计算啦、
3: 嗯，
2: 一个即系做功课啦，即系等等，真系
1: 有
2: 好多噶，系啦，你有好多即系例如，我之后早起身睇神操噶，录低晒系嘛，然后反复去睇吓，睇啲出汗啊，睇下啲汗嘅质地啊，咁样等，即系研究晒所有嘢嘅咁。咁佢哋对于佢嚟讲嗰样嘢，个离开赌博咧，好似系远咗咁样，即系好似个研习咁。咁所以我谂佢肯去倾。乜嘢係賭博？我係咪賭博緊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幾好嘅第一步。
1: 嗯、
2: 但同時間就係、是，其實可能我哋一般人都唔為意有一啲叫做有賭博成分嘅行為嘅、
1: 嗯。
2: 即係我都要 confess， 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大契女，即係我契女細個嘅時候咧，佢哋嗰啲文具鋪外邊咧，佢彈嗰啲乒乓波機啊。
3: 哦，係係。
2: 彈一二三咁串起咧，如果咧你點樣串法咧，就即係例如兩個兩個咁樣就可以換張貼紙咁樣、
1: 嗯。
2: 其實佢真係見到佢成癮嘅、
1: 嗯，
2: 即係佢一經過佢就要。玩兩蚊就想玩兩蚊，嗰樣嘢就係、是、其實你慢慢都係原來佢好細個嘅時候，當我哋冇去有敏感於賭博行為呢樣嘢個定義嘅話咧，其實可能係培養咗唔覺意培養咗小朋友啊，佢都有賭博。

0: 获嘅一啲心瘾又好，一啲行为又好。
1: 咁、我哋讲下咧，如果真系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我哋想真系想戒咗佢啦。即系譬如真系有投注一啲足球嘅，咁系咪如果我想即系远离赌波呢样嘢，咁之后八强啊、四强都唔睇得噶咯？程高良系咪？系啊，
0: 点样处理？
2: 系咁，我哋都系建议即系睇波不赌波嘛，就睇波乐趣多嘛，系咪？咁系咪唔睇得咧？咁当然系可以睇嘅。咁、但系如果自己意识到个人咧系大到去到一个程度，发觉一睇咧，即系大脑已经即系发觉好多谂法啦，尤其是关于喂落几多啊，然之后就啰啰挛咧。咁如果系咁咧，我哋都建议咁，不如真系唔睇好个题，可能系咁样样，对于当事人系即系最好嘅。
3: 咁好多人都話咧，即係你成癮之後咧，有好多嘢咧，你都未必咁容易即係翻復發啦、但係賭咧係好容易就係、是、即係我以為我自己戒咗啦，但好容易咧又會翻翻嚟嘅，即係俾一啲嘢，譬如行過個投注站、或者見到啲朋友喺度做緊啲咩嘢，其實好容易 kick off 到佢又再賭翻，呢、這個情況係咪都常見啊？
2: 其实是常见的，即是很遗憾的，我们一些的即是临床的数据呢，即是不是只是香港的、是全世界一些的研究的数据见到呢，即是复发率呢是两成至九成的。
0: 哇，
2: 即是虽然那个 variance 很大、但是即是可以见到个复发率最高呢是可以去到九成。但是是不是即是没得搞呢，那又未至于的。在我们中心呢都有不少即是成功即是可以即是戒到的个案、但是是不可以心急的。系啊，咁系持续嘅。咁而我哋喺戒赌嘅方向都唔系净系要攞走佢呢个赌博嘅行为嘅，希望喺即系能够持续嘅咧，就系要佢即系希望同嗰个戒赌人士咧，去一齐倾下，同埋去培养一啲嘅即系有益身心嘅一啲嘅兴趣呢啲活动啦。同埋我哋发觉好多时候原来已经即系泥足深陷嗰啲嘅人咧，好多时候就好孤单嘅。其实就系佢嘅最好朋友就系赌博，咁变咗人际关系咧，其实系冇乜嘅，无论即系同屋企人或者身邊的朋友呢、其實都已經是差不多是即係頭先講過斷六親㗎啦。咁我哋希望可以真係慢慢，我哋嘅中心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小組嘅活動、希望慢慢建立翻一啲佢哋人同人之間相處一啲嘅技巧，希望喺佢嘅日常生活裡面真係可以再重新建立一啲係人同人之間嘅連結，係幫佢去即係傳播。
3: 所以都亦都會認為咧，其實戒賭係好漫長一件事嚟，嗬。
4: 系啊，因为咧，我哋成日都会问一啲个案啦，或者个案都会问我哋嘅，就系、是、啊，其实戒赌有冇期限嘅咧？咁但系其实我哋有啲个案都好坚持就话，其实戒赌咧系冇期限、因为其实戒赌咧好过一个 concept， 就系一个叫管理嘅 concept。因为咧，我哋其实咧有好譬如话一个人去沉迷赌博咧，其实难免咧有好多因素导致到佢会去赌。就算啊，佢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啦。停咗啦，其实可能咧有一啲可能头先阿陈姑娘都有讲嘅，可能系经过马会或者系一啲情绪唔好，咁其实呢啲就算你戒得到，其实都可能会再发生喺你身上咁。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点样好好咁样去管理翻好自己呢样嘢咧，其实好紧要啊。因为咧有我睇过啲书籍都有讲咧，其实一般我哋嘅沉迷赌博嘅人士咧，可能佢对于环境咧系容易受影响。
0: 哦，环境对佢，
4: 环境对佢嚟讲咧容易受影响嘅。咁咧有啲个案都会成日问我，咁点算啊？我咁受环境影响嗱。不过咧我都讲咧，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一个人嘅特质，但其实又冇话好定唔好。其实最紧要咩咧？最紧要系你去处身一个咩嘅环境、如果你好似过往咁样处身一个赌博嘅环境啊，成日都系喺一啲可能赌博嘅朋友度圈子嗰度去倾偈啊，咁啊成日都系去一啲赌博嘅场所入边啊，咁咪容易啲去会令到你赌博咯。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好好头先讲管理好自己好规划嘅话啊，我哋做多啲嘅运动，甚至我有啲个案都讲㗎，就係、是、呢因为我哋有一个小组啦，其实叫做不赌不赌互助小组。係点呢？其实就一啲呢已经稳定戒赌啦，已经结咗个个案嘅个案啦。結束咗個案輔導嘅個案咧，其實佢會繼續去參與呢一個嘅小組。咁、咧，我哋咧最資深嘅組員咧，其實嚟咗廿幾年噶啦、但係佢都堅持 去 join 我哋嘅小组。点解咧？因为佢对佢嚟讲咧，其实嚟我哋嘅平和坊啦，参与个小组咧，就是、一个好好嘅 reminder 佢。
0: 系，
4: 其实就是。

0: 是啊，我仍然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岛人，我仍然是要规划自己一个不岛的环境，
1: 即是有一个伙伴啊，不岛不岛。那个纪念品是不是不岛翁呢？你可以想想。
2: 纪念品是不岛翁我就不知道，但是那个戒赌热线我现在可以讲一下，是1834633 1834633。
3: 系啦，冇错。咁大家咧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尽早求助，系啦，唔好俾自己咧去到一个呢、這个情况咧就好，系、啦，比较难处理啲。
2: 冇错，如果有啲乜嘢咧，可以揾啲专业人士帮手啦，例如即系我哋即系平和坊咁样咯，系、今日咧多谢晒平和坊两位同事咧，系上嚟同我哋即系讲咗呢个话题嘅，不倒不倒啊吓。
1: 系啊。你好啊，冇咩？你唔中意我几多提议咩？
2: 好啦，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首批超过940间食肆今日起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有获批食肆负责人估计生意有3-5成增长。杨学培恩说，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详细的新闻内容，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获批的咖啡厅在店外张贴欢迎狗狗的海报，方便市民辨识。负责人说会确保员工熟读指引，又会增加一名雇员协助维持秩序。估计新措施下生意有3-5成增长。邓永林报道。
2: 狗隻今日開始可以進入獲批食肆，在紅磡一間獲批的咖啡廳門外張貼了食環署派發指定樣式的海報，以中英文圖文並茂寫上歡迎狗狗同埋准許狗隻進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識。咖啡廳面積大約300尺，負責人方小姐說暫時全天候都接待狗隻，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令到生意有3-5成的增長。又將咖啡廳的後半部分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預備了寵物的尿墊和濕紙巾等等，同時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訓，確保所有員工了解新的要求。
3: 加了一個人手，因為地方不是很大，員工就會在客人入來店鋪之前就會問他們會不會介意和狗隻在可能在同一個隔離台同一個空間裡面進食先。如果他們介意的，我們就會盡量安排他們可能在另一個位置。萬一真的不幸那個狗狗可能他開始會有些不知道什麼原因，可能他會有些情緒激動或者是有些好像有些攻擊性的話，那我們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要很高度注意，咁啊要將佢哋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
2: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喺申請相關牌照嘅後期，多

0: 咗中式食肆提出申请，希望分一杯羹。有酒楼集团期望吸引有养狗嘅客人喺酒楼度摆酒。
1: 特别嘅日子都想有狗只一齐参与啲训练，但以往一直做唔到嘅。咁呢个喺狗只进入食肆都计划之前已经有业界反映过，所以而家咧即系由正式可以合法咁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嗰啲有啲唔同嘅集团都揾我倾过偈嘅，佢哋都系好有兴趣做呢件事。
0: 梁俊又话呢一类嘅酒楼都系位于比较多人养狗嘅地区。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嘅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施政骨干，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3: 立法會續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議員議案，提出動議的民建聯議員林林說，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4: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讲的，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5: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3: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许敬轩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說以侮辱語言針對伊朗人民並不會影響伊朗的地位和尊嚴，強調伊朗將會用堅定和無畏的行動作出回應。
7: 阿拉格齊又同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電話，就地區局勢，特別是霍爾木茲海峽近期事態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強調應該利用外交渠道處理地區問題，並保持接觸與協調，防止地

0: 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美國和伊朗重啟戰端表示震驚，呼籲降級緊張局勢，提醒各方有義務全面遵守國際法，敦促美伊緊急恢復談判，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給予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導彈的許可，又說俄烏雙方都希望看到這場戰爭得到解決。另外，北约说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导弹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再次未能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都难打交道。他说美国已经促成多场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战事会是最容易解决的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事。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内地无人经济逐渐扩展到不同领域。有内地机械人制造商表示，技术落地能够为实体零售带来全新价值，并计划将新业态引入香港。亦有研发无人驾驶的公司说，自动驾驶并非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决现行的出行问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在北京的这间便利店，顾客只需要讲出想要的商品，机械人店员就会即刻递上，仲懂得同人倾偈闲话家常。制造佢嘅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械人嘅应用场景，除咗喺药房、医院、工厂等都会见到佢嘅身影。公司亦喺王府井、颐和园等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嘅机械人便利店。银河通用首席财务官孙登科表示，机械人参与实体零售可以提供到体验、情绪同商品三个唔同价值。认为香港是公司出海国际的重要一站，有计划在香港落地这种新的零售业态。
4: 香港这个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对于机器人这种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预计在落地的时候应该会受到整个香港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这个是一个机器人带来的全新的创新业态，它不光是原来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商品交易业态，这里面还有很多交互和体验价值，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3: 無人概念同樣。

0: 向走入實驗室，由戴納科技研發的黑燈實驗室，透過 AI 算法設計實驗方案，配合機械手臂可以長時間進行精準度和重複性高的操作。副總裁董宇聰說，黑燈實驗室大幅縮短實驗週期，同時替代實驗人員在高危環境裡工作。
1: 可以精准控制這個加量的這個重量，對實驗來說，一個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头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0: 内地多个城市亦正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民院之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晚较难叫车等的问题。
2: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0: 他又说，公司已经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至两年香港市民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罗德里格斯说，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在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強調，呢批黃金屬於委內瑞拉人民，當前國家急需呢筆資金應對地震帶來的嚴重後果。呢批大約30噸的黃金，因應英國政府對委內瑞拉的制裁遭到凍結，委內瑞拉當局期望透過外交渠道爭取解凍，作為災後重建用途。英格蘭中場球員佐敦軒達臣完成手臂的手術之後報平安，又說要為對挪威的世界盃八強大戰做好準備。張曼燕在世界盃直擊報導。
0: 世界盃直擊，
4: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翼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臣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连同佐敦轩达臣、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说，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如何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7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首批超过940间食肆今日起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有获批的食肆负责人估计生意有3至5成的增长。杨学培恩说，当局必须从制度以及人才两方面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美军连续2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会否继续进行。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

0: 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喺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半日力守24000点关口，早段一度升超过150点。临近中午低见23988点，跌超过210点。半日收市报24011点，跌咗188点，跌幅大概0.8%。主板成交额有近2041亿。科技指数报4728点，跌幅大概0.1%。ATMXJ 除了阿里巴巴升超过1%之外，其余都是下跌，以美团跌超过2%的幅度较大。智普和天数智深都是以折让价配股集资，半日的股价分别是升近9%和近8%。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和中芯国际都升了近7%，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Minimax 就跌了近14%。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跌近3%，汇控跌超过1%，部分金属相关的股份跌幅较显著，老铺黄金跌近7%，中国宏桥跌了近6%，新消费股和汽车股亦都是下跌。睇翻今朝早股市，电话就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 ，Michael。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咧，港股咧就系反复偏软啦。咁啊，但系恒指咧就仍然企稳喺24000点楼上啊。咁啊，见到咧有啲半身股解禁之后咧，就配股集资啦。咁啊，智普啊同埋天数智深啦，咁啊加埋咧集资咧都大概有成385亿左右噶。咁呢啲咁嘅大额嘅集资情况咧，对于今朝早嘅股市影响系点咧？
3: 咁我谂都会比较。一來個市況尋日反彈咗，即係大家都會睇翻即係我哋有啲咁嘅跟進，但係我咁其實見尋日好多啲弱勢股份都反彈，一個所謂嘅減倉為主啦，咁今日都有個合理嘅消化。暫時如果用指數嚟講，我覺得可以叫做守穩翻喺23800至即係20天線24000度咧，咁其實都係合理。咁當然即係講緊呢個位如果能夠整固咗之後，再下一步，我諗再睇翻啲數據啊，同埋即係個息口走向同埋企業業績呢幾方面嗰個發展，咁再進一步定奪咯。
2: 咁其實都見到啦，啱啱提到嗰兩隻股份啦，智普同埋天數智深啦，咁佢哋個配股啦都係以折讓價嘅，咁都超過10%嘅折讓價去配股啦。咁其實見到佢哋今朝早股價咧，仍然係錄得比較大嘅升幅，有啲咩反映咗咧？
3: 咁其實都係睇翻即係。雖然話即係大致上配股，咁但係市場嗰個反應都比較上受落，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就話反而嚟配咗之後，即係現金方面比較上方便咗，可以再多啲業務發展，所以個走向都比較正面，同埋亦都有部分亦都可能即係已經開始咗嗰個係好解禁，但係見到嗰、那個調整嗰、那個即係要需要真係市場嗰、那個。沽售個壓力唔係咁大，加上未有啲就即係啲機構投資者都表明或者對佢哋前景有信心，咁喺呢方面都會加強翻即係大家覺得個持貨個能力咯嚇。
2: 咁啊嚟緊咧會唔會咧都再有即係咁大額嘅即係抽水潮咁樣啊？
3: 哦，咁呢個我諗真係好睇個股嘅情況，或者佢哋覺得即係係咪好嘅時間，或者係有冇咁嘅信心同埋把握咯嚇。
2: 另外咧睇埋啲半導體股啦，部分咧有啲升幅比較大啲嘅，

0: 其實會唔會話咧，見到咧有部分嘅資金咧，從其他嘅市場沽出啦，喺香港港股呢邊咧買翻啲相關嘅股份咁樣噶？
1: 呢、這個就暫時睇到未係尋日，即係真係叫做第一日有個反彈，咁但係今日似乎要睇埋嗰個嘅成交或者係即係跟住落嚟北水流入嗰個情況比較上升到高。咁當然我諗你嗰個大家關心就係話即係講緊東南亞區嗰個嘅資金方面有冇機會調配，因為好明顯即係港股嚟咁一定都會喺第二季繼續係外流，咁啲資金擺喺即係投放喺日本、南韓同埋尤其是台灣個股市，咁即係呢輪都要睇翻近期啲半導體回流之後啲資金。真係慢慢有機會再揾其他嘅板塊或者市場投資機會，定話其實都係講緊短期，即、就、係、是、叫做先行整固咗之後執咗倉之後，其實即係呢類型股份都仲係即係主導啦。當然另一方面都分別，我諗即係有兩隻大型嘅股份上市，大家關心啦。一就係SK Hynix， 咁佢會喺即係星期五喺美國掛牌上市。咁另一方面就即係講緊隻長音啦，咁亦都有機會其實即係稍為 A 股上市。咁變咗大家都會睇翻唔同嘅即係上咗之後個反應，會投放喺唔同市場嗰個配置個比例會係點咧？呢、這個值得關注咯。
0: 咁另外咧，即系都见到个外围地缘政局咧，就再度紧张啦。其实对于港股嘅影响咧，会唔会话冇之前咁大啊？
1: 似乎睇翻啲反应，包括啲 E S 指数啊，或者系譬如啲油价方面睇翻，应该都系嘅。即系都遇问题系未解决，但系未必去要去翻之前一个比较恶化嘅一个阶段咯。
0: 明白。好啊，今日同阿黄敏石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嘅分析。
1: 好，拜。
0: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011点，跌咗18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2,040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003点，系跌咗32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阿里巴巴108.9升过四，腾讯473蚊跌咗5.8，智谱1,989蚊升咗164蚊。Excel 以南方海力士87.5升4.76，盈富基金24.48跌咗0.8，中芯国际81.1升5.3，南方恒生科技4.63系跌咗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4跌咗5.4，华虹宏力198.6升12.5，小米集团25.14跌咗0.6。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优越集团控股、智丰工业电子、中国前沿科技集团、神光科技、天瑞汽车内饰。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济丰包装、汇思太平洋、迈科管业、中国华君、合丰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52点，跌咗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咗51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661点，升咗84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2，瑞士法郎9.714，澳元5.436。加元5.534，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76，每百日元兑港元4.8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46。港金报37,93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8.48美元，卖出4,059.27美元。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至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个月嘅通胀放慢。有分析指，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由宋家良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6月份按年上升 1%， 升幅比5月放缓 0.2%，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小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6%， 非食品价格上升 1.5%， 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 0.3%， 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 1%， 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 0.1%， 上半年通胀率 1%。 另外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0: 升幅进一步扩大至 4.1%， 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四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 0.3%， 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 1.5%。 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1: 外部即是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加不加息，那我想在中国的层面就去減息的個機會就不太大，降準我們覺得今年都未必，所以可能真的刺激的措施就更加多會在財政那方面出手。
0: 李若凡又認為，在其他地區加息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將繼續在 6.75 至 6.82 區間內整固。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推高了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在纽约交易时段升了超过 4% 至到超过 5% 收市，在亚洲时段再升超过 1%。 较早时伦敦布兰特期油在每桶近79美元，至于纽约期油就在每桶74美元的水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预期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度传出美伊两国磋商，不排除油价回落，他認為向下的趨勢不變。
3: 局勢惡化，開戰互相轟炸對方一些軍事基地，特朗普亦都是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不給伊朗的船隻出入，所以變成導致油價就再升多一陣，可以其實去到76元那裡就初步而暫時叫見頂，現在下回來。如果你又沒有特別再新的一些惡化的消息，我想油價暫時我們可以暫時判斷它就暫時見到頂先。當然你說會不會還有一些第二些情況惡化下去呢，我想暫時都看不到什麼想到，或者是覺得油價有什麼消息。這件事情況我想大家都是可能等一個關注，就是說以下一步調回轉又會不會大家又埋位傾呢，一旦消息出來又說又埋位傾回暫停互炸的話，我想油價呢不排除這一陣可能會急跌的。所以變成我自己覺得這個的走勢都要個的局勢那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的機會不大。
4: 近期呢油組都有宣布或者增產，但是最影響國際油價是不是始終都是霍爾木茲海峽左右整個局勢？
3: 當然中東局勢那裡當然是個影響，但那個影響是短暫，因為始終這些炒這些所謂的消息不會說一個長期一個的影響。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講個供求，如果你說個油組供應是接下來會大量增加回，需求方面亦都係反映到疲弱嘅話咧，我諗油價方面咧呢一個咧因素咧基本不變咧，我諗大勢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會受住呢啲嘅局勢緊張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湾仔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架隔上次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和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8: 大湾区创业梦。
9: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8: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12: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11: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12: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11: 咁你又讲得啱嘅。
13: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通金节目，我系陆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系先升后回嘅，咁其实咧系好反复，早段系跌过下，跟住冲翻上，跟住又再落翻去，即系证明好反复啦。嗱，最高嘅时候咧，我哋去升咗大概150点，去到24,353嘅，好啊，琴日24,310，最低嘅时候咧，曾经洞穿24,000，落到23,988，最后收24,011，跌188，跌幅近0.8%。其他市场内地今朝都系玩个别嘅，咁暂时沪深升0.06%，不过其余两个都跌，跌最多上证去紧近半个百分点。日韩台方面是升的，升幅介乎0.02%去到1.6%。最强的是日经，升最少的是韩股。但早段呢十点的时候韩股最强，现在又缩晒，不知道可能下昼又跌添。咁至于港股的期指现货月呢一跌27，去到24,008，低水3点，成交张数差大概30张呢就64,000张。国企指数跌72，报8,011，都跌0.9%嘅。成交点啊，嗱半昼咋，2,040亿啦。咁估计今日都肯定3,000啊，可唔可以机会去3,600定3,700咧？睇大家。好，睇埋呢个科指，嗱恒指跌0.7%，科指跌0.06%。上昼收市4,728点，跌3点，30只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面93只里面，今朝有26只升，最强嗰3只，药明生物、联想加中芯国际，升4.6%到6.99%，最强系中芯国际。咁即系最差嗰3只，吉利、宏桥加老铺黄金，跌幅系5.4%到6.65%，暂。

0: 时呢一跌最多系老铺黄金。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咧系阿里巴巴，上昼收市108.9升4.4。腾讯排第二，回咗5.8，报473。跟住系智普，嗱，智普真系挫啦。点解咁讲咧？琴日访问就话啲机构投资者唔配股，即系唔会减持。咁今因为市场需求大，所以今日咧就同你一成几配咗300亿。咁跟住今朝咧，曾经落到1803，跟住一夜抽上2222，跟住上昼咧系1989，都升164%，近9%嘅升幅。去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升4.76，六报87.5，半成嘅升幅。盈富基金跌0.8，报24.48。中芯国际升5.3，报81.1，都近7%嘅升幅。南方恒生科技咧就跌咗0.6先，报4.63先4。恒生中国企业跌5.4，报82.44。跟住到华虹宏力升12.3，报198.4，都近7%嘅升幅。排第十小米琴日抽咗一成，今朝回翻0.6%。上昼收25.14，跌咗0.6。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亚洲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嘅话咧，我哋假如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会有 Minimax 开始今日解禁啦。所以虽然话早段冲过下，但系咧埋单收市都要跌14%。另外，兆易创新今朝升14%，跟住去到咧仲有只英直智能。升近11%，另外山东麦隆升近12%，其他唔够15%，我哋唔讲噶啦。咁事话俾人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啦，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Conita 你好，
1: 你好卢嘉乐。
0: 其实咧，咁啊7月都开局啦，上个礼拜即系四揾你嘅时候啱啱好啊，当时都开始升噶啦，已经系升下啦。中期间咧有啲断下，有时又升下，断下。但系咧，而家我哋累计由早前我哋最惨烈嘅时候22,500嘅话咧，抽翻嚟今日最高24,300嘅话，都差唔多1,800点噶啦。嗱，突然间喺几日里面咧，一个礼拜咁长抽咗咁多嘅话咧，所以系咪而家应该需要进入唞气阶段先？
1: 咁都要睇即系只腾讯同阿里巴巴啦，因为咧其实即系呢浸升上嚟咧，咁尤其是阿里巴巴啊，一日咧可以升10%咁大，即系嘅重磅嘅股份可以咁升，咁就成件事咧，即系由呢个芯片，大家又将嗰个焦点咧去到啊，原来芯片太贵啦。啊、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即係承接到咧？即係尤其是你韓國嗰啲芯片，咁你一路加價、啊、究竟會出咩事咧？咁同埋我諗南韓政策啦嚇，咁、啊、所以啲芯片股一即係升掉之後咧，咁跟住開始啲人又覺得哇唔係喎，而家應該係睇翻啲大模型喎、啊，揾業務喎、啊、咁其實都係揾一啲即係事業講嚟講嘅啫，解釋嘅啫嚇。咁、啊、當然，我覺得另一個最主要就係因為事實上。香港呢邊啲股份，尤其是譬如你講緊話，即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甚至乎其他嗰啲傳統股咧，其實真係跌到落呢個水平咧，個估值係真係好低嘅。咁你半年跌啊，喺呢個人工智能股份度套咗現，咁將部分錢喂揾翻一啲即係估值平嘅，咁都合理啲啊。就算你呢啲位你揸住要坐嘅，你都解釋到啊嘛。咁、啊、所以我諗係成件事就咁樣即係轉轉咗，咁啊，所以變咗我諗過。股市其實今日呢兩日升咧，都係靠住呢啲平台股啦。另外仲有就係一啲內銀股嚇，但今日啲內銀股又唔好得啦。
0: 嗯哼，但係啲平台股嘅話咧，其實有幾隻都要上翻即係50即 ATMSJ 嘅話咧，起碼都有3隻咧上翻50天線啦，似乎幾好勁喎。但問題咧，你知道咧，即係過去呢半年裏面，唔好講半年啦，上一季裏面哇咁高位壓咗落嚟嘅話咧，喂蟹貨重重喎，咁係咪其實都係星期有個普嘅先？
1: 其實我原因二咧，你即係呢個情況肯定係嘅。即係過去嗰段期間，點解即係啲阿里巴巴啊、騰訊每一次升嘅時間，都可能又係俾人去沽貨。咁但係今陣會唔會好少少咧？尤其是譬如你睇到阿里巴巴，尋日一棍升上嚟咧，佢成交係比平時講咧係多過1倍以上喎。
0: 啊，
1: 有冇改觀咧？咁即係有啲人沽，但係同時間咧係有人開始會買翻，咁所以會好少少咯。咁但係始終我覺得咧，呢啲股份而家就係即係講話，有而家甚至乎咧又話，嚟緊公布嘅業績咧，喺雲業務方面咧就即係都幾好，同埋比預期可能會比預期好添咁。咁幾間大行出嚟講，但係即係淨係咁樣去講咧， 咁會唔會都係純粹係揾啲故事出嚟咧？咁所以我諗咧，你話就唔好話呢段期間咧就睇得太。

0: 過太過進取住噶啦。
1: 嗯。
0: 啊，咁如果你話即係之前有一陣上到去即係。
1: 系
0: 呢位咧，我谂都有啲阻力噶啦。
1: 理解。好，咁啊，讲下啲即系解禁股先。其实咧，一去到七月就好多股份咧，即系半年期够噶啦，要解禁噶啦。咁啊，有啲即系开始唔同啦，开始抽水啦。嗱，但系咧，你知最大嗰两只啦，升得最劲嗰啲咧，波尔福，譬如智普啊，十倍啦，Minimax 嗰啲啦。咁但系大家呢期都玩一招嘢，就话咧，喂，解禁，喂，够期解禁啦，就访问一下啲基层投资者，你系咪真系好想沽货先？好多话唔系噶，我仍然好有信心噶。嗱，用翻智普。为例咧，讲完之后咧，佢真系几硬净，上翻去喎。咁跟住佢即系话，咦，今日又同你抽翻300亿。咁其实咧，我哋点样解到佢啲消息先？
0: 其实呢消息咧，我谂真系好睇个别嘅。啊，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解禁系咪一定会沽咧？即系呢个唔一定，即系我觉得唔等于即系解禁就会沽嘅。最紧要就系睇下究竟之前咧系俾啲乜嘢嘅策略股东嘅啫。如果你话啲策略股东咁样，都系纯粹即系话搏佢一浸。哦，咁事實上你而家升咗咁多啦，搏佢一陣你搏到啦嘛，咁你梗係沽啦。但係有啲如果你講話，喂，我真係睇好成個行業或者睇好公司本身咧，我諗即係個股價，即係就算你話升到水平，佢未必話真係解禁就去沽咯。咁所以反為我覺得咧，就要睇下個即係股價表現係點樣，同埋咧就睇下究竟即係啲當時合配係配俾啲乜嘢嘅即係策略股東。我諗大部分嚟計咧。其實都未必會係咁快就去呢解禁就去沽嘅、啊、因為你除非話喂上市之後半年睇到你都唔好對板喎、啊、Minimax 嗰啲咁可能反為調翻轉啦，即係你而家跌到呢位，真係如果佢有機會升嘅時間咧，反為係啲人會沽，但係而家跌到呢位佢又未必會沽咯、啊、另一個我反為覺得要留意嘅咧，就係、是、除咗解禁之外咧、
1: 嗯，
0: 大家個焦點諗住解禁，點知原來唔係。是即係配股，解禁期一到就配股。咁哇，你諗下，即係而家個股係升到呢個水平。我當年如果而家睇翻轉頭，當年呢個上市係錯咗添啊。
1: 係，
0: 因為你而家個股價配股係等於之前集資嘅三倍，同一隻股份嚇。咁、啊、所以調翻轉咯，大家要留意埋就係究竟會唔會有啲即係到咗解禁期，佢哋會配股。配股咧可能會挫一下落去嘅嚇、啊，但係之後升唔升咧就真係好要睇個別啦。好似譬如你今日智普呢啲啊，挫一下咁跟住又升啦。當然佢事實上就係、是。清楚講咗俾大家知啦嚇，啲策略股東暫時唔會沽住，七成都唔會沽啊。咁你咪變咗又令到大家覺得嗱，你就算配股都唔緊要啊嚇，買啦。咁但係有啲配股之後咧，就真係有啲嘅壓力嘅，譬如好似嗰只信策啊，即係呢啲咪見到有壓力咯。
1: 好咁，當然講下今日嗰啲即係內地通脹數據先。嗱 ，CPI 咧又立咗啲啦，都係1%嘅啦。咁跟住咧，咪 PPI 繼續好強、哦，4.1%。咁啊，當然石油產業咧，個都話人工智能。啊！要盡快開工啦，咁所以咧，就算呢個喺上游產業裏面嘅，即係所產生嘅 PPI 咧，係真係持續會上升嘅。咁但係永遠都滲唔到落去我哋叫消費層面嘅 CPI 喎。咁當然可能即係去到消費層面有好多即係內卷唔同嘅產業嘅內卷等等嘅嘢啦，係好怪嘅現象嚟嘅。但係我哋出咗呢個數嘅話咧，就話即係我哋上半年玩咗所謂嘅全面國產化晶片、全面開發大模型等等啲數據中心，會繼續喺下半年玩先。
0: 我谂嗰啲都会系焦点嚟嘅，始终即系你啱讲过，即系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唔系话即系单一嘅行业嘛，而系成个产业，咁而当中涉及嘅咧就系唔同嘅层面添，咁所以只不过就话而家你芯片又停一轮啦，跟住咧就睇下究竟呢啲人工智能喺应用嗰方面点嘛，即系应该唔同嘅层面度可能会有唔同嘅表现，但系成个人工智能板块，我觉得就未话即系咁快就诶系咪真系有泡沫啊咁咯，咁。但係你話消費方面咧，其實就似乎都仲係弱啊嚇。咦，講緊話即係大家預期金剛開始有政策啦，咁但係啲消費似乎都唔係好得。你睇到個消即係 CPI 咧，都升唔到上去。咁其實最主要就係、是、除咗話之前咧就大家鬥減價啫，但係而家內轉方面似乎係有啲收斂㗎啦嘛嚇。咁、啊、就所以變咗其實反映就話究竟即係實際嗰個消費點樣，同埋另一樣咧，我諗最主要咧。就係、是、內地好得意啊！即係有啲嘢一即係有利潤嘅時間咧，就大家一齊
1: 湧入去
0: 就去增產。咁譬如好似你見啲食品，即係啲即係豬價之前升嘅嚇，咁啊個個走去即係加
1: 買。豬啊，冇錯。
0: 而家豬價就跌到咧掉一彩，啲生果水果又係咁樣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呢度咧係直接影響到個 CPI 嘅。另一個咧就係睇下即係而家呢個叫旅遊啊。服務消費啊等，咁但係如果你睇今個月嘅數據咧。

0: 連呢啲服務消費嗰個通縮通脹嘅情況都整唔起啊，咁所以我諗就真係都有啲壓力嘅。呢個數據都緊要嘅，因為大家都係睇你個通脹數字反映個經濟即係個消費嘅情況係點啊。
1: 仲有就係咧，前幾年嘅時候咧，啲咩政策上嘅下乡啊嘛，咁好多人就話下乡咗幾年，今年係咪都會下乡噶？一係嘅話唔使咁快消費住。嗱，呢啲又如產生咗一定嘅即係依賴預期。

0: 病患的人士呢，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冲啊，就快开波啦！
3: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2: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
5: 好。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系特步国际1368。嗱，好有趣，大家都知道内地嘅第一个品牌咧，成个产业咧卷到七彩嘅。唯独咧特步又几好，可能专注做跑鞋啦，即系跑步嗰啲鞋咧。结果咧，嗱，无论啱公布系2025嘅业绩咧，营收同盈利都创新高，你会咁易做到出嚟噶？咁所以我哋又揾嚟咧，佢系投资者关系总监啊，黄婉仪啊，同我哋讲下点解咧喺咁内卷嘅过程里边咧，都可以举个例喺无论系营收方面啊，或者盈利方面都可以做出成绩嘅。好，咁啊，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6: 上市公司专访，
7: 特步国际主要从事体育用品，包括鞋履、服装和配饰产品设计、开发、制造和市场推广，并以自有特步品牌和两个国际品牌索康尼和麦乐进行销售。早前公司公布去年的业绩，收入及盈利同创新高，实现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增长 4.2%， 去到141亿5100万人民币，净利润增长 10.8%， 去到13亿7200万。投资者关系总监黄婉瑜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特步作为一个内地品牌，多年来专注做跑步鞋这个品种，成功做出自己的品牌力，令公司有一个较好的收入和利润情况。
8: 每一个品牌而家喺国内做生意咧，其实要做得好都需要有佢嘅专注性，又有佢嘅 DNA 啦，要佢独特性啦。特步都已经系喺2007-2008年开始系一路专注做跑步呢一个品种嘅，咁所以喺呢个领域上边咧，而家各內的重點馬拉松，其實我們都是有一個排名 No.1 在一個品牌力上面，我相信在跑步的行業上面，我們是個知名度也是相對比較強的。特步品牌其實最主要都是在這個跑步賽道上面，可能更加多在國內是會做一些大眾市場的生意的。那大眾市場其實國產的品牌相對呢，如果你規模大品牌力好的話，它本身那個質量啊、性價比各樣都会是做得比较好。我想这件事都是一个几大去支撑公司比较好的营收和一个利润的一个情况。
7: 他分析，长久以来内地政府对于体育行业和体育活动支持，令到体育产品产业得到持续发展。虽然品牌之间内卷存在，但是特步以三大品牌方式应对，成功做出成绩。
8: 中国政府咧，其实对于体育行业呢样嘢啦，或者各大嘅体育活动咧，其实咁耐以嚟政策上都系非常之支持嘅。包括你会见到啦，其实政府都系放好多资源落去做一啲体育嘅赛事啊，或者起一啲体育馆啊、跑道啊各样嘢去支持成个全民健康嘅一个生活咯。喺中国入边啦，体育行业已经系一个相对比较持续发展嘅一个行业嚟嘅。呢个系本身一个市场俾到你嘅根基啦。各大品牌之间嗰个内卷咧，其实系几卷嘅。特步集团啦，其实我哋旗下都有三个品牌噶嘛。咁特步主品牌就我哋最主要系打去大众市场，2、3、4线城市嘅一个跑步品牌啦。10%左右嘅一个生意咧，系关于一个Saucony 啦，即系索康尼啦，索康尼品牌同埋迈乐品牌，两个系高端嘅一个跑步同埋行山嘅一个 outdoor 户外品牌嚟嘅。系 Saucony 同埋迈乐咧，亦都系比较专注跑步上面嗰个功能性啊，各样嘢、舒适度啊等等嘅嘢。
7: 黄婉瑜指，喺内卷嘅过程入边，品牌方大家都努力突出自己。特步选择加大研发跑步碳板鞋同埋无碳板鞋，努力增加品类同埋销售成绩。
8: 大家研发啦嗰样嘢嘅方向咧，好多可能除咗讲紧跑步系碳板以外啦，其实碳板之外咧，仲有而家系兴无碳板嘅嘢嘅。咁无碳板咧，我哋亦都系喺嗰个 SKU， 即系都系增加咗好多嘅研发嘅资源咧去做。

0: 嗰啲无碳版嘅跑鞋，咁喺个跑步范围上面，可能你唔系净系做紧公路跑嘅嘢啦，你可能要做下啲户外跑啊，各样唔同跑步嘅一啲场景，我哋都会去谂嚟到去增加自己嗰、那个增加自己个产品嘅品类，嚟到去从而提升你嗰个销售咯。好似2025年咁样啦，喺国内参加马拉松嘅跑步人次咧，其实系增长咗20%。专业跑嗰啲咧，就一年3-4队咧就系紧噶啦，加上专业跑嘅人数咧喺国内啊，而家好专业。跑比赛嗰啲咧，讲紧参加马拉松正常跑去参赛呢啲，起码都200,000-300,000嘅，最少噶啦呢个系。咁当然有更加多嘅就系，譬如跑10K 啊、5K 啊嗰啲咧，咁可能讲紧2-3千万，再更加多普通跑步人2-3亿添啊，已经讲紧系含量系好大嘅。
1: 黄婉如表示，特步旗下两大高端品牌索康尼同埋迈乐，顾客嘅忠诚度高。公司都加大发展，目前以索康尼先行，上个月底更加将索康尼首间旗舰店落户尖沙咀 K11 Art Mall， 希望起到窗口作用，热销产品的同时亦都可以收到客户回归。
0: 会索康尼行先，因为索康尼过去嗰5-6年啦，自从2019年打后啦，到而家其实我哋喺国内已经有170家门店以上噶啦，主要都系喺北京啊、上海啊一线城市至到二线城市为主，我哋自己营运嘅国内嘅马拉松上面咧，索康尼已经系同国际品牌去平排去比较嘅时候，已经有排第二同排第三左右嘅呢啲马拉松嘅一啲排。所以在跑步上面的心智呢，索康尼是很强的，现在在国内刚刚6月26号尖沙咀 K11， 其实我们就正式落户了香港的索康尼这个牌子呢，其实过去啦在美国呢，其实是封为这个世界的跑鞋之一，四大劳斯莱斯128年历史的了已经，所以香港都是一个国际化城市啦，那也都有很多海外的游客啦，在香港我们开了铺呢，那这个牌子对于国际的游客或者是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跑友啦，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回馈也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牌子可以在香港，除了是我们有个窗口可以卖出去，也都希望有个窗口可以拿回一些东西回来。
1: 他透露今年的目标是索康尼在中港澳开20-30间新店，在开店的同时特步亦都想做到店效提升。
0: 咁其实我哋而家亦都系继续喺度物色紧其他啱嘅铺位嘅。如果系有啲啱嘅场，我哋都会继续去开。咁今年我哋整体啦，中国我哋都系会开20-30间。整体中国啊啲高端品牌可能店数咧都大概维持喺200-300间左右嘅。咁我哋仍然系有空间可以去增长。同埋我谂，除咗店数嘅增长以外咧，我哋更想做嘅系希望个店效会提升，咁你店效提升咧，就变咗喺你入边嘅陈列啦，你铺嘅货啦，你个店铺嘅位置啦，你嘅大小啦，各样嘢，我哋其实嚟紧呢3-5年，我哋都会好积极咁样去调整呢一扎嘢。咁变咗你就算系200-300间铺，你唔系增加好多铺都好啦，你每一年嘅销售仍然系可以有一个几好上升。
1: 黄婉如指，特步品牌正南移东南亚市场，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同埋印尼。
0: 新加坡就相对比较成熟嘅，但系佢哋咧跑友咧都系比较多，咁所以我哋喺新加坡已经系开咗第一间跑步俱乐部，特步跑步俱乐部，咁主要系卖我哋啲碳板跑鞋同埋啲高端嘅一啲跑鞋为主，嚟到去先将嗰边嗰啲跑友去能够攞到佢哋个网络去宣传先。马来西亚其实因为佢哋华侨比较多啦，咁而家个经济发展亦都系好迅速嘅，所以喺个你个产品嘅定价上面啦，以至你产品本身嘅口味啊，針對到馬來西亞嘅市民嘅，咁變咗馬來西亞，我哋相對都而家係會發展得比較快嘅。今年好似都有好似5-6间開咗，包括新山啊、吉隆坡啊啲地方，我哋都有開啦。咁越南就我哋過去嗰幾年一路都有做嘅市場，因為越南就喺中國隔離，好多人佢哋啲口味啊、價格啊、帶啊等等，其實係好似嘅。越南我哋亦都係有唔少嘅店鋪，咁越南嘅生意過去其實一路都做得唔錯，同埋越南跑馬拉松咧都開始越嚟越多，這個市場我們都認為是有幾大的空間可以 去做。
1: 特步國際2008年中來到香港上市，當日的招股價是4.05元， 挂牌十几年嚟，股价曾经冲高至到$15，之后反复回落至近日嘅3.72，市值104亿，现价市盈率系7倍，周息率7.1厘。分析指，特步国际采取主品牌稳健转型同埋专业品牌高成长嘅双轨发展布局，旗下专业运动品牌索康尼表现亮眼。零售销售长期保持双位数的高增长，随着索康尼在香港首店开业反应不错，有助品牌优势扩大，加上南移东南亚市场出海成功，有力维持收入和盈利理想增长。
2: 好，一则特别消息。由于九龙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的工程，稍后1点到2点期间，本台 FM93.2 的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短暂影响的，不便之处敬请原谅。股市方面，上收成分指数跌到188点，报24011的，成交方面2040亿，收市我们找你罗文和我们讲一下美股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进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隻进入店内。位于红磡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面积约300尺，较后的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个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问他们是不是介意邻座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處較多人養狗的地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令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廣西南寧市暴雨成災，當局說包括陸南水庫缺堤造成的洪災在內，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蹤。為防範超強颱風巴威可能帶來的影響，福建防汛抗旱指揮部啟動防颱風4級應急響應。氣象監測顯示，巴威預計逐漸向台灣東北部沿海靠近，將於後日登陸或掠過台灣北部沿海，然後向福建中部去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並且在後晚在福清至到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福建省當局要求沿海各地各有關部門密切監視巴威的動態，適時啟動應急響應，加強隱患排查，及時組織群眾轉移和做好防禦工作。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正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而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

0: 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1，升个六；腾讯控股472.2，跌6.6；智普1,926蚊，升101蚊；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国际81.4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6一仙八跌二仙，系跌二仙二；恒生中国企业82.34，跌6.4；华控运力197.4，升11.3；小米集团24.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7，澳元5.44。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9，欧元8.9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9点，升880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39美元，卖出4,0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6: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7: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6: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2: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1: 更宽阔的视野，
12: 更深远的交流。
1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12: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3: 中国复刻与新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4: 健康无分年纪，
15: 健康不论贫富，
1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7: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8: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咧，我哋精拎一点健康资讯节目，嚟到7月9日星期四嘅时间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9: Hello， Vivian。
18: 咁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因为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而家室外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啦71%。咁啊，头一个钟头啦，星期四当然会有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咁今日咧，我觉得咧呢个好特别啊，就同大家讲下呢个主题叫做爱心积女。咁啊，到底呢一班嘅即系朋友仔，佢哋喺学校嗰度咧，透过呢、這、一个勾啊织啊咁样建构咗一个啲乜嘢彩虹世界出嚟咧？原来背后都有好多嘅故事噶噃。
19: 系啊，咁啊，当中嘅故事当然就要佢哋会大家去交流啦，因为咧各个家长咧都有自己咧一啲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事情，或者系有啲嘅担忧啦，想同大家一齐咧去到分享一下，一齐咧去解决问题。咁啊，点样喺呢、這个即系、就是、学住勾织嘅空间入边咧，一路织啲好靓嘅艺术品出嚟啦，同时间又可以做到就系一齐。傾下偈啊！一齊咧，俾個喘息嘅空間大家咧，稍後咧同大家了解多啲啦。
18: 2点到3点咧，翻一台直播室有我哋嘅醫學會會診日。今日講下咧下尿道症狀同埋咧尿路結石啦。好多時咧，大家都會知道有尿頻啊、尿急啊，或者係排尿困難啦。咁呢啲情況出現嘅時候，係咪就等於咧，譬如有尿路結石呢一啲嘅問題咧？一陣間咧，我哋都會請嚟泌尿外科專科醫生咧，慢慢同大家講解一下噶。好啦，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呢一個优质人生的健康人物专访啦。
2: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5: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2: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8: 其實咧，成就呢一個愛心積女咧出現嘅話咧，我覺得要多謝當時可能咧啊，見到呢個生活當中啊，家長咧有呢個需要嘅時候，會唔會透過呢件事可以幫到手咧？都要多謝阿社工嘅。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請到咧喺計劃當中咧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噶，其中兩位咧同我哋傾下偈噶，有聖公會咧聖約瑟堂暨社會服務中心嘅主任郭浩晴啦 ，Bobo 啦，同埋通德學校家教會嘅主席謝燕恩力 call 嘅。Hello， 歡迎兩位。
19: 好
18: ，Hello Bobo， 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咁头先我话，咦，好似有一个故事说起咁样啦，系见到真系诶，觉得呢一个嘅编辑会唔会帮到呢一班家长手咧？可能真系面对住即系生活上面啊，教仔女啊，翻工好多嘅情绪，件事嘅缘起系点样噶？
8: 好啊，咁都介绍少少中心先啦，因为我哋中心其实喺锦田一

0: 個鄉郊嘅地方嘅，咁而呢一間學校通德學校咧，就係我哋喺呢一度做學校社工服務嘅。咁基本上學校咧，其實好多顏色啦，好靚啦，咁其實小朋友咧都好開心嘅。咁我哋其實好多家長咧都會成日圍繞呢間學校噶。咁有一日我哋就去望下啦。啊，既然學校咁靚，咁其實我哋家長有冇啲嘢可以做多啲咧，讓學校更多歸屬感咧？咁咁啱先咧，我哋又喺啲網絡上咧睇到一啲人哋歐籍啊，去圍住一個郵筒啊，咁我哋就諗啦啊，咁其實我哋啲家長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我哋就諗啊，如果做到就真係好啦，因為由零到有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成功感嘅部分嚟嘅。
1: 其實咧我都頭先睇咗一啲嘅相片，見到咧你哋學校咧係好色彩繽紛，當然因為有啲嘅歐籍嘅作品喺度啦。其實本身我見到都係好 colourful 啦，好鮮豔嘅顏色喎。問一下家長先，就係 Nicole， 其實你會點樣形容用呢一間學校嘅咧？你自己作為家長，
2: 其實佢你一入到去，你會覺得佢係好 warm 嘅。咁我哋有一個操場啦，我哋就叫佢彩虹操場啦。咁另外我哋有一個巴士圖書館啦。咁其實好多。即我覺得比起其他學校是會特別啲嘅，
1: 係小朋友翻到去
2: 即
1: 係
2: 有一個好嚴肅嘅學校嗰個形象，即我覺得係一個好輕鬆咯。你入到去係呢個環境，
3: 我覺得顏色真係好重要嘅，因為一般傳統可能一啲嘅學校啦，你會見到都係偏向有啲粉藍色啊、近白色啊咁樣淡淡地黃色啊咁樣，咁而咁色彩繽紛咧係少見㗎。咁頭先咧即係 Bobo 都講到啦，就係話想希望將啲色彩啊帶多啲入去呢一個學校環境裏邊啦，同呢一個編織啊，其實色彩有好多方法去呈現、去演繹噶。咁又覺得點解即係呢一個編織係咁勾起到呢件事嘅特別性喺度咧？
0: 因為我哋咧要諗一啲手作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工具咧，家長都可以做。同埋我哋都有啲家長都問嘅，佢話啊，你覺得上一堂就得㗎咁樣。跟住我都同家長講，我諗住你哋翻屋企慢慢做嘅喎。咁所以我哋當其時應該係四月開始嘅。咁當然每一樣嘢我哋都要俾一個 deadline 㗎嘛。咁我話不如就喺六年級畢業之前，我哋就完成曬佢啦。咁都叫做有一個目標俾家長去做嘅。
1: 係完成曬嘅意思係裝飾成間學校。
0: 我哋就冇咁貪心嘅，我哋就預計咗有一埲牆啦，咁一條柱，咁同埋喺門口個閘，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學校喺社區入邊咧，唔單止要令到自己嘅小朋友開心，我哋都好想將嗰個開心咧係喺社區上面俾埋其他啲街坊去感受到，咁所以我哋就喺學校門口即係、就是、對住村嘅閘咧，我哋就話啊，我哋掛埋呢部分，咁等經過嘅人咧都可以睇到啦。
1: 咦，咁啲幼稚園學生經過可能就會話，我第時就想讀呢間學校都唔頂嘅喎，見到咁靚嘅門口。
0: 其實本身間學校好多學生都好想讀嘅，咁當然我哋整嘅時候都有啲街坊咧路過會問我哋啊，你搞緊啲乜啊咁樣。咁我話我哋想勾曬佢，令到咧大家咧覺得好靚，好有即係我哋自己嘅歸屬感咁樣。
3: 係，咁啊問下 Nicole 先 ，Nicole 你本身咧對於呢啲即係手作仔咧係咪都OK 嘅，手到拿來啦，定係哇好陌生啊，完全都冇乜接觸過？
2: 其實都是新手的，但是以前有接觸過，但是就學不成，
3: 放低了這麼多年了，
2: 對，還有我經常都覺得很漂亮的，都很想學，那我剛好看到學校有得學，那就出街報名咯。
3: 但係嗰時係淨係邀請家長啊，定係叫埋即係自己嘅仔女咁樣同一時間去上堂？
2: 其實係家長興趣班咁樣。
3: 哦，
2: 因為其實學校一路都會有一啲活動係俾家長參加嘅。
3: 咁呢一個就勾起咗你嗰種嘅興趣，
2: 因為本身都好有興趣㗎啦，一見到咧就即刻要報名。
1: 係嗱，咁當然啦，頭先提到話即係佈置咗學校嘅門口係一個目標啦，一個。眼見視覺上可以達到的目標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去到安排一啲嘅歐職班等等，其實都有其他嘅目的喺度噶嘛，目標喺度噶嘛，就係等班家長聚埋一齊啦。其實係有冇啲咩特定嘅課題希望喺當中做到嘅咧？有。
0: 其實我哋係有嘅，因為咧除咗興趣之外，我哋都想其實 promote 呢個精神健康，因為我哋好想咧家長其實除咗照顧小朋友之外，佢哋係會開心啦，同埋即係有一個幸福感嘅提升嘅。
1: 系，
3: 咁家長咧面對嘅壓力咧，我都話喺家庭角色上面有啦，面對住職場上面嘅嘢亦都有啦，咁樣，譬如就講Nicole 你啦，你自己點樣去即係面對嘅壓力咧？個來源喺邊度咧？通常？

0: 咁我而家就冇做嘢嘅，咁我全職家庭主婦啦。咁我覺得其實照顧小朋友咧最難咧，我覺得係嗰、那個時間管理啊。尤其是我有兩個小朋友，你有時真係可能顧得呢、這、一個，即係生活上有嘢要幫佢，可能另外一個嘅功課咁樣，又或者接送咁好似我哋開咗呢、這個職女班之後咧，咁當中咧又間咗一個考試。咁其實咧，
1: 係學生嘅考試，唔
0: 學生考試。係其實咧，學生嘅考試其實即係好多家長都係一樣嘅啦，好忙嘅啦嗰段時期。即係其實每逢考試呢啲時間啊，咁就個壓力就會嚟咯。
2: 係
0: 啊。
1: 咁點樣減壓嘅咧？你嗰陣時係會
0: 咁考試幫佢温書啊，陪佢温書嘅時候，你就顧唔到咁多嘅啦。咁但係咧，就啱啱正正我哋依一個班咧，咁佢係即係我哋考試係喺個中間嗰度。咁啊，啱啱學識咗少少啦。咁啊，一路其實都識緊嘢嘅。咁啊，到考試啦，咁可能嗰十日八日咧，我哋就停咗啦，因為專注翻小朋友幫佢温習咁樣。跟住咧，我就好記得咧，一考完試嘅嗰日，咁啊，首先就帶小朋友食一個豐富嘅午餐先，咁就即係慶祝考完試。跟住好啦，到夜晚佢瞓咗覺啦。跟住咧，我就好記得我喺 WhatsApp 個 group 度咧就 send 俾我哋，即係因為我哋開咗個 group， 我終於可以攞翻啲嘢出嚟勾啦，考試完咗啦咁。
2: 係咁，但係嗱，而家咧即係拎住個勾針啦，個拎住啲物料嘅時候咧，係唔係同啱啱拎上手嗰種感覺好不一樣？而家是有啲輕鬆自在的感覺，是俾你好似 relax 緊、舒服緊個狀態去勾。
0: 其實初學嗰時同而家即係叫做識咗點樣整咧，我覺得都差唔多嘅。因為當你專注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冇去諗其他嘢咯。
2: 嗯，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幾好嘅。咁同埋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夜晚雖然即可能你全日有時照顧完小朋友好攰，咁但可能我夜晚沖完涼，我又會攞出嚟積一陣，咁啊積一陣，可能我見到一件成品咁樣，可能好細嘅嘢嘅啫，
2: 好靚啊！
0: 咁係啦，跟住我就好安心去瞓覺咁咯。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幾 relax 嘅咁樣，
2: 幾治愈啊呢件
0: 事。係啊係啊。
1: 嗱咁Nicole頭先就分享咗，可能你覺得作為家長比較大嘅壓力就係、是小朋友學業上有陣時會考試啊嗰啲就即係會比較忙碌啦。咁其實 Bobo 你見到其他家長啦又。一般是即係有啲乜嘢嘅壓力來源係比較明顯，尤其是可能喺你哋嗰個社區或者你學校度見到咁樣嘅咧。
3: 其實我哋學校咧嗰個學業壓力咧就叫做相對少嘅，因為好多時就算小朋友去成績未必追到咧，咁學校都會用唔同方法咧幫佢哋去即係跟翻個進度啦咁樣。咁但係喺我哋學校嚟講咧 ，SEN 嘅同學都有部分啦咁樣。咁譬如可能佢哋活躍啲啊，又或者係佢哋好多唔同特別嘅需要嘅。咁可能喺照顧上邊有時家長都係都需要有時有個出口咧，即係俾佢哋一齊傾下偈啊，或者係面對一啲特別嘅情況，有冇啲支援網絡可以幫到佢哋咧？咁呢啲都係我哋啲家長有時會處理嘅問題咯。
2: 係嗱，今日我哋嘅課題咧就係呢一個愛心職女啊，即係媽媽嚟到參加。想問一下，其實有冇爸爸舉手嚟參加嘅咧？阿 Bobo，
3: 因為我哋今次上堂嘅時間咧，就一開始係朝早嘅，因為想配合翻其實班媽媽，我哋鼓勵佢啱你送完翻學去食早餐，跟住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爸爸通常就要翻工嘅。
1: 嗯，係。
2: 咁下次可能開即係呢一個愛心職爸爸咁啦，係可以俾男士試，可能佢哋都會有啲興趣接觸下一啲大家認為可能媽媽或者女性先做得好嘅嘢，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啊嘛，俾啲挑戰感佢哋啊嘛。
3: 係啊，我哋有試過，譬如搞一啲叫 motel 班咧，即係譬如我哋用調酒，即係都冇酒精啦咁樣，咁係有爸爸會嚟嘅，咁佢哋都覺得原來都係參加學校活動咧都好治愈嘅喎，咁樣。
1: 係呢啲活動咧，有冇同小朋友即係學？生都可以參加埋一齊咁樣嘅，
3: 都有㗎。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夏天到啦，咁我哋好多小朋友中意玩水嘅，咁我哋琴日咧就玩咗個下水泥，咁就將學校就變成一個好似水上樂園咁樣咯。即係佢哋可以有水戰啊，可以落泳池啊，咁亦都可以玩下立蛙板啊咁樣咯。
1: 聽到都開心喎 ，happy happy happy， 我都想，我都想去參加一份啦，應該。係。
2: 咁你有冇多謝姐姐先？
1: 係全部都要多謝啦。
2: 係。喂，咁啊係啦，聽到即係小朋友啦，派到心儀學校啦，全城都好關注咁樣，哇！見 見到小朋友 happy happy happy 好開心啦。家長啦，我又想問 Nicole 你本身當時點解會揀呢間學校？除了你話覺得個感覺好之外咧，小朋友佢哋自己嘅選擇，我哋而家家長都即係好關注噶嘛。係，其實有冇真係俾佢參與埋一部分去揀學校咧？
0: 有嘅，咁我兩個小朋友嘛，咁大嗰個咧其實就係上一屆嘅畢業生，咁啊而家讀緊中一啦，咁細佬咧就係而家二年級，咁當其時咧家姐升小學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就啱啱搬嚟冇幾耐，咁對呢個地方其實唔熟悉嘅，咁就揀學校嘅時候其實都好隱蔽，咁啊叫做揀屋企附近有嘅就填曬落去啦咁樣。咁最終啦，派到學校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係話咁即其實都冇話心唔心意，因為都唔熟悉，淨係嗰間學校派到好遠。咁我就好想喺附近揾翻間學校。咁但係其實因為嗰間太遠啊嘛，咁所以我哋咧基本上全部圍繞曬我哋附近嘅學校咧，我哋都去曬叩門噶啦。咁直至到有一日咧，我哋入到去通德學校啦，咁啊家姐一入到去咧。就見到間學校，因為間學校咧，我哋有個巴士喺個學校入邊嘅，咁就係一個巴士改建咗嘅圖書館。咁啊，家姐一見到個巴士咧，就話我一定要嚟呢一度讀，我好中意呢度，咁樣。咁就最終經過咗面試啊嗰啲啦，咁就好順利咁入咗嚟讀。咁啊上年畢業啊嘛，咁啊讀咗六年，咁其實我對呢間學校都叫做都好熟悉噶啦。咁所以細佬咧上年讀一年班嘅時候啦，前一年啦，其實你諗都唔使諗，細佬一定係喺度讀噶啦，因為家姐讀得咁開心咧，細佬係要繼續喺依度開心落去咯。
1: 其實可能細佬都間唔中送家姐翻學嗰陣時，
0: 佢
1: 已經揀咗心入邊揀咗啦。係
0: 啊，因為咧家姐學校咧好多活動啊嘛，即係通得好多活動，咁好多時咧都會叫埋家長啊、細佬妹嚟參加，咁變咗佢喺幼稚園個階段咧，其實都係成日入嚟學校噶啦。咁佢自己其實都好自然覺得，我小學一年班，我咪就係喺度讀咯咁樣。
2: 其實咧，我哋話咧，將學生帶嚟學校，令到佢哋即係愛呢一個學校嘅環境啊，咁個學習生活好緊要啦。其實 Bobo 係咪睇到咧，將整個家庭帶入嚟，可能有好多嘅活動，都諗下啊，家庭整個嘅點樣可以個參與度高啲咧？咁樣呢方面都係真係每一次諗活動都會放呢個重點喺度啦。
3: 都係㗎，即係特別係近呢幾年咧，即係我哋都好想個環境咧，大家讓到大家開心一啲，因為其實家長開心咧，其實你就會好容易令到我哋嘅孩子都會開心㗎啦，咁樣。咁所以喺我哋諗活動上邊，一嚟咧就都要諗下出席率啦，你夠唔夠吸引啦。咁第二咧就係都要讓到家長其實係好樂於去參與。咁頭先好似阿力 Co 講啦，即係我哋其實好歡迎帶埋細佬妹嘅，因為有多時咧爸爸媽媽參加活動咧，就會諗啊，咁我另外嗰個未讀小學喎，咁邊個去處理佢咧？咁所以我哋都會好歡迎帶埋翻嚟咯。咁同埋我哋都好想家長咧去體驗翻究竟小朋友喺學校玩啲乜嘢。咁所以有時小朋友喺上完一啲嘅課堂嘅內容，我哋就會同家長又做一次啦。
1: 嗱，將家人帶入學校好緊要啦。另一樣嘢頭先你都提到就係學校要同社區有個連結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透過啲歐式嘅作品喺個門口度見到啦。其實會唔會再行遠啲，呢啲作品例如去到社區當中，或者你透過其他活動同翻個社區連結。
3: 都有㗎，即係譬如我哋都好想鼓勵小朋友咧去即係提升佢嘅關愛，咁所以我哋都有啲服務日嘅安排。咁但係個服務日咧就唔係話啊幾十個同學你就去做義工啦咁樣。咁我哋每次一去咧就全校一齊去嘅，即係我哋有一個服務學習嘅體驗。咁但係譬如小朋友可以做到啲咩咧？咁譬如好細個嘅小朋友喺錦田有好多獨居長者嘅，又或者有好多村屋嘅，咁佢哋會入屋去探啲公公婆婆啦。咁有啲咧其實我哋會好多手作噶嘛，咁佢哋有試過咧用啲稻草咧去扎一啲掃把，咁送俾附近嘅清潔工。咁其實佢哋門口就有個垃圾收集站嘅，咁亦都好多清潔工會喺度，咁佢哋就整掃把啦，整一啲防曬嘅帽啦，同埋煲涼茶去俾佢哋啦。因為我哋覺得咧，有時你去服務人咧，其實係要按人哋嘅需要咧，我哋係去配合佢嘅。
2: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等佢哋亦都可以透過多啲嘅觀察，知道啊唔同一啲嘅即係可能年齡嘅朋友啦、背景嘅朋友，佢哋嘅需要都會有所不同噶嘛。好啦，媽媽咁咧小。 朋友，即係家姐啦同細佬啦，見到你投入咗呢個積女嘅行列之後咧，有冇啲好得意嘅問題會？

0: 問過你㗎，點解你會參加？點解你會咁中意啊？咁樣？
1: 細佬咯，細佬問嘅問題就會得意啲嘅。你做緊咩啊？咁啊，你整嚟做咩啊？咁我記得我啱啱學嘅時候，咁我都冇乜成品出咗嚟啊嘛。咁其實我都唔知點答你啦。我勾緊嘢咯，咁樣。咁你其實勾嚟做咩啊？咁後屘咧，我哋上堂咧，咁阿 Bobo 就同我哋講，原來我哋係有個任務嘅，我哋要做一啲嘅成品去裝飾學校。咁之後咧，我知道咗呢件事嘅時候咧，咁我就細佬再問我嘅時候，我就話：你遲啲你就會知道。
0: 係
1: 啦，我而家唔講，
0: 放個引子喺度。
1: 係啦，咁樣咯。
0: 哇！咁真係嗰件事出到嚟嘅時候，我哋即係透過上面一陣間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啦。其實真係見到咧，就係我哋叫做每一個人做咗出嚟嗰個可能拼貼啦，就放上去呢一個即係校園嗰、那個哇好靚嘅裝置嘅位置嗰度咧，其實真係顯現到咧好多繽紛色彩啦，同埋呢個凝結嘅力量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再積積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行，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九九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大约300尺，隔河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场入座之前询问他们是介不介意轮座有九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周六和周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决定是否调整人手或容许九只入内的时间。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类酒楼都是位于较多人养狗的地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又表示，让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155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155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155专题网页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

0: 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33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2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15033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3，升8毫；腾讯控股467.8，跌11蚊。智普1884蚊，升59蚊；盈富基金24.4，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6，跌4仙；中芯国际81蚊，升5.2；恒生中国企业82.14，跌8.4；华虹宏力193.8，升7.7；小米集团24.6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67665蚊，升。日经平均指数67667点，升867点。港金报37935蚊，比上日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0.23美元，卖出407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一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偶，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綁落去啊，即係唔係太適合啊。咁我哋咪變咗有啲會剩翻。
1: 嚇！我哋呢度應該好多位可以。
0: 即係你譬如可能你有條柱，你都可以綁住，但係當你係一塊牆咁，你將你點樣將佢掛上去咧？其實好難噶嘛。咁我哋都要揾合適嘅地方。
2: 同埋最緊要就係學咗嗰個技巧，跟住再諗下啲創意用喺唔同地方。例如嗰個咧髮圈咧，我喺度諗，其實可以整個大啲嘅咧，可以俾我只狗咧做做裝飾，都好靚喎，圍住條頸咁樣。其實
0: 而家好多人整㗎，整譬如頸鏈啊、耳環啊嗰啲。
2: 係啊，好緊要。係啦，咁即係嗱，即係教出咁多咁優秀嘅即係學生啦。其實導師嗰邊係咪都係？本身學校老師定係出面揾翻嚟，同埋咧，我喺度諗佢嘅角色當然就係教技巧啦。咁、但係頭先你講過就係話，都好希望佢哋即係家長有個空間啦，傾下偈成噶嘛，使唔使再加啲人力物力落去，即係領等佢哋可以交流，定還是唔係嘅自動波就已經一埋位一路積就一路喺度呻緊啊老公啲嘢啊阿仔啲嘢啊咁樣嘅咧？
3: 咁其實咧有冇加人力物力咧？我哋好感恩嘅，因為當我哋去話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其實就開個 WhatsApp group 啦。咁我哋又揾咗個導師，咁我就講咗俾佢聽啊，我其實咧好想佈置間學校喎。咁、導師通常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啲家長做唔到咧咁樣，跟住我都有問導師啊，你有冇諗住包底啊？係啦，咁啊，不過我哋有時係即係使命必達嘅，咁我哋都有同家長講，我話啊，好似小朋友學嘢。咁樣好多嘢我哋唔識嘅，咁但係我哋點樣有目標地去完成咧？咁我哋就一齊去做啦咁樣。咁啊，當然亦都有啲老師啊、校長啊，其實佢哋都 join 埋我哋一齊嘅。咁有幾堂我哋都一齊試下勾啦，我自己都有試下勾嘅咁樣。咁啊，我哋話多多少少我哋都貢獻下啦咁樣。咁其實頭先力溝咁講咧，每人原來做少少咧，最後可以係變成好大嘅圖畫嚟嘅。
1: 嗯，咁喺個過程上邊咧，當然會見到啦。嗱，因為好似頭先力溝咁講就話啊，以前好耐學過，但係喂放低曬啦，遺忘咗啦，要重新再嚟嘅。咁有啲即係學習嘅時候都有唔同程度噶嘛。咁老師都真係要因材施教，同其實教小朋友係一樣嘅喎，係咪咧？
3: 係啊，即係有時好多嘢我哋望落去覺得係不可能嘅任務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即係從一啲好細微嘅嘢開始，咁好似今次織嘢咁樣啦。咁我哋都係一齊攞支針一齊去織嘅。咁初初咧，我哋第一堂記得好笑嘅咁樣。咁啊好多人話起針啦，咁啊點起啊咁啊。咁喺我哋嘅角度，咁我哋唔可以即係乜都唔識噶嘛。咁啊即刻咪學一學咯。咁啲家長又問我哋：咦，你識㗎？我話其實唔識㗎，同你一齊學嘅。不過我哋一齊願意去試，咁願意試下做下，咁我哋就會做到㗎啦。咁初初老師都有話嘅啊，我哋個進度係咪好似慢咗啲咧？咁樣咁點知第二堂翻嚟咧，大家就攞住一幅幅布翻嚟啦，就我做完啦咁樣。咁其實嗰個成功感其實大家都會感受到嘅。
1: 係，即係唔單止喺課堂上面學咯。即係話大家翻到去都好努力咁，唔起唔到再起咁樣，跟住自己勾咗一個成品，第二堂就拎翻嚟啦。
3: 係啊，其實好多嘢咧都要練習嘅，即係小朋友有時喺課堂上學咗，咁其實如果你翻屋企唔複習咧，佢係唔會識㗎。即係有時我哋喺整緊嘅過程，譬如好似有啲家長咧，佢好手緊啊，我哋成日笑佢咁樣。我話點解你份嘢咁緊嘅咁樣？跟住家長又問我哋話點解你織得咁鬆嘅？跟住我哋有時講下少咁樣，咁家長你而家咪好緊張啊！你成日揸啲嘢揸得咁緊咧，你自己都好攰噶喎咁樣。咁有時呢啲咧就真係無心插柳嘅。咁有啲家長啊，咁又係，我又真係好緊張嘅喎，平日。
2: 頭先我記得Bobo 都有提過，可能有啲學童啦係 SEN 嘅啦，咁可能佢哋嘅家長就可能嘅壓力就比較大啦，可能喺照顧上啊，或者學業跟進上等等啦，會唔會見到有啲例子係佢哋可能即係學完歐洲又好，參與其他活動都好，嗰、那個即刻 feel 到佢哋嗰個擔子。好似即係放鬆咗，冇咁手緊咁樣咧。
3: 有時我哋應該咁講啦，即係其實唔同嘅家長咧個情緒狀況都唔同嘅。咁不過我哋當揾一啲活動去讓佢哋，即係好似去舒壓啊，或者釋懷啊咁樣。咁我哋通常都會揀一啲咧簡單啲啦，同埋重複性亦都可以俾佢哋有專注嘅時間。因為有時家長其實好多時將自己嘅專注咧放咗喺小朋友上邊，咁所以小朋友嘅成敗咧就係家長嘅成敗啦咁樣。但我哋有時都會同家長講。其實唔係嘅，即係我哋嘅世界係可以好闊啊，亦都可以有我哋自己嘅空間建立我哋自己嘅興趣。咁有時好似頭先力溝話夜晚咁佢瞓唔著，佢就積啦。咁我哋都鼓勵家長嘅，其實你有時你嬲得滯，你咪積兩嘢咯，咁樣你嘥 check 下咁都冇咁嬲啊嘛，咁樣。
2: 係啊，力溝會唔會可能已經熟手到咧？可能一路睇住功課啦，一路隻手喺度。

0: 積緊，或者一路喺度訓話緊阿仔女嗰時都積緊㗎。
1: 我係未去到呢個地步嘅，咁但係我覺得正正就係未去到呢個地步係幾好嘅，因為點解呢？因為我積嘅時候，我唔可以分心啊，咁我要專注，我又驚漏針，咁你就專注喺，譬如你。專注在你的那幅東西那裡呢，那你就反而不會去想其他東西，那我反而覺得這樣的效果會更好。
2: 我自己都試過。

0: 咧，係咪都對自己可能睇人事物嘅時候都有唔同咗，或者有啲嘅提醒咧？
1: 都會㗎，因為其實好多嘢你都真係要去克服佢咯。
0: 嗯，
1: 即係每一樣好難，即係好似初我學嗰陣時咧，其實咧我有時都出貓嘅。老師教我哋睇圖咧，其實我又睇唔掂嘅，我會去睇視頻嘅，睇 video 嘅，咁就睇下人哋咁樣啦。咁但係老師都會講嘅，其實你學歐嘢，你都係必須要學識睇圖嘅喎，咁樣。咁就慢慢咁啊，聽得多啦，咁佢又圈得多啦。咁我而家係都識睇嘅，即係真係有啲嘢係難，但係真係你要嘗試咯。你未必即刻做到，咁但係可以慢慢。即係去做翻。
2: 其實呢個學習過程都係俾自己仔女睇到媽咪學新嘢，都會遇到挫折啦，會遇到要自己揾一啲協助嘅方法嘅時候嘅喎都。
1: 係啊，即係有時譬如可能我自己學緊嘅嘢，或者有時傾閒偈咁樣，可能啊點解你不停都係淨係織緊一幅嘢咁樣啊？咁我會話俾佢聽係，因為我啱啱學咯，我唔識咯。咁呢啲係我練習咯，我要練熟佢，我先至可以再整一啲可能特別啲嘅嘢咁樣。嗯、即係等佢哋都會知道我原來啊，你學緊一樣嘢嘅時候，你都係你要不斷去練習，咁先至可以去到做下一步咁樣咧。
0: 係咯，Bobo 話咁，你又係家長同埋學生嘅同行者啦。你自己有冇喺呢方面嘅一啲嘅經歷啊？試過職業啊，各咁但係啊，又得好似OK 又或者唔係咁得喎咁樣。
3: 如果是同行者咧，其實我自己都是家長嚟嘅，咁不過我小朋友就好大啦，即係都係一個青少年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職業個過程都是一樣嘅，即係好多嘢咧，我哋係由唔識去識。我咁啊記得我試過我女女跳舞嘅，咁嗰陣我要話俾佢聽，媽媽都可以由唔識變識喎。咁我其實就係唔識跳舞嘅，咁但係我就專登走去拍咗條 MV。咁佢嗰陣中意韓團，咁我就又去拍下啲 MV， 話俾佢聽其實原來好多嘢咧。又唔識到識都係可以去練啊！咁好似頭先職業咁，家長話我唔識，我咪去學去練習咯，咁樣咯。
2: 嗯，咁同埋咧，成班家長聚埋一齊喺度，即係傾一路職業一路傾偈嗰時，會唔會都啟發到你嚟緊啊？會有啲乜嘢新嘅嘢俾大家學習啊？或活動有啲咩諗法咧？又
3: 其實我哋覺得譬如正能量係好重要嘅，咁亦都可以組織一班咁正能量咧。其實佢哋一路積咧，佢哋有時講嘢，佢覺得我哋聽唔到，其實我哋都聽到咁我覺得有時佢哋一啲嘅分享咧，都會 inspire 我哋嘅，即係點樣係放一啲心神喺一啲正向嘅嘢度啊，又或者係點樣我哋做一啲嘢讓個社區更美好啊？咁有時我哋就會諗啦，今次我哋積嘢，我哋下次會唔會有其他嘅嘢去發展下咧？咁樣咁頭先都提到啦，因為我哋學校係喺鄉村啊嘛，咁我哋擁有嘅就係好多大自然嘅資源，咁我哋都好相信大自然有去療愈嘅力量嘅，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用好多花材。或者是植物啊，同家長咧一起去做一啲即係心靈療愈嘅活動嘅。
0: 咁我諗緊大自然有咁多啦，可能有啲自然凋落嘅花咧，執起咗佢之後咧，可以做下啲壓花啊嗰啲，即係好多嘢可以做，因為大自然嘅素材實在係太多啦嘛，嗬。
2: 係啊，最緊要咧就係即係睇翻自己身邊有啲乜嘢美好嘅事情啦，就唔好咧因為好多忙碌嘅生活就錯過咗去留意微細嘅地方，將佢咧化咗一啲咧製成品又好，一啲生活體驗都好咧，對自己啦、對家人、對社區都係會好好嘅效果。
0: 係啊，到時大家咧經過即係通得學校嘅時候咧，就好。好咁樣咧，從門口咧，或者你趌高少少只腳，係啊，望下嗰條好靚嘅即係柱啊，咁樣所有家長們咧，即係一番嘅心意去做出嚟嘅裝飾品咧，實在係好靚嘅。今日多謝曬咧，就係 Bobo 同埋力扣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2: 每逢翻風落雨，好多長者都會話呢度痛嗰度痛，咁究竟風濕骨痛係咪真係同天氣有關呢？
4: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
2: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刘教授，究竟风湿痛是不是真的跟天气有关的呢？
4: 其实我们天气潮湿啊，打风落雨的时候，啲关节会痛楚咧，都知道了很久了，多数有这个所谓风湿嗰啲人咧，佢哋都有一些关节的病，咁而呢啲关节在打风落雨的时候咧，系会再痛楚啲。其實正式的原因我們都不知道，有機會是因為跟譬如說打風落雨的時候那些氣壓就會低一點，就可能跟氣壓那個是有個關係。
2: 那西醫講的風濕和中醫講的是不是有分別的？
4: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在形容那些關節在打風落雨的時候不舒服。

0: 服。咁西醫嘅就係因為有關節病、打風落雨唔舒服啦。咁中醫其實相信亦都係一樣，但係風濕咧，因為個關節有問題嘛，咁有好多不同嘅關節病咧，都會令到人有呢個嘅風濕呢個嘅病徵。
1: 有風濕科疾病又可以點樣治理呢？
0: 最緊要就係要知道嗰一個嘅關節嘅病係乜嘢啦。咁如果譬如話係退化嘅話，咁我哋好多時咧就會希望用一啲嘅止痛嘅藥，令到嗰個病痛楚會舒緩啦。咁如果嗰個關節嘅病係因為譬如好似紅斑狼瘡或者類風濕性關節炎嘅話咧，我哋就會控制嗰個嘅病情喺嗰個嘅免疫系統嗰度咧，係做一個嘅抑制嘅藥物嘅治療啦。
1: 咁風濕科疾病有冇得預防噶？
0: 其實好多嘅風濕病，好似一啲免疫系統出咗事嘅類風濕性關節炎，或者係呢個嘅紅斑狼瘡嘅話咧，我哋都係冇一個嘅預防嘅方法。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及早診斷、及早治療咧，嗰個病係可以控制得好好嘅。某一啲嘅關節病，譬如好似痛風咁嘅樣，係因為我哋食物啊、飲食嘅關係嘅話，咁當然我哋留意我哋嘅飲食就可以預防啦。
1: 有人話曬多啲太陽都可以醫治到風濕科疾病，究竟有冇科學根據㗎？
0: 其實個太陽出嘅時候，大家都係天朗氣清啦，咁可能心情好啲，啲痛楚都會減低啲嘅。但係太陽會唔會真正會治療到個風濕病呢？其實冇呢一個嘅根據。但係另外一樣嘢都會想提醒翻嘅，就係系統性紅斑狼瘡病啦。呢一啲嘅病咧，係曬完太陽之後咧，個機會個發作咧係會有機會提升嘅。咁所以咧就反為係應該要避免暴曬喺太陽嗰度。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狗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约300尺，加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又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隔离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和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草案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会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155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155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155专题网页等。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天文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其他地方的美军基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和伊朗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

0: 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3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2,6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0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5,29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5元，升1元；智谱1,929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70元，跌8.8元；盈富基金24.48元，跌0.8元。中芯国际83.75元，升7.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跌咗0.12元；恒生中国企业82.36元，跌0.62元；华虹宏力198.8元，升12.7元；小米集团24.74元，跌咗0.5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3，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加元5.534，新西兰元4.492，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67,995点，升1,176点。港金报38,115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79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系有维修工程噶，咁直至下昼嘅4点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最右线系封闭紧，咁同时咧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接近景隆街。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近住柯达大厦嗰段啦，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海滨道公园。至于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0: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5: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係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an、James W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90分鐘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萬8千里。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7: 阿焕啊，
8: 辉哥，
7: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8: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6: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转头咧，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咧会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咧余昌医生咧讲下呢个下尿路症状同埋咧尿路结石嘅，咁啊想留意多啲、关心多啲、知多啲嘅听众朋友都唔好行开啦。好，而家咁啊带大家去到即安精灵学堂啦，咁啊记得。睇住个天，因为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三点钟嘅，峰峰你好
1: ，Hello Vivian，
0: 系啦，咁啊，今日继续讲下咧电力工作同埋操作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要点啦，讲下暴雨下嘅电力工作安全噃。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讲到新人阿文同伦哥喺工地午休时见到天气预报话咧下午有机会落大雨，伦哥就话要快啲翻去修好电力设备，以防有触电危险。仲教阿文咧户外电力工作嘅安全要点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咦，啱啱发出预报，话嚟紧下昼有机会会落大雨、
4: 啊。吓、啊，阿文，你都收到天文台嘅信息啊？喂，落大雨就真系麻烦噶咯。
3: 系啊，伦哥，你都有睇到啊？
4: 梗系有，我哋做地盘嘅咁多户外工作，打风落雨对我哋咁大影响，所以我都成日留意天文台嘅最新预报噶。
3: 不过伦哥，我哋仲有好多工作未做、啊，万一下昼落大雨，咁我哋点算啊？
4: 系，就算有几急啊，都系安全要紧。嗱，我哋快啲收翻晒所有电力设备，以免有触电危险啊！
3: 收到，我而家即刻去搬先。
4: 喂，记住啊，其实老细同承建商都必须避免叫员工喺受暴雨天气影响嘅地方进行电弧焊接呢类嘅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几时都系安全行先啊！
3: 知道。所以咧，听师傅讲喺户外开工，应该要拣外壳有防水功能嘅电力设备，例如系具有 IP 防水防尘规格嘅电插头同插座。手提电工具咧，亦都需要驳埋手提水器制，即系手提电流式漏电断路器，保护工友咧免受电击伤害啊。
4: 系啊，嗱，不过咧，我都提埋你啊，如果做做下嘢，突然遇上雷雨。记得要暂停手上嘅工作，到安全嘅地方，例如走入建筑物暂避，千祈唔好喺户外或者空旷地方逗留，直到天气情况许可先至好复工啊！嗱，树木、电线杆、灯柱等导电性高嘅物体最容易就被雷劈中噶，记得一定要保持距离啊！
3: 同埋咧，我都知道我哋老细有提供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俾我哋电力工作嘅工友，例如绝缘手套同埋绝缘胶脊。如果真系无可避免要带电工作，开工前都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全面风险评估，同确保工友有遵守风险评估入面嘅安全措施，以消除或者系妥善控制有关电力风险。
4: 答得非常专业喎，抵赞啊！
5: 劳工处新修订的恶劣天气及极端情况下工作守则，提醒雇主要以及早制定安排，以雇员安全为先及遵守劳工法例三大原则为核心。雇主应预先订立清晰可行的工作安排，以及以雇员的安全为首要考虑，亦必须履行劳工法例的规定。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医学会会诊日的时间，介绍下我们的嘉宾先，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余昌医生的。Hello， 余医生你好。
1: Hello， 两位好，大家好。
0: 是啦，不如先讲下呢，其实呢我们讲的，譬如我们行路就有上路下路去揀，尿路的上路下路其实是一件什么事来的呢？
1: 咁其实呢，我哋只係将个泌尿系统啦，等佢可以分开容易啲去处理去理解咁解嘅啫。咁我泌尿系统又包括咗肾脏啦、输尿管啦、膀胱啦同埋尿道。咁男士喺个膀胱同尿道之间呢，仲有个叫前列腺嘅器官。咁我哋就将个肾脏啦同输尿管就评为上尿道。咁而将呢个膀胱以下呢就评为下尿道嘅。
2: 咁如果同下尿路即係相关有嘅健康问题，通常係指边啲问题呢？
1: 咁样呢，我哋就首先我哋不如简单啲，我哋将嗰个膀胱同埋嗰个尿道，我哋用一个简单啲嘅諗法，就係膀胱喺个储水箱，咁佢有两个功能，第一就係储水，第二个呢就係当佢排尿嘅时候啦。咁喺排尿嘅时候我哋需要咩呢？就係个膀胱好似个泵咁去配合。咁女士就一个短啲嘅尿道啦，男士有多样嘢，就係个前列腺，我当系个掣。咁最理想嘅时间就係个泵用力个掣放松啊，咁样。咁就係我哋最理想嘅情况。咁所以你话会出现啲咩症状嚟讲，咁储水嘅时候，咁当然最好最理想嘅世界就係嗰个储水嘅时候个张力系唔会增加啦，即係你唔会话突然间去到急尿，譬如大部分成年人个膀胱去到400至500cc 嘅。

0: 去到嗰個時間，你先有急尿嘅感覺。咁而我哋又經過咗訓練啦，咁我哋就會即係話會係去到廁所，我哋先會排尿。咁嗰時候膀胱先會收縮。咁而所有嘅症狀咧，就係、是、我膀胱好不由自主好多病啦，影響咗佢嘅張力問題。咁好容易出現有急尿啦，咁繼而會有尿頻啦。咁另外到夜晚的時候就有夜尿嘅情況。咁亦都會有排尿排唔清嘅情況啊，咁樣。咁另外一啲下尿道症狀咧，就話譬如我哋嘅掣好緊啦，咁我哋去到排尿嘅時候，個泵用力，個掣緊，咁會點啊？咁你要等一等，要用力，你先屙得到出嚟啦。
1: 係。
0: 咁另外就一個水柱嘅尿流會比較幼弱啦。咁另外一樣嘢就可能唔係好順啦，就會有出現一啲斷斷續續嘅問題。咁所以啱啱提及就係我哋平時會問到嘅、牽涉到嘅。下尿道症狀啊，咁樣。
1: 嗯，咁樣聽落即係話咧，如果嗰個儲水箱，我哋分拆佢理解下，即係個膀胱個儲水箱咧，係啲乜嘢嘅情況令到佢可能嗰個張力啊各樣出現咗一啲嘅即係亂子㗎？
0: 嗯，咁啊，好簡單。有時我醫學上原來好多嘢，有時就係唔知道點解，我叫 primary， 咁亦都有啲叫 secondary。二次性嘅，咁我哋再將佢再分類啦。簡單呢個分類一啲叫關於神經線，同埋一啲關於非神經線啊咁樣。咁神經線係可以點樣呢？可以同你嘅脊椎有關係啦，或者係某啲疾病影響咗你嘅神經線。最常見嘅，譬如就係糖尿病啦，一個控制得唔好嘅糖尿病，亦都可以影響個神經線啊咁樣。咁啊，非神經線嘅可以係發炎啦。可以是有尿道結石啦，亦都是腫瘤性的問題。咁呢啲就係比較簡單啲去分類翻啦。咁我哋有時話聽到啲症狀，我哋就向住呢啲方向去睇翻，到底背後成因係乜嘢？
2: 嗯，但係會唔會有時病人就會直覺就覺得個成因再簡單啲啦？就係頭先好似條路咁，日久失修，老化係一個退化問題咧？會唔會？
0: 老化都可以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我哋。好多現代你睇到啦，好多人隨住年紀增長都依然係好 fit 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將所有嘢都歸納於老化，同埋有時我哋有時啲症狀發覺，咦都唔係去到老化都已經出現嘅咯。所以老化只係可以係一個因素令我哋差咗。但係不過我哋睇翻現代嚟講啦，醫學進步又好啦，大家對健康注重又好啦，好多問題可能都係老化。只係出現咗小部分嘅原因啊，咁樣嘅，所以如果出現症狀嘅時候，有時我哋都要排除背後有冇啲病因。
1: 係，我舉手先，余醫生，余醫生，我想問一下咧，頭先你講咧，男士就會有呢、這、一個即係前列腺，即係有個掣啦。咁我哋女士冇前列腺噶嘛，咁即係我哋冇咗個掣咯。
0: 本身你都有個括約肌嘅女士嚟講，所以你都唔會話有漏尿嘅情況。不過普遍嚟講，我哋就會話女士係傾向容易啲有滲尿嘅情況。
1: 係啊，係啊。
0: 男士就调翻转啦，就系倾向容易啲难去排尿嘅情况啊，
1: 即系话即系站在者而很久也排不出来咁样，有一啲咁样嘅困难啦。
0: 多谢你理解男士嘅问题，
2: 系啦。嗱，咁讲到男士嘅问题啦，头先就话即系前列腺呢个掣就会影响到排尿嘅状况啦。前列腺呢样嘢咧都几麻烦嘅，有阵时对于男士嚟讲，觉得即系成日都话啦，即系随住年纪增加个增生呢个问题，基本上都走唔甩咁滞噶啦。系咪呢个都？但系如果真系要俾翻个睇翻而家嗰个趋势啦，或者年龄上见到，通常几多岁开始会特别即系容易出现呢个问题咧？
0: 咁以前都出现啲大型文献嘅，佢会睇翻啦。咁我亦都了解到系男士啦，随住年纪增长都有前列腺增生嘅问题，但唔系话我哋一定有增生就一定有问题嘅。咁一个好简单嘅谂法就系会话俾我哋听啦。就係話六十歲，你可能大概六成都有入邊有增生，但入邊少過一半嘅人有症狀嘅啫。咁所以就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我係男士，我夠年紀大就一定有增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個一個動力學嚟嘅，你前列腺大，你係多啲機會壓住，令你排尿冇咁順。但呢樣嘢唔係代表一定出現嘅。係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唔好話我前列腺大就一定有問題。
2: 系，嗱，咁即系头先讲咗呢个即系下尿路嘅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喺膀胱啊，或者系尿道啊，或者前列腺引致嘅等等问题啦。会唔会有机会系一啲上尿路嘅问题引申落去，令到下尿道出现咗一啲相关嘅状况？
1: 即系上游有时下流都下游嗰边都出事咁样。
0: 佢可以造成类似咁嘅症状嘅，譬如原来啦，我哋输尿管下端，嗰啲 receptor 啲接受體咧，同我前列腺附近好好相似嘅，所以如果譬如有啲腎石跌咗落去嘅輸尿管下端嗰陣時，會俾到啲感覺，就係話原來你都以為自己可能尿頻啦、啊、尿排不清啊、隱約困難咁嘅感覺啊，咁樣喺度嘅。但當時嘅問題就唔係出現咗喺個膀胱嗰度，反而喺個輸尿管下端嗰度啊，咁樣。
1: 嗯，頭先咧，即係余醫生都提過啦，即係有尿頻啦，即係夜尿啊、尿急呢啲情況，或者有排尿困難啦咁。咁即係話咧，如果病人嚟到覺得話，總之呢排好似唔係好暢順啦件事咁樣，咁你哋就會幫佢做一啲嘅檢查啦。首先問診先啦。咁係咪即係啊？佢夜晚黑起身叫做去幾多次夜尿，同埋你隔幾耐要去一次小便，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咧。
0: 冇錯。正確嘅，即係我哋啱啱提過嗰個小便嘅症狀之外啦，咁仲有啲都比較緊要啲嘅資訊嘅，譬如我哋會問下小便有冇滑灼痛啊，小便會唔會見到有血啊，會唔會伴隨有呢個肚痛啊、腰痛啊，甚至乎有時睇啊，會唔會有啲已經出現咗一啲併發症，譬如發燒啊、尖寒尖凍啊嗰啲咁嘅問題，繼而我哋去再去慢慢咁樣去諗一諗背後個成因係乜嘢啊咁樣，咁啊跟住就會安排翻啲身體檢查啦，咁另外一啲驗尿啊、驗血啊檢查咁樣。
1: 如果簡單嚟講咧，即係譬如尿頻嘅話，係隔幾耐要去一次為之係頻密嘅啦，同埋夜尿係咪一晚我當瞓八個鐘有兩次起身就叫做多嘅咧？
0: 嗱，我哋要了解翻就係話，其實我哋有時尿頻啊、夜尿都同我哋飲水嘅習慣可能會有少少關係嘅，有時緊張啊、擔心啊咁樣都會令我哋小便去得頻繁咗。咁但喺做任何研究文獻上面咧，點都要俾啲定義我哋噶嘛。咁我哋就會將佢劃定性為兩個鐘頭之內你都要去小便，咁我哋話你比較尿頻。不過我哋就會問一問你係咪經常性出現呢個問題先。如果你話我哋會話啊，你五次小便入面有幾多次其實你已經兩個鐘頭之內要去，咁你去計翻個分數俾佢啊咁樣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話我呢一刻兩個鐘頭就要去，咁我好擔心，我即刻有問題啦。我哋睇個情況發生咗，
1: 可能飲咗好大杯水
0: 啦。係啦，我哋睇個情況發生咗幾耐啦，或者係咪經常性出現啦？咁關於夜尿，咁亦都有個定義嘅，佢哋就擺咗兩次。咁如果多過兩次，咁我有時就會諗一諗有冇咩問題。咁都係咁樣啦，我哋要睇下咪持續性發生啦，同埋會唔會係經常性發生啊咁樣。
2: 頭先就話可能有啲症狀係例如小便甚至乎已經有顏色啊，大血就固然係一問佢就會答到醫生啦。咁但係有陣時可能見醫生嗰陣時或者醫生問症嗰陣時啦，又未必可以好仔細或者好準確地講到自己有幾尿頻啊，即係有幾頻密啊，或者個狀況係點，可能都要一啲事前嘅準備功夫。會唔會可能有啲嘢要喺見醫生之前自己記低會好啲咧？
0: 咁當然咁樣係會好啲啦。咁我哋問嘅時候，我哋會話一啲叫做國際前列腺評分表啊、IPSS 啊咁樣啦。咁除咗呢樣嘢啦，你話我哋通常問完診之後，發覺主要你嘅症狀下尿道症狀、尿頻尿密，咁可能我哋就會建議，可能你要翻屋企幫我手做一樣嘢啦，做一個叫排尿日誌啦，或者排尿日記啊咁樣，等我哋可以記錄翻或者具體啲去睇翻你嗰、那個。排尿嘅情況，不過原來除咗咁樣之外，我哋都仲要睇翻你飲水嘅份量咧、時間啊咁樣，咁你會要量度翻你排尿嘅時間啦、份量啊、同埋夜尿嘅情況啊咁樣。咁你話個排尿日誌大概幾耐到會比較準確啲啊咁樣，一定係越長越好噶啦。不過我哋要了解，我要做個排尿日誌。咁我咪真係成日都要攞住個尿袋，喂，成日攞住個兜去量度我屙咗幾多尿。呢個的確係好唔方便嘅。如果你症狀差嘅，我哋的確係想你做耐啲，最好係7日啦。不過普遍嚟講，有時我哋都會發覺呢樣嘢唔係太方便，咁可能大概3-5日到啊咁樣。咁係咪常用？有時啲比較複雜症狀，我哋就會叫佢麻煩你可能用一用呢樣嘢。更加之緊要嘅就係個排尿日誌，你做嘅時候咧，你唔使今日係刻意飲幾多水啊，刻意去幾多次小便。
1: 預常咁樣，
0: 咁可能比較真實啲反映翻你日常發生緊嘅事啊，睇翻你，你尿頻會唔會其實因為你飲好多水啊？
1: 係簡單嚟講，可能就係如果你察覺到，明明佢十。 點鐘瞓覺，但係佢好多時九點半嘅時候咧，就話啊，我覺得有啲口乾還掂，臨瞓啦，我都飲翻杯水先咁樣。咁可能呢一個就會導致係夜晚黑要去廁所多咗嘅情況噶咯。首先可能改善咗呢一啲已知望落去容易簡單去做嘅一啲問題先咯。
2: 係啊，除咗即係會探討到即係呢個排尿問題啦，陣間仲會了解一下何謂唔同嘅尿路結石啦，例如係咪同腎結石啊、膀胱結石又點樣分，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咧？都會請教醫生嘅。
1: 轉頭繼續有余昌醫生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可以生意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就說，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的負責人就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在視乎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出通盤考慮。楊何培恩又表示，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並在平台推出中國規劃與"十五五"專題網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阵，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航空证实，涉事的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說高度關注事件，並按既定程序與航空公司作出跟進，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事件一個星期之內提交調查報告。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5時，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021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2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4点，升3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7升过二，智普1916蚊升92蚊。腾讯控股469.8跌9蚊，中芯国际84.75升8.9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8，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迪197.7升11.6，小米集团24.8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6，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

0: 0.695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115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05美元，卖出41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啦，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紧，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落去扫管笏噶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啦，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路面急收，中线系封闭噶，挤塞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扫管笏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时代广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嗰段都车多。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仍然系车多慢驶噶，龙尾排到去海滨汇。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布拉山道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5: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贝淡宁的著作《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其书的英文原版《The Dean of Shandong: Confessions of a Min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荣获《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图书奖。这个殊荣既可以见到西方世界对本书的受落，亦都可以见到一窥中国教育和社会情况仍然对英美人士甚有吸引力。
6: 不过贝淡宁不无酸楚地披露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偏见，以及对肯定中国成就这种意见的政治打压。他当然对中国近年在反腐运动下政府对学术疾谷之处有所不满，但是他更加讨厌同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西方国家的阅听大众觉得，放眼望去，中国内地的政治只有坏事没有好事，此外想要发表任何相反的看法难如登天。贝淡宁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妖魔化中国已经爆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治有加强监察的趋向，但是中国的不足绝不是主因。作者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超越我们。

0: 世食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藉由阵日编造方言和诉诸人民最恶劣的情绪而当选，尤其是正在失去其经济主导权的美国。
1: 面对中西对立，贝淡宁这位中间人对化解彼此矛盾的愿望清单包括以下几项：西方人要接受不以西式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亦都可以是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共同利益，实质限制累积私人财富，亦都是正当的。另一边上，中国应该欢迎西方记者以亲身的体验扭转主流媒体黑板的偏见，这个同时亦都有助推动中国管治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提提各位的听众朋友啦，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延长咗去到今日下昼的5点，大家留意住啦。咁啊，继续有医学会会诊日啦，泌尿外科专科医生余昌医生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下尿路症状同埋尿路结石嘅。Hello， 余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好。
0: 系啦，头先系啦，上一节嘅尾嗰度啦，阿 Dennis 阿峰峰咧都喺度讲到，咦，咁下尿路嘅一啲嘅症状同咩尿路结石啊，有冇一个直接或者间接嘅关系喺度噶啦？
2: 其实症状就冇直接关系嘅，只不过你当你石仔啦，好似正如之前讲，就系跌咗落输尿管下端，佢就可以俾到啲症状，你以为系自己下尿道出现咗问题，但实质上就可能系粒石仔啦，喺个肾嗰度跌咗落个输尿管嗰度，塞住咗输尿管，继而俾咗啲咁嘅症状你。
3: 嗯，咁呢啲石仔嘅源头系咪一定系嚟自肾脏嘅咧？
2: 嗱，如果个石仔喺输尿管嗰度啊，或者肾上面咧，咁啊。一定是嚟自个肾嘅，即系个石仔个结石咧，就喺肾嗰度出现，继而佢想排出嚟，再跌咗落去嗰、那个尿路嗰度，即系尿嗰间输尿管。但如果你话膀胱嗰度见到有石咧，就未必一定是嚟自肾脏嘅，佢当然可以系肾啦，跌咗落输尿管，跟住再跌咗落去个膀胱嗰度，亦都系因为可以系你膀胱排尿唔好，譬如有阻塞性嘅原因，令你经常有好多。積尿啊，咁樣喺度，繼而喺膀胱出現有石仔都可以嘅。
0: 係，如果計嗰個難處理或者嚴重情況，邊一種嘅情況係難搞啲嘅咧？
2: 其實兩樣都難嘅。石仔佢跌落輸尿管，咁可能佢會即時有啲症狀啦，可能會有痛啦，好劇痛，好唔舒服啊！你即刻要睇醫生啊！咁樣好多時有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唔了解女士喺個懷孕分娩嘅時候個陣痛有幾多，咁啊男士要知道嘅話，就係、是、你如果有石仔跌落輸尿管，就有嗰個痛法，
0: 就係、是、嗰個痛感啊，十級痛咁樣。
2: 係啦，冇錯。咁另外當然最怕嘅喺我哋嚟講就係話，如果粒石跌落輸尿管，你完全冇感覺、冇知覺，佢繼而造成個阻塞。慢慢慢慢咁塞住咗，令到嗰边嘅肾脏嘅尿液不能够排出，继而就有机会影响埋嗰边肾脏嘅功能嘅。咁所以嗰啲有时候就可能意外地揾到啊，发现咁啊，反而仲唔好添啊。
3: 系嗱，先讲下肾结石啦。如果佢喺个肾度嘅，唔跌落去任何尿道嘅任何地方，其实系咪都已经系一个健康隐患嚟嘅咧？
2: 可以咁讲啦。咁当然要第一就系谂点解我会有石仔啦。第二就系话。最怕就好似啱啱咁讲啦，佢譬如细粒，好似好几好，佢跌咗出嚟，咁啊可以造成一啲症状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个石仔始终系啲异物嚟嘅，咁佢有机会可以造成容易啲有尿道发炎啦。另外一样嘢，嗰粒石可能喺肾嗰度慢慢慢慢越嚟越大嘅，咁亦都会可能占据咗个肾嗰啲功能啊咁样嘅。你话？因为肾石而出现肿瘤性原因是有的，不过就属于罕见的情况。
0: 咁如果咧真系讲紧嗰啲结石咧，譬如尿路结石嗰啲，就尿液里边一啲废物积聚而形成噶嘛，系嘛？即系我咁样去理解，譬如我哋嗰啲屋企嗰啲水喉咁啊，你有啲菜咁样，即系比较软性啲嘅嘢嚟到，即系塞住咗佢咁样，咁可能就容易处理啲啦。但一嚿骨头咁跌落去就塞晒咁样，咁啲物质嘅形成系唔系都有影响到件事，会唔会难处理？
2: 冇错。咁我哋肾石入边咧，我哋都有时会睇下唔同嘅成分啊，咁样嘅。咁有时喺嗰个处理啦，或者预防方面都系帮到我哋嘅。咁最常见嚟讲，通常都系草酸钙石啊，咁样。咁你话草酸钙石嘅成因，可以大部分人都唔知点解嘅。咁小部分人啦，我哋就要睇翻会唔会有机会系尿酸啦，或者血液边嘅钙高。咁繼而可能就要諗啊，會唔會個副甲狀腺出現咗問題啊？咁樣嘅，咁仲有啲腎嘅結石，如果發覺佢嘅成分可能係尿酸，就係正啱咁講啦，或者同發炎都有關係嘅。咁原來有啲發炎啦，譬如我哋英文叫 sulfide stone， 一啲叫磷酸胺鎂嘅結石，咁就同會造成經常性尿道發炎，亦都係因為尿道發炎。而導致佢結石嘅形成啊，咁樣，咁仲有啲就係可能係出現喺啲唔同年齡階層，譬如小朋友啊，亦會有機會出現嘅。咁嗰啲同啲遺傳基因有關係嘅，可能係叫 cystine stone。咁所以有時個石嗰個成分可以話到俾我哋聽，會唔會背後有咩特別嘅原因啊？咁樣嘅。
0: 咁但係佢係屬於邊一類型嘅石？係咪真係要攞咗出嚟化驗先知㗎？
2: 以前咧就比較容易啲話會攞到個石。 出嚟去驗。不過而家因為嘅技術上面咧，好多時我哋都話將啲石粉碎咗佢啊。有時就未必咁容易可以攞到啲石出嚟驗，咁攞到少少 fragment 嘅，即係攞到細嚿，我哋都可以驗得到啦。咁另外一樣嘢，其實喺驗方面啦，我哋發覺比較有效啲方法啦，就係喺驗你尿液入邊嗰啲化學成分啦，即係驗翻鈣啊，驗翻個鈉啊，驗翻嗰啲啊草酸啊、尿酸啊、檸檬酸啊各方面，去睇翻有冇咩原因導致你結石，同埋睇你預防上邊。可唔可以做多啲工作去減低個腎石再出現？
3: 咁呢個腎石有機會聽過就有機會小便會排出嚟噶嘛？其實係咁排出嚟之後，即係我已知自己有呢個問題啦。見到有粒石啦，應唔應該拎起去攞去做化驗，定係由佢走咗去就 OK 啦？
2: 都好噶，都
3: 可以噶，系咪？
2: 都可以噶，都可以噶，系啊！我哋可以有啲化驗啦，可以睇翻石個成分啦。如果佢有時單一成分，譬如啊，淨係尿酸或者淨係一啲叫做 cystine， 咁我哋可以哦，你背後存在啲咩問題？但好多時好遺憾就係佢唔係單一成分嘅，佢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啊，咁樣喺度，咁所以變成你話比較有效啲去睇呢個問題咧，就可能係驗尿液入邊。啱啱提及嗰啲唔同嘅矿物质，咁可能会比较有效啲。
0: 系咁，除咗尿液之外咧，即系去要检验啦。咁有冇一啲嘅影像检查同步地都需要做埋噶？
2: 嗱，啱啱讲过就系可能喺个预防啦，或者睇个石嘅成分，我哋就可以验下尿液啦、血液啦咁样。但有时我哋譬如要知道石个位置啦，或者个大细啦，咁可能就真系需要啲影像啦。咁最好嘅方法就系用平片式嘅電腦掃描，即係唔需要加顯影劑，咁啊睇得最好嘅。咁你話啊超聲波或者 X 光，佢就不能夠完全可以取代佢個CT， 即係電腦掃描嗰個角色嘅。咁但係你話啊喺覆診方面啦，我已經知道咗啦。喺覆診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用翻X 光或者係超聲波去睇都得嘅。
3: 係嗱，知道嗰個石嘅成分係重要啦，咁位置都非常重要啦，透過影像去揾咗出嚟啦。係咪揾咗佢出嚟之後，就可以啲後續嘅功夫去將佢擊破咁樣嘅咧？
2: 啊，冇錯。咁不過亦都要咁講啦，我哋視乎翻嗰個大細啦，同埋要視乎翻就係話啊，佢有冇症狀。如果有時係唔係好大嘅，冇乜症狀嘅，咁我哋可以即係觀察下都得嘅。因為我哋要了解到就係腎石唔係話我處理咗以後都唔出現嘅。我哋最緊要知道就係話我有冇特別見得到可以處理嘅原因，可以避免佢再發生。我哋應該係盡量係避免佢發生，先係我哋成件事嘅重點嚟嘅。只係佢有症狀嘅時候，我哋先至諗下點樣去處理。
0: 系头先，我成日觉得咧呢个体外冲击波咧，好似隔山打牛咁样嘅方法咁样。其实整个原理咧，点样去即系帮病人去处理咗嗰啲即系石嘅咧？
2: 系啦。咁隔山打牛咧呢个方法真系形容得好好嘅。咁其实体外冲击波碎石，其实到而家嚟讲咧，我哋发觉都系比较有效啦，又无创嘅方法。咁当然要将呢个方法发挥到佢极致，我哋最紧要就系拣翻个适合嗰个病历，即系个病者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要睇翻，就係話嗰個石仔嘅位置同埋個 size， 同埋當時有冇出現併發症，繼而去諗翻啊咁樣。佢原理就係話你瞓喺。

張特製嘅床上邊咧，我哋通常就揾翻 X 光去做咗個定位先。咁我哋要知道個聲波係唔可以經過空氣傳播嘅，只可以經過水嘅物質先可以傳播。咁我哋有個特別嘅水波啦，或者特別嘅水床啦，咁啊再將個衝擊波儀器經過呢個咁嘅界面，咁啊繼而就係將佢瞄準咗目標喺個石嗰度，咁慢慢一下一下一下打落去。

0: 我哋都要計翻個能量嘅，喺安全範圍入邊嘅能量，咁啊先為之係 O K 嘅。原來喺我哋腎啦，喺個輸血管上端啦、下端啦，我哋都有唔同嘅能量嘅建議咁樣嘅，咁啊盡量都喺嗰、那個。範圍入面去計而去減低呢個暴躁而引起嘅併發症。
1: 係係咯，咁樣聽落即係話唔係好適合用喺啲大啲嘅石嗰度，因為你有限制啊嘛個能量係嘛？
0: 冇錯，你正確嘅。咁通常你話文獻上邊話大過一 cm 啦，個石仔我哋就要諗一諗呢個係咪最好嘅方法啦、
1: 嗯。
0: 第二就是、硬度。咁原來咧電腦掃描咧可以講到個硬度俾我哋聽嘅，
1: 佢、鑽石咁啊。
0: 系啊，佢一个叫 Hunsfield Unit。咁如果你喺某个毒素 CT 电脑扫描已经可以话帮我哋睇到个毒素噶啦。咁啊讲到俾佢听个 reading 系几多啊咁样，我哋又谂翻啊做呢个方法系咪适合啊咁样。
2: 系，即系换句话讲，呢、這个做法系喺上下尿路全条路都用得，定还是有啲位系唔适合做嘅咧？
0: 嗱，你话唔适合咧，我哋。都是考慮翻病人先啦，可能某啲你有容易有出血啦，或者你有血管瘤啦，咁啊當然你啲唔適合啦，或者你唔應該接受 X 光嘅，譬如喺懷孕嘅女士，咁你就唔適合用呢個方法啦。咁另外一樣嘢，你話最好最有效嘅，通常就係用喺腎臟同上輸尿管就最有效嘅。咁你話其他地方係咪完全唔適合咧？都唔係嘅。都可以考慮啊，咁樣。
2: 嗯，會唔會有個風險就係可能即係好啦，因為本身一定嘅 size 啦，碎到咁上下，佢本身就冇諗住跌落去下尿路嘅，反而因為佢碎咗細粒咗啦，就跌咗落去，會唔會有呢個麻煩存在咧？
0: 會會嗱，呢、這個通常就喺嗰個腎嗰度啊，咁樣。不過我哋嘅概念通常就係打到佢都夠粉碎，等佢容易啲。排出嚟，所以我就基本上我就系想佢细得嚟，可以排得到出嚟，
2: 就靠事前评估啦。呢、這个
0: 系啦，咁会唔会话出现一个情况，就好似啱啱讲，我又打到佢啊细，又唔系太过细，佢出到嚟咁唔好彩，又继而塞住输尿管，都有嘅，都有出现。咁可能时间就要睇翻情况啦，可唔可以再进行喺输尿管嘅时候？再進行一次體外衝擊波碎石啦。
1: 係、咁，但係如果嗰個評估或者你知啦，好多時候始終都係一個即係治療嘅過程啦，總會有一啲唔知嘅狀況出現噶嘛。如果嗰下打到差唔多啦，咁但係爭少少嘅，可唔可以隔可能兩個月一個月咁樣限定嘅時間再試下再打埋個尾去嘅咧？
0: 只要你冇出現任何嘅併發症，即係打傷咗個腎啦，令到個腎有出血啦，咁其實基本上。冇一个特别嘅话时间嘅限制，几时可以做，几时唔可以做啦。
1: 嗯，
0: 系啦，当然你唔可以有发炎啊，有其他出血。
1: 评估晒整个状况，
0: 冇错。
2: 有冇啲状况系可能即系隔山打牛都唔够啦，即系冲击波都唔够使啦，真系要一啲手术去取出呢啲咁样嘅结石嘅咧？
0: 啊，绝对有啦。譬如个石仔比较硬啦，或者个石仔个 size 比较大啦，或者出现紧并发症发炎。佢塞住發炎，我哋即刻通翻佢嘅。咁我哋而家嘅做法可以做一啲叫內窺鏡嘅方法。咁啊，經過我哋自己嘅尿道，完全喺個身體上邊係冇任何傷口嘅。經過你小便嘅地方啦，那個膀胱鏡就進入咗去個膀胱入邊，繼而就轉咗一個叫做輸尿管內窺鏡。咁輸尿管內窺鏡再捐上去個輸尿管嗰度，跟住見到粒石。再用一啲激光啦，而家常見嘅方法啦，再將粒石擊破佢啊，咁樣。
1: 嗯。
0: 咁你去到腎上邊，哇，九曲十三彎，咁原來仲有一支會識轉彎，我哋叫 flexible， 即係可以左轉右轉嘅內窺鏡去揾翻唔同嗰個石嘅位置，繼而再將佢整碎佢。
1: 嗯，咁好啦，咁梗係好多听众朋友就会问啦，咁预防梗係胜于治疗啦，係咪先？咁预防呢一个结石出现嘅时候，係咪真係靠多飲水就得㗎呢？余医生。
0: 我绝对同意㗎，因为我哋其实我成日都讲，我哋可以当係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係、话如果我哋个杯水啦，如果大家中学实验嗰阵时个杯水你溝得够稀，佢好难会结晶囉。
1: 嗯。
0: 其实喺我哋嘅肾脏其实都係同样嘅情况咁样。所以如果我哋每日有足够嘅水分，令我哋有足够的尿液，咁咪变成嗰、那个结石性成分就喺尿液入边唔系咁浓郁，咁啊冇咁容易结埋一齐。咁乜嘢先至叫做够啊？好多时我哋就话最好就系每日有2公升嘅小便，唔系讲你饮2公升水、啊，因为个问题就系话我哋有时一出汗啦，都会排走咗啲水分啊咁样。咁所以你最好就系2公升小便，简单啲嚟讲就系话你排出啲尿液系冇乜色。 或者好淺黃色，咁就係飲水飲得夠啦。
2: 嗯，有啲人就可能會話啊，我都有飲水補充水分，但係唔係淨係飲水。

0: 就飲茶咖啡啊，咖啡就當然唔會飲太多啦。但有啲人真係以茶代水嘅生活上，會唔會都係一個風險嚟嘅咧？對於腎石
1: 嗱，佢肯飲水分嘅嘢，就總好過佢完全
2: 唔飲或者飲唔夠
1: 啊。係啦，咁因為我要明白就係我哋啲飲水咧。多水分啦，唔係今日會做，聽日會做。我希望你係持久嚟講都會做啊，咁樣。咁好多時我就會話啦，你中意飲茶得唔緊要，你飲啦。不過飲完之後麻煩你又記住自己飲翻少少水啊，咁樣咧，盡量都唔好太濃咗個茶或者以茶代水啊，咁樣。我中意飲茶。中意飲奶茶，我每日都要飲嘅。好啦，你飲啦，
2: 飲翻多啲水，
1: 又飲翻杯水、啊，
0: 當只係個杯咯，你都要即係沖翻淡佢咯，係咪先？即係咁就平均地係一啲唔會太濃嘅一啲茶咁樣咯。
2: 係啊，當然啦，如果身體上面有其他啲嘅病症狀況啦，又或者你發現真係有尿頻，成日都即係夜尿比較多啊，或者排尿有困難嘅時候咧，就及早咧揾醫生去做翻個詳細檢查啦，咁就唔使等到哇，真係痛到你知。頭先講啦，男士都感受到十級痛，
0: 係
2: 啦，等同生仔嘅痛咧，就唔想喺自己身體裏邊去感受啦，話係咪先？今日咧，唔該曬泌尿外科專科醫生余昌醫生嘅，唔該曬余醫生，
1: 好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又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同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需否調整人手或者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的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是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會令到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美軍連續2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說，打擊大約90個伊朗軍事目標，包括防空系統、海岸監視設施、導彈和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區軍事後勤基礎設施等。貼文說，美軍始終保持警惕，並且隨時準備繼續執行行動指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以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中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有1-2陣驟雨，隨後1-2日天氣漸轉不穩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6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6，升1.1；智普2006蚊，升181蚊；腾讯控股469.2，跌9.6；中芯国际84.4，升8.6。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4，系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力202蚊，系升15.9；小米集团25.04，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1，瑞士法郎9.72，澳元5.439，加元5.533，新西兰元4.4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8美元，卖出410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啦去到圣佐治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屯門公路呢，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屯門角。同時呢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呢，一帶都比較車多的，車龍呢現時排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就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3: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4: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
7: 蓝地球。
8: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嘅场馆已经喺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嘅场馆则预计喺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嘅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系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咁样会造成好多不便。对于球员嚟到讲，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和一家大小入场观看。男子场馆

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直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篮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度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蓝地球悠然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其实呢个世界很多嘢都是唔使夹咧，都可以夹到嘅。头先在南地球的时候讲的咩女子足球。今日港式生活馆，我哋系全女班出场，大家好。
4: Yeah，hello。
3: 晏昼时间3:12啊，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4: 冯蓉蓉
3: 同埋梁礼勤嘅，咁啊 Gary 哥哥去咗边度唔讲啦，佢翻嚟之后佢自己讲啦，我哋唔讲咁多。
4: 系啊系啊系啦，但我谂佢一定好挂住我哋嘅。
3: 当然啦，而家偷听我哋添，
4: 肯定系。
3: 系啦嗱，即系讲今日我哋女子组啦，系全女班啦，咁同大家讲咩咧？其实我哋寻日夹咗噶，好似寻
4: 日
3: 嘅事。
4: 寻
3: 日
4: 夹咗。
3: 系啦，咁啊话说咧，即系近排啊。天氣咧就真係不似預期，係成日一日裡面咧可以有幾種唔同嘅天氣出現啦，
4: 陰晴不定啊，
3: 冇錯啦。有陣時候，譬如夜晚黑我比較夜瞓啦，因為要睇波嘛，咁啊比較夜瞓嘅時候咧，你就會突然間聽到出面，咦點解會啲車行過？啲車行過嘅時候，唰唰聲嘅，咁即係衝過去睇下啦。咁然之後就發現，哦，原來已經係落雨落得好緊要啦。咁啊間唔中咧就哇咁鬼熱嘅，突然之間喺個窗嗰度咧，係啦，又無端端突然間閃一閃，咩事咧？咁樣哦，原來係行緊雷啦。咁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嘅天氣咧，就陸續咧，我覺得喺亞洲好多地方都發生緊嘅。
4: 係啊，同埋甚至乎係睇呢個天氣報告咧，都預期唔到嘅。
3: 係
4: 係啊，即係你直情係即係譬如話説啦，我琴日原本就要打 tennis 嘅夜晚约咗教练嘅，咁但系你知道打开网球永远都是室外嘅场，
3: 系
4: 咁咧，我哋
3: 落雨系唔打
4: 得噶，系唔打得嘅，咁我就同阿约咗教练就8:00上堂，跟住我哋睇到。我哋同自己讲话6:30系嗰个 benchmark，
3: 咁、哦、即系6:30如果落雨嘅话咧，
4: 系啦，咁我就 cancel 呢一堂啦，系啦，咁跟住我哋睇到6:30，啊好地地，啊应该可以继续打波嘅，
3: 系
4: 系啦，跟住点知去到7:00+嘅时候，我教练又 send message 佢话都系唔得啦，落雨啦，我哋今晚要 cancel 啦。
3: 哦，
4: 系啊，即系嗰种 stand by 嘅感觉，尤其是即系可能如果中意玩户外运动嘅人咧，就特登即系特别对呢一个天气不似预期嗰个感觉特别大，即系打波先嚟落雨，
3: 即系唔一定嘅净系足球噶，唔一定净系嗰个四眼嘅小朋友吓，系啦、
4: 啊啊。
3: 但系咧，我想问啦。即如果啊，譬如咧，哦好啦，OK 啦，打得啦，咁點知打咗10分鐘、15分鐘、20分鐘，跟住落雨喎、
4: 啊，咁就收檔噶啦。
3: 咁但係嗰堂計唔計數？即係要俾學費噶
4: 嗬？通常咧啲教練咧就大部分都好均真嘅，咁佢就會即係你打咗幾耐，咪計翻
3: 哦，即係除翻開幾多分鐘咁樣噶，
4: 係啦，又或者補翻個堂咁樣咯，就少啲話真係。都照扣咁樣嘅，咁同埋因為都長期客户嘛，即係都係一個生意嘅營運嘅模式嚟嘅。
3: 你好我好啦，
4: 係啦，大家開心啦，係
3: 有個合作關係嘅咁樣。
4: 除咗做運動啦，我哋落雨嘅時候咧，其實仲有好多嘢要注意
3: 嘅。係落雨嘅裝束咧，即係譬如嗱，一般打工仔，即係我覺得咧呢期咧，相信大家翻工咧都永遠面對住一啲咧好煩惱嘅問題。你出門口嗰陣冇落雨，咁究竟你帶唔帶遮咧？

0: 系啊，
1: 即系呢个咧，其实呢个问题已经困扰唔到我，反而我想问咗你先，你平时如果即系几时你会真系决定戴遮同埋唔戴遮，又或者系咪唔系用遮呢一样嘢咧？
0: 嗱，我系几困扰嘅，因为尤其是我又贪靓啦，啲手袋特别细啦，系挤唔到把缩骨遮嗰只嚟噶嘛。咁然后啦，如果带把长遮又好累赘，咁我咧就通常都会真系睇定我嗰一日嘅行程。咁如果我係可以點到點嘅話咧，咁或者係即係大部分都係室內嘅話咧，咁我就放棄帶遮噶啦，係啦。咁但係可能鞋方面咧，同埋衫褲鞋襪嘅下身啊，就會襯，即係會因應落雨去襯嘅。即係譬如我定落雨嘅時候唔會著長裙，唔會著長褲。
1: 嗯，
0: 咁嗰對鞋就盡量係即係踩落啲水度都唔會折舊得太犀利嘅鞋咯。
1: 哦，原來係計呢個，
0: 係啦。
1: 我以為你話踩落嗰啲水度咧，嗰對鞋夠高咁啊，個 platform 夠勁，所以咧就唔會整濕自己對腳啦。咁我以為
0: 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嚟㗎。
1: 呢個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因為只腳濕咗咧，我真係
0: 好唔舒服，
1: 唔得啊，好辛苦係啊。
0: 好唔舒服。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唔知嗰日落雨，跟住即係好開心啦，即係。太陽之子咁樣行出街啦，跟住嗰日著嗰對鞋咧係要著襪嘅，
1: 係
0: 跟住襪同埋對鞋濕曬濕足全日，
1: 哇唔得啊，
0: 好辛苦，
1: 好慘係啊，
0: 好辛苦，跟住翻到屋企啦，嗰對只腳除嘅時候咧係變咗白色嘅。
1: 哦，系因为握住咗嘛，
0: 系啊系啊，
1: 呢种脚你成日都会好惊翻唔到转头，
0: 舒服啊，好核
1: 突。喂，但系我自己咧，其实我觉得系经历过唔同嘅阶段去面对落雨嘅情况嘅，即系以前最初咧，我系好中意戴长遮嘅，因为咧有好多长遮咧，其实系好靓，
0: 好靓，
1: 系因为靓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好中意买长遮，买好多，咁但系咧个问题就嚟啦，因为我系一个好容易会唔记得。把遮放咗喺度，唔记得攞走嗰啲人，你如果系落紧雨嘅，你一定会记得攞翻你自己把遮啦。咁但系当唔系落紧雨嘅时候咧，你就会你真系忘记咗，你真系唔知漏咗喺边啦。跟住又或者系喺架车里面，咁你把遮好麻烦噶嘛，可能你会掟咗喺架车度，即系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搭港铁都系粒咁样掟咗喺度，
0: 喺条罅度咁样啦。
1: 系啦，同埋咧，我搭小巴都試過，都係咧唔小心擺咗喺度嘅時候，落車嗰陣咧，你唔為意，跟住落咗車走咗，架車走咗啦。咦，我把遮喺度，系啦，咁把遮再靓其实都冇用嘅，咁所以咧
0: 心痛喎、啊，直情
1: 系啦，咁我就从此咧我就改啦，算啦，我都系攞一把缩骨遮就算啦，咁同埋轻啲嘛，
0: 系，
1: 咁就系咧，我亦都曾经试过咧攞住把缩骨遮，跟住咧就上到车，咁然之后因为用过，咁所以佢湿咗，咁点咧？你唔会塞翻落个袋度噶嘛？咁我就放咗喺个车个地下嗰度，唔紧要啦，又可以攞浪先，跟住落车嗰阵攞走咪得咯，落车嗰阵我又系走咗。或者是第一次用的，咁然之后就喺架小巴里面留低咗，
0: 心痛。
1: 系啦，正正系因为有太多呢啲遮会唔记得嘅事件发生喺我身上啦，所以我而家咧，我尽可能都唔戴遮，我系会等佢停咗雨之后，我先至会出现。
0: 呢排天气难啲
1: 嗱，所以咧你就要谂啦，你要谂得好清楚，会唔会有一条路线系有瓦遮头？
0: 我都差唔多，我都差唔多。
1: 咁然后咧，你就要玩飞檐走壁，同埋咧就系等，即系你应该系话，你如果你揾到嗰个唔使担遮嘅路线，系可以 support 到你成条路嘅话咧，咁就 OK 啦。咁咧你就要早少少出门口，我谂早十分钟到啦，就兜嗰啲路。我宁愿早啲出门口兜兜兜兜兜兜完一大轮。其实我研究过咧，如果由我屋企
0: 系
1: 翻到嚟电台，我只是需要一个位担遮嘅啫，
0: 就
1: 是
0: 落车入电台嗰刻
1: 啦，就经过我哋嘅停车场入嚟嗰刻。咁如果万一真系喺嗰刻嗱，你薄嘅啫，一系就落雨，一系就落微微雨，一系就唔落雨咁啦。
0: 你可以打俾我哋同事遮翻你入嚟嘅。
1: 唔系，其实都要等。唔系，我尽量都唔 bother 大家啦。咁所以第一，如果落雨或者落微微，唔系，如果唔落雨或者落微微雨，得唔紧要。落车之后咧，即刻冲翻过嚟，咁啊冇问题啦。咁如果落好大雨咁点算咧？嗱，我有计嘅。 即一落咗車之後咧，你即刻衝去個208個巴士站嗰度咧，咁有瓦遮頭啊嘛，你企喺度等，
0: 等一等先，
1: 等一等先，冇錯，唔需要驚慌，係啦，最緊要冷靜，
0: 唔好急，唔好急，唔好亂。
1: 我試過好多次都係咁，喺度等一等先，咁OK 啦，差唔多咯，咦呢個咁樣嘅雨勢衝入去電台唔會太濕喎，咁咧我就會衝嘅。咁但係如果真係等唔到，都仲係好大雨，咦開始做節目咯，點算咧？咁我先至會去到最尾先求救，但我到而家。

0: 家为止我未试过求救。
1: 诶 ，touch wood
0: 系啦，我好多谢个天对我嘅包容，冇错。系啦，你自己
1: 呢？我自己就平时呢，即係剛才咁样讲啦，淨係要下身一定要乾得快。係啦，咁大姐呢，我其实同你一样，我都係成日大头黑，唔记得拎返嘅。但係我自己呢就可能我自己就我会搵一隻譬如手袋，落雨嘅时候呢盡量揀一啲呢線水嘅，或者揼濕唔怕嘅。
0: 有冇揼濕係怕㗎？
1: 有嘅皮嗰啲啊，驚皮嗰啲就
0: 唔得啦。哦 ，OK，OK，
1: 咁咧，然後咧，我就會攞把遮咧，譬如嗰啲長遮咪有個勾嗰個彎咁樣，
0: 就勾住個手袋。
1: 勾住個手袋，咁因為你唔會唔記得拎手袋噶嘛，咁所以我就勾住就永遠都記得咯。就算點解我話我一定要揀嗰把嗰個袋，可能係唔怕濕或者係防水咧，就係因為咧，如果把遮濕咗，我都照挨落去個袋度噶。
0: 哦，
1: 係
0: 係
1: 係，因為我因為。把遮記得拎遮好緊要，
0: 係真係好難避免嚇，係。
1: 係啊，不過我想講最近咧，時裝界出咗一啲新嘅產品咧，就甚至乎咧幫助到我呢一個話驚整濕埋個袋嗰個狀態，就係幫個手袋著雨褸。
0: 系笠住，
1: 系啦，因为平时其实可能大家坊间都会见到咧，即系我哋而家咪好兴啲女士们啲手袋咧，咪摆只公仔嘅，
0: 系，
1: 跟住啲公仔咧，而家大家都好珍惜嗰只公仔，就会帮佢着个透明袋先至入住个公仔噶嘛，咁然后咧，而家咧就进化到连个手袋都有个咁样嘅透明袋去笠住个袋，
0: 吓，
1: 咁就防水，
0: 系
1: 啦，咁就
0: 攞驚皮袋出街都唔使驚啦，落雨，
1: 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无论其实皮袋又好啦，定系咩类型手袋，哪怕我哋系运动型背囊啊、线水嗰啲，其实有阵时都真系好怕揼湿嘅，因为你攞入边啲嘢，其实都会容易渗水入翻去湿咗，所以我觉得呢个发明其实几好。
0: 但系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喺某个地方旅行咧，咁啱又真系落雨啦，跟住咧我就发现咧有啲人咧喺某牌子嘅铺头里面买完嘢出到嚟嘅时候咧。
1: 有个透明
0: 袋已经着咗雨褛喎，系啊，因为佢本身嘅手抽袋系纸嚟嘅，咁所以出面落雨咧，佢就帮佢着咗件雨褛，就正系因为咁，因为我觉得啊好型啊，所以我入去买咗个袋。平平地冇问题嘅。
1: 我哋呢个女人嘅对话，今日全女班就系
0: 讲呢啲啦，冇错啦，系啦，咁即系面对落雨咧，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问题，除咗衣着上嘅问题之外，仲有冇其他咧？同事有啊，你咯。
2: 偷恨。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有啊，
2: 有啊，
4: 到风季啦，好头痕啦、
3: 啊。希望屋企个窗边咧唔好再漏水啊！夏天打风落雨咧，最惊就系窗边漏水啊，尤其是系横风横雨嘅时候啊，啲水咧沿住个窗框渗入嚟咧，真系好烦。上年试过一次啦，搞到个地下湿晒，地下湿晒可能会浸到啲拖板噶嘛，咁所以都好惊。上年試過一次之後呢，仲揾人重新去遊過啦。我見上網呢，有人話呢，其實可以自己用嗰啲咩防水膠啊去修修補補咁嘅，但係究竟補邊個位呢？我又唔能夠完全確認係邊一個位漏水喎、啊、究竟應該補窗框嘅入面啦、啊、定係要擠外側嘅呢？咁又驚自己亂咁擠呢，會反而令個積水問題更加嚴重啊，塞死咗啲排水口。
5: 最近咧又行雷打风落雨咁，其实屋企啲电器会唔会受影响嘅咧？即系好似咧啲雷电电击经嗰啲电线入屋，然之后咧整坏我啲电脑啊、电视啊或者电器咁样噶。但系我有啲疑惑喎、哦，即系虽然咧有啲人成日话，哎呀你掹咗个插头咪得咯，掹咗咪安全咯，只不过。有啲電器好似雪櫃啦、微波爐啦、WiFi 呢啲，你冇理由下下都掹咗佢噶嘛，同埋雪櫃你都唔掹得啦，咁又好驚喎，究竟掹定唔掹好呢？
6: 打風到底應該開冷氣啊，定係唔開冷氣呢？有人話開冷氣可以抽濕，減少屋企潮濕同埋發毛，但係又有人話橫風橫雨會令水氣倒灌入冷氣機，甚至整壞部機、啊，尤其係我用窗口式冷氣。咁我同外面好近，仲有如果风好大，部机会唔会震下或者有危险噶？但系唔开冷气咧，又真系好焗喎。
7: 我成日咧会见啲人喺屋企啦，或者系商场啊，佢哋会用胶纸咧喺窗度贴个米字噶嘛，咁就话可以防止啲玻璃爆裂。我自己就谂紧咧， 啊，就嚟打風啦，應唔應該跟呢一樣嘢咧？即係打風。

0: 嘅时候，究竟好唔好喺个窗度贴个米字咧？贴咗又好似安心啲啦，但系又惊咧做错咗反而出事。咁其实如果我唔贴米字嘅话，我系贴一个窗贴，即系成块贴纸咁样贴落个窗度咧，咁咪得咯？咁咪唔惊佢会爆咯？系咪嘅咧？
1: 其实我哋呢啲一般人冇相关嘅知识咧，有冇啲简单又安全又唔使使好多钱嘅方法，可以咧喺打风前啊预防窗边漏水呢？
2: 市面上有啲拖板系防雷功能噶嘛，系咪真系有用噶？系咪真系可以防到噶？
3: 其实有冇一啲清晰嘅建议，几多号风球或者系咩情况下应该开或者唔开？但系唔开冷气咧，又真系好焗喎。
0: 究竟点样好好保护啲窗？系咪真系贴个米字就 OK 咧？定系我成块玻璃揾窗贴贴起佢咧？

嚟自周深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等晴天》啊，相信好多香港人嘅心情都系一样。可唔可以一系就出太阳，一系就落雨？你唔好一日有几个唔同嘅天气，其实真系好辛苦。咁当然啦，面对落雨天咧，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好似同事咁样啦，家居问题都有好多噶。咁一阵间咧，我哋就有位专家会出场咧，同大家讲一讲呢啲问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說，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都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醫管局公布流動應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強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預約申請醫療費用減免，以及足不出戶申請醫療報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會員真正一撳做到，更有效管理個人和家人健康。醫管局說，即日起 HAGO 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的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功能會進一步擴展， HAGO 正式會員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經 HAGO 自助辦理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和預約醫務社會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3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1，升6毫；智谱2030蚊，升205蚊。腾讯控股470蚊，跌8.8；南方恒生科技4.6毫，5.2，升1.2；中芯国际83.75，升7.95；盈富基金24.52，跌1.4；恒生中国企业82.36，跌6.2；华虹宏力202.8，升16.7；小米集团25.16，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05.99美元，賣出4107.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咧係封閉緊嘅。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青榕台，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

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接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尖沙咀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3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阵间的5:00，即是正好配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是有落雨的时候，即是因为那些红黄黑雨呢，即是都搞到我们的生活很混乱。当然夏天的香港呢就是一个会打风的季节来的。所以呢如果计今个夏天呢，我听过的台风咧就叫做有两个嘅，即系都冇嚟到香港啦，咁啊叫做有两个啦，
4: 擦边而过。
3: 系啦，咁啊有一个仲话听日同埋后日咧会令到我哋有即系超级酷热嘅天气啊，咁样啦，嗰啲真系好麻烦。
4: 逢亲周末就打风，
3: 系咯，真系激死啊！希望唔好影响到你打波，
4: 同埋大家去郊游咯。
3: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听到啦，同事有一大堆咧系关于即系嗰啲。落雨咧就影響到自己屋企啊各樣嘢嘅嗰啲問題
4: 滲漏嘅問題，
3: 冇錯啦。咁啊喺呢個滲漏嘅問題，我哋當然要揾一啲咧都唔止係滲漏嘅專家啦，係各方面關於
4: 家居維修同埋保養嘅達人，
3: 冇錯啦。咁啊，我哋呢位專家咧就係啊。
4: 邓世文 ，Simon，
5: hello， 大家好。
3: 系啊 ，Simon 你好啊。头先咧，我哋就一大堆嘅问题咧，就同事咧就讲咗出嚟啦，即系譬如屋企嗰啲窗渗水啊，又或者系嗰啲电器咁，如果行雷嘅时候，我哋要唔要熄咗佢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好多问题咧就要请教你嘅。
4: 嗱，但我首先先问一问一个最笼统嘅问题，
3: 就系你带唔带遮噶？
5: 我带唔带遮？
3: 系啊，平时落雨出街你带唔带遮啊？
5: 咁睇下有冇需要啦，有需要都会带嘅。
3: 唔系咁你拣长遮定缩骨遮咧？作为一位男士，
5: 我中意长遮多啲咯。
3: 我想问咧，男士系咪对于
4: 系中意着长遮嘅？
3: 唔系着长遮，
4: 唔系带长遮，带长遮。
3: 系咪觉得缩骨遮系唔系咁 man 咧？你会唔会咁样谂噶？
5: 穩陣啲嘅長遮，佢結構穩陣啲，
4: 同埋要照顧埋身邊嘅女士，
3: 係咪？
5: 冇小朋友，女士照顧自己，
3: 係好。
4: 好啦，我真係認真翻翻嚟個問題先。嗱，所以首先嘅係一講颱風咧，大家屋企嘅防風措施第一時間係喺屋企個窗貼個米字，呢個係咪啱嘅做法咧？
5: 其實就冇用嘅，即大家都會知嘅。即其實嗰、那個唔應該話冇用，應該話對於防爆冇用，係啦，因為大家都知其實交。

0: 手指，其实佢嗰个嘅拉扯咧，你轻轻手指点一掂佢啊，佢都佢已经弯曲咗噶啦嘛。所以其实佢对于增加嗰个嘅强度啊、应力啊嗰啲系冇用嘅。咁佢只不过喺爆嘅时候咧，可以将啲玻璃碎集埋一齐。咁所以咧，其实譬如商场啊等等嗰啲，佢哋万一整到人要负责啊，所以佢就一定贴噶。咁唔貼嘅時候俾人哋告啊，好麻煩。咁所以告見佢貼嘅時候咧，就跟住貼咯。
1: 哦，
0: 係啦。
1: 咁即係話，其實都係喺冇乜得可以做嘅情況之下，就做啲嘢安下個心咁樣嘅啫。其實大家都係個交
0: 際。係嘅，因為如果你真係好想驚佢爆完之後咧，就啲碎周圍係咁樣，其實應該貼防爆膜。防爆膜就可以更加有效覆盖成个窗，就唔使淨係米字嗰个区域，或者即係叫做黐集嘅少少啊咁樣。
1: 喂，有防爆膜呢樣嘢㗎呢個世界？
0: 有㗎。咁當然啦，即係我哋網購返嚟貼上去嗰啲呢，就要自己小心揀，係啦，即係唔好影響到嗰個外觀太多。因為通常呢，你買窗嘅時候，如果喺出廠嘅時候做埋呢，你就見唔到嘅，即係好靚嘅。
2: 即係有一啲出廠就已經
1: 有
2: 防爆
1: 膜，有防爆嘅裝備擺咗喺個窗嗰度，嗰個玻璃嗰度㗎。
0: 哦，係啊，因為廠嗰度去做埋呢，係會係隱形嘅。咁但係你自己貼呢，就會有痕跡囉。
2: 咁一般家居而家新樓嗰啲樓盤咧，係咪已經包含咗啊？定係其實
1: 睇下你層樓幾多錢啦，咁係咪？
2: 係啦，即係咪 common 嘅咧？呢件事係咪常見嘅咧？
0: 其實都唔係㗎，因為嗱，佢哋咧好多時已經係可能強化玻璃，咁所以咧萬一真係爆咗，佢都唔會有好尖角啊、好利啊咁樣嗰啲。咁呢啲咧反而係啦，反而呢啲咧可能就會仲普及啲。如果你話佢有自己做埋防爆膜咧，可能比例上仲少。
2: 咁如果商厦咧，商厦系咪会有防爆膜咧？定系都唔系嘅，都唔一定嘅呢一样嘢。
0: 我就冇数据啦，因为但系嗰、那个防爆膜出厂嘅时候做埋咧，都系好似大家咁讲嘅，即系越高级嘅楼宇或者越新嗰啲，佢哋可能做埋机会大啲，因为越嚟越普及。
1: 系
2: 哦，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咧，譬如我哋屋企咧，有阵时咧有啲地方咧系会可能即系楼宇同楼宇之间太近啦，咪会贴一啲防偷窥啊或者磨砂嗰啲玻璃贴嘅，咁嗰啲又有冇帮助咧？
0: 哦，嗰啲其实佢唔系一个黐住嗰个概念嘅，咁所以佢都系同皱纹胶纸差唔多，即系爆嘅时候可能可以叫做挡一挡咁样嗰一下，即
1: 系
0: 如果一啲外物咧个石仔咁样砸打爆咗个窗咁样可以挡一挡，但系其实嗰啲佢唔系好似防爆膜咁样成个黐得好实嗰种，咁有限咯，系啊，佢只不过好似遮光贴咁样，即系佢唔系一个。唔係用嚟做嗰樣嘢嘅物料嚟嘅。
2: 但係一般情況咧，有冇話譬如嗰、那個樓宇即係譬如係一個咩嘅狀態，會容易真係俾颱風吹爆個玻璃啊？定係即係其實一般情況唔係咁容易，即係而家即係啲樓宇嗰個 structure 其實唔係咁容易，大家唔使咁驚話要貼曬米字會吹爆玻璃咧。
0: 其实嗰阵时山竹咧都系扯爆咗，全香港都系扯爆咗两栋大厦，嗰啲系商业楼宇啦。咁其实嗰、那个风点嚟咧，通常都天文台都话，哎冇得预测嘅。其实咁但系个比例实在太细啊，所以咧其实我哋可以咁理解，即系你个窗本身如果嗰啲嘅品质啊啲冇问题嘅，其实亦都冇外物。譬如啲吹起咗嗰啲沙石啊，撞落去个窗度咧，其实就唔应该要担心佢因为个台风拉扯而爆窗嘅。
1: 因为通常我记得咧有啲验楼师都有讲，即系譬如如果佢验楼嘅时候发现个窗系有崩花嗰啲咧，即系个玻璃啊有崩花，又或者系去到某一个叫严重嘅程度咧，就要你真系要注意啦，或者要成个玻璃换咗佢，因为咧咁样咧会容易爆嘅。
2: 系啦，
1: 冇错啦，
2: 个
1: 爆点系啦系啦，容易爆嘅。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完好无缺嘅时候咧，大家就唔需要话真系过分担心啦，系咪？
0: 系啊，因为佢爆咧，九成都系有外物，即系你吹起咗一啲好硬嘅嘢，咁然后佢撞击
1: 系
0: 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净系个力咧，其实对一个健康嘅窗，其实个威胁性唔大嘅。
1: 哦，除咗人要保持健康之外，窗
2: 嗱，如果这个窗的玻璃那块玻璃面呢是完好无缺啦，但是它有漏水的问题，是不是或者可能即是它伤痕上面有少少不是咁完美啦，是不是这些又会反而更加容易被吹爆？
1: 定还是漏水的问题是关窗框事，定是关块玻璃事呢？
0: 漏水問題關窗框事多啲，因為通常漏咧，一係窗台下邊個牆身滲入嚟，就關個外牆石屎事啦。如果係個窗同埋個即係個框同埋個窗咧中間咧，就關個膠邊老化事。咁就個窗同埋個窗框咧，嗰、那個中間漏水就少好多嘅。
1: 係
0: 啦，因為如果真係嗰個漏水咁樣

0: 咁接驳位嘅关系啦，咁嗰度就真係要去做修补，咁但係少系嗰个地方囉。
1: 咁如果我哋真係发现啦，即係打风嗰陣时啦，平日可能唔觉啦、可能落大雨都唔觉，係、打风嗰一刻先至发现，
2: 係
1: 啦，先发现咦开始渗水喎。咁我哋当下有冇一啲即时处理嘅方法係最安全嘅？
2: 搵塊布抹咗佢。
1: 係啦，除咗搵塊布抹完之后咁佢继续涌入嚟㗎嘛，係咪
0: 嗱，如果係當下十號風球或者係一極端嘅天氣，咁佢先滲水咧，其實都要做翻啲一次性嘅嘢，即係有水滲入嚟，咁就抹咗佢係最好。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喺入邊做任何防水嘅嘢咧，其實啲水谷喺中間咧，佢個災區範圍更加大啊。所以咧，其實啲水真係湧入嚟咧，要疏通佢，係啦，你又俾佢流入嚟，係啦。咁如果你
1: 發覺唔係擋住佢添啊，甚至反
0: 係啊，因為你擋住佢，其實啲水咧向四方面走咧，其實冇乜好處，係啦。咁啊，當然你話如果係一個嘅邊嗰度滲入嚟，咁你擋住佢，你有啲可能係濕水都用到嘅一啲嘅強力嘅一啲玻璃膠，咁嗰啲咧擋一擋，其實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喺個牆身度，咁你去查啲防水又好咩都擋住佢，其實呢啲係唔啱嘅操作嚟。
2: 哦，系系，因为挡住佢就流咗去第二啲地方，喺第二啲地方飞出嚟咁。我明白，明白。我咧，我记得咧，有人曾经讲过，譬如咧，你嗰、那个窗框嗰度渗水啦，咁咧就唔知点样就摄一个胶袋喺度，跟住闩埋个窗，咁嗰啲水咧就唔会流入嚟屋企里面啦。咁样有咁样讲过嘅。咁但系我有个朋友话俾我听咧，佢试过之后咧系流得更加劲嘅。咁其实摄胶袋有冇用咧？
0: 因为你冇办法知道究竟个胶袋边度厚啲薄啲，个罅又边度厚啲薄啲，所以其实呢佢只会令到原先破坏咗嗰个胶边或者老化咗胶边更加多啲癌残位。咁、所以呢其实就要做呢、这个框边嘅问题呢，就买一啲密封胶条。窗嘅密封膠條，咁去網購咁樣去關鍵字搜尋啦，咁就好平嘅幾蚊嘅啫，咁佢咧就可以幫你去補充翻嗰、那個原先膠邊老化嗰個問題，即係佢貼喺個鋁窗邊嗰度嘅，包住一貼落去，咁其實成個邊咧就可以均勻地去叫做攝住佢，
2: 係啦，
0: 咁你閂埋佢嘅時候又唔使擔心佢會頂住啊，又唔使擔心佢會封唔住啊，即係嗰只料就係用嚟做呢樣嘢嘅。
2: 哦，即係我哋自己。一个普通嘅中女去处理都 OK 嘅，系咪？
0: 系绝对得嘅，系啦，因为贴落去系即系一个凹位咧，系贴落去包住佢，咁就系啦，好简单。
2: 简单操作嚟嘅，
0: 系啦。
2: Oh, OK，
1: Simon， 我有一个再严重啲嘅问题，我哋呢啲中女，
2: 今日 Simon 你唔好彩啊，今日我哋全女班，
1: 俾两个女人追住，
2: 系啦。
1: 咁咧话说咧，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咁我同屋企人住咧，咁我咧就试过。俾即系台风嘅时候咧，吹咗只窗落架。
2: 哎呀，
1: 系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噶，我真系我个童年故事嚟嘅。
2: 戴翻个头盔先，嗱，大家记得要验窗啊。OK， 系。
1: 咁嗱，件事咧就唔系一个即系楼宇老化或者呢一个铝窗嗰啲胶嗰个问题嚟嘅，系纯粹因为咧你知啦，即系打台风嘅时候，大家通常都会闩晒窗。咁然后咧去到一个但系即系我哋。即系传统嘅屋企人啊，都系会觉得啊，即系闩晒窗啫，但系总会有一两个窗，可能嗰个面向唔系咁食风咧，就要开条罅，等屋企咧个空气流通啲咁样样啦。咁话说咧，嗰阵时咧，我屋企咧就系拣咗我间房咧嗰度咧开咗条罅，咁点知咧？我个房嘅面向咧，虽然系向内，咁就唔系真系对出边嗰啲风，但系咧系几等楼宇嘅夹埋咗嘅一个窿嚟嘅。咁然后咧就变咗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嗰啲台风咧就摄咗嗰几层楼嘅罅入边咧，就形成咗一个迷你嘅龙卷风。系啦，咁就反而咧。嗰度個風力咧走唔到啊，咁然之後你嗰條罅仔咧越吹越開，跟住一吹即係儲到一個旋轉多幾次之後咧，就成個鋁窗吹咗落街啦。係啦，咁然後咧嗱，因為咧我嗰陣時咧太細個，我就唔記得咗屋企人係點樣處理嘅。咁如果真係 touch wood， 我哋有一啲聽眾們好似我呢個 situation 啊，開條罅跟住越吹越開，吹埋隻窗落街嘅時候，當下還風還雨應該點處理咧？
0: 因为吹咗落去之后，
2: 第一时间我哋要
0: 因为如果真系吹咗落去咧，
2: 打电话俾警察叔叔先。
0: 系管理处佢哋通常有嘅工具物料咧，就会多过嚟少少。
3: 系啦，因为如果你自己嘅话，你唔会遇过，即系话个窗可能吹落街，所以掟块木板先咁样，唔会噶嘛。咁所以屋企应该冇。

0: 又係牽涉到另一樣嘢，哎咁啊，咁我都係唔開窗啦，但係唔開窗焗喎，開冷氣得唔得啊？咁樣咁又得唔得咧？
1: 嗱，其實咧要睇下幾大風啦，咁唔開窗可以開門啦，咁所以即係要因為要開條開個
2: 係我同阿琴對望咗一下。
1: 冇嘅，因為如果有啲人係啊，我好唔安心啊，唔開窗，我驚焗親自己啊咁樣。咁其實窗同門揀，咁喺好大風嘅時候，我嘅開窗其實係危險噶嘛。
0: 係。
1: 咁尤其係即係而家啲鋁窗，有啲人可能緊啲，有啲人可能鬆啲咁樣。咁我自己屋企個窗開大啲，可能噏落去咁樣。其實好多呢啲問題嘅，所以咧通常就唔好搏啦。如果你唔係好肯定，就即係橫風橫雨好大風嘅時候咧，唔好開窗。咁然後如果真係流通嘅問題嘅話咧，開抽氣扇啦，門都有啲罅噶嘛，其實已經有啲嘅流通空氣噶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啊，我感覺好局促啊咁樣，咁係門大過窗咯，即係叫我即係嗰個係啦，即係可以個優先次序。咁但係話好唔好開冷氣機嗰啲咧，其實嗱啲人咧就話開冷氣又話點樣鬥個力要鬥扯啊，就可能會整壞佢嗰啲，咁都係極端情況嘅。咁依個要自己衡量。唔係我諗多數人都係照開嘅，係啦，咁佢有冇機會喺一個極高風球下，然後鬥扯可能整壞啊咁嗰啲咧？咁理論上係有嘅，但係多數人都係照開，因為個機會太細，係啦，咁同埋係啦，咁所以呢個理論上成立，但係多數人都係照開冷氣嘅。
0: 不過咧，你講開門咧，我突然間真係茅塞俾你頓開咗啊！
2: 係啊，
0: 因為佢開門又真係個道門唔會吹落街噶嘛，
2: 又啱喎，
0: 係喎，都好似呢個方法，
2: 好似最合理嘅方法，
0: 最安全添啊！即係你唔使有過分嘅考慮得唔得㗎咁樣咯，係啊，但係呢個袋落袋先
1: 係
2: 係啦。嗱，咁我哋又講開啦，即係因為咧頭先我哋就講到話呢一個冷氣機即係開唔開，咁大家都係覺得，因為始終可能冷氣機嘅有部分係對住個室外，
0: 係
2: 啦，咁呢個就會構成咗我哋嘅諗法，就係佢嗰啲風要對流啊，會扯嚟扯去啊嗰啲啦。咁與此同時咧，其實有陣時咧，我哋亦都有啲人係可能屋企有露台啊，或者頂樓啊，有冇話一啲防風措施係？針對性係放一啲露台啊，或者一啲可能頂樓嘅一啲露天嘅設施咧，咁樣咧。
1: 防風啊，即係你意思係譬如冷氣機定係幫個
2: 冷氣機啊，或者單位啊，即係喺一個即係可能我哋譬如一啲天台，有啲天台屋啊，或者可能露台，總係會有啲可能拉嘅窗或者拉嘅門啊。咁呢啲有冇話一啲特定嘅一啲防風嘅做法可以幫到手咧？咁樣。
1: 我諗趁而家未到風季咧，就檢查一下啲窗有冇打開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噏上噏落啊，或者嗰啲窗嗰啲聯動嗰啲鉸咧，會唔會啲鬆鬆地啊、甩甩地，就去維修咗先，或者睇下啲嗰啲窗嗰啲螺絲有冇開始生鏽啊，少咗兩粒啊咁樣，咁啊做咗先，因為到時先做咧就可能遲啦，同埋到時可能就即係一嚟到就可能去到啲危險噶啦，咁我係咯，舊年某個位打風。個窗閂唔埋，我聽有個板板又話，咁好難幫佢喎，你個窗閂唔埋，咁所以就趁而家就可以做一個檢查先，自己檢查到覺得有啲即係唔係咁好嘅嘢咧，就而家處理咗佢先。漏水都係一樣嘅，即係而家應該係最後機會嚟㗎啦。即係如果而家唔做一個外牆嘅一啲防水嘅操作嘅話咧，咁到時先至滲漏咧，就即時可以做嘅嘢唔多啊。
0: 其實呢期都實在有太多嘅機會俾大家去測試下你啲窗有冇漏水，因為真係落雨落得好勁。
2: 不過我又想話啦，即係如果真係我哋有鋁窗問題啦，咁我就突然間就決定啊，我哋整一啲工程幫佢整翻啲鋁窗啦，咁咪變咗一個戶外嘅工程，咁啱撞正打風點算咧？
1: 嗱，其實戶外工程如果要搭棚嗰啲咧，咁政府嘅指引咧，其實都係叫大家去確保自己嗰個棚架安全嘅啫。咁所以點樣確保咧？其實都係同翻棚公司去傾。譬如話，如果假設而家有十號風球啊，咁樣可能十號風球，咁管理處首先佢有冇要求拆棚先？通常都未必有嘅，佢可能就會話將啲棚網啊嗰啲就除咗佢先咁樣。咁你確保你嗰、那個要加固嘅加固咁樣。咁通常都係咁樣處理，即係有啲食風嘅嘢就拆咗佢，但係借個架借個網咧，咁就即係確保佢係穩固咁。所以通常處理就係咁樣樣咯。
2: 咁我哋以後咧，即係其實有陣時工程嘅話，可能留翻冬天做好啲。
0: 係咪咧？你覺得
1: 都兩睇嘅，但係就即係個原則就係、是有問題就趁唔係打風嘅時候解決咗先。如果到時你真係要即係個風即係吹到。

0: 槍啊，或者一啲好強嘅滲水啊，你到時整又唔係，唔整又唔係，係啦。咁你有個棚喺度，有某程度上，即係佢係多數啲棚，其實佢搭得佢都係即係尤其風季啦。咁佢自己穩固性又唔使太擔心嘅，但係即係要將嗰啲棚網啊、帆布啊嗰啲要拆咗佢咯。即係嗰啲要有個溝通個過程，即係冇唔記得咗咁樣，或者。系啦，冇留意到打風咁樣，咁就 OK。
1: 嗯，好，今日唔該曬 Simon 啊 ，Thank you。
2: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1: 就咁嘅。其實咧，同落雨打風有關嘅問題咧，實在好多嚇。
3: 嗯。
1: 又不能霸 Simon 太耐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咧，我真係覺得咧，係又可唔可以話長知識咧，都可以嘅。即係佢講門嘅嗰樣嘢，開門呢樣嘢，因為我從來都冇諗過，咦係開門真係得嘅喎。我譬如平時我喺屋企我自己咧，即係如果即係打風嘅時候咧，我都突然間諗起就係、是、啊係啊，我其實我好多謝我屋企大門嗰條門罅嘅，因為嗰條我唔知
3: 入風。
1: 係啊，嗰條門罅係好叫咩啊？即係嗰個好明顯嘅，所以嗰個位咧，冬天嘅時候咧，成日都吹啲風入嚟，我覺得好凍。但係咧喺打風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好幫到我手，好通到氣啊！
3: 空氣流通。

最怕係呢一句 ，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 唔好，草蜢嘅再見 ，Rainy days。系啦，落雨嘅时间咧，都系即系令到大家会有好多嘢咧，就系好惹气啊，系啊，咁啊，记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嚟到一阵间嘅5点钟嘅，希望快啲冇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隔離位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

0: 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系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8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675.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7升2毫，盈富基金24.4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4跌9.4，智普2,020元升1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4升0.2，中芯国际83.65升7.85，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7.4。华虹宏力203元升16.9，小米集团24.9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9，瑞士法郎9.72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6，欧元8.9649。每百日元兑港元4.8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7.39美元，卖出4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入面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咁清咗场一阵噶啦，现时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接近高尔夫景园。另外喺屯門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係進行緊㗎。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線係封閉，一帶比較車多，亦都影響埋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多繁忙啦。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佐敦嘅恒丰中心。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比较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喺惠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7: 直接模仿啦，
8: 见
7: 或者口头提示，
8: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7: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2: 动力四射，
13: 主持黄超雄、
12: 余真言。
14: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啦 ，Matthew 啊，咁啊最近呢一段时间当然都系叫做世界杯月啦，咁啊寻晚或者叫做今朝早咧就难得啲球迷们可以放一放假透透气咯。
15: 系啊，咁啊都即系挨咗几晚夜晚嘅通宵，都睇咗好多场好精彩嘅比赛啦。
14: 系，不过世界杯咧嘅赛事好快就会去到八强阶段啦。不过讲到世界两个字咧，我哋香港啊喺呢个七月份咧都有两个世界排头嘅大赛咧系会展开同埋进行嘅，咁分别喺呢个月底嘅世界剑击锦标赛啦，同埋喺寻日咧就喺启德体艺馆已经系开始咗嘅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2026啊，
15: 冇错，咁呢个比赛嘅赛期就系由7月8号啦至12号啦，就喺启德嘅体艺馆举行啦。咁啊呢次嘅赛事咧就有6支嘅劲女参与，包括我哋东道主中国啦、世界排名第一嘅意大利啦，以及仲有加拿大、多明尼加共和国、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噶。
14: 咁啊六支队伍当中咧就唔会。

0: 全部对匀晒嘅，咁每支队伍咧系会对其中嘅四个对手嘅。不过中国女排咧喺寻晚晚上嘅嗰个比赛咧，八点半开嗰场对住加拿大啦，咁啊对面系比较名不经传，咁但系谁不知咧都有少少爆冷嘅意味啦，咁就以呢个局数2-3落败。咁并且咧，其实呢个中国女排咧系打到去呢个三局之后咧，系俾对方领先啊，咁啊艰难25-23抢翻第四局啦，咁但系好可惜，最后嘅决胜局咧系11-15就输波。咁啊，今日嘅赛程咧，分别就系嚟紧嘅5:00咧会有比利时对加拿大，而喺8:30咧亦都会有另一场嘅比赛。
1: 咁就系呢个中国对乌克兰啦。咁啊，呢场比赛 Jackie 你点睇啊？
0: 咁啊，当然你话论过往嘅实力咧，肯定都系中国女排就系占先啲噶啦。毕竟乌克兰咧都系呢一个世界女排联赛嘅新丁嚟嘅。咁啊，论嗰个整体实力咧系有明显嘅落差。咁但系佢哋之前咧面对住意大利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唔错嘅呢个发挥。咁所以唔敢讲话中国女排非常之稳阵，咁但系都期望佢哋咧可以打出呢一个好嘅发挥，好嘅水准啦。咁啊，讲完呢个排球方面啦，我哋转一转呢个项目啦，讲下喺欧洲伦敦进行紧嘅呢个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啊。咁啊，早前咧有一位乌克兰球手就系戈斯卓啦，咁佢喺呢一个嘅法网啊，咁啊佢都系首次咧可以入到去呢一个大满贯嘅四强阶段啦，咁就令大家比较熟悉佢嘅名字。今次佢喺呢一个这个温网呢又有好表现啦 ,Matthew。
1: 冇错，咁琴日喺锦标赛嘅女单八强啦，咁佢就以6-3、6-2啦，直落两盘淘汰咗意大利球手欧帕利尼啊。咁连续两个大满贯都能够跻身四强啦。咁戈斯卓呢对于首战喺温网中央场嘅比赛，咁坦然系梦想成真
0: 嘅。咁喺赛前呢，佢嘅教练呢都预早就带佢呢就即係叫做下一行巡一巡视过嗰个中央场嘅嗰个感觉先。咁对于未试过喺中央场度打比赛嘅佢嚟讲咧，绝对系即系建立咗一个即系内心嘅一个叫做预设咗先啦，咁啊容易啲去进入嗰个比赛嘅状态，否则咧就突然之间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仲系梦寐以求嘅环境咧，其实就会好紧张嘅。咁所以呢一方面佢教练做得唔错啊。咁嚟紧戈斯卓喺四强嘅对手咧就系捷克嘅球手卢斯高娃嘅。好啦，咁啊兜兜转转咧都系要讲翻足球，梗喺今晚我哋深夜时间嘅4:00就会展开世界杯嘅八强争夺啦噃，
1: 咁八强第一场嘅比赛啦，咁就系由法国对住摩洛哥啦，咁就系我哋今晚凌晨嘅4:00啦。至于第二场嘅八强比赛咧，就系有西班牙对比利时嘅，咁就去到星期5嘅深夜3:00啊。
0: 冇错啊，咁所以今晚嘅4:00啊，今晚深夜4:00就要睇呢个法国睇呢个麦巴比，咁之后咧就两场比赛咧都系喺呢个星期6嘅深夜或者叫做星期日嘅凌晨阶段噶啦，亦都系呢一个八强下半区嘅赛事，英格兰对住挪威同埋阿根廷对瑞士啊，咁一大看点当然就系法国嘅麦巴比、英格兰嘅 Harry Kane 呢个简尼啦，跟住就系挪威嘅呢一个夏兰特，以及就系阿根廷嘅美斯啊，呢几位咧都系分别入咗6-7球、7-8球咁样啦，睇下边个可以争到神射手，边一队波可以行得更远啊，呢啲系球迷留意嘅嘢啦。不过同一时间，今届赛事球迷都好留意到嘅，就系喺比赛入边咧都见到有唔少新科技嘅参与。而家我哋听下同事准备嘅新闻，世界杯奇人 Jens 茶波经系点讲啊？
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3: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Jens 阿朗，
2: 齐齐搭台讲波。
4: 世界杯
2: 奇人 Jens 茶波经。
5: 又似佢啊！喂，屎狼仔，你小心啲啊！吓，
6: 小心啲咩啊？
5: 小心啲相机啊，镜头噶嘛！依家一街都系镜头，无时无刻都影住你嘅。
6: 吓，你俾人影啊？
5: 系啊，我头先喺巴士，有个后生影住我。
6: 你衰啲咩啊？
5: 我净系打咗个黑痣啫，吓。个后生就话我有病咧，又唔戴口罩。我咪同佢理论咯。我第一打黑痣唔代表我有病，第二我已经有揞住个口噶咯。
6: 听讲而家揞口反而会罚铜牌添。
5: 我都未讲完咧，佢就拎住个手机出嚟影住我，又话要摆我咩上网啊，公审我咁啊。
6: 你记唔记得佢有冇讲话摆喺边个讨论区啊？ 我又想睇下。
5: 我点知佢啊？我梗系冇佢咁好戏啦，到站就落车。

0: 费事同佢一般见识。
1: 所谓有片有真相，摆上网俾大家一齐睇下又冇乜问题啊。有时网民都唔一定去撑原铺噶。咁如果原铺系无理取闹嘅，咁可能俾人闹得仲金呢？
0: 我都唔会睇嘅，话之佢啦。不过咧，四周围都系啲镜头啊，一街都系啲 CCTV。我觉得咧，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周身都唔聚财。
1: 而家啲 VAR 都系咁啦，科技辅助執法，你都惯噶啦。
0: 唔惯噶，我直情唔中意添啊。
1: 点会咧？你对阿根廷，上场对埃及先受惠完。
0: 受惠？喂，你讲到好似黑哨咁啊。
1: 仲有啊，你成日讲嗰个86年嘅墨西哥世界杯啊，阿根廷喺八强斗英格兰啊，马拉多纳嗰只上帝之手啊，如果嗰阵有 VAR 啊，点会有得佢用手打个波入网啊？转头判埋佢红牌出场添啊！
0: 哦，你咁讲法，仲有2002年呢？
1: 系咯，如果唔系2018年世界杯先开始用 VAR， 2002年嘅韩国队喺16强过唔过到意大利都成疑问啦。
0: 系啊系啊，嗱，仲有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英格兰嘅赫斯对西德嘅入球，究竟个波有冇完全越过晒白线呢？啊，如果有而家嗰啲门线技术，根本就唔使拗添啦。
1: 咪就系咯，球场四周围有咁多部高速摄影机，有咁多角度精准计算个波嘅 3D 坐标，球门线附近仲有感应电缆添，足球内部又有晶片，成个波过晒白线嗰阵咧，系统就会触发磁场变化，发送个信号俾球证。嗰啲咩幽灵入波啊，通通都无所遁形啦。
0: 啊，系啊，仲有咩半自动越位检测系统吓，依家咧脚趾夹越位都睇到啦。
1: 咪就系咯，公道啊呢啲。
0: 不过啊，你睇下你讲到几眉飞色舞，幽灵入球讲足60年，到今日你班后生都仲有人识。上帝之手啊，讲咗40年啊，仲系家传户晓嘅经典场面。嗱，我咧就唔系话公道唔重要，但系好似我咁嘅球迷，觉得咧最重要嘅系足球世界嘅热情。当足球以后变成由冰冷嘅机器去定胜负对错，我就宁愿包容球证都系人，就算犯错有争议，但系足球都更加有温度。
1: 我又觉得有科技协助唔等于冇争议。嗱，今届葡萄牙赢克罗地亚嗰场，咪就系因为个波入面个晶片 detect 到疑似头发传波，跟住判咗球越位诈护咯，咪一样有人讲。阿根廷对埃及嗰场，沙拿疑似俾人踢跌嗰球，咪一样有争议。当足球比赛仲有观众，啲争议咪一直都仲喺度咯。只不过我哋有冇令到呢个世界变得公平咗啲咁解啫。嗱，你试下谂下啦，如果今届你对阿根廷入咗决赛，咁喺保时阶段，美斯好劲咁样一个扭三个，空门之下俾人喺后面飞铲，球证又冇吹罚，对方仲即刻反击入波绝杀添，咁你会点啦？
0: 梗系睇 VR 啦，唔系唔睇系嘛？
2: 黄超雄、
3: 余真言，动力飞射。
4: 真系好中意啊！同事把声啊，几咁肉紧啊！即系讲到佢心爱嘅美斯咧，佢就真系啊，必须系要护航嗰只嘅。
5: 冇错啊！咁啊，即系科技越绝对系可以令到所有比赛咧个公平性系大大增加嘅。
4: 但我最欣赏就系、作为球迷咧，你有自己嘅爱队主队嘅时候咧，就唔好讲到好客观咁啦。其实大家都系好即系主观去拥戴
5: 嘅，系咯，即
4: 系帮撑自己嗰队波啊嘛，咁样先至系睇波嘅嗰个应有嘅气氛啊。咁至于你话究竟入唔入啊，有冇踢人啊嗰啲，事后再算啦。睇嗰场波嘅时候，情绪到位啊，肉紧啲一定系更加好嘅。好啦，而家我哋睇下一啲我哋港队运动员嘅消息啦。我知道咧，武术队早前咧就参与咗呢个世界杯嘅赛事，而且成绩好好。
5: 冇错，咁啊，武术套路世界杯啦，咁啊，7月4日至7月9日。就喺个中国海口举行噶，咁啊今次一港咧就派咗6名嘅武术套路运动员出战，咁就以5金2银2铜攞咗9面嘅奖牌咧就完成呢个赛事噶。
4: 系啊，咁当中呢 个刘子龙咧，佢喺两个嘅单项，分别系呢个男子男棍以及系男子男刀咧，都系攞到呢个金牌。咁至于喺女子刀方面啦，杨子莹啊，咁佢哋两姐妹都系呢一个嘅武术高手啦。咁啊，子莹今次咧就表现都好出色嘅，分别喺呢个女子长拳攞到冠军，以及系女子刀术咧就攞到铜牌。咁另外阿沈晓瑜咧就喺女子对练项目咧亦都系增添一面嘅铜牌嘅。咁呢一个咧就系讲紧阿子莹啦，同埋阿晓瑜二人合作啦，讲紧对练咧就要有个对手企喺对面嘅。
5: 咁啊，另外啦，许德恩啦，咁亦都系男子太极拳以及男子太极剑穿金戴银啊。另外佢嘅队友啦，咁啊陈锦松啦，咁就系拎咗男子剑术金牌嘅。咁而沈晓瑜都拎埋女子长拳银牌
4: 嘅。系啦，咁所以五金二银二铜就好好嘅成绩啦。而讲到呢个武术套路世界杯咧，其实就系国际武术联会嘅呢个六大官方赛事之一啦，系每两年先举办一次嘅。咁啊，当然就系用个名字咧都叫世界杯，咁但系就唔系足球嗰款啦，四年一次，亦都唔系可能其他嘅运动项目啦。讲紧嘅世界杯咧，可能一年有好几个唔同嘅分站，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单纯从嗰个名字咧就去就判断嗰个究竟系一个点级别嘅赛事，咁都系可以深入再去研究一下啦。咁而且咧，今次参与呢个单项竞争嘅运动员咧，全部都系上一届世锦赛前八名嘅高手，咁所以嗰个竞技水平咧，绝对系 very 之 top
5: 高手云集啊！
4: 系啦，咁啊，讲到同样高手云集嘅，肯定就系嚟紧呢一个嘅亚运会啊！咁我哋港队咧各个项目嘅代表队咧，其实都陆陆续续咁样公布咗名单噶啦。咁啊，而家咧我哋都好开心啊！喺早前嘅时候，咁就邀请到一位朋友咧，同我哋倾下偈，佢都会代表港队出战嚟紧嘅亚运会噶。系咁啊，讲紧咧就系阿赵显津啊，咁佢早前咧就喺欧洲嗰边咧就参与咗世界杯嘅第三个分站啦，并且攞到呢个男子轻量级嘅单人双桨金牌添。咁啊，对于佢嚟讲咧，其实个膊头一直都有少少嘅伤患嘅，咁但系佢就话必须咧就系忍住个伤患都好啦，就系珍惜每一次参赛嘅机会。咁我哋当时咧都揾佢就叫做评价一下自己喺呢一个赛季啦，目前整体嗰个表现同埋状态系点嘅。
6: 自己嘅發揮就覺得其實一般般嘅，未去發揮到自己最好啦。咁因為我喺歐洲六個禮拜訓練啦，咁我都有啲傷病咁樣，咁有啲感冒都未清到啦，跟住膊頭咧都有少少拉親啊咁樣，有啲受傷。咁其實對於我第一站嘅發揮都有啲影響啦。咁好好彩喺第三站嘅時候，我都可以頂到，可以拎到塊金牌咯。其實我哋蛙艇運動員咧有個特性咧，就係好倔強同埋好堅強啦。任何傷病都好咧，我哋都會死頂去進行所有訓練啊同埋比賽。以今年為例啦，咁我哋上半年由三月開始一個月一個比賽，咁其實我哋嘅比賽次數咧，其實比起其他運動項目咧都係好少嘅。咁我哋如果比少一場比賽嘅話咧，其實少咗一次練習嘅機會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會頂埋落去去參加所有比賽同埋訓練咯。
5: 嗱，阿Junna，我就留意到啦，你喺巴黎奧運嗰陣啦，你就係參加呢個公開組單人雙桨嘅賽項啦。而今次亞運會咧就係參加呢個輕量級單人雙桨喎。咁其實兩者有咩分別啊？
6: 我哋只係分咗兩個項目嘅啫，一個就係輕量級，一個就係公開組啦。咁公開組咧就係冇限到體重嘅。蛙艇嘅輕量級項目咧係72.5公斤或者留下啦，喺單人艇嚟講。呢個就是最大的分別咯。2024年的時候啦，去奧運會的時候，我參加一個公開組的單人艇項目啦，面對的對手比較重很多啦，大隻很多啦。咁其實我哋嗰陣時嘅目標咧，叫做以小打大嘅，即係以小嘅重量去打一個大嘅重量。因為其實體重方面咧，都要自己有能力可以匹配到咧，先可以去蛙到艇啦。即係以我哋成日講功率我哋嘅體重啦。咁我哋如果個體重好大，但係我哋冇能力去蛙嘅話咧，只會砸沉條艇咯。有好多外國選手佢哋一味只係增加佢哋體重而冇增加佢哋嘅能力咧，咁係佢哋嘅輸蝕位咯。
4: 嗱，咁今次咧，赛艇队总共系会有十男十女20位嘅运动员咧，就系入咗呢个亚运参赛名单嘅。咁单人项目咧就全部确认，就因为报你一个人咧，就系你自己参加噶啦。不过喺呢啲双人艇啊、四人艇等等咧，就仲有一个微调嘅空间，睇下到时嗰个队员们嘅状态啊，同埋表现系如何啦。咁啊，接住落嚟咧，都知道其实赛艇队都有一系列嘅训练安排啊，听下阿俊点讲咧。
6: 我想很多个运动项目呢，他们经历了一个运动会之后呢，都会可能有很多老队员走，有很多新队员入来的情况啦。其实24年呢就刚刚完了杭州亚运会，所以呢其实我们都要吸纳很多新血。

0: 入嚟我哋隊入邊啦。咁2025年咧，咁提高年啦 ，recruit 咗一啲新血入嚟啦。咁同埋我哋班比較有經驗嘅運動員嚟講，咁一齊合作啊，咁樣就互相去提高啦。今年就唔使講啦，係亞運年啦。咁當然係目標一致去衝擊呢個獎牌，甚至係金牌啦。其實我哋要練嘅基本嘅體能啊、技術啊，其實都準備得唔錯嘅。咁我哋其實最主要都要保持平常心態去準備比賽啦，就唔可以覺得上半年攞到啲好嘅成績就覺得亞運會就一定有信心。咁當然信心我哋運動員係需要有嘅，但係我哋都要保持一個平常心去準備呢個比賽。咁我哋會喺7月初就會出發去貴陽，嗰度地方係一個亞高原嘅地方啦，大概有1000多米左右，針對我哋賽艇運動員咧一個有氧嘅訓練啦。咁貴陽訓練完之後咧，就會去泰州，呢個係一個乾燥地方嚟嘅。咁嗰個地方嘅好處咧，就係一個訓練基地啦。咁入邊咧嘅配套係非常之完善嘅，有力量房啦，有拉肌房啦，有落水嘅地方俾我哋，同埋食嘢方面咧都係我哋唔使擔心嘅。咁所以我哋喺嗰個地方咧就可以好專心咁樣去準備呢個亞運會啦。
1: 我知道啦，亞運會嘅比賽場地啦，對於其實成個賽艇隊都比較陌生啊，或者比較有新鮮感啦。我哋又聽下阿俊對於比賽場地有咩感覺啊？
0: 名古屋啊，絕對係新鮮感啦，因為聽我哋教練講咧，這個場地其實係20-30年前舉辦過一次比賽嘅，跟住而家咧就都係咁嘅樣咯，都冇乜點樣搞比賽。咁我相信對於每一個運動員或者教練嚟講咧，嗰個場地都係好新鮮。咁今次2026年嘅名古屋亞運會，我哋香港賽艇隊會準備有10男10女去準備呢個亞運會，希望大家嚟支持我哋賽艇隊啦。
2: 好，咁所以我哋一定係會為賽艇隊上上下下咁多位運動員打氣啦。咁並且大家就千祈唔好即係忽略咗咧，即係場上即係喺電視機直播見到就係運動員啦。其實喺場下咧，仲有包括好多嘅訓練員啊，甚至乎好多即係工作人員咧，都係整個團隊一齊努力啊，咁先至可以有機會登上去一個好高水平嘅比賽舞台啦，同大家一齊去呢個爭奪，包括係獎牌也好啊。創造自己嘅 PB 也好啦，咁所以即係好希望啊，即係大家就唔好淨係將個焦點放喺運動員上邊。
1: 冇錯。
2: 咁去到節目嘅最後唔夠一分鐘啦，咁當然都係要再提一提啦。其實我哋今晚嘅呢個深夜咧，就世界盃有呢個法國對住摩洛哥嘅兩支咧，都係上屆嘅四強隊伍。論名氣 ，Matthew 睇好法國吧？
1: 法國吧，因為即係論球星嚟講，我都係撐麥巴比嘅啫。
2: 撐麥巴比係嘛？咁啊，法國都被譽为咧，特别系经过咗即系起码5场嘅比赛之后咧，都俾人话吓，其实即系前中后三线咧，好似都好完整。咁啊，特别有一啲嘅即系老牌嘅名宿仲话咧，而家法国前边嗰3个攻击球员啊，巴比啊、奥利斯加埋丹比利咧，都系世界前5嘅水准。咁所以呢个攻击线冇得顶啊！呢个系阿伊巴希莫维讲嘅，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啦？好啦，咁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嘅时间就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十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佢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喺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话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同埋途人经过，冇人阻止。又话警方唔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6，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5，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幣6.795，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3 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1.15 美元，卖出 4,112.3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三城，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是在顺德中心对开。另外香岛

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苗中径。至于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中港城。还有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是有坏车噶，慢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龙尾喺顺德中心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5: 今次是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是狮山吞浩渺，一壁是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39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一桶金节目嘅。我今日会咧攞埋上嚟听下倾嘅，讲下环球股市啦，特别系咧讲下呢个嘅 AI 嗰、那个即系投资热潮嘅，系咪要退却先？但系定系继续去先？咁当然又惊唔记得报价，先讲先。嗱，恒生指数琴日升咗702之后咧，今朝再冲一浸嘅，曾经见过24,353，不过咧跟住就要即系要落翻去啦。最低嘅时候咧穿过24,000，落到23,917，最后收24,000，系24,030，跌169。跌幅是0.7%，成交几多啊？今日都呢样都好劲，继续系今日由3,772亿几啦。但值得提咧，区内股市咧又全线向好啊！嗱，即系你唔好赖话啊，佢哋跌就我哋升啊，咁唔系，今日佢哋升，我哋真系跌翻啲。三大指数咧，内地三大指数升1.6%到3%嘅，最强系深证，一韩台，台湾回咗0.8%，不过其余两个都升。值得提咧，今日比较强势啲嘅系日经升1.38%。另外韩股方面咧，早段弹过近半成啊，不过又缩翻啦，最后得翻0.6%嘅。好，我就揾阿罗文同我倾下偈嘅，电话旁边系你好啊，罗文。
10: 你好，林德乐，大家好。
9: 其实咧，就琴日用翻琴日嘅美股为例咧，大家又赖打仗啦，啊，又话啲波斯湾系又唔倾啦，即系其实又我觉得系即系边打边倾嘅啫，呢个系。咁但系咧，传统嘅股份咧，即时咧见到譬如系道指啊，同埋呢个 S&P 都会噶，但系咧。科技类咧继续强势，咁啊，立住嗰啲继续升，咁首先翻翻嚟，今朝我哋区内咧好多涉及相关科技啊，无论晶片到大语言模型啊，都做好嘅，咁系咪又跳翻成日我哋即系讲咗成季，我个成日都讲嘅嘢，打仗还打仗，科技要继续啊，所以 AI 要继续去先。
10: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是、打仗方面嚟讲，影响到嘅就系直接最高油价啦，因为服务之后可能会即系继续系不能够通航啦。

0: 咁跟住第二件事嘅話，就油價高嘅時候，雖然唔係好貴啊，都講七十幾蚊嘅美金，咁但始終升咗幾個 percent 嘅話咧，咁bond yield有啲反應啦。債券孳息率咧就上翻去四厘半樓上，十年期嘅美國國庫債券孳息率。咁bond yield上翻四厘半樓上，去到四厘五八啊、四厘五九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對股市即係尤其對傳統嘅經濟股份方面嘅話，影響就比較大啲嘅。咁但係無論油價上升同埋呢個通脹壓力上升同你債券孳息率上升嚟講，我對傳統股份影響就比較大啲嘅。對科技股份嚟講嘅影響比較細些少嘅。除咗話整體個股市氣氛差之外嘅話，咁所以見到道指就表現比較差啲，但係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冇咁慘嘅，仲甚至有升幅嘅。同埋我諗好重要嘅就係、見到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之前已經有跌幅啦。道指就啱啱咧上個禮拜尾咁個禮拜頭段創新高噶嘛，咁、但係納指方面嚟講我咧就其實已經調整咗千零點噶啦，由27000位置嚟講嘅話，已經係26000左右嘅位置噶啦，咁啊甚至係跌跌穿個26000啊去啲位置，咁所以因此咧其實納指就已經先調整咗先，咁變咗今次一個美伊戰爭方面嚟講我咧就已經令到納指嘅影響力比較少啦。反為就係對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因為道指啱啱仲升緊創新高嘛，所以就佢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就要捱沽咯。而同時間嚟講嘅話，可能我納指咧，其實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個調整幅度啊、時間都已經足夠啦。咁再加上道指既然係即係要捱沽嘅時候，啲資金咪未離開美國市場嘅話，就開始有少少轉翻過去科技股邊，所以我見到咧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係不跌反升嘅，道指雖然跌500多點，但納指有明有幾十點嘅升幅嘅。咁啊，今日期指方面嚟講嘅話，仲更加明顯啊！納指嘅期貨咧可以有200多點嘅升幅，但道指期貨暫時得幾十點升幅嘅啫。
1: 明白。喂，其實咧，我都成日我最中好中睇嗰個所謂費城半導體指數嘅，誒，琴晚佢彈咗啲嘅。其實呢個指數咧，我相關性係咪淨係簡單影響半導體？舉個例 ，AI 晶片先。但其實成抽我哋叫成抽嘅呢個相關嘅，我哋叫生態圈裏邊嘅股份都會受惠嘅先。
0: 嗱SOX Philadelphia SOX 咁樣 Semiconductor Index 咧，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就即係主要都係半導體嘅。咁當然啦，有好多受 AI 影響啦，譬如美光啊，譬如 AMD 啊 ，NVIDIA 啊，呢啲都係喺個費城半導體指數裏邊嘅。仲有譬如話 Applied Materials 啊，即係應用材料啦 ，ASML 啊 ，Lam Research 啊，呢啲係即係晶片儀器生產商。即係所謂 semi caps 啦，咁呢啲咧都係即係受惠於個 AI 嘅推動嘅需求嘅。大家見到嗰啲美光、SK 海力士、三星電子都話要增大個產能啊，都擔心即係未能夠滿足需求嘅咧。咁佢哋要即係講緊未來嗰5年10年增以數，即係以萬億計美元嚟增大產能嘅話，咁當然呢啲儀器生產商嘅話就一定會受惠啦。咁所以半導體指數裏面嚟講啊 ，SOX 咧就有好多嘅半導體公司咧都係因此而受惠嘅。咁但係其他嘅反而啊，你話當然，譬如喺裏面嚟講嘅話，就可能冇 Microsoft 啊、Google 啊呢啲雲端服務嘅所謂叫 Hyperscaler 啊，或者係呢個 AI 雲端服務供應商啊，呢公司就會比較少啲咯。咁而家之前嚟講嘅話，見到呢啲 Hyperscaler 雲服務供應商方面嚟講嘅話 ，AI 雲咧就早前已經調整咗一段時間啦，成個 Mac 7嘅今年都冇咩認真好好表現啦。咁而家個半導體之前稍微調整下嘅時候咧，又有輕微有啲資金咧追捧翻啲 Microsoft 啊、Google 啊、Amazon 嘅股票啦。
1: 其實簡單而言咧，你先通常我睇美股三大指數咧，通常咧就好似排住隊嚟，即係創新高嘅。仲有就通常創完新高之後咧，咁啊就掉落回翻落嚟。頭先講話點解道指咁強就因為呢期到佢創新高啊嘛，所以咧即係有乜閃失個血招落翻嚟啦。嗱，咁啊所謂高估值都係一個舉個例影響到大市嘅一啲嘅發展咧。特別係美光盤個業績好差咩？唔差嘅，但係一派人就即刻跌翻落嚟啊！三星好差啊，更加唔差、啊，都系出现呢个形势。系咪举个例，即系早前即系买晒啲买重货啲朋友嘅话咧，觉得除非你真系超劲啫，但超劲都系唔好啦，都系落翻嚟再玩过，即系或者系套咗现之后等低啲再买过好啲。呢个策略系咪其实都 OK 先？
0: 我觉得都可以选择性 OK 嘅，但系你算睇你可唔可以捕捉到啦？因为即系呢啲晶片股嘅升势咁急咁猛嘅时候。你喺高位沽咗，你能唔能夠低買翻咧？呢個係好考技術下嘅。但係我覺得整體方面嚟講嘅話、業績好與唔好嘅一件事啦，個升幅比較累積比較大同埋比較急咧，始終都係令到佢有技術性回吐嘅需要喺度咯。因為你講緊三星電子嘅業績咧，就叫做係稍微輕有啲瑕疵嘅。咁再加上三星電子就並唔係純 AI 嘅晶片股啦，因為佢有好多嘅即係電視機。

0: 啊，跌
1: 四十不冧嘅嘢嘅，冇錯，係。
0: 係啊，但你話美光嚟講嘅話咧，其實業績方面嚟講就即係完全係無懈可擊噶啦，即係但係出咗業績之後嗰一日咧，都仍然有一個好長樣嘅升幅嘅，都升10%以上嘅，曾經喺即使嚟講嘅話，咁但係始終就係話整體個個別嘅即係股份美光又好，整體半導體指數又好，今年年初至今嚟講嘅話，已經累積咗即係數以倍計嘅升幅嘅話咧，就始終都係比較。有急劲升幅之后咧，就有啲调整嘅压力咯。韩国股市一样系噶，韩国股市今年由4200点起步，我升到9500点，我升
1: 一倍噶啦，冇错，系啊，半年嘅揸，叫做忘记。
0: 系啊，升到5000点，咁调整翻2000点，其实基本上同个0.382嘅回吐幅度差唔多啦。我觉得并唔系话即系有啲咩嘅大问题。咁但係當然啦，好多嘅傳媒文章都會即係捉住話，咦跌咗20%以上
1: 咯。係啊，技術性熊市，好興講呢個字眼。
0: 係啊，咁呢個字眼其實有樣嘢啱嘅，第一件事就技術性咯，技術性嘅熊市。
1: 嗯。
0: 實際上係咪真係熊市咧？你對於一個譬如南韓綜合指數嚟講嘅話，今年年初至今仲係講緊升緊6-7%嘅股市。你話佢熊市，咁即係當然一方面就數字上係啱嘅，20%回吐。不過另一方面，佢仲係喺短短6个零月嘅時間升咗6-7%，咁你話係咪可以叫係一個熊市呢？我諗就有啲見仁見智啦。
1: 我覺得俾多一個月睇下點先啦。假如佢上翻去，咁又另一樣嘢嚟㗎。假如佢再落同你揼多一腳，俾多20%咧，你就需要驚嘅。不過呢後話嚟，喂，但我翻嚟講下最大家好關注嘅 SK 海力士先，因為好似話咧做 IPO 啊嘛，聽日掛啦嘛，好似話咧而家超額認購嘅倍數7倍，咁應該星期四今晚就會定價㗎啦。但係咧，大家話咧，其實今年咧有幾隻嘢都係超級大嘅，一隻就係 SpaceX。其实 SpaceX 算唔算系上咗市之后令大家失望先？因为呢期而家150个寸嚟嘅，咁但系咧我只就即系讲真，即系喺射上太空有排搞，即系一个非常之遥远嘅梦嚟嘅。但系我觉得喺 SK 海力士应该就比较实际好多嘅嘢嚟嘅，所以佢个最后上挂完牌喺美国上完之后又点咧？但系问佢唔系净系喺美国上，其实佢韩国都有嘅。我哋 local 我哋本地都有几只即系杠杆产品嘅，咁所以其实咧，所以佢嗰个影响性或者。佢嗰、那個我所謂股價嘅波動應該就冇 SpaceX 咁誇，係咪咧？
0: 係噶，咁我諗 SpaceX 咧就完完全全係一個即係新上市股份啦 ，IPO 啦。咁美光嘅話，其實只不過第二上市啫嘛。第二上市因此個股價
1: ，SK 海力士冇錯，海力士你講緊係冇錯。
0: SK 海力士。咁 SK 海力士嘅話，佢第二上市個 ADR 嘅話咧，咁啊通常都會參考翻佢韓國本身嘅股價嘅。不過問題上參考邊一日啫，因為呢兩個禮拜嚟講嘅話，個股價係講緊由300万到200万 won 都有嘅。咁但係我認為佢最重要就睇翻你而家見到佢雖然話上市集資額講緊估計280億啦，甚至可能多少少啦，睇個定價如何啦。但都有7倍超額認購、啊、可能喺香港嘅話，好多投資者覺得7倍超額認購好少啫。我哋香港啲閒閒地都100倍啊，
1: 1000倍都有啊。不過我哋好細只嘅，記住。
0: 係啊，咁但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是，佢而家講緊唔係即係並唔係一間即係細嘅公司嘛。你講集資額係講緊280億美金。如果你7倍出認購嘅話，即係話個認購額嘅話去到2000億美金以上，16000億港紙，咁呢個數字嘅話係可以提振翻，就係證明就係雖然近期半導體股份係調整，幅度都比較深，但係整體環球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個對於 AI 嘅即係晶片股啊呢啲優質嘅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咧，嗰、那個投資需求仍然係非常之殷切嘅。咁所以因此，我覺得亦都會幫助到 AI 股份氣氛咯。如果今日見到佢張認購唔錯，因此個定價咧，唔好話太過進取啦，升翻10% 左右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對於無論係 SK 海力士啦，整體嘅 AI 行業甚至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會成為一個提振嘅作用喺度噶。咁近期個科技股回吐咗唔少啦。這個 ADR 嘅上市嚟講嘅話咧，如果個價錢做得靚啊，跟住之後上市之後嚟講表現做得好嘅話咧，可以成為個 AI 股一個轉跌為升嘅一個催化劑嘅。
1: 係。咁當然，但係比較有趣或者比人多，係咪叫救病？我覺得唔係叫救病啊，但係突然覺得哇，原來咧喺韓國裏面咧，韓國本土啊，三星、SK 海力士中其他啲即係提得呢兩隻大嘅啫，相關嘅鉬鋼 ETF 咧，哇唔使喺韓國股市本身嘅成交額咧已經70%咯，咁啊即係執曬落去嘅咯，仲要即係1-2倍嗰啲，我估計冇人會出啲反向嘅，因為反向會輸死嘅會係。但係而家可能有 market 啊，但係嗱，香港為例咧，香港有兩隻咧，都係好成功嘅呢半年嘅一隻產品嚟嘅。嗱，我諗一樣嘢，大家知佢韓國股市嘅發展同台灣股市好似嘅，

0: 不過咁大咧，但個估值都仍然喺個位數字嘅預期盈利，咁所以因此基本因素都支持到啦。咁當然本地投資者方面嚟講嘅話，會有一個本地嘅一個 bias 偏心咗呢方面。
1: 冇錯，空 bias 呢個係係
0: 空 bias， 咁呢個冇辦法嘅，因為譬如以台積電為例嚟講，台積電咧台灣基本上係一個即係神級嘅存在啊！所有啲後生仔做工科嘅，如果入咗台積電嘅話，就根本上係要擺幾圍慶祝嘅。咁差唔多好似一生無憂咁。
1: 冇聽講冇，佢冇乜機會炒人嘅喎。梗係其他譬如去美或者去其他啲都可能會炒，但台積電好似真係出奇地只會請人嘅，好似。
0: 咁呢個我就唔太清楚啦。不過即係好多陣時變咗，你對本地嘅龍頭企業，甚至一個本地已經殺出去全世界，作為一個全世界嘅龍頭企業嚟講，我咧係會有一個情有獨鍾，呢個係難免嘅。咁再加上就有時投資者好多陣時咧都係比較可能有少少過分依賴咗往績嚟到做咗投資決定啦。見到往績咁好嘅時候，就希望自己可以分一杯羹。咁呢個都係無可避免嘅。咁實際上無論 SK 海力士又好，三星電子又好，台積電又好，呢啲優秀科技股過去嗰十幾廿年嘅話咧，其實都累積咗一個頗大嘅升幅。所以好多投資者會繼續係跟風買入，呢、這個都係無可避免。不過有時即係要始終要審慎啲，做足功課咯，同埋做足風險準備啊。因為呢啲科技股回調幅度往往都可以唔細
1: 嘅。係啊，風險準備是最重要的。賺唔到唔緊要，唔好即係輸突翻咁俾佢啊。好，我最後講，其實講外圍講咁多，翻翻嚟講下港股先。喂，港股七月其實勢頭唔係太差，都幾好喎。咁計你數翻，即係由七月二號到而家咧，啱啱好一個禮拜多少少咧。我哋總咁多個交易裏邊咧，大部分係升嘅。咁嗱。假如我哋用翻上個月最低嘅22,500嘅話咧，我哋今日就算今日24,000，我哋都係收復翻大概即係1,500點嘅呢個嘅跌幅嘅啦。咁其實咧呢個點樣嗱點樣睇下半年開局先，定係純粹七月即係五月同六月實在太慘啫，七月點都彈一彈先，唔該咪咧，大家就會信心盡失先。
0: 港股之前去到22,500咧，好明顯係比較偏低咗少少嘅。咁但問題上就係話，即係港股特殊啦，因為即係港股指數裏面嚟講，我咧新科技股嘅成分比較低。咁好多陣時啲資金追捧嘅 AI 科技股咧，佢比較欠奉。咁甚至有科技股咧，係啲比較所謂叫做舊科技股嘅咧，都未必可以即係食得到 AI 嗰個浪。咁所以即係港股就比較特殊啲。其實實際上香港大家都知道好多 AI 科技股升幅可以唔錯噶。不過即係亦都有好多咧，可能個回調幅度咧比外國科技股更加大些少都唔出奇。咁但係我諗整體嘅話，香港股市去到呢個位置嘅話，尤其是大藍籌啊、大國企啊，好多嘅公司嘅話個股值開始好偏低㗎啦。咁你睇翻個收息率方面嚟講，都開始比較吸引。咁我諗喺啲低位會有一個鞏固作用咯。但你話要港股幾時升翻上去追翻喺即係呢個無論環球同埋呢個亞洲區嘅股市嘅話咧？我相信咧，仲係比較難度高啲，可能要等到經濟層面有個比較顯著嘅恢復，或者就係即係資金方面嚟講，我咧開始係對於港股肯留底咯。但始終我諗短線嚟講，我咧香港股市喺呢個低位，希望可以做翻好啲，但係同區內其他股市競爭上嚟講，我咧就會比較困難。
1: 嗯哼，那既然咁嘅话，喺配置方面系咪由即系叫云商面讲话咧全面即系撤离出去，一定系唔系？其实咧，凡事咧两手准备先嘅。入话晒咪而家出面都位高势危嘅话咧，摆翻少少配置喺港股嘅话咧，以防万一都好啲，系咪咧？
0: 咁当然，即系其实我咧个资金配置方面嚟讲，当然要分散啦。咁啊，如果你香港唔系有太多资产嘅话咧，买翻啲香港股票，尤其是优质啲嘅选择性去考虑嘅话咧，其实都不失为一个好嘅选择，因为比较平啊嘛。咁但你有長線投資準備咯，因為佢平得嚟嘅話咧，可能平一個比較長嘅時間，並唔係話幾個月之間可以即係突然間轉勢咯。
1: 都係佢啦，咁一個所謂全球配置，仲有就係分散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行業、唔同嘅資產嘅話咧，咁都係某程度將啲風險分散咗嘅。咁所以喺即係資產管理方面，呢個一個好重要，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金科玉律嘅。好，今日唔該曬羅文簡同我哋即係分析咗無論係環球股市啦，甚至係美股、科技股等等各方面嘅表現嘅。遲啲再揾你傾偈啦，羅文，拜拜。
0: 唔該你，拜拜。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4: 是啊，杨经理，你真的要看着我啊。
3: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浏览，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4: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那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3: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 好，报下价先。嗱，琴日升咗702，今朝都曾经升过下嘅，最高系24353，升过150几嘅。不过跟住掉头向下，曾经洞穿20000。

四，即系落到23,917，最后收24,030，跌咗169，跌幅系0.7%。其他市场都向好嘅，咁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6%到3.07，最强嘅系深证。日韩台咧亦都系几有趣。偏软嗰个系韩国股市跌咗0.8%，升嗰啲咧，譬如偏软系台湾股市跌咗0.83%，韩股早段弹过近半成啊，最后缩翻得翻0.6%啫，可能要睇埋海力士今晚定价先。咁另外咧就系、是、日经方面都唔差，升1.4%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咧跌咗58点，去到23,977，低水53，成交张数10,007,000张。国企指数跌86，报7,997，倒跌1%。大市成交，我哋今日咧系有3,77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跌0.7%，科指仲升0.01%，收4,731，升咗半点。31只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有26只升，最强表现我3只，包括系药明生物、联想集团加中芯国际，升幅是3.9%到10%，最强是中芯国际。咁至最差我3只，吉利、极兔速递再加老普黄金，跌幅是4.5%到5.5%，跌最多就是老普黄金。好，咁啊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咧就是呢个阿里巴巴，今日升5毫，报108。盈富基金排第二都跌2毫，报24.46。腾讯跌9.26，落到系469.6。跟住咧系到智普，智普今日好彩，最低我系1,803，最高我系2,222，最后收2,032，升207。你唔好理，都升咗10%。去到中芯国际升7.75，报83.55。南方恒生科技咧就冇起跌，报4.64。恒生中国企业咧跌咗7.2，收82.26。跟住系南方东英海力士，今日升翻13.26，报96，16%嘅升幅。华虹宏力就升15.7，去到201.8，都升咗8%嘅。至于排第十嘅小米咧，跌咗3毫，报25。虽然十大睇埋亚内四十大，唔系周高低位股票就欠服啦。大波动股票咯都几多下。除咗头先十大讲嗰啲之外咧，我哋仲有呢个嘅系兆易创新，今日升咗22%啊。蓝起科技升近20%啊。仲有一只就系剑桥科技，都系科技嘅，升近16%。今日算系咁噶啦。好，听日睇下情况如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唔小心踩到被捕女子，佢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说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系喺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喺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个，六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3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95，欧元8.95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9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近上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的紧急路面维修仲是进行紧噶，去元。

0: 港方向近安定村的中线封闭，车龙排到海景花园和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在九龙，慈云山有水管急收，慈云山道上行近住慈文村的慢线是封闭的，车辆禁止左转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加拿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呢个研究。
9: 逢星期六上昼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11: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样说？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他走了。现在闭翳的就是他又靓又后生。
1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5: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陈燕萍、杨立梅。

0: 上嚟到晏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啊，
1: 你好啊，陈燕平。
0: 嗱，杨立门啊，随住咧系发展啦，咁其实咧而家科学园一带咧都几繁忙嘅交通上面，咁所以咧喺之前啊，2021年嘅施政报告啦，就提出咧喺白石角嗰度咧就加一个嘅东铁站嘅，咁嗰度咧就会系接驳到即系附近嘅一啲嘅交通啦，咁希望令到即系嗰度嘅交通嘅挤塞嘅状况咧，得到舒缓啦。嗱，咁啊，但系咧，由于过去由于一啲嘅即系财政啊等等嘅考虑因素啦，咁所以咧变咗就一路咧都系未能够有一个详细嘅规划出到嚟嘅。咁当初咧呢个白石角站嘅选址咧就系喺教育大学嘅运动场嗰度附近嘅。嗱，咁不过咧今日咧朝头早啦，就有关方面咧就去咗大埔区议会嗰度咧交代相关嘅情况嘅，咁最终咧，而家个白石角站个选址咧就会系边一度咧，就会系去咗咧中文大学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附近咧嗰个嘅地方嘅。咁如果咧睇翻地图啦，就会发觉咧佢对面附近咧系边啲地方咧，就系有啲嘅私人屋苑啊，譬如系嘉熙啊，即系嗰一带咁样。咁而家似乎就个方案咧就都已经系落实咗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能关注啦，佢嘅财政安排啦，同埋施工期间咧嘅一啲嘅时间表啊，以及咧对于附近居民嘅影响啦。
1: 系啊，吓就好似陈平头先讲咧，就即系施政报告就几年前已经公布咗呢样嘢，咁就听讲就系即系几度延迟，到即系今日咧，终于就即系公布咗一个方案咁样嘅吓。咁咧就大家区内边嘅人都應該會係關注翻，主要都係嗰個交通個問題啦。因為對面都有好多即係住宅區嘅，咁咧就同埋呢一個站本身上蓋就唔似其他即係港鐵嘅發展嘅項目咧，係上蓋有物業。咁嗰個物業咧就聽講都係要用翻香港即係原本個地址，即係教育大學個運動中心咧嚟到俾即係港鐵咧係興建一啲物業嘅。再另外有另外一幅地都係俾佢去興建嘅物業嘅嚇，咁所以就我諗大家關注嘅都係翻嗰個交通問題啦，即係會唔會引嚟好多嘅交通不便啊？嗰個計劃裏邊都有一條嘅橫跨鐵路嘅行人天橋嘅，咁啊希望都可以俾啲行人咧可以即係橫跨嗰條即係吐露港公路啦，咁同埋就嗰個東鐵線咧，亦都因為有一個新嘅站咧，即係因為呢個站都會係介乎大學站同埋大埔區站，咁嗰個東鐵線嘅行程咧就可能係會係延遲少少啦，就延遲84秒喎，即係東鐵嗰個。
0: 84秒其實一分鐘多少少啫，
1: 唔係好多啫嚇。
0: 係啦，嗱，咁其實咧以往即係當發展呢啲嘅車站嘅時候啦，咁其中一個解決嗰個嘅財政來源嘅方式咧，就係用撥地嘅方式啊，即係俾地鐵咧喺上港鐵咧喺嗰個嘅車站上蓋嗰度咧發展物業嘅。咁但係今次咧嗰個模式咧就會有少少唔同啦。政府就會用咧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即係起咗個站先，然之後先至再起樓咧去推展白石角車站嘅發展項目啦。嗱，佢哋而家咧就會係有兩幅地咧會俾咗港鐵嘅，咁一幅咧就系主要系较大运动场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啦，另一幅咧就系喺马鞍山嘅大水坑嘅用地啦，就系用一个物业发展权嘅模式咧批俾港铁啦，作为私人嘅住宅发展用途，就为白石角项目咧融资。咁大家都可能相当关心咧个时间表啊，根据而家政府嘅公布啦，就系个车站嘅建造工程咧预期咧会喺2028年嘅下半年动工，并且咧会喺2033年咧或者系之前咧开通嘅，咁几时起楼咧？就系最快喺2031年起咧就陆续开始嘅。咁究竟咧呢个嘅项目同计划啊，对于一带嘅交通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同埋对于疏导，即系而家要去要去科学园一带啊翻工嘅人潮嘅影响又会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就系大埔嘅区议员，系嚟自经民联嘅大埔区议员罗晓峰啊。罗晓峰你好，
2: 你好啊，主持你好，
0: 你好。今日相关方面咧，就同大埔区议会去讲咗白石角站咧嘅计划嘅详情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介一下你哋知道而家个发展状况系点样啊？
2: 首先啦，即係對於有白石角站呢個消息咧，其實係當區嘅居民咧，其實係好殷切、好歡迎。由好似早一兩日開始有啲媒體公佈開始啦，其實我都收到好大量嘅居民去關心呢個項目。咁所以嚴格上嚟講，我哋嘅會議聽日先至開區議會嘅。咁發展局我知道好似應該係今日大概應該同樣時間，我都可能轉頭新聞都會講，佢哋可能應該有相關嘅項目去公佈。咁但係據我從媒體上面留意得到啦，其實個選址係會由以往嘅較大運動場轉咗去係咪而家嘅羅永祥醫療大樓旁邊嗰個地方？
0: 羅貴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附近
2: 係啦，嗰、那個醫學大樓嗰度，其實咧啲居民都反映翻咧，就係話如果即係熟實啦，係轉喺個地方咧，都係表示歡迎，因為畢竟呢個地點會更加近目前即係更加近更加近佢哋而家住緊嘅地方。同一時間亦都會，如果係要去連同科學園發揮一個協同效應嘅話，便利到啲居民上班嘅話，其實呢個地方嘅選址會比起原有嗰個係較大運動場嘅選址嚟得合適嘅。佢我都睇新聞講話，其實事實上搭條橋就一個對面咧，就係、是、已經係嘉熙海入灣嘅位置。近翻住呢邊咧，其實都挨住個啱啱落成嘅新屋苑 University Hill 嗰邊嘅，咁所以個便利度會係比之前原有嘅選址更加為佳嘅咯。
0: 嗱，咁據你所了解咧，究竟而家嗰個嘅選址咧，大眾可能都關心啊，就係佢究竟會有幾方便咧，市民去到使用，特別就係咧，譬如而家有陣時經吐露港公路嘅車咧，其實都幾多噶嘛，到時會唔會係有一啲嘅路咧係可以揸車都可以去到嗰個嘅車站，接駁到呢個吐露港公路嗰度咧？
2: 所以其实我哋社区啦、区议员啦、一众区议员咧，系方方面面都强调嘅，系希望先建站后起楼，就唔做好个车站以及佢周边嘅道路交通网嘅配套设计，容后先至去处理起楼嘅情况。因为毕竟我哋一直过去收到嘅好大量嘅居民讲，未有车站之前，即系而家目前嘅情况，白石角系一个孤岛嚟嘅。一到入夜嘅时候就冇晒任何交通连接。就算而家有一啲嘅公共交通服务，小巴就一定杯水车薪啦。就算巴士都好咧，其实有好多系透过一啲嘅特别班次，即系个别嘅班次先至系驶入去白石角嘅。所以如果将来有咗个车站会带嚟嘅便利啦，同一时间如果佢周边嘅可以连埋呢个公共运输交汇处啊，或者系多啲嘅道路接驳嘅话，其实系先至可以完善翻而家当区交通不论系公共交通唔够、道路连接唔够呢个问题咯。
1: 系，就至于话港铁有两幅新嘅地啦吓，即系一个就系原本较大嗰个运动用运动场嘅场地，同埋另一个就系即系大水坑站北边嗰个公路附近啦。咁呢两个地皮，咁你知唔知道发展商即系或者港铁，即系佢嗰个嘅发展嘅密度系有几多噶？即系佢当然而家我哋知道嘅就唔系公屋嚟嘅吓，都系一啲私人嘅，好似系低密度嘅住宅吓。咁但係就港鐵發展身肯定都有一啲商場啊等等，即係零售啊、飲餐飲啊嗰啲嘢嚇。咁你哋希望見到嗰度，因為都幾近，即係對面馬路嚟啫嘛。對而家嗰啲即係住喺即係白石角嘅居民嚟講嚇，咁係咪即係都會係一個即係佢受佢哋歡迎嘅一個嘅發展嚟嘅咧？因為佢哋關注喺邊度咧？
2: 两方面啦，第一就係、是、真係好多居民即係再次重申就係、是、唔好俾樓宇嘅興建同個車站嘅困難，係要先建站，有咗個車站，以及周邊嘅道路網嘅設計，即係起咗個車站，但都要有交通，都要有路接到過去噶嘛。如果新嘅選址目前我目測就係一個直批嚟嘅，係啦，荒地嚟嘅，冇周邊冇一個好完善嘅道路，咁所以起咗個車站要有一啲嘅道路網去配套，先至會係發揮到呢個車站嘅效用啦。 緊接落去嘅就係如果會有周邊嘅一啲嘅樓宇發展，咁嚟得樓宇發展，我相信相關嘅發展商都會連埋一啲嘅公司型合作嘅社區配套設施。好似有居民講過，當區其實係冇任何嘅公共服務嘅設施嘅，不論係文娛康樂設施，一個商場都好，整體其實當區都係直缺乏嘅。咁所以如果能夠藉著呢次嘅方案去一併去做好佢，咁當然啦，要符合翻當區一個低密度住宅嘅，冇可能係一個五六層、七八層樓高嘅商場，呢個係唔現實嘅。咁但係基本嘅一個商場設計啊，或者係一啲嘅公共社區服務啊，如果能夠去一併擺埋落去嘅話咧，咁先至係滿足到八石角現時呢、這個交通方啊、社區配套方呢個問題咯，處理到
1: 係
2: 啦。
0: 你頭先都話啦，即係相關方面咧，會聽日先至向大埔區議會咧正式交代細節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啱啱嘅即時新聞啦，咁頭先我都有交代過，就係政府用一個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咧，去推展白石角車站嘅發展項目啦。咁同埋咧，佢哋亦都發展局亦都。

0: 话啦，白石角项目咧系包括咧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同埋提升当区咧因为而已发展所需要嘅基建设施嘅。咁所以似乎就系你头先所关注嘅，即系居民嘅一啲嘅基建嗰度咧，都可能会有机会咧包含在内嘅。咁同埋咧就系佢哋亦都发展局亦都建议啦。整个车站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就是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他们就说个选址呢是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的。那你看回，即如果根据现在的公布，那个的地点是不是都真的无论是科学园翻工的人和附近居住的人都是方便到，还有对于翻科学园翻工的人，他们那个的由车站走去的通行时间大概是减少到几多？
1: 用因为个选呢、这个选址前后嘅分别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对比啦。原有嘅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咧，就偏埋咗系整个白石角嘅叫做一个角落头位嘅。佢左手边系老人山庄，南边系 University Hill， 咁右边就吐露港公路啦。咁所以如果啱啱新公布个新选址，即系正如之前媒体所报道，佢拣嘅地方系罗桂祥综合生物医疗大楼嗰、那个啱啱呢个地方咧，对面就系、是、嘉熙同云汇，后边就系大学山。咁再行过少少，咁点样都会同科学园有一段距离嘅。咁但系如果透过一啲嘅头先所讲，佢会做一啲嘅基础嘅建设，我相信就离唔开都希望啦。我听日都会问一问系咪相关嘅道路网嘅规划啦，又或者如果系我相信有新增嘅人口，咁即系可能地底嘅喉管设施要加强等等。咁所以如果比相对而言，比由第一个选择系较大运动场，同第二个选择而家系罗桂祥嘅话，罗桂祥呢、这个侧边呢个选址系会更加去至中啊，整个白石角嘅中间位置咯，系啦。
0: 留意到咧，之前亦都如果去科学园翻工嘅人咧，佢哋多数就喺大学站嗰度要转车入去啦。咁似乎有阵时翻工时间咧，条龙都几长嘅。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即系如果起咗呢个白石角站咧，应该都对于呢一班翻工人士咧个方便度系提升咗唔少嘅。咁同埋亦都可以系减少到佢哋一啲嘅往返时间啦。你睇究竟个便利度有几大咧？
1: 一定会系比起之前得一个，而家得一个大学站嚟得便利啦。而家我唔讲揸车嘅，先讲公共交通服务。所有嘅公共交通接驳由大学由科学园好多都系督落去而家大学站嗰度。咁其实如果将嚟紧白石角站呢个地嘅车站会新建嘅时候，连埋周边我即系成日都倡议要连埋周边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其实变相就多多嘅选址俾一啲嘅交通服务啊。佢既可以由白石角转过去科学园又得，又或者由大学转翻上翻入去科学园又得。其实你多个选项，自然就带嚟便利。再加上呢個選址係比起當初較大運動場嘅選址嚟得至中啦，嚟得近啦，咁所以都會係對於整個科學園帶嚟一個協同效應會更加好咯。你至少好多居民都會講，之前翻工好難嘅，係啦，冇車翻工嘅之前啊，係啦。
2: 咁即係話有咗個港鐵站，一額外嘅港鐵站之外之後咧，就好多其他公共交通嗰、那個嘅接駁咧，亦都即嗰個問題已經解決咗，即係你唔需要
1: 舒緩啦，舒緩大學站即係冇啦，因為係啦，
2: 唔需要話再多啲新嘅啲巴士線啊、小巴嗰啲都唔需要。
1: 呢個都要嘅，因為而家目前咧，其實就係、是我哋一直都有爭取多啲嘅交通服務，咁但係往往政府部門就因為強調緊大學站出面嗰個窄長街嗰個迴旋處。个樽颈位已经唔够足够嘅一啲嘅被公共运输，公共运输交汇处敷咗香港大学站嗰边系啦，中大站嗰边，咁所以如果多多个车站，就意味着多多个公共运输交汇处嘅时候，咁其实我对于我哋作为当区议员去争取一啲交通服务，又或者舒缓现有大学站呢个道路挤塞嘅问题咧，系正面嘅时候，咁变相班次就会嚟得更加稳定，嚟得更加多咯，系啦。
0: 不过正如咧头先你同阿杨立文都倾过啦，究竟第时嗰个新增人口嘅状况会系点样咧？因为而家出入大埔或者新界嗰个主要干道都系吐露港公路啊嘛，咁如果嗰度咧就再起多几栋楼嘅两栋楼两块地啦，再起多几栋楼咧，其实嗰个嘅人口会唔会都为吐露港公路带嚟更加大嘅压力咧？
1: 這個就要再闊遠再闊少少講，因為其實整體2033的交通運輸規劃，除了吐露港公路之外，其實理論上應該有個南北

0: 幹道係經應該好似經尖山打落再出去嘅。咁所以其實整個道路溝通佢話係要不斷去增加先至可以處理到越嚟越多嘅項目，不論係白石角站又好，或者北部都會區都好。所以如果單憑依賴吐露港公路咁，當然唔足夠啦。咁但係喺目前呢個車站嚟講，你多多個車站，對於當區居民嘅出入，對於科學園嘅企業啊上班人士係嚟得便利咯。
1: 嗱，咁即係而家有一個新嘅即係港鐵車站啦，亦都可能會有新嘅即係居民啊，會搬入嚟呢個區啦嚇。咁你覺得整個區或者呢個小區嚟講啦嚇，即係嗰個公共設施方面，你哋覺得有冇邊一度係唔足夠啊，或者係政府其實應該提供多啲噶？
0: 其實多次都係好強調啦，就係、是、第一，當區嘅交通出行問題係好不足，呢、這個我相信係最大公因素，當區居民定係科學園上班嘅人士都係講緊車站嘅需求性，希望可以能夠實踐得到2033年之前通車。咁要2033年之前通車，其實因為參考翻其他嘅車站啊起嘅時候，都要五六年時間。咁所以都好希望政府可以出年或者後年會有動工嘅消息啦。呢、這個第一啦。第二，除咗交通之外，一啲嘅其他嘅公共服務，頭先有提及嘅一啲嘅社區嘅會堂，又或者係一啲嘅文娛康樂設施等等，當區其實都係零嘅，係冇嘅。咁所以如果係將來整個項目發展嘅時候，其實會唔會有預留土地去做呢啲嘅一啲嘅民生服務設施，去俾翻當區嘅居民呢？不論係現有或者係新增嘅居民，其實佢都係需要啲公共服務噶嘛。即係就算去民政處、郵政局交個信都要啦，係咪？會唔會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呢？咁第三嘅就係，畢竟呢個將來通車新人都係2033年，喺短期內有冇一啲嘅交通嘅舒緩措施，道路嘅小修小補可以俾得到呢？因為畢竟而家頭先提及過大學站嘅窄長街其實已經係滿到瀉啊，兩個嘅迴旋處係早晚都係塞爆，咁塞車自然帶嚟就係班次不穩啦。咁所以短期內有冇一啲嘅臨時措施，道路擴闊或者係車特別班次可以提供得到咧，都係當區居民最關心
2: 的。好啊，多謝曬你，羅曉峰係大埔區議員嘅。我哋先休息一陣，聽一節5:30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地区有烟霞，是新界是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至于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中线封闭，龙尾系排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跟着晓光街回旋处比较挤塞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加拿分道。 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慢车，反方向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都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新墟。至于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就近住宣道中学车多，后些少龙门路近住湖翠路一段亦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5: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8: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7: 更宽阔的视野，
8: 更深远的交流。
7: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8: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0: 不盡，風不息，
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主持陳燕婷、楊立滿。
2: 繼續回到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的我們跟大家在談談有關於新增一個白石角站的工程的狀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批准邀請港鐵開展白石角車站項目的詳細規劃和設計，並且原則上是同意向港鐵公司批出兩幅用地的物業發展權。政府聽日也會向大埔區議會交代細節。正如头先咁讲啦，即系嗰两幅嘅用地咧，一幅咧就系较大运动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同埋咧另一幅咧就系位于马鞍山大水坑嘅用地嚟嘅。嗱，咁啊，头先亦都讲过啦，因为而家咧就系将较大学嘅运动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咧，俾咗港铁去到做物业发展啊嘛。咁究竟佢哋个运动场会搬去边一度咧？咁啊，港铁咧系会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去到咧大学本。五部位于丁角路洞子的用地嘅，同埋咧佢哋个工程咧，亦都会系致力首先重置咗较大嘅运动中心啦，等啲学生咧可以尽快享受到咧相关嘅运动设施。咁所以阿杨立门呢个对于较大嚟讲咧，似乎都唔系一个即系差嘅安排，因为佢哋可以有一个更加近佢哋本部嘅运动中心。
3: 系啊，系啊。唔會即係擾亂到佢嗰個行業啊，係
2: 啦，
3: 進度啊嚇。
2: 係啦，嗱咁另外咧，發展局亦都建議咧，個白石角車站啊喺邊一度咧，就係科學園同埋較大運動中心用地嘅中間位置，就係話咧係嗰個擬議工程咧，亦都會興建咧橫跨吐露港公路去連接車站同埋科學園嘅無障礙高架行人天橋，以加強咧公路兩旁發展嘅聯繫度嘅。啊，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嚟咧另外嘅一位。嘅区议员啦，就系嚟自民建联嘅大埔区议员胡卓谦啊，胡卓谦你好，
4: 系你好，
2: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根据你而家所知啦，嗱，正如头先亦都有介绍过嘅，佢个工程咧就会起一条横跨吐露港公路嘅一条嘅高架嘅行人天桥嘅。你自己对于呢个安排有啲乜嘢嘅睇法，同埋你个关注点会喺边一度啊？
4: 系其实咧，我哋留意到咧，而家政府嘅计划入边咧系有两条。橫跨呢個嘅吐露港公路嘅行人嘅接駁嘅天橋嘅，咁就會駁去科學園同埋呢個嘅白石角一帶嘅一啲嘅民居嘅。咁我哋其實係聽日個會入邊咧，都會即係詳細去問一問，究竟佢起呢兩條嘅天橋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吐露港公路嘅交通？因為事實上而家我哋留意到嗰個嘅白石角站嘅選址咧。是非常之貼近吐露港公路嘅，一旦佢要進行工程咧，我哋係都比較即係擔心會唔會需要封咗吐露港公路嘅北行嘅一啲慢線嘅地方，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吐露港公路喺黃昏嘅時間翻大埔或者北區咧，係通常都係車流量比較高嘅，呢個我哋關注嘅一個點，同埋咧我哋亦都係都希望你問清楚究竟佢用乜嘢嘅方式去起嗰條橋，係咪兩邊同時起，中間駁埋，一定係用其他嘅技術嘅？咁呢啲都係我哋關注嘅一啲事項。
3: 至於其他嘅影響，你會睇到有啲乜嘢咧？譬如話起咗個新嘅車站喺度啦，咁嗰一帶嘅交通嘅負荷係會唔會增加咗咧？又要新嘅即係居民，因為佢又有新嘅住宅。嘅發展喺度啊嘛嚇，咁會唔會令到即係區內嗰個嘅交通係要有啲新嘅安排啊？抑或係點樣咧？
4: 係，但我哋而家留意到咧，佢而家嘅嗰個地方咧，其實本身都有一啲嘅道路，現有嘅道路嘅。咁我哋都會查詢究竟幫呢個嘅，即係以我哋嘅認知入邊應該有個公共交通嘅交匯處。我哋都因為佢有一啲嘅巴士可能要改到，因為而家係白石角居民咧，主要係去大學站嗰度做一個接駁嘅。咁當有白石角站，我哋當然區內交通就會轉過去白石角站嗰度做接駁啦。咁所以我哋

0: 其實都是會查詢咧，究竟而家現有嘅路段係咪足以應付日後呢啲交通嘅流量嘅？而新嘅即係而家較大用地嗰度，其實距離個車站係比較近嘅。我相信呢度未必會對嗰個交通有好大影響，但係一旦當個站落成，區內現有嘅交通嘅路線咧，必定要重組去即係適應翻一個新嘅車站嘅發展嘅。呢度我哋都會即係同相關嘅政府部門咧，去了解有冇需要一啲新嘅支路啦，同埋而家現有嘅交通網絡係咪能夠符合到呢一個嘅車站嘅運作嘅？
1: 嗯。咁港鐵政府俾港鐵嘅嗰兩塊地皮啊，即係佢哋話港鐵梗係會用嚟起呢、這個即係私樓啦嚇。咁但係你有冇人話到俾你哋聽，究竟佢哋個計劃係點樣咧？喺嗰兩個地皮嗰度起嘅私樓，佢嘅密度會係幾多啊？高度會係幾多？咁你哋有冇任何人講過呢樣嘢嘅？
0: 暫時咧，我哋了解到咧係未有一個嘅規劃，即係究竟密度幾高啊？點樣？因為呢個都係要港鐵公司佢自己再去做設計。暫時我哋嘅了解係未有相關嘅資料提供到俾我哋。
2: 嗯，胡長英啊，另外一個即係都想問咧，嗱，因為嗰、那個嘅東鐵線咧，其實已經係喺度噶啦嘛，即係個路軌就會喺度啊嘛。咁佢而家嗰個站咧，係即係喺而家嗰個嘅路軌上面再加多一個站。咁我想問喺呢、這個建築嘅期間咧，會唔會有啲可能係影響咗嗰個嘅通車嘅狀況咧？你哋會係都關注咧？
0: 其實之前政府都講過咧，佢入頭嘅時間係唔會有工程，只能夠靠即係半夜即係港鐵收咗車之後嗰兩個鐘去興建，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嗰個工程嘅時間會比一般嘅長項話有難度，因為佢要喺現有鐵路之下，亦都唔影響現有嘅服務咧，去起呢個站嘅，係啦。
2: 咁但系你哋如果系咁咧，对于2033年或之前真系可以落成到呢个站咧，信心大唔大啊？因为佢净系得夜间施工，其实个时间就真系好短嘅啫。
0: 我哋都了解过咧，其实而家嗰个工程期其实都系的确系比较紧张嘅。因为佢而家预算呢个2033年呢个嘅目标咧，政府系仍然系保持都冇不变。但係，如果一旦即係中間有啲嘅行政程序，如果或者有人反對嘅話咧，個諮詢期長咗嘅話，呢、這個就要有機會影響到嗰個嘅車站嘅開通嘅日期。但係而家以政府嘅嗰個嘅估算，如果所有嘅諮詢能夠順利嘅話咧，應該係能夠趕及喺2033年嗰度係開通嘅。
2: 嗯，其實你哋睇咧，會唔會有啲譬如建築方法嘅採用啊，或者選取咧，會係可以令到工程加快？譬如而家就即係好多嘅建築物咧，都會用組裝合成嘅方法啦。咁有冇了解過呢啲嘅方法會唔會係可以令到佢起得快啲咧？
0: 呢啲預計組件嘅建築嘅方法咧，係會縮短咗啲嘅時間嘅，因為佢唔需要喺個工地嗰度去做，佢可以喺第二度做好之後運過嚟，之後再把握嗰兩個鐘去興建咧。這個係會加快到個車站嘅興建，同埋呢個車站係用一個比較簡約嘅方法去做咧。咁呢個嘅設計其實都會減省咗啲工程嘅時間嘅。
1: 嗯。咁但係夜間，你頭先講到夜間施工會唔會即係對而家已經話對面已經有好多即係民居喺度，咁會唔會造成咩嘅滋擾啊？你覺得
0: 呢個咧，即係由我哋日後都係會同即係相關嘅政府部門去溝通嘅。本身佢隔咗一條嘅鐵路公路啦，咁而個工地咧，通常我哋都會係希望要求到佢哋咧係有一啲嘅隔音嘅布去圍住佢。即係等佢哋施工嘅時候咧，盡量減低嗰個叮噹。因為呢個都係我哋關注嘅地方，都希望唔喺嗰個工程期間盡量減少對周邊居民嘅影響。
2: 好啊，多謝曬你胡卓軒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咁啊，胡卓軒咧亦都係大埔區議員嚟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咧同大家講一講啊，係香港嘅公營博物館嘅財政收益問題。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0: 阿張亞門，跟住我哋不如關注一下啦，就係公營博物館咧嘅可持續性啊。因為咧，雖然公營博物館係由公帑去支付噶啦，咁但係咧，大家都會關注佢個財政上面啊，會唔會係有機會做到多少少嘅一啲嘅收入嘅來源咧，令到佢財政上面可以獲得支撐咧？嗱，喺睇翻咧係根據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資料咧，就顯示咧康文署轄下嘅博物館啊。在2025-26年度咧，佢个支出大概是5.4亿。咁但系咧，其实佢个收入咧就大概是3亿左右。咁呢个收入咧，亦都比起上一个年度咧3.4亿咧，系略为下跌嘅。另外咧，个入场嘅总人次啦，咁喺2025-26年度咧个总人次咧就系590万嘅。咁呢个亦都系比起咧2024-25年度嘅669万人次咧。是略有下跌嘅噃，咁所以咧，啲議員咧，尋日就關注到，咁究竟啊，嗰個可持續性係點樣呢？亦都有議員指出咧，康文署嘅博物館咧，多年嚟咧，自負盈虧比率咧，只係6.7%，亦都係低過海內外同樣由政府資助嘅博物館噃。
1: 嗯，係，如果你真係睇嗰個自負盈虧率咧，係的確同海外其他有某啲博物館咧，係相比嚟講係比較低。啲嘅，即系香港嘅博物馆，即系或者康文署管理嗰17个，即系公营嘅博物馆啦吓。咁但系咧就据我所知道，政府一路都冇系对佢辖下嘅博物馆咧系有一个所谓自负盈亏率嘅一个目标喺度嘅吓。咁咧就即系话啊，你赚翻几多几多啦，因为。即係畢竟其實即係博物館咧，都係一啲公共設施，亦都有個文教啊、教育啊等等嗰個嘅目的喺度。咁你可能尤其是你好多博物館都唔收入場費嘅嚇，咁你點樣即係期望佢係可以真係自負盈虧咧？係唔？我覺得係唔可能咯。咁但係咧就當然的確有好大嘅空間係可以盡量利用多啲即係博物館而家現有嘅空間或者時間咧，係去譬如話同私人機構去即係合作去發掘下有冇啲新嘅一啲嘅來源收入咧，亦都我覺得係可以值得做嘅。
0: 咁啊，而家咧其實有啲博物館咧就都幾積極地發展一啲嘅周邊或者係文創產品啦。譬如咧，而家喺故宮啊博物館所做緊嘅埃及展咧，其實佢嗰個嘅文創產品嗰啲嘅法老貓啊等等咧，都幾受歡迎嘅。咁同埋亦都掀起咗一啲嘅熱潮嘅。咁呢啲其實係咪都係一啲可以即係政府方面會係加強考慮嘅策略咧？咁另外咧根據即係舊年嘅施政報告宣布啦，康文署咧亦都會喺指定嘅設施咧引入市場化嘅營運模式嘅，咁亦都包括咗咧會喺博物館嘅休館日咧租俾商業或者係私人用途，同埋開放咧更加多嘅場地咧去俾人租用嘅。咁同埋咧就係康文署亦都話啦，舊年底咧就住引入相關嘅設施嘅市場化營運模式咧，邀請市場咧係提交意向書，而家咧都總共收到咧有成14份嘅噃，嗱咁究竟咧議員嘅關注係點樣？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何

0: 康，何景康你好。
1: 你好啊，
0: 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你自己咧对于呢个嘅公营博物馆嘅财政上面嘅可持续性嘅关注系点样啊？
1: 其实都关注咗一段时间，亦都讨论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其实嗰个我自己咁睇，其实好难去用一个即系自负盈亏。首先冇咁嘅要求系需要自负盈亏，亦都其实就算你叫佢自负盈亏。

0: 應該用一個咁商業嘅角度去評價，因為其實個博物館本身亦都有一個保育啦，亦都有一個教育嘅角色喺度。咁、我覺得你你可以話哦，好輕，即係唔可以咁輕去講哦，即係你 cut 咗佢啦咁樣。咁但係你又唔可以 cut 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係進退兩難，而家唯一一個方法就係點樣去將個成本降低，同埋將個利潤提高。咁去年嘅施政報告亦都講咗，就係其實會引入一啲商業嘅模式嘅，同其實同沙灘嗰個整體嗰個營運模式一樣，我覺得可以帶入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嘅。咁啊，另外就係會唔會可以開放多啲周邊嘅產品啦，一啲新興啲嘅，即係而家其實一啲好多好流行嗰啲嘢，未必一定係可能係一啲所謂有歷史嘅一啲背景嘅一啲展品，可能一啲新興啲嘅產品，亦都可以可能有一個展覽嘅價值。會唔會搞多啲可能即係對於年輕人會有多啲興趣嘅，加上我哋嘅一啲有歷史價值嘅一啲展品咧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頭痕嘅。坦白講，我其實前兩日亦都同康文署開過一個電話嘅會議去討論呢樣嘢，因為我唔係經濟發展委員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啦，咁我知道有相關嘅討論啦，咁尋日喺立法會亦都有相當嘅質詢嘅環節嘅，亦都係講我可持續性嘅問題。咁我覺得佢哋都諗緊好多計仔點樣做呢樣嘢，但其實康文署都真係而家嗰個爭取資源嘅方面亦都係有限啦。第二就係點樣同其實西九亦都面對緊同樣嘅問題，所以佢哋引入咗嗰、那個一個嗰啲 kiosk 係可以，即係市民可以參與，佢哋可能可以有啲捐獻咁樣啦。咁但係康文署嘅博物館就唔能夠做呢樣嘢。咁至未來真係要諗多啲橋，點樣可以即係開源或節流？
1: 西九佢哋就比較嗰個自由度大啲嘅，即係佢又唔需要下下要去立法會啊咁樣啦，攞錢啊咁樣。咁佢哋就同私人機構係嗰個合協作係比較多少少嚇，咁所以譬如話 M Plus 啊，或者係呢一個故宮啊，咁佢嗰個嘅所謂回收率咧，係其實係幾高下嘅，即係比對起外國嘅嚟講都係。咁但係政府咧就好難啦。咁亦都有人提過啦，就係話你不如同好多開放啲場館俾人做一啲企業嘅一啲活動啦嚇，做時裝表演又得啊，做即係企業嘅即係週年晚宴又得啊咁樣。咁甚至你夜晚你五點鐘就收啦，咁你夜晚冇人去到喎，咁啊嘥咗個地方嚇，咁你啲遊客又夜啲食完飯冇得去啦咁。咁其實你覺得呢啲係可唔可以做得到？同埋呢啲都唔係未做過嘅嚇。咁但係即係嗰個反應係咪真係咁好咧？即係亦都能夠收到有幾多即係收益係可以真係填補翻呢個窿咧？其實
0: 我個人認為要做多啲市場研究去睇一個有冇一個即係可行性嘅辦法，因為其實你即係單單講你就算西九啦，如果你假設你晚上去咧，嗰度都有唔少餐飲嘅。你但晚上去，其實嗰度嗰個生意麻麻，同埋人流都麻麻。咁其實西九已經係一個非常之營運得非常之好嘅地方啦，亦都係相對比較新一啲硬件。反觀政府嗰啲設施嗰、那個有部分嘅交通上未必一定咁方便。第一，第二個設施亦都未必一定咁新。咁所以搞一啲夜晚嘅活動啊，等等，我覺得未必有相當嘅成效嘅。咁啊，同埋你始終博物館就係博物館，你將佢租用變咗做第二樣嘢咧，我覺得首先市場未必接受啦。第二就係話，我覺得嗰個盈利嗰個空間唔係咁大，但係代唔代表唔可以探討？我覺得可以，但係要做足夠嘅市場研究，問清楚一啲，我諗一啲業界一啲營運開呢一挺嘅業務嘅。在國際上啦，無論在地區、地域上、跨地域上，會不會有啲意見可以做？我覺得其實亦都可以即係參照一下不同鄰近地區嘅一啲做法，睇下會不會有啲嘢可以借鑑。
2: 何敬康，你讲到开源节流啦，喺节流上面咧，譬如有一啲外国嘅博物馆咧，佢哋就将啲展览嘅展期咧延长嘅，咁呢个亦都系可以减少咗嗰个嘅展览嘅唔同嘅次数啦，咁呢个亦都可以减少咗支出嘅。你自己觉得呢个值唔值得参考咧？
0: 呢个绝对值得参考啦，不过我知道啲展品展几耐咧，就唔系100%系。即係博物館本身又或者政府可以話得事嘅，其實你都係一啲可能一啲外借嘅展品啦，跟住佢哋亦都有一個相當嘅期限啦。咁呢個要其實若然嗰個目標係希望可以展開啲，咁當佢哋傾談嘅時候，就可以喺呢個擺入個合約。

0: 款啦，咁但係未必一定係可以幫到嗰、那個整體嗰個營運啦。咁其實人手方面啦，其實你見到譬如我哋就算近排我諗討論一啲政府嘅一啲開支相對比較大嘅部門啦，例如郵政處啦，例如等等啦，其實嗰個人手方面都會係一個。嗰、那個點講咧？嗰、那個人手嘅支出都會係一個百分比都唔細嘅。我覺得未來精簡人手絕對係一個做法。咁而家講緊人工智能係咪可以取代到某啲一啲工作
1: 咧？多謝曬你啊，何係明白何景康，多謝曬你。有六點有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天气恶劣嘅关系，下列来往香港嘅车次系取消噶，包括就系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 以及系由上海虹桥站出发嘅 G899。路面情况方面，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天桥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意外，请个场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因为路面急收封闭的中线重开返㗎啦。现时近住新开自动安定村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富健花园。隧道情况方面，洪水港道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队湾仔运动场。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华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一项谋杀罪。跟住系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表示可以同狗只一齐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同埋生意会有1.5%至2%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3: 这排天气都热了，可以入到来吃饭和狗只一起，即狗主又舒服，狗都舒服。今天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了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2: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仔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實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實行到呢樣嘢都係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贊成嘅，同埋個秩序都好好咯，即係唔會話影響到其他食客。
2: 餐廳負責人陳先生話：有為4间店鋪申請，其中2间獲批，預計生意額可以增加1.5%至2%。
5: 都熱鬧，起碼有5-6組狗仔嘅朋友過咗嚟，大狗同細狗我哋都會可能分開少少，咁因為有時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如果客人可能對狗仔可能比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會安排啲比較可能令。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到西九文化區視察，亦都同獲批食肆嘅負責人同埋食客傾談。佢形容今次係難得嘅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用。

0: 師咧一定會有一個嘅磨合期，總係咧會有各種嘅嚇，大家需要去學習啊、習慣啊。咁我期望咧係獲批嘅食肆咧，佢哋專業自律、嚴格咧係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條件，並且咧係參照咧嚇食環署公布嘅良好作業同埋行為指引，維持咧嚇佢哋嘅食肆咧有一個高標準嘅食物安全同埋環境衞生嘅。
1: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嘅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发展局表示，白石角车站维持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钟慧仪报道。
3: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都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4: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个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这个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明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5: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6: 他在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亦都一路打到去行人路，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就不小心就踩到被捕人，被捕人亦都踩死者。 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進行咗即係一啲推撞啦。而呢個

0: 推撞亦都演變到落去小巴站嘅行路上面。被捕人係一度咧用佢雙腳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係並且咧用佢雙手咧係握住死者一條頸嘅。咁最後死者咧就係不省人事啦。比較不幸咧就係我哋睇翻啲證據咧喺呢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經過嘅，但係其實係並冇人阻止嘅。
1: 許康傑又話：死者有精神病史，呼籲市民如果目擊案發經過，盡快同警方聯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N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NGO 的会员真正是做到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的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NGO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N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经 HN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陈乐谦报道。
3: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4: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5: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3: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副市长丁伟表示，陆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陆南水库的水位已经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0000件衣物和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 湖北同埋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同埋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同埋工程机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同埋清淤排涝等。陈希表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不久前来电，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指，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就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表明是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和其他的美军基地。郑浩景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多久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对自身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明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明晚至到星期六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

0: 察國台灣本島，是本島北部，然後靠近福建中部至到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溫嶺一帶登陸，之後繼續向西北移動，逐漸減弱。國家應急管理部召開會議，指巴威正逼近中國東部沿海，多地將會出現強降雨、大風等災害天氣，防汛形勢嚴峻複雜，要統籌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災地區，做好搶險、救援、救災。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加速演進，內地無人經濟逐漸擴展到不同領域。有內地機械人製造商表示，技術落地能夠為實體零售帶來全新價值，並且計劃將新業態引入香港。亦都有研發無人駕駛的公司指出，自動駕駛並非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決現行的出行問題。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在北京的这间便利店，顾客只需要讲出想要的商品，机械人店员就会即刻递上，还懂得同人倾偈闲话家常。制造他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械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院、工厂等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公司亦在王府井、颐和园等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的机械人便利店。銀河通用首席財務官孫登科表示，機械人參與實體零售可以提供到體驗、情緒和商品三個不同價值，認為香港是公司出海國際的重要一站，有計劃在香港落地這種新的零售業態。
2: 香港這個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對於機器人這種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濃厚的興趣，我們預計在落地的時候應該會受到整個香港非常熱烈的這個歡迎。這個是一個機器人帶來的全新的創新業態，它不光是原來的這個單獨的這個商品交易業態，這裡面還有很多交互和體驗價值，所以我相信在這個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1: 无人概念同样走入实验室，由戴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械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副总裁董宇聪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环境里面工作。
3: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从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1: 内地多个城市亦正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民院之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晚较难叫车等的问题。
4: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1: 他又说，公司已经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至两年香港市民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6: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乐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喺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喺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说，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如何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

0: 哈兰德。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嘅曼城箭头哈兰德，好多英超球员都好了解佢。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唔能够让佢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佢脚下，阻止佢创造机会，因为佢喺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有调查发现近四成六受访应届考生压力达高水平，包括担心个人竞争力不足。青协近月访问了1200多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和中五学生，青协发现近六成人对升学前路感到迷茫和担心。青协将于本月13号至18号延长放榜支援服务时间，并且推出 DSE 升学2应用程式，提供升学和情绪支援。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了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和建议。
3: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咁樣。
4: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係點樣呢？
3: 喺我哋嘅調查嘅結果發現咧，學生咧其實佢哋嗰個情緒咧都係有啲既期待又焦慮嘅狀況咁樣。我哋咧睇到學生調查裡面結果睇到57.8% 係覺得擔心嘅，另外有55.5% 係覺得迷茫啦。不過既期待嘅咧就會有37.5%。咁都見到學生面對住放榜，其實都會有一啲比較複雜嘅情緒係存在嘅。
4: 都見到調查顯示有近四成六嘅應屆考生，同埋超過五成四嘅中五學生喺面對文憑試放榜嘅壓力指數係高達7至10分。咁你認為壓力最主要嘅來源係啲咩呢？
3: 調查裡面咧，我哋都有問到學生壓力嘅來源嘅，咁大概七成嘅學生咧就會擔心個人嘅競爭力啦，另外有38%嘅學生咧就會擔心未來嘅前景，包括經濟環境嘅改變啦，又或者 AI 嘅潮流啦，咁亦都有32%嘅學生咧係擔心咧近年考生咧有個輕微上升嘅趨勢，呢啲都係令到佢哋擔心，因為呢幾個因素咧而影響佢哋咧未來升學嘅前路啦，甚至乎就業嘅情況。學生其實最憂慮嘅咧就係個課程咧會唔會同佢哋嘅興趣咧係相符，都係實際學生面對困難嚟嘅，因為其實課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入面睇到嘅都係一啲課程嘅大綱啦，咁到底入面嘅課程學啲咩咧？其實都會充滿一啲疑問。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哋規劃上面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如果會有啲新興學科嘅出現啦，對新興學科嘅理解亦都冇咁容易。咁再加上成績其實都係有一個變動，有一個可能會唔如理想嘅情況出現。咁佢哋會制定唔同嘅方案上面咧，都會有一啲嘅難度。咁再加上頭先提过佢哋有一个复杂嘅情绪啦，咁一方面要处理情绪，另一方面要处理升学嘅规划嘅计划咧，对佢哋嚟讲喺呢个过渡性嘅阶段咧，的确系带嚟唔同嘅困难嘅。
4: 咁喺学生遇到呢一啲困难或者遇到啲不安嘅情绪，觉得迷茫或者担心嘅时候，青协系为咗 DSE 考生提供咗边啲嘅支援咧？今年嘅求助个案嘅趋势有冇啲咩特别咧？
3: 青協今年咧就做咗一個新嘅措施嘅，咁我哋咧就同初創公司合作啦，咁就咧一齊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學2嘅，咁希望咧將計分排科咧就交俾程式，交俾 AI， 然之後咧情緒支援咧就交俾我哋嘅青協升學輔導員，咁我哋喺個 Apps 裏面咧同學咧係可以直接咧 connect 我哋嘅升學輔導員嚟傾偈，當佢哋排完科之後啦，佢哋可以同我哋嘅輔導員咧一齊去分析，一齊規劃下未來嘅前路係點樣嘅。
4: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3: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咧都好講求一個學術同埋技術嘅並重嘅，希望咧學生可以喺修讀課程裡面可以有更加多嘅職場嘅體驗啦，嚟到提升佢哋實際喺行業相關嘅技術。對於呢個政策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咧對某啲嘅學生嚟講咧，佢哋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咧係會更加快，咁對呢班學生嚟講提升佢哋嘅競爭力係更加有效。不過中間嘅落

0: 家可能就在於其實呢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唔係好多大學咧，而家係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係得兩間啫咁樣。咁將來隨住越嚟越多大學可能會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咧，大家對呢一類嘅大學嘅認知度咧，應該都再會提升嘅。咁當然院校同埋政府都可以都加強推廣，俾學生知道其實就讀應用科學大學咧，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實用嘅競爭力嘅。
1: 重複新聞提要。首批獲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許顧客攜帶狗隻進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華富村星期二晚發生打鬥，一名53歲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歲女子，暫控一項謀殺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再度回软，恒生指数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是跌超过280点，低见23917点，收市就报24030点，全日跌咗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额超过3772亿元，科技指数缺乏方向，收报4731点，升0.5%。阿里巴巴靠稳，腾讯和美团就分别跌近2%和3%。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智普再升超过11%，Minimax 就急挫大约18%。Minimax 系急挫大约18%，分别系表现最好和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和中芯分别系升超过8%和超过10%。公用、本地地产股上升，内房、汽车和部分资源股的跌幅较大。老铺黄金跌近6%收市，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和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话，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的情况。宋家良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五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 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

0: 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1: 外部啦，即是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想在中国的层面咧就。去減息的那個機會就不太大，降準我們覺得今年都未必，所以可能真的刺激的措施就更加是、更加多會在財政那方面出手。
0: 李若凡又認為在其他地區加息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將繼續在 6.75 至 6.82 區間內整固。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香港大学估计，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到4.2%，至于第三季的增长就有3.3%，并且上调全年预测去到介乎增长3.5%至4%。渣打香港就话，环球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香港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2%，较首季回落1.7%，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3.3%。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3.5%至4%，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23.4%，第三季降至19.9%。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4.3%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话，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4: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咧，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咧，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3: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温，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推高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和$76，今日就一度升近2%或以上，较早时就变动不大。布兰特期油徘徊在$78以上，纽约期油就处于$73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度传出美伊磋商，不排除油价回落。
5: 局势恶化咧，开战咁啊，互相轰炸对方一啲嘅军事基地。特朗普亦都系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锁翻霍尔木兹海峡，唔俾伊朗嗰啲嘅船只出入。咁所以变咗导致油价咧就再升多阵落去，嗰个其实去到$76嗰度就初步而家暂时叫见顶。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別再新嘅一啲嘅惡化嘅消息咧，我諗油價暫時咧，我哋可以暫時判斷佢咧就暫時見到頂先。咁當然你話會仲有啲第二啲情況惡化落去咧，咁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又可能咧會急跌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3: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話即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係咪即係始終都係霍爾木茲海峽左右翻成個局勢？
5: 當然咧，中東局勢嗰度當然係個影響啦，但係嗰個影響係短暫咯，因為始終呢啲嘅炒呢啲所謂嘅消息，唔會話一個即係長期一個嘅影響啦。最主要嘅市場就係講個供求啦。如果你話個油組供應係嚟緊會大量增加翻 需求方面亦都係反映到疲弱嘅話咧，我諗

0: 價方面咧，呢一個咧因素咧，基本不變咧，我諗大勢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會受住呢啲嘅局勢緊張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点，跌咗169点，主板成交额3,772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910点，跌6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咗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咗4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8元升咗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咗9.2，智普2,032元升207元，中芯国际83.5毫半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毫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咗7.2，XLE 南方海力士96元升咗13.2毫六，华虹宏力201.8升咗15.7，小米集团25元跌咗3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优越集团控股、智丰工业电子、善碧控股、中国前沿科技集团同埋晨光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小鱼盈通、骏泰控股、海信控股、浩文控股和小黄鸭德盈。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41，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4， 港金係報38,4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03.57美元，賣出價4,104.08美元。港匯指數報101.9，同尋日相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天气恶劣嘅缘故，高铁由香港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 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嚟香港嘅 G899 班次系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啦。路面嘅交通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入口系车多缓慢。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粉岭。是近住鸡岭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曾经有意外，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喺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过咗喜来登酒店。邻近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啦，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广东道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弥敦道近住佐敦道，至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慢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东行的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开。其他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面粉厂。另外后些少将军澳道下行

0: 鲤鱼门道，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渔港湾对出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還有錦田公路近住羅屋村來回方向慢車，較早時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管道內曾經有壞車，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壞車離開了，不過入口是比較車多的，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設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卢家乐。在大概呢十年里面，我哋好多时候要发展一个叫咩电子商贸，咁电子商贸好多时候都系数码化嘅等等，或者系线上线下等等发展啦。咁但系好似话咧，呢三年已经开始改，已经又进一步升级转型噶啦。咁你知 AI 下咧，而家可能早前我哋叫 AI 商贸啊等等，而家好似最新叫做咩咧，系叫做智能代理商贸，即系 agentic。Converse 系咪好远好唔好明咧？好，我哋又揾嚟啲朋友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嘅。喺旁边揾嚟咧就系 Edion 嘅，系香港区主管啊，邓启俊阿 Kai 嘅。阿 Kai 你好，阿 Kai。
5: 大家好，你好，多谢邀请。
4: 嗱，每年咧你要出一份咧关于香港啲所有零售报告，或者整个全球性嘅发展等等嘅嘢噶啦。嗱，今年最新咧，哇，出年嘅叫咩？智能代理商务 ，Agentic Commerce。嗱，真系唔真系明白你讲解下先。嗱，我 agentic AI 我知嘅，咁佢系咪即系话呢所有新嘅 commerce， 即系呢条嘅商务咧，即系会同 agentic AI 有关嘅事？
5: 系，绝对系嘅。咁可能其实自然代理商务对好多人呢个名称系比较陌生咯，可能抽象啦。咁不过其实已经我哋见到喺市面上都开始会慢慢渗入我哋人生嘅，尤其是喺购物嘅体验。咁其实简单嚟讲，智能代理商務其實是由一個 AI 代理人去係取一個消費者去尋找比較產品，做出決策，甚至去做埋付款個流程個流程。咁至於消費者只可以係可以提供啲資料俾 AI 嘅代理人，咁其實成個流程就係通過 AI 去可以成個完成曬成個流程咯。
4: 嗯，喂，我首先又消化先。嗱，你知啦，呢期我即系我要去旅行嘅话咧，我都用 A I 同我即系编个行程啊，然之后自己拣啊等等嘅，好多元化嘅输入我想要啲乜嘢，有啲咩嘅要带啲咩人去，咁佢就即系砌一个唔同嘅方案俾我嘅，然之后想拣个最啱用嗰啲。咁你头先讲呢个所谓商务，即系举个例，咁即系我要去买嘢，或者我哋叫 shopping 等等嘅嘢咧，咁系我要将我嘢要求俾掉俾佢啊，然之后佢然之后同我扫晒市场上所有嘅可以即系供应商各方面嘅嘢，然之后先揾一个合适嘅俾我啊，定点先？
5: 系啊，咁因为始终如果你话普遍嚟讲，如果你真系当话你系想去旅行又好，你想买一个好新手机又好，咁暂时你可能会系通过唔同嘅网站啊，去睇下啲产品啊，对下啲价格啊，有咩优惠啊，咁你自己慢慢去搜集嘅资料嘅。咁不过如果通过我哋先咁讲，自由代理商务或者 agentic commerce， 咁其实你系俾晒所有你想有嘅要求。去提示翻個 AI 嘅代理人，咁其實佢就會喺網站又好，或者 App 又好，咁去收集曬所有嘅資料， 咁如果你真係放心嘅，其實你可以俾佢做

0: 喺信你其實提供嘅資料同埋作為嘅其實支持嘅角色，所以其實啊，成個流程係可以係變咗即係自動化嘅。
1: 嗯，好。咁嗱，讲真，听落几有趣，亦都系，我觉得咁啊，新嘅体验嚟啦。咁但系问题嗱，消费者假如真系用呢种即系，我哋叫 agentic AI 去做购物嘅话咧，咁佢嗱，始终我要俾好多资料佢，仲有可能一个唔记得话，喂，可能俾埋啲信用卡等各方面佢，我都惊噶嘛。嗱，呢部分佢哋有冇啲咩睇法同埋啲所谓嘅担忧先？
0: 咁當然有嘅。咁其實如果你啊現在嚟講啦，咁其實已經有七成半嘅消費者已經係用緊 AI 去提供推介啊，去尋找資訊啊各方面嘅嘢嘅。咁所以都見到其實消費者對用 AI 都放心嘅。咁不過其實有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咁其實有四成半嘅消費者話，雖然 AI 可能係好啱產品。揾啱嗰個產品喺邊個網站嘅價格，佢哋嘅覺得我最適合嘅。咁有四成半嘅消費者都依然會未有信心俾 AI 去付款。
1: 嗯，
0: 咁呢個佢哋好明顯見到，其實最開始消費者係對 AI 做推介去到尋找個角色係好有信任，不過做付款嘅角色其實依然都有啲距離咯。
1: 呢个关键位咪最啱你哋咯，你知道大家即系Adyen 本身系一个所谓我哋咁嘅全球性嘅电子支付一个系统等等方面嘅。嗱，既然咧嗱，你玩推介咧，你哋有信心啊，可以拣啦。但系到支付竟然系有啲保留嘅话，咁啊，其实系某程度即系提供咗所谓新嘅业务空间俾你哋，一定点先？
0: 咁其實，如果你話通過佢 AI 去幫你去付款，純粹其實都係同啲消費者係要有比較一個明確嘅保障啦。咁商務其實係要同消費者有一個明確嘅，咁佢哋點去處理佢哋可能個人嘅資料啊，佢哋啲嘅資料，保俾翻呢方面嘅保障。咁其實上。而家你通過你而家做 Google 又好 ，Google 又好，上網發購物，其實你已經係提供翻所有嘅信用卡啊啲款嘅，所以通過 AI 去做，其實實質上個基礎係，最主要你用翻一個有信譽係真足存在去做翻嘅，其實實質上風險係依然會嘅。
1: 嗱，我理解咁嗱，咁當然其實我諗緊最難就係呢部分係即係支付部分啦。假如解決到嘅話咧，我覺得成個體驗可能會有一個大約進或者係相關嘅交易都會升跳升好多啦。嗱，咁但係咧，我又跳翻去所謂商户層面嘅咯。嗱，其實講真，任何嘢都係兩面嘅。假如佢嚟消費者覺得呢方面有保留嘅話，咁同情況可能商户佢又點咧？咁佢就依家真係想進一步發展呢個我哋叫做智能代理商户嘅話咧，喺智能代理商务在商户的层面，即是在即系嗰间 shop 里面啊，佢又想点样有啲咩嘅问题，佢需要解决先。
0: 咁当然，好似第一个最基本嘅解决方案啦，佢哋点都要系令到消费者系对佢哋有信任。咁呢个系一个无可避免嘅困处啦。咁佢哋点都要系同消费者沟通，点解佢哋点样使用，有咩规则，佢点去。佢哋嘅私隱度，佢哋嘅資料係點使用嘅？呢個第一。咁冇，如果消費者對佢哋嚟講係冇信任心，我信任嘅，你
1: 用
0: AI做得幾好，其實都係冇。
1: 收到，我理解，因为呢个其实就系一个叫即系双向。喂，咁又跳翻啲，其实喺几年之前咧，我哋叫做喺个所谓电子。商务方面其实都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原来购物速度咧同埋个支付安全之间咧，即系一个几有趣嘅取舍嚟噶。嗱，好多时候消费者话，我要快咧，咁我就要可能要俾下方好多啲嘅权利或者支付方面嘅，可能支付安全方面又咪跟得咁足噶咯。但系问题咧喺商户嘅层面里边嘅话咧，喂，假如我要喺唔同嘅界面跳嚟跳去嘅话咧，转每一个界面再跳另一个界面嘅话咧，通常咧又会唔知流失几多个 percent 嘅客户，又唔买啦走啦。咁所以其实咧嗱，去翻啦喺购物速度同埋支付安全方面啦，你。香港的消費者會怎樣權衡先？佢會唔會話咧？我盡快搞定佢，你唔好拖成三四分鐘咧，三十秒最好。但問題喂，咁又點樣好肯定我支付安全先？嗱，呢個點樣取捨先？
0: 咁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其實消費者當然如果係三樣嘢都可以做到嘅，速度、方便、安全，我都想。

0: 同消費者直接嘅議題嚟嘅，我哋失去品牌嘅
1: 影
0: 響啦。咁其實賣零售店，所以佢哋都要好思考有計嚟去考慮，其實佢哋點去扶持呢件事。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越嚟越多 AI 唔同嘅。咁
1: 其實
0: 每個 AI 平台其實後面呢啲要
1: 做到，明白。因為咧，始終你條線收比較差啲，所以我要問多幾句，等你大聲啲翻覆翻我添。喂，其實啦，當然而家咧，即係每個世代咧，而家當然成長到可以進入所謂消費群咧，就係C世代啦。C 世代其實講真，佢哋最容易接受新嘢噶啦。所以我成日諗下喺個 AI 購物嘅主要嗱，會唔會某程度咧都係 AI 購物嘅主要推動力先？咁所以我覺得呢批客一定要馬住先。咁而其實喺商位設計購物體驗嘅時候咧，佢又點樣去滿足呢批年輕嘅消費者對創新科技需求？咁你知啦，好似我哋呢啲叫成熟客群咧，我哋講求安全同埋簡單流程噶嘛。嗱，所以咁係某程度啦，即係點樣取捨翻？咁其實C 世代好重要啦，我哋都唔差，我哋睇到緊就關於我所謂嘅保安安全噶嘛。所以其實商户方面佢會點樣設計我所謂購物體驗先？
0: 係。咁啊，係個研究都係顯示到呢樣嘢。其實我哋叫 Gen Z 啦，其實係差唔多有26% 嘅 Gen Z， 其實佢已經係用緊AI 去日常嘅購物嘅需求嘅。咁對比係17% for Gen X， 同埋如果你話係有2% 係嬰兒時代嘅世人係用緊 AI 嘅，所以其實好明顯係 Gen Z 係前來嘅。
1: 即系应该 Sense 系最容易受到，即系或者系应用到呢个我哋叫智能代理商务啦。咁但系问题唔系呢个世界唔系只得 Sense 噶嘛？咁我哋呢啲成熟客群又点先？
0: 咁呢样嘢喺商户嘅角度，佢哋绝对要睇下，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嘅客户系咩类型啦，系边个唔同嘅。咁当商户都话 Sense 重要，不过喺我可能我哋嗰边有啲条件。其實我哋都係咁嘅，其實佢哋要係俾跟消費者有個質，係唔去用遊戲，佢哋都可能係補翻自己嘅網站，去用翻自己嘅程式。始終俾翻個選擇權俾消費者嘅，咁大家對呢樣嘢都要有信任嘅信任同信任，呢樣嘢都係始終消費者係有選擇嘅。
1: 係，
0: 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令到我可以接觸去知道到啦。
1: 理解。好，其實講到話咧，其實咧，我哋點樣推進呢個所謂智能代理，我哋叫做 agentic commerce 呢、這個即係購物過程裏邊咧，其實商户咧頭先講咧，佢又都困難同埋考慮咁，所以佢哋都好努力希望解決佢噶嘛。嗱，我又諗下喺呢啲困難裏邊咧，其實當然有優先次序嘅，咁其實佢哋會係希望最迫切需要解決邊啲先？咁另外係啦，其實優先佢梗係解決啲都要投放啲新嘅啲，譬如資源落去噶嘛。咁佢哋嗱，佢最想解決邊個方面嘅問題？跟住從而佢睇可以投放幾多落去解決呢方面嘅問題先。
0: 咁其實我哋個研究顯示，其實有95%嘅商户已經係對 AI 代購物啊 ，AI 去協助呢件事，其實已經係有個認識啦。咁超過一半嘅商户已經係決定咗話，我哋未來呢一年，其實我哋會已經係投資點去用 AI 同埋我哋講頭先講你 agentic commerce 去入佢哋嘅成果同埋嘅成績啦。咁不過其實我哋頭先都顯示咗啦，其實有最大嘅擔憂啦，其實就係有4%嘅商户其實係驚冇咗個控制權同埋個
1: 控制權，係冇錯，要係
0: 控制權。買咗拍片嘅直接嘅互動，咁反而點去可能喺 AI 同佢哋語言嘅系統啦，都有三方面嘅係呢兩樣嘢擔憂嘅。咁所以喺技術嘅角度已經係開始滲入喺公司，咁佢哋開始已經去投資呢方面嘅嘢嘅。咁始終喺技術嗰方面係擔心啦。咁不過始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點去？建立一個信任埋信心俾個消費者，呢樣嘢都係一每一樣係咁重要嘅。咁佢哋要咁方便去投資，點去建立有信任嘅流程啦？人外點去AI 去完善，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關。
1: 所以咪方案出咗嚟，趨勢出咗嚟，咁所以大家要繼續努力啦嚇。喂，好嘅，唔該曬，

簡單同我即係分享咗，咩叫 agentic commerce 啊，智能代理商務。唔該曬 ，Kai， 遲啲有機會再揾傾偈。拜拜 ，Kai， 拜拜 ，Kai。好咁啊，聽日咧，聽日我哋嘅長新思維咧，我哋揾嚟咧就係恆隆，唔係係恆基地產集團嘅係執行董事，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啊。冯孝忠上嚟讲咩？我上次讲咗系住宅物业啊，今次我哋讲系商业房地产嘅。商业房地产大家都知过去几年都系重灾区嚟嘅。恒隆好似话咧呢方面做得几好啊，因为佢大部分嘅地段都几优秀噶嘛。咁形势点啊？听日揾阿 Angel 同我哋详细分析。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听日时间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新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的首日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和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和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和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等，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轉移民眾、加固堤壩、轉運物資和清淤排涝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偏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帶嚟驟雨。此外，受超強颱風巴威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點，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0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是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鸡岭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一带嘅车龙有待消散，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啊，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梳士巴利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咁邻近嘅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啦，都是比较繁忙的，包括了广东道南行龙尾排到近官涌，另外弥敦道南行的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是过了竹园道，另外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狮隧沙田入口的车龙在仁安医院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慢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东行的车龙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上怡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御港湾的车多已经是消散了，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车多龙尾碧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5: 反应系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咧就真系科研嘅位置嚟嘅。去到五月底咧，已经系有90家嘅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同埋进驻，所有嘅楼面面积咧系已经全部租出晒。
6: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十八好时光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有个万分感激你们，
10: 系好嘢。
12: 文喺度 ，Phoebe，
10: 系啊，好开心啊，好感恩可以同两位做节目啊！
11: 点解又
10: 着
11: 你
10: 个？
11: 你都
10: 喂，唔好咁讲，
12: 我已经系等咗你几日啦，
10: 系咪啊？
11: 你
10: 点
11: 解事啊？
10: 因为我哋即系啦，中间唔系咁夹到咯，
12: 系啊，我又忙，我又忙咁样，大家分配工作。
11: 我而家系咪要唱一首啊？我系电灯胆啊！
10: 唔系啊，
12: 唔系啦。
10: 我哋一齐都一齐
12: 嚟听，
10: 我哋三个一齐做节目好开心嘅，
11: 系啊，笑声翻倍，
10: 系啦，亦都希望可以带到欢乐咧，俾我哋嘅听众咧，同埋我哋今日咧都有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嘅。
13: 区区有睇头。
10: 是啦，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同埋资助嘅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咧，今日咧就喺香港艺术馆嗰度举行启动礼啊！吓，
11: 哇，犀利啊！本届嘅时装会咧，将会喺9月1号。至到14号举行，好易记开学嗰日。主题咧就系 Rhythm of the Heart， 即系直译咧就系心嘅节奏啦吓。汇集咗六大嘅行业嘅机构啦，举办八项嘅旗舰节目，并且咧就系第一次同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年度时装盛事 Center Stage 结合嘅噃。
12: 系啦，咁啊，啱啱咧 Fanny 都有讲过啦，今届咧有八项嘅旗舰节目噶。咁我哋电话线上咧都请嚟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 project director 张杰文 Bonita 咧，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咧，一个嘅旗舰节目。Hello Bonita， 你好
11: ，Hello， 欢迎欢迎，
14: Hello, 大家好，系
12: 啦 ，Hello， 欢迎你啊 ，Bonita。嗱，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咧喺今届嘅香港时装会里面咧就主要负责咧旗舰盛事同开幕节目啦。咁啊，请你先介绍一下咧呢一啲嘅项目先。
14: 好啊，我哋就將會喺9月1號啦，咁我哋嗰、那個開幕嗰、那個盛事將會係一個好大型嘅時裝表演。咁呢其實今次已經係第三年做啦，咁我哋呢個呢係叫做 Virtus 一個高級訂製服嘅藝術2026嘅。咁呢、這個其實呢個 show 呢我哋係邀請咗四位唔同專做高訂服裝嘅設計師，咁佢哋嚟自我哋香港啦，有香港好叻嘅 talent 啦，亦都今年有一位係西班牙過嚟嘅設計師，同埋另外一位係越南嚟嘅設計師嘅，咁每一位都有佢自己係好有自己嘅設計嘅特色嘅。
10: 係嗱，我知道今屆呢就邀請咗四位香港啦同埋國際高级订制服装嘅订制服嘅设计师咧，各人咧都会呈现十套嘅作品，可唔可以都介绍一下呢四位设计师同佢哋嘅作品有啲咩特色咁样咧？
14: 好啊，好啊。咁首先我哋讲香港先啦。我哋香港咧有一位叫做 Vivian Look 啦。咁 Vivian 咧其实就佢平时佢喺香港做度身订做，即系一路以嚟都系做度身订做嘅衫服装多嘅。咁都系高订嘅主要是高訂啦，咁其實而家喺香港咧，我就唔講啦。不過即係我哋有好多明星啊，或者名媛啊，其實好多時佢哋好重要嘅場合，包括結婚或者好重隆重啲嘅一啲occasion 啊，或者夜晚嘅衫咧，都係揾阿 Vivian 去訂做嘅。咁所以 Vivian 咧，佢個特色咧，我覺得佢好有好強嘅自己個人嘅特色。佢嘅 DNA 咧就係draping 啊，我哋所謂立體嘅裁剪。咁我知道佢咧，好似有好大部分嘅衫咧，佢都係即係攞住塊布啦，所謂嘅立體裁剪就係喺個公仔或者喺個人嗰、那個佢要訂做嗰位客人嘅身上面咧，就立體即刻喺度 drape 噶。咁所以每一件咧，即係都好獨一無二。即係有時你接咗個閘，再釘咗上去，其實即係再接唔翻噶啦。所以每一件都係好有特色。咁 Vivian 佢好 strong 嘅嘢，佢 draping 係絕對係佢 DNA。咁亦都佢嘅用色又好豐富啦。咁所以佢會其中一位代表我哋香港啦。 咁我哋講咗香港，我哋又講另外一位啊，另外一位嚟自西班牙嘅咧。今次都有幾位非常年輕嘅設計師，我諗佢都應該係差唔多30歲或者以下。
10: 哇，好年輕啊！
14: 西班牙依個係咁因為高鄭呢幾年咧，其實都睇到有好多好年輕嘅 talent 啊。因為高鄭以前俾人覺得好似啊好老成啊，好老式，好傳統啊咁，但其實唔係啦，因為喺而家。

0: 嚟講，即係我自己成日覺得，你當第日 AI 有好多嘢都做到，咁我哋最珍貴嘅嘢就係其實我哋人可以人手去做嘅嘢，就係、是、最花到時間同埋最珍貴、最靚、最 artistic 嘅嘢。咁呢位呢個西班牙嘅設計師咧，佢亦都係喺馬德里，即係佢自己西班牙嘅 Fashion Week 嗰度係得過獎啦。咁亦都係被譽為喺西班牙嚟講即係一個係 rising star， 我哋所謂咁
1: 冒起嘅新秀之星，
0: 係啦，新秀係啦。咁而且佢嘅作品都係好大膽、好華麗、好靚嘅。咁所以我哋都期待，因為平時大家都可能法國意大利啲衫都好靚，但其實咧喺歐洲嚟講，西班牙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時裝嘅知道啦，係咪？
1: 咁啊，真係萬分期待啊！
0: 第三個去翻。是啦，第三個我哋去返我哋香港都係比較young啲嘅 designer， Tiger Schrolling。咁佢亦都係年輕嘅設計師，亦都係喺香港嚟講都得過好多獎嘅。咁我覺得有個機會俾我哋年輕嘅設計師試下都係即係一件好事。
1: 好啊。
0: 咁第四位講埋第四位呢就係越南嘅，越南亦都又係好young嘅設計師嚟嘅。佢係係巴黎高定州被邀請巴黎高定州嗰度做佢嘅個人嘅時裝表，即係時裝 show 嘅最年輕嘅一位設計師，即係巴黎邀請嘅直接。咁所以呢四位就係好有特色嘅。
1: 好啊，咁 Bonita， 你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對於香港時裝設計師，尤其是係做高級訂製嘅設計師咧，會帶嚟啲咩幫助或者啟發咁啊？
0: 係其實因為好似我頭先講咧，其實高定好多時，尤其是喺香港嚟講，香港有很多好多好好嘅高定設計師啦。咁但可能之前嗰啲機會好多時都係我哋有需要啊，譬如話婚嫁，即係結婚啊，或者有重要場合啦，就去做翻件衫咁。咁但其實咧，亦都係受咗我哋香港有一位好出色嘅設計師，大家都已經上咗去，又係首位去咗巴黎高定州嘅 Robert Woon 啦，有我哋自己香港嘅好 talent 嘅設計師，即係受咗佢影響咧，其實高定呢件事係即係除咗你個客人需要啲乜而訂做咧，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時裝嗰方面嘅探討同埋一個最藝術化嘅一個展現嚟嘅。咁亦都呢啲可能大家會覺得，我點樣著啊？幾時著？但其實喺個國際舞台上有好多好多明星或者好多其實都有啲高定嘅客人咧，係其實好 appreciate 一啲比較特別嘅衣服嘅。咁依方面，我哋香港譬如話做成衣做咗好耐啦，或者做 streetwear， 我哋街頭服啊，或者平時 casual 嘅衫，其實做得都好出色啦。但係高定香港嘅設計師可以去到國際舞台比較少，所以我希望帶到一啲即係比較唔同啲嘅東西，即係按高定嘅國際啲有一個交流啊，同我哋嘅香港設計師，從而提升大家嗰個眼光啦，係啦。
2: 是啊，亦都喺度咧，就唔该晒 Bonita 同我哋介绍咗你哋呢一个嘅开幕节目，亦都预祝你哋呢个节目成功啊！唔该晒 Bonita，
3: 多谢 Bonita。
2: 系啊，而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另一位嘉宾同我哋介绍今次呢一个嘅时装会嘅一个嘅焦点活动。佢咧就系香港时装协会主席陈祖恒 Sunny 嘅。Hello Sunny 你好
3: ，Hello Sunny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系啊，好，首先咧，我问第一条问题先。今次咧嘅主题咧就叫做 Rhythm of the Heart 啦，心之节奏。咁啊，其实系咩意思咧？
4: 其实我哋今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处主导去做我哋今次嘅香港时装会啦。咁我哋业界咧就大家都一齐 brainstorm 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主题。咁我哋觉得今次呢个 idea Rhythm of the Heart 嗰个 heart 嘅心咧，其实呢个字好有意思，心由心跳啦。咁呢個好有節奏感啦，好有動感啦，心亦都係代表心臟，係話我哋喺呢個時裝界別香港呢個位置嚟講呢，由我哋傳統嘅紡織製造業去到而家時裝嚟講，我哋都係處於一個心臟地帶，我哋能夠可以發揮到我哋一個國際嘅一個嘅角色啊！咁所以呢個都能夠可以用多方面去聯繫翻我哋時裝呢個行業究竟能夠點樣去發揮咁解咯。
2: 今次嘅時裝會同之前兩屆比較，有啲咩明顯嘅唔同呢？又或者可以介紹一下今屆旗艦嘅活動添啊？
4: 其實今屆咧係我哋由特首去支持我哋業界，話要開始做我哋嘅香港時裝設計周，就叫做香港時裝會嘅開始啦。 咁其實我哋做咗三屆，之前咧其實係多啲係比較係單一少少嘅一啲嘅叫做承辦方咁樣就去申請嗰啲唔同嘅一啲嘅資金啊、支持啊、資助咧，就去做好多活動，我哋將佢全部擺埋一齊。咁但係有咗兩年嘅經驗咧，咁政府嗰邊同我哋都夾得好好，亦都話覺得不如我哋協調一下啦，能夠發揮得好啲。咁變咗，譬如話我哋講嘅啱啱同阿 Bonita 喺度講緊嘅Virtuous 嗰度咧，就係、是、做嗰個高訂嘅，同埋多啲係彭 fashion show 嘅、fashion 嗰啲活動。咁跟住譬如話我哋去到我哋嘅 fashion summit 嗰度咧，就多啲係同啲可能係同可持續發展啦，同一啲叫做同做生意上面嘅一啲嘅主題去多啲去溝通嘅。咁要做生意都亦都要有埋嗰個叫做要成咗啲成交噶嘛。咁所以就變咗我哋亦都會有多啲譬如話有啲 pop up shop。去俾我哋嘅一啲香港嘅啲設計師咧，能夠有啲地方能夠展示，都可以去買佢哋有啲嘅貨品嘅。咁跟住仲有其他有幾個唔同嘅一啲嘅活動，我就或者晏啲再講啦。但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今次我哋亦都會同貿發局去嘅 Center Stage 咧，就擺埋一齊。所以點解我哋由十一月尾咧就搬咗嚟我哋九月？咁我哋希望能夠可以有啲唔同啲嘅一啲嘅效果啦。咁而我哋亦都今次都另外亦都有好明顯嘅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將唔同嘅活動呢同其他活動啲時間啊能夠可以串連得更加好啊，帶動多啲唔同嘅國際嘅一啲人士過嚟啦。咁譬如話今次設計中心首次火拍我哋意大利米蘭時裝周嘅主辦單位，即係我哋意大利嘅國家時裝商會呢，去做一個男裝嘅一個新浪潮嘅展覽，咁呢個叫共織新意意大利與香港男裝新浪潮。咁所以我哋又有自己嘅活動啦，我哋有產品啦，我哋都有啲同外國嘅合作啦，咁多方面嘅去嘗試將我哋時裝去帶俾我哋香港，亦都展示俾國際咯。
1: 咁咧香港時裝協會今屆咧主要就係負責香港時裝匯盛典2026啦。咁呢一個盛典其實有咩亮點咧？你哋最希望啦，透過呢一個環節帶出啲咩嘅信息啊？
4: 係啊。過去兩年咧，其實我哋都用緊一種嘅盛典咧，去體現出香港特別嘅地方。尤其是過去我哋發覺有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做法，就係喺呢啲活動入邊，我哋咧就會去將我哋香港好好嘅設計師咧，去同一啲我哋嚟嘅來賓啲貴賓啊，尤其是係外國嚟嗰啲唔同嘅人，或者啲明星又好啊 KOL 好咧，盡量去。將佢哋咧同我哋香港設計師連埋一齊，所以到夜晚嘅時候，大家一齊出嚟咧，成個環境咧都係充滿著好多香港設計師，或者有啲係內地啦嘅設計師咧，係能夠可以俾佢哋啲衫著喺身上面，而行出嚟一個好靚嘅地方，大家一齊做一場一個夜晚嘅盛典同埋一個交流，亦都能夠俾國際上面嘅人去體會到，你睇下呢咁靚嘅衫著喺某某人身上，呢件物就係香港嘅邊個邊個設計師嗰套衫咯，哇！真係好靚喎！大家要俾人哋睇到一個咁靚嘅場合嘅地方嘅時候，其實絕大部分都著緊嘅係啲香港設計師嘅衫。你唔一定需要一定要著啲歐洲某某貴牌子嘅，其實呢個係在乎個設計師嘅心，再加分一個好靚嘅一個載體，就係我哋嘅某某明星都唔頂啦，咁啊可以將件事做得好睇咯。
3: 係啊 ，Sunny 啊，咁咧其實針對住咧一啲年輕嘅設計師咧，今屆嘅時裝會咧，希望咧即係有啲咩實際嘅幫助幫到佢哋啊？
4: 其實我哋盡量首先就係、是、我哋協調得更加好嘅時候咧，變咗成個時裝會，我哋能夠俾我哋嘅本地嘅設計師咧，喺唔同嘅活動上面，佢都盡量要去參與。有啲可能係活動其中嘅一啲主辦方嘅一啲主要嘅工作啦、活動啦，或者有啲佢可能只係一個叫做參與者，去多啲去同唔同嘅。整個我哋時裝同埋紡織入面啲人去多溝通啊，因為你做一個好成功嘅設計師，其實唔係淨係你設計啦，可能係個生意啦，你點樣做採購啦，點樣做件衫，有啲就話 高訂自己一手一腳喺度將一件衫去做出嚟，但有啲可能佢要揾工廠噶嘛，咁佢啲材料邊度嚟啊？等等，所以你成個環節就係因為有時裝會能夠可以大包圍咁樣俾好多時裝設計師能夠可以去更加去向呢個行業入邊去加深大家嘅合作啊。

0: 咁我呢個係一個好重要，而本地時裝設計師亦都需要除咗佢嘅靈感、佢嘅一個創造能力之外，我覺得係同好多唔同國家嘅一啲設計師或者啲我哋行業嘅人去多交流啊。
1: 嗯，
0: 咁呢個交流係我相信能夠擦出火花，令到佢哋更加能夠多付創意咯。
2: 係
1: 啊，講得非常之好。喺度咧就唔該曬 Sunny 同我哋嘅介紹同埋分享咧，亦都希望咧今次時裝會呢一個活動咧大成功，亦都令到香港嘅設計師更加多人認識啊！唔該曬 Sunny，
2: 多謝
3: 多謝。
4: 當國際城市成為連結世界嘅橋梁，
5: 一場傳統與新潮嘅對話正在展開。
4: 譚家齊、吳海傑、
5: 曾卓然、范永聰以一帶一路為框架分析國際城市嘅影響。
4: 克羅地亞、南非以及更多一帶一路國家將會逐一登場。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國復刻與新潮。
6: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 在中華民族文化咧，唔同行業咧都會有自己行業嘅祖師爺嘅噃。古時咧，好多行業啊，更加會奉為神明加以供奉，希望工作順利嘅，事業發達啊，生活幸福嘅。而喺呢一啲嘅行業具有卓越貢獻者咧，更加理所當然被神化，奉為行業嘅神啦。
3: 係啦，咁我俾啲例子大家啦。嗱、
2: 啊，
3: 好似咧造紙業咧就會拜蔡倫啦，製筆業咧拜蒙恬啦，酿酒业咧拜杜康，而茶业咧就会系拜陆羽，咁啊纺织业咧拜黄道婆啊，做厨房嘅，咁咧都会去到灶君庙嗰度祭祖嘅。嗱、金融业啊、运输业啊，同埋咧所有嘅武打行业咧会拜关帝，咁而建筑业咧就会拜老班啦。
2: 系啊，相传咧老班咧就被誉为天下之巧工，嗱从事木、瓦、石等等土建嘅行业嘅朋友咧，好信奉老班师傅噶。
1: 而喺香港位于坚尼地城，都有一个老班先师庙，系香港广为人知供奉老班嘅古庙噃。
3: 系啦，咁呢个咧老班先师庙咧就系由本地嘅建造业工匠啦同商号咧发起筹建嘅，咁就喺1888年咧落成。咁庙宇嘅筹建啊、修建同扩建咧，见证住香港建造业界嘅发展历史同香港华人团体嘅崛起。
2: 庙宇咧就系以手工精细嘅壁画、灰塑、木雕同埋陶塑装饰点缀噶。早前咧，资深导赏员苏万兴咧带一众嘅参加者走访呢一间老班先师庙，我哋一齐听下。
7: 我系苏万兴，今日一齐去讲老班庙，讲老班师傅嘅一啲嘅经历。第二睇老班庙本身嗰个建筑个风格，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建筑文化。先睇老班廟，點解有個老班廟？因為每個行業都有先師，咁老班師傅就係我哋三行工人一個，我哋引以為榮嘅一個師傅。中國建築最起碼嘅榫卯結合，即係突出個隻叫榫啦，凹嘅卯啦，就老班師傅發明嘅。嗱，依間廟就好得意，就係《封神榜》，係講姜子牙故仔啦。咁通常點啊？就係我哋講啊，忠君愛國，隨保安良。有好多好多大量嘅我哋吉祥图案啦，譬如木雕啦、绘画啦。咁最特别就系咧，我有个墙，埲墙咧就高过屋顶嘅，我叫烽火墙，封住啲火，烽火墙。咁但系呢烽火墙咧就我哋嘅有五层，我哋叫叠落山墙，一浸一浸落嚟嘅。咁啊有五层，我哋叫五岳朝天，呢个比较得意啲嘅。咁点解叫五岳朝天？因为我相信天上面我分咗五个方位，东南西北中。咁又啦，为咗同我天沟通，所以我哋喺中国大地上边咧，我都有五座高山。咁我哋喺个五岳山上，就等于咩？同阿天上嘅神灵同老板师傅倾偈嘅收到嘅。咁呢个系最特别之处。咁类似呢啲嘅五岳朝天嘅庙，香港唔多啊。我得几间，譬如好似我哋九龙城牛王庙啦、黄大仙祠啦，都系有部分都系我哋讲诶，我哋个五岳朝天嘅啊。呢个系比较得意一啲。即系我哋五六十年代咧，嗰日师傅带佢就会请我食啲师傅饭嘅，咁即系话佢煮多啲。咁我当时我哋啲小朋友就去嘛，拎个碗装个师傅饭，有鸡有鸭啦，好好餸啦。另外好紧要就系希望我食咗之后咧，聪明，好似老班师傅咁聪明。咁而家有冇啊？而家冇啦，而家师傅饭呢个习俗就变咗就喺酒楼。 咁而家仲有我哋嘅老班長嘅，即係嗰一年，我哋呢啲建築工人佢表現得突出啲嘅，有咩發明嘅話之類之類嘅，有個獎項俾佢通過啦，認識到老班表現得咁靚咧，靚喺邊度咧？咁我哋即係嘛，即係保護佢，即係傳承佢，即係推廣佢。咁呢個就達到我哋嘛推廣古物古蹟、推廣非遺呢種嘅效果咯。希望我哋啲同學，希望我哋啲讀者睇咗之後有興趣。去推广、去保留、去保育，呢个就是我哋希望呢样嘢咧。
1: 哇！真系主持呢个节目，我自己都长知识噶，
2: 系啊，
1: 好多嘢都唔知道。听完阿苏生咁样讲咧，又知道多啲啦。不过咧，呢一个嘅老班庙咧，其实都有咁多有趣嘅故事咧。转头咧，新闻之后，我哋亦都有个环节，继续同大家分享，讲下当中嘅老班所噶噃。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適切的措施，為受影響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表示，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合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至于邻近街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广东道、接近中港城同埋弥敦道啦，排到再去加士居道噶。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边电站同埋连翔道。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接近中环广场。

0: 至於告示打到東行去紅隧過海仍然比較繁忙，龍尾就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以及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景隆街，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時代廣場比較繁忙。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至於將軍澳道上行去將帥以及左轉秀茂坪道仍然是相當繁忙的，車龍是排到落去觀塘繞道，觀塘繞道東行去將軍澳以及油塘方向的車龍排到去海濱匯。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較車多，龍尾窩打路道，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崗村道比較擠塞，龍尾在五華小學。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少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伊利近街系有拍摄工作噶，咁由啱啱嘅七点钟开始啦，去到听朝嘅五点，介乎荷里活道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全线封闭，沿住荷里活道去士丹顿街嘅朋友要改经加咸街啦。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了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5: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4: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5: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4: 咁你又讲得啱嘅。
6: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令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2、1，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1: yeah.
13: ，Hello， 仲有我刘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1: 哎呀，大家好啊，嗱，咁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去咗呢个嘅老班庙嘅导赏团啦，啊，原来一众嘅参加者唔单止行同睇咁简单，仲有活动噶噃，
13: 冇错，咁啊嗰一日咧，参加者仲可以咧尝试拆解老班锁，咁咧老班锁咧系咩嚟嘅咧？佢系咧中国古代咧嘅传统玩具嚟噶，咁咧其实就系类似咧用一啲凹凸嘅榫口位啦，就将一啲咧木条咧嵌埋一齐，咁唔使落钉啊、绳啊、胶水都唔使，咁就可以咧嵌埋一齐咧，变成一个咧好稳阵、好实正咧嘅立体十字结啦。
14: 特别深刻嘅咧就系关于嗰啲工具。准绳啊、墨斗啊，呢啲个出处原来系咁样嘅，咁都好有趣啊！呢个锁好难整，如果冇头先有位女士教咧，基本上照自己摸都相当困难。咁啊，我谂我之后都会自己抽空去翻嗰度睇翻呢一个老班庙。
15: 老班锁都其实几难整，系比想象中每个锁个凹位同埋凸位都系唔同。 所以要靠師傅的教導和自己慢慢累積這個失敗經驗，慢慢就成功出來。這個結構是挺有趣的，它是可以不用螺絲和不用釘去

0: 穩固到成個木建築，咁都幾佩服古人嘅智慧。
1: 本身我係中意砌圖嘅，咁俾幅圖我去了解佢嗰個嘅步驟啦，師傅就埋嚟再即係提點一下，咁就馬上就整咗一個
2: 老扳鎖。
1: 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值得傳流開去咯，因為呢啲係傳統嘅工藝，好有嗰個智慧啊喺裡面咯。
3: 區區有睇頭。
4: 系啦，介绍完一啲嘅传统文化咧，呢、这个时候介绍一啲新科技啊，一啲艺术嘅活动俾大家。嗱 ，Society Arts Technology Asia， 简称 SATA， 佢哋主办嘅第一届艺术科技平台 SATA Fest， 间之间咧就揾嚟咗嚟自唔同领域嘅艺术家，分别以声音、電子、生物同埋數碼藝術為媒介，記錄四間香港嘅傳統老字號啊！嚇，
5: 係啊，呢幾間嘅老字號咧，包括有印章雕刻、雜貨店、茶葉鋪啦，同埋呢個活字印刷啊。展覽咧由即日開始去到19日嘅，喺香港啊黃竹坑香港藝術發展局嘅展藝館嗰度舉行。最重要係咩？免費開放㗎！係、
6: 啊，咁啊展覽咧有多個展區㗎，咁包括本地藝術家互動裝置啦、海外藝術家作品專區、研究同發展區。展期咧咁期間咧，亦都會有一啲嘅放映啊、講座咧同導賞俾大家㗎。係
5: 啊，策展人黄明山咧就话 ，SATA Fest 咧希望咧可以透过系列嘅讲座啦，同埋呢个工作坊啦，可以建立艺术科技同埋媒体艺术嘅创作群体，等参与嘅艺术家咧可以深化对媒介嘅探索同埋本地社区议题嘅理解噶。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Shan 飞天珠，我系一个艺术家策展人。SATA Fest 間之間啦，就係講秒針之間同時間曖昧嘅狀態。因為自從人類開始識得計算時間之後咧，都會追求個效率同埋準確度。咁而家間之間就係好想將呢個準確度同埋呢個曖昧擴大啦，令到大家可以睇多啲入邊一啲可能性啦，同埋腦電之間嘅一啲小故事。幾有趣嘅位咧，一路諗就會覺得其實每一個鋪咧都好反映緊時代個背景嘅，朱榮記啦、半閒山館啦、光華印務啦，同埋奇香村茶莊啦，佢哋都係一個中上環社區嘅鄰里同街坊。因為成個活動個諗法就係會想 mentor 同 mentee 可以做一啲同老店深入的研究啦，但是除此之外都是在整个中上环区它本身那个社区脉络怎样去心同情意呢？最主要是会想给观众去感受回或者去观察一下这个新世代的艺术家啦，去看看究竟他们怎样去呈现这些老店的故事，可能是由视觉啦去到再深化一点是关于作品的概念啦，或者整个计划的概念会多些认知。在筹备整个展览进行的期间里面，我最深刻的是透过一个艺术科技的角度啦，去寻找一个可以重新演绎老店一些叙事的可能性，会发现到这些点滴啦。透过 Wizard 这个展览，今次都是一个几开心的体验啦，同埋学习。SATA Festival 咧，由7月9号到19号咧，会喺 ABC 嘅 Showcase 展成馆度展出。入边其实系有我哋好多人嘅 effort 啦，同埋我哋想去用艺术科技啦去观察社区啦嘅一啲谂法。希望大家会抽时间过嚟参观啦。
6: 好，电话线上咧，我哋都揾嚟今次其中一位参与嘅艺术家谢振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创作啊。Hello， 星你好，
8: 你好，欢迎
6: ，叫你阿星得唔得啊？
8: 当然可以啦。
6: 好啊，好，首先咧，想问一下咧，阿星啊，你平时咧主要用乜嘢嘅媒介创作，同埋你哋嘅作品主题同核心概念咧系啲咩啊？
8: 如果讲我自己本人嘅创作咧，我系做好多关于声音嘅嘢嘅，然后或者系做啲录像嘅嘢咁样啦。系啦，咁啊，但系今次咧，我哋嘅核心嘅主题咧，系因为同一间老店去发生关系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大家

0: 都系谂紧嗰样嘢，就系我哋好好奇啊！呢啲老店究竟佢哋嘅价值系啲乜嘢？我哋好好奇啊！朱老板咧，佢喺铺头度做嘢嗰双手系点样嘅？嗰啲物件系点样嘅？所以我哋嘅概念咧，就系想大家喺个作品入边可以睇得翻，究竟铺头嗰个真实嘅价值系啲乜嘢咁样。
1: 哦，咁我知道咧，你今次嘅创作唔单止你一个去嘅，仲有一班嘅学员同你一齐做嘅。咁啊，其实当中嘅学员系点样招募翻嚟嘅咧？
0: 当中咧，其实都系公开招募嘅，即系都不外乎系 IG 啊、website 啊嗰啲咁样咯。
2: 咁你咧知道啦，今次呢个展览咧就要同呢个上环呢间老杂货店朱榮記合作。你第一次听到个感觉系点咧？定还是之前你都认识？哦，呢间铺头我知道嘅，咁样噶。
0: 呢个咧有段好有趣嘅故事啊，就系咧。我本人啊，真系唔知道《朱榮記》嘅存在喎。咁然后咧，我第一下知道啊，我会同呢间铺头度去合作喎。咁我就走去 Google search 下啦，咁就睇 Google Map 睇下佢位置喺上环嘅边个位置啦，咁样。咁然后我嗰个第一个印象咧，第一个感觉咧就系睇到佢，咦，乜佢评分咁低嘅？但系呢个系延伸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发生嘅咁样。
3: 系啦，咁我跟住就要追问你嘅故事啦。咁你去做创作之前咧，咁都会去朱榮記嗰度考察啦。咁有冇一啲即系深刻嘅故事啊？
0: 系，我本身咧就私底下有过咗去先探下路咁样先嘅。咁但系嗰个深印象，当然要讲翻系我哋组员之间一齐过去嘅第一次见老板咁样啦，咁然后我哋入到去嗰个铺头嘅第一个印象咧，即刻就俾嗰个铺头嘅氛围吸引咗我哋，尤其是咧佢嗰个挂喺铺头入边嘅嗰个收音机，跟住我哋一望就觉得，哇！呢样嘢其实真系好久违一种感觉啊！点解会有一啲民间真系可以叫民间智慧嘅？即係隨手拿來咧，就會一啲方法掛起個收音機，咁就喺個店鋪嘅中心度咁樣。咁然後我哋就喺呢一個度打開咗個話框子同老闆，然後老闆亦都好自然地就用咗一啲好聲音嘅方式同我哋溝通咁樣咯。
1: 係啦，咁今次咧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解釋下乜嘢係聲音藝術咧？同埋今次你點樣用聲音去回應呢一間嘅老店咧？
0: 好，咁啊，承接咗啱啱咁讲咧，其实我会咁样讲咧，声音艺术本身如果系一个艺术嘅媒介嚟去形容佢咧，佢好阔嘅，可以系声音嘅装置咧，即系有一啲发声嘅东西咁样啦，或者有一啲比较实验性嘅音乐咁。咁但系咧呢啲嘢，我今次唔会咁样形容嘅，我会讲咧就系、是、我哋嘅组员咧，全部都系一啲用耳仔去听嘢，对声音特别敏感嘅嘢。咁然后我哋发觉咧，老板都一个咁样嘅人，我哋系用声音去开始我哋嘅对话咁样。
2: 咁啊，点解咧？嗱，你选择用声音去呈现呢一间铺头啦。咁喺录音嘅过程当中啦，你收集到乜嘢特别嘅声音啦？嗱，我估可能会有一啲碗碗碟碟碰撞嘅声音啊，或者可能会有头先你讲过嘅收音机嘅声音啊，会唔会有啊？
0: 有啊，冇錯啫。我哋第一次入到去咧，我哋自不然咧，每一個組員咧都帶咗一啲嘢去嘅，包括就係錄音機啦、攝錄機啦咁樣啦。咁然後老闆咧亦都好自然地入到去咧，就好似一個老師咁，就突然問我哋啦：，喂，你知唔知以前嗰個年代咧，嗰啲沙煲冷餐咧，其實你哋點樣去分辨佢嘅聲音㗎？咁樣咁就逐個敲俾我哋聽喎，問下我哋識分乜嘢係不鏽鋼啊，乜嘢係呢一隻金屬嘅物料啊咁樣。咁然後甚至讲到佢细个嗰阵时，小朋友嘅时候咧，冇嘢玩就系、是、敲碗嘅故事咁样。咁呢啲声音就系我哋录得最多嘅其中一部分。然后另一样嘢就系咧，我哋当初喺间铺头度咧，其实好尴尬嘅。咁但系咧，老板当然好热情啦。但系咧，老板有热情嘅时候，亦都会突然间会跳线咧，就会跳咗佢。唔得，我要做嘢啦，有客人，我哋要招待客人咁样。咁然后咧，嗰啲位咧，我哋就会突然间慢慢開始摸索到咧，咦啲錄音機可以慢慢地錄一啲嘢喎，咁樣，咁啊跟住之後咧就錄咗有啲好神秘嘅嗰啲顧客同老闆之間嘅交談啦。咁我哋因為成個 project 好長啊，我哋都經歷咗一年嘅時間啦，經歷過中秋節啦、新年啦、老闆賣年盒嘅時候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多我覺得有趣嘅對話就係包括咧，首先就係、是、老闆同我哋傾偈之間嗰啲對話啦。然後佢示範啲物件敲嘅聲啦，鋪頭自己嘅聲啦，跟住之後仲有嘅就係啲顧客同埋老闆之間有時交談， 咁有啲顧客其實知道我哋錄音咧。

0: 都直情唔介意噶，俾我哋录埋落去咁样咯。
1: 嗯嗯，系啦，咁咧，观众咧去走入去你哋嘅展区嘅时候，你哋个展区咧叫做共振啦。咁啊，其实咧会听到咧同感受到啲乜嘢嘢，同埋咧你最希望呢啲声音咧，即系大家有啲乜嘢体会啊？
0: 系啊，呢个共振呢个字咧，我觉得系有少少系借紧共鸣呢个字啊，借好似知音人咁样。咁然后我好希望咧，其实我哋做声音艺术呢个部分就系我哋首先咧就由一啲声音去启发我哋一啲谂法啦。咁由呢啲谂法咧，最后屘会变咗做我哋嘅展区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创作嘅，包括有啲咧就系真系你会听到声嘅，有啲组员咧佢会好想将佢第一次。聽到嗰啲沙煲冷餐嘅聲音咧，還原翻呢個經驗俾大家去聽咁樣啦。亦都有啲組員咧，可能年紀比較細咧，真係冇接觸過老店，去五金鋪啊，去雜貨鋪問人買嘢呢個經驗咧，就會好困惑啦。我買嘢我直接淘寶揾咪得咯，點解我要經歷呢樣嘢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成個展覽入邊其中一個核心嘅概念嚟嘅咁樣啦。咁然後而有組員就想嘗試啊，將呢一個最後尾你行入一間店鋪，你好好奇唔同物件嘅過程咧，就揀咗唔同物件嘅呢樣嘢咧，買咗唔同嘢嘅呢個經歷咧。就变成一个揀物件的过程咁样啦，咁又变成一个收银台，咁观众就可以去同佢互动玩咁样啦。
2: 嗯，
0: 系啦，如此类推，我唔讲晒呢样嘢，咁但系
3: 留啲神秘感俾我哋，系啦。
2: 系啊，亦都我都好好奇，即系一众嘅学员啦，今次同你做完呢一个嘅创作先，佢哋会唔会觉得有一啲咩得着同你分享咁样咧？
0: 我哋私底下咧會傾好多嘅，即係尤其是每一次都好興奮嘅，即係會發掘到，好似就會每一次咧都老闆原來有另一面喎、哦。跟住我覺得咧，我同老闆私底下又會另外傾嘅，就係話好似感覺呢個計劃咧，真係叫做 connect 咗唔同年紀嘅，即係我自己咧都叫做未叫做。踏入中年，但係都叫做有翻啲資歷啦。但係我嗰邊嘅組員有啲即係大學生啱啱畢業嘅，咁然後咧 ，OK 可以再分享一個好難忘經歷，就係咧有一次咧，我喺鋪頭度有一個上環嘅街坊，佢應該係某間鋪頭嘅員工咁啦，咁走落嚟買電話線，係真係辦公室電話嗰隻電話線咁樣。咁然後咧，在場我啲組員係完全睇完之後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咩嚟㗎咁樣。咁然後在場咧，我係得我一個聽得明嗰個顧客講緊啲乜嘢咁樣。咁而呢啲位咧，就會突然之間老闆就會更加開心話，仲有人聽得明呢樣嘢喎，知道咩係電話線咁樣。
2: 咁啊，真係一個幾得意嘅故事嚟嘅。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該曬阿星啦，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次嘅活動，呢一次嘅展覽，亦都可以等大家咧喺由而家至到7月19號都可以留意翻呢一次 Startup Fest 間之間啦。係啦，講咗咁耐，呢、這個時候咧，不如都聽翻一首同時間啦。人啦，同埋地点有关嘅歌，就系郑中基嘅《时间、人物、地点》啊。

0: 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2: 旅游乐园之
3: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2: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新尼，他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的经验，一定有好多故仔带俾大家啦！
3: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的最新旅游资讯，
2: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3: 星期六下昼5-7，
2: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流连香文
2: 旅游乐园同大家以睹环游世界。
4: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5: 嗱系啦，香港中环文化节2026重点活动之一嘅何乐莲香港主题展览咧，就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嘅12号喺香港中央图书馆嗰度举行嘅，免费向观众开放啊！
6: 系啊，展览咧就以何乐文化为核心噶，设三大嘅展区，重现何乐文化嘅辉煌啊！
7: 系啦，咁呢三大特色主题展区咧，咁就会透过一啲装置艺术啊、视听产品等等嘅方式咧去呈现嘅。咁仲有咧一啲关于何乐文化嘅专题讲座啊、何乐非遗互动体验啊、公益导赏咧等等呢一啲嘅特色活动啊。
6: 主办方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咧就话啦，展览咧系有互动嘅体验噶，包括有武则天主题嘅服饰体验，等观众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盛传文化。
8: 中华文化节咧，每年都有一个历史嘅主题，咁今年咧系隋唐，旧年咧系秦汉。咁所以咧，我今年咧就系仲系以洛阳呢个地方做我哋嘅主要嘅核心嘅介绍嘅地方。我哋今次展览个名咧就叫何乐莲香江咯。其实何乐呢两个字咧，好多人都好陌生嘅。何乐咧就系讲黄河同埋洛水，即系洛阳嗰边一个交界嘅地方，分布咗我哋夏商周隋唐五大朝代嘅都城嘅位置，展示咗我哋中华文明连续不绝嘅脉络。今次嘅展览咧，亦都系将啲精彩嘅历史咧搬到去现场，我哋观众咧可以透过丰富嘅文献啦，同埋一啲复制嘅文物嘅展品咧，去感受到啲何乐文明嘅魅力嘅。特别设计咗好多互动嘅展区，例如武则天主题嘅服装体验啦，好壮观。咁我哋嘅观众亦都可以现场咧自着嘅，可以影相打卡，观众咧一起去探索我哋啲文化最初嘅起点。我哋今次策展嘅难度咧系相当大，最大嘅挑战就系我哋点样能够将咁多个范围咁大、咁多嘅内容咧能够集中成喺三大展区，咁呢个系我哋最大嘅挑战。咁今次咧，其实我哋系达到咗我哋嘅预期嘅目标、预期嘅目的嘅。呢个展览咧系非常值得嚟参观嘅，成个设计啊同内容咧，都系嚟自于河南省政府同河南省各地嘅文化旅游局同埋学者同埋啲专家咧，去精心策划嘅。不论系市民大众啦，还系年轻学生啦，走进我哋嘅展场里边咧，都能够喺一啲历史嘅脉络里边咧，揾到共鸣。
5: 是啊，今日我哋节目咧都介绍咗唔少节目俾大家，当中好似阿 Fanny 有一个特别有深刻感受啊！
6: 唔系，我嘅大家最后精彩就系我哋听得明电话线系咩啊？
5: 系因为头先我哋头先受访即系阿星提到，即系电话线可能有啲人唔明啊，但我哋三个都明噶。
6: 代表住咩啊？
7: 唔系咁，但系你又明唔明嗰啲拨拨电话？
6: 咁系有，我以前有噶，
5: 系啦，
6: 即系
7: 一个碟有好多个窿嗰只，
6: 系
7: 大家都有用过，
6: 系咪？当然，当
7: 然，好安慰。
5: 放心，你都喺我哋主持之班之间系算系年轻嘅一位嚟嘅，放心放心，系啦。不过我哋今日咧，亦都时间差唔多啦，听日继续同大家开心过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科系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上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说，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盒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

0: 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吹西北风达到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慈云山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咁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啦，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就包括九巴嘅3号B、3号D、3号C 以及系5号C， 同埋过海巴士116。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路面方面啊，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昌运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跟住红磡港铁站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另外红丽道去红磡南道方向啦，跟住半岛豪庭一段都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嘅2点直至听朝，系由稍后嘅10点直至听朝5点，南行去黄竹坑方向，介乎轩尼诗道至到霎东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喺元朗嘅新潭路系会有水务工程噶，由今晚嘅12点半直至星期二，即系7月14号嘅朝早6点啦。跟住北惠油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的时候，记得顺手闩足个水龙头，不要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手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2: 嘉怡，嘉怡，啊，點解呢排好似彷彿好似少咗見到你咁樣？你好忙啊，
3: 係啊，呢排好忙啊，呢排又要開工，跟住同埋又有啲去，我之前咪有去過電影節嘅，咁嚟緊都而家都有去唔同嘅電影節咯，咁所以就忙啲咯。
2: 係，咁我咧就代表廣大嘅聽眾咧，就關心你咧，即係月前啊嗰個背傷啊，而家嘅狀況點樣樣咧？
3: 今日都系痹痹地咯，即系今日只脚都系痹痹地。佢系时好时坏啊！你一攰啲咧，佢就嚟了。同埋可能因为落雨落得劲咧，佢又会再咁啊！死咯！我而家有风湿啊！真系。
2: 其实我哋活到呢把年纪，翻风落雨，我只脚都会痛嘅。
3: 我冇谂过噶，我仲喺度谂啊，应该唔会啩？就原来真系会有年老嘅一日嘅。
2: 嗯。今日你嘅分享好似都系同呢啲有关
3: 嘅，系啊，
2: 好，我哋开个 jingle 先啊。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好啦，阿嘉怡有咩好嘢啊？
3: 嗱，话说小妹咧，即系讲开呢个年纪嘅问题啦。咁咧，因为阿小妹咧就之前系我你知我系停一停深呼吸大使嚟噶嘛？咁我咧都有去上到去嗰啲带领人班嘅。
2: 系。
3: 咁咧咁适逢咧，咁有一次咧，佢哋就开咗一个班咧，系俾带领人即係可以有機會去參加嘅。咁呢一個係一個咩班呢？我唔知你有冇聽過一個叫做銀令守護者計劃。你有冇聽過呢？
2: 未聽過。
3: 銀令嘅意思就即係銀髮嘅銀齡啊，年齡個齡啦。
2: 我都銀銀地嘅齡。
3: 好彩我有 keep 住染啫。咁呢個銀齡 OK 守護者計劃啦，咁佢咧就係一個由佢哋嘅畢業生啦，同埋一啲照顧，即係啲安老業界嘅照顧者去做一啲照顧老人家嘅分享嘅。咁佢就即係邀請我哋停一停深呼吸嘅帶領人就去可以去聽啦。咁點解我哋會去聽咧？其實因為我哋想嚟緊咧，就有機會咧可以譬如有好多老人家佢哋嘅心情都唔係太好啊。咁我哋停一停深呼吸咧，希望可以provide 一啲咁样嘅，或者带下佢哋去做下 meditation 啊，就系停一停，即系感受呼吸啊呢啲。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需要系了解多啲对老人家大家或者年纪大嘅人，我哋点样同佢相处啦。咁所以就会有呢、即系呢一样嘢啦。咁呢一个即系课堂咁样啦，佢哋最主要讲咧就系讲同理心。
2: 哦。
3: 我都覺得好正嘅，同埋咧，佢哋琴晚講咗一個咧，係關於而家即係譬如呢個社會嘅老人家比例，即係我哋而家社會，你估下而家個比例係幾多？嗱，我俾三個你揀，三個人一個老人家，第一個，第二個就係六個人一個老人家，第三個就係、第三個
2: 你要諗嘅，
3: 係啊，我第三個係十個人一個老人家，
2: 咁梗係三個啦。
3: 咁又未去到咁咁快嘅，而家係六個人一個老人家。
2: 因為我見到好多嘛。
3: 係啊，佢其實係多嘅，
2: 即係六個人有一個老人家。
3: 而家六個人係一個老人家，咁但係經過我哋即係政府咧嘅預計咧，喺2039年咧。就會真係三個人一個老人家，
2: 係因為我哋都做咗老人家啦，
3: 冇錯啦，
2: 三九年應該係
3: 三九年即係幾多歲啊？我即係計，係真唔好再講出嚟啦。咁好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所以喺呢一個計劃咧，佢哋就好想咧令到更多人可以知道。

0: 其实你要点样去照顾一个老人家？因为其实讲真，喂，我哋即系我哋都有机会变老人家噶啦，系咪先？咁同埋可能大家嘅屋企人可能都会有一日即系年纪大噶啦，咁样咁我哋除咗点样照顾佢哋起居饮食啊，咁都要照顾埋佢哋个心态同埋情绪噶嘛。
1: 嗯，
0: 跟住咧，佢哋又会问一样嘢嘅。琴日我觉得好得意嘅，佢有问咩叫同情心？
1: 吓、啊？
0: 咩叫同理心？你觉得呢？
1: 同情就纯粹是 mercy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佢嗰样嘢，好同情佢。同理心系咪尝试我走入去佢嗰个世界或者佢个视点嗰度去体会佢？系咪咁解咧？
0: 因为佢琴日佢就播咗一个卡通片，好得意嘅。嗰个卡通片我谂好多人都睇过噶，《玩转老朋友》。
1: 哦，系
0: 咁入边咪有个
1: 阿
0: 乐同阿愁，
1: 系阿愁系啊。
0: 咁跟住咧，嗰场戏咧就系讲一只大笨象，佢冇咗一样嘢，佢好唔开心。咁阿乐咧就系咁走埋去，就叫佢喂，你开心啲啦，开心啲啦。唔好咁啦，咁就系咁就同佢即系俾啲方法佢开心。咁但系嗰只大笨象都完全好唔开心。咁你知阿愁个样咪好愁嘅，成日都。咁阿愁就走埋去坐咗喺佢隔篱，就拍住佢，咁跟住就拍住佢就，我都明你点解唔开心嘅。咁就一路同佢分享，跟住嗰只大笨象就喊咗一场，就即系出翻嚟。咁佢哋就俾咗一段咁嘅片我哋睇啦。咁其实佢最想讲咧，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有同情心嘅。我哋嗰种同情心咧，我哋都系出于好意嘅，即系都好想佢快啲好翻啊。咁但系咧，我哋就会目标为本咗。
1: 希望你睇，唔好唔开心啦，笑下啦。
0: 系啦，咁我哋目标为本咗之后咧，就会其实可能佢哋会更难受啊。咁但係同理心呢，就係我哋真係 stay 喺佢嗰个角度，咁就感受佢嘅感受，陪佢或者我哋用身体嘅语言，我哋唔需要俾好多嘅解决方法。可能但係就係我哋喺佢即係喺佢身边囉。咁样囉。咁佢所以佢就讲咗一啲就係话即係譬如同理心呢，就係喺呢个时候係好啱用嘅，对老人家。即係你要切身处地去諗佢諗嘅嘢。咁但係佢亦都强调一点嘅，同理心呢唔代表你认同佢嘅嘢。即係佢都有举例嘅，譬如有啲老人家其实係佢会话佢想死嘅。咁你冇辦法去認同佢㗎嘛。你只能夠同你心明白點解佢會有咁嘅諗法，但係唔代表你去認同佢㗎喎。即係咁樣囉。咁佢有舉過一個例嘅，即係佢話有一個例子係點呢，一個老婆婆90歲㗎啦。咁佢就喺個嗰啲病院嗰度啦，佢就細個因為佢女人啦，佢冇得讀書。咁佢就好想讀書。咁嗰個義工咧就好好，咁就諗咗一套方法，叫個婆婆學練字、練寫字，咁就一路教佢啊，每一日嚟我嚟咧，你啊俾個功課我，即係我就收你個功課啦，你啊練好我就睇。咁佢話嗰個婆婆咧好有人生樂趣噶嘛，好似，咁佢就不停練字啦，好開心啦。咁喺個義工嘅角度咧，佢就喺度諗，過可能5、6次到啦。我就叫埋個院長咧，就出張 shirt 俾佢，就係、是、啊，你畢業啦，咁就即係好似佢讀完書咁啊，鼓勵佢，等佢開心。咁但係點知咧，念到唔知3、4次咁樣咧，有一日個婆婆咧練練下次暈咗，即係練到塊面紫色啊，因為佢90歲啊，其實佢個身體嘅狀況，佢唔能夠
1: 即係咁樣練法，
0: 咁樣練法，
1: 我練字都係
0: 係啊係啊。咁、跟住嗰個義工就真係喊出嚟咯。咁個義工就用咗呢個例子。就舉例咗，佢話佢唔夠同理心咯，即係佢只係即係佢覺得仲要擺多啲個心落去，佢真係切身處地。雖然佢都仲係有個心係好想佢開心，好想圓滿佢一個願望啦，叫做咁，但係其實佢未係真係好切身處地喺佢嗰個角度去諗咯。

0: 咁另外咧，個義工咧都話佢曾經試過照顧一個婆婆啦。咁嗰個婆婆咧，一見親佢咧就鬧佢，鬧到飛起，即係佢總之佢做咩都係錯噶啦。咁個婆婆咧就成日都同佢講話雪櫃唔凍，
1: 係
0: 咁咧就話擺親嚿冰咧入去個冰格嗰度咧都係溶嘅出嚟，
1: 係
0: 咁，但係其實嗰個冰咧拎出嚟嘅時候係硬噶嚇，但係佢就攞隻手指係咁篤佢，溶啦，有溶啦，有溶啦，咁我義工就喂大佬你咁篤梗係會溶啦，咁但係又唔可以咁樣話佢啦，咁啊最終咧嗰個義工就上咗去十幾次啊，最後都係搞唔掂，都係要幫佢換咗個雪櫃，咁換咗個雪櫃，個婆婆又話因為以前舊嗰啲雪櫃咪好嘈嘅，新嗰啲雪櫃又冇聲，跟住佢又鬧啦，即係點解而家個雪櫃冇聲啊，即係唔 work 啦咁樣。咁喂，咁義工其實成日都話，其實佢都係人嚟噶嘛，大佬你咪日日都咁樣鬧佢係咪？咁但係原來有一日即係去咗十幾次之後咧，以前最初都淨係大家都喺度商討緊個雪櫃啦，到開始慢慢。個婆婆見佢嚟咗十幾次啦，跟住個婆婆就同佢分享翻佢，即係個婆婆開始同佢講佢自己身體嘅嘢。咁佢就開始就話佢身體有好多毛病啊，好多痛啊，佢冇辦法控制到啊。跟住佢就直情講咗一句就係佢話：如果我而家可以死，我會即刻選擇死。
1: 嗯，
0: 咁喺即係。在呢一個狀態底下咧，那個義工就即刻會諗到佢之前咁多 anger 啊，咁嬲咧，其實係因為佢人生上面佢最自己都控制唔到，即係佢嘅身體都控制唔到，佢咪就係成日控制個雪櫃咯。佢就隔每晚就入去 check 十次，睇下個雪櫃即係有冇壞，同埋佢可以選擇到嗰個雪櫃究竟我換定唔換咁樣。咁所以喺即係喺。即係個義工分享呢啲嘢嘅時候咧，我就係覺得有樣嘢好好就係，其實照顧者咧，我覺得好大壓力嘅都，因為你照顧一啲公公婆婆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佢哋會有，你會覺得佢好似好無理啊，好成，但係其實佢哋強調一樣嘢就係，佢哋背後一定有個原因。

0: 因嘅。
1: 嗯，
0: 你一定要找到個原因出嚟。所以點解一定要用同理心呢？就是當你知道咗佢背後個原因嘅時候咧，你就唔會咁。你都唔會俾佢影響到，你都唔會咁 anger。如果唔係，你都會刺激到你噶嘛，係咪？咁所以就琴日我就去聽咗一樣咁嘅事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實佢哋呢一個團體都真係好好，因為佢哋其實有個口號就係話，人人都係銀齡守護者，即係每一個人都應該係。咁我就喺度諗，其實真係嘅喎，我哋年紀大，跟住啲家人都會老啊，咁我哋都要照顧，同埋其實
1: 或者我哋即將要被照顧添啊。
0: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有時講真，我哋出街都會見到好多老人家，可能有啲老人家都好無理取鬧嘅，你會覺得即係咁，但係有時你又要諗下，其實可能佢嘅經歷究竟係點咧？咁我又覺得，如果唔好講老人家啦。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守护者又怎睇呢是吗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应该大家开心很多先
1: 有情绪啦或者会有一些可能是无理取闹或者是不可理喻的时候那会不会背后其实都有些东
0: 西
1: 是我们未看到呢、啊、所以你讲这三个字啊都是就是这个同理心就是不单止是说我在这个 moment嘗試企喺佢嗰邊諗咁簡單，而係你可唔可以我哋好似編劇咁樣，我哋挖深啲個人物佢個背景。原來有啲嘢你聽完之後，可能你啖氣會鋸啲，甚至乎你會同情佢，甚至乎你會想幫佢咧。
0: 係啊，
1: 行多呢一步，諗多少少咧，咁我相信呢個世界會開心好多嘅，
0: 自己都會開心好多。
2: 過去十八歲沒代表，不過有時間。救我没有后顾，夜星贪玩。

0: 今日咧，我哋就繼續會有嘉賓嘅。咁啊，個嘉賓就上個星期仲未走，坐咗喺度兩個星期嘅嘉賓。
1: 係啊，我哋坐喺度兩個星期。
0: 係啦，就係潘萬紅啦。咁啊，萬紅咧，佢已經坐，已經有毛出現啦。咁但係其實咧，佢都仲未講佢啲入行史啊。
1: 係。
0: 喺唔同嘅電視台打滾啊。咁轉頭翻嚟咧，八點半嘅新聞過後咧，就會有潘萬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表示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本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本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的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都已经全部停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随后至到星期系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6: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啲时间来观望。
3: 星期六早上9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7: 旅游乐园之
8: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8: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7: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8: 星期六下昼5至7，
7: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流连香文
7: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我们一直

0: 都在说故事。
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仲拨的声音上集。
2: 哎呀，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1: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3: 做不到嘢嘅，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1: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5: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的辛酸史，
4: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6: 《香港影视工业大逃家》。
7: 阿嘉怡，嘉怡，系我哋上两个星期咧就揾咗你嘅好朋友，亦都系资深嘅编审啦，就系潘曼雄啦。咁啊，只系讲咗 court 啫，
8: 系啊，
7: 讲咗佢喺法庭嗰度睇咗好多嘢啊。咁啊，亦都咧就讲咗成个古仔，点解要搞咗五年啦，少少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请到潘曼雄上嚟嘅，阿曼雄
8: ，hello， 多谢多谢。
7: 我哋今日咧即系，唔好讲而家嘅嘢住啦。嗱，我哋咧即系因为耐唔耐咧，我哋都会收到一啲朋友好有兴趣咁啊，对影视行业，喂，阿 Benny 啊，喂，我想做编剧啊。
8: 系
7: 咁啊，曼雄，你系点样加入呢一个香港电视圈嘅编剧行业嘅咧？
8: 我系嗰阵时应该系喺个广告公司嗰度做紧兼职，
7: 系
8: 就系我嚟帮佢将啲广告剪广告，跟住我就剪到一格咧，话请编剧
7: 吓。
9: 但系你读书嘅时候，你系读新闻系嘅，
8: 系啦，我读新闻系嘅。咁我不如我再讲早啲啦，
9: 系啊，好啊。
8: 即系其实我几时开始想做编剧啦？我
7: 系
8: 应该远古到中四嘅，
7: 系。
8: 咁
7: 同你一样啊，
8: 系啊，我系立志
7: 征文比赛，我参加，系啊，
8: 我
7: 系
8: 立志做编剧嘅。咁我嗰阵时好中意睇电视，咁亦都系开始接触文本同埋电视嘅关系咧。就系我嗰阵时好中意睇金庸嘅武侠剧。
9: 哦，
8: 咁咧就《天龙八部》系第一套，因为好中意睇
7: 边个版本先。
8: 汤镇业
7: 系即系石修、汤镇业、陈玉莲嗰个
8: 系啦，靓仔到不得了，
7: 水超山中环
8: 系啦，
7: 两忙烟水女。
8: 我只系因为佢靓仔，就开始睇。咁跟住第二套睇嘅就系《射雕英雄传》。
7: 哎呀，系啦，我哋真系同一个年代。
8: 系啦，
7: 即系黄日华版本啦，
8: 冇错啦，《射雕英雄传》咧就我当时好多同班同学已经好先进咧，佢哋睇晒啲金庸武侠小说，佢就话睇原著啦，睇原著唔同嘅。咁我就开始睇原著啦。咁我就开始比对到文本同埋拍出嚟。
7: 哎呀，我同你都有呢铺人。我以前咧，我有两个路向去睇呢啲文本同埋出嚟个版本嘅。咁我第一代咧，同你一模一样，就睇金庸武侠小说。咦，冇嘅，后来就明啦。呢个三国点拍啊？
8: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7: 即系阿马玉唔知咩爬上个山崖点拍啦？
8: 系啦系啦。
7: 咁啊，第二个咧，我接触咧就系睇卫斯理，因为咧我就好中意听电台广播剧。咁咧，因为嗱，电台广播剧嗰个呈现咧就系用声音同埋声效同埋音乐啦。咁佢哋嘅呈现都系唔同嘅。咁我哋就成日睇书，咦，冇咗呢段嘅，咦，改咗嘅，呢啲对白冇嘅。咁我哋就一路喺度揾嗰本小说同埋出嚟嘅 product 啊，
8: 系
9: 有咩唔同？
7: 我就追广播剧同埋电视剧啦。
8: 我广播剧我好得意嘅，我由细到大冇电台条根嘅，我就少听电台嘅。咁但系咧，我跟住咧就开始咧就留意电视剧啦，即系文本开始啦，咁留意电视剧啦。咁嗰阵时咧就有一个我到而家都视佢为偶像级嘅大师啦。韦家辉先生嘅电视剧，咁、
7: 哦、
8: 我开始留意到，而且睇到佢嘅电视剧系特别好睇嘅，特
7: 别
8: 新泽师兄
7: 哦，
8: 系啦，新泽师兄真系好精彩，佢开始带我去一个 level， 我睇到原来剧本嘅水平唔同咧，你会成个戏嗰种提升，我开始识得少少识得分啦，嗱呢啲咧就好嘅剧本，你慢慢我会追到韦家辉嘅監製嘅戲咧，嗰陣時又知佢有監製啦，又見到佢落編審名啦，你會睇到佢啲戲係零舍好睇，《婚紗背後》即係
7: 劉
8: 文大亨啦，跟住《誓不低頭》啦，好睇到《誓不低頭》嘅 ending 嗰場嘅律師對抗嘅戲，我唔知你有冇印象，我只係睇咗一次呢套戲，
7: 我好記得
8: 兩個人嘅對白，一句係個徒弟同個師傅講，個徒弟係胡峰， 胡峰就同佢师傅系关海山，关海山就辩护律师，胡峰就系控方。咁阿胡峰就其实兵败如山倒啊，因为好奸嘅阿曾江饰演嘅陆国荣系啦，就将所有嘅证据都用佢嘅方法去消灭晒。咁最后咧，其实结案陈词佢冇嘢好讲。咁佢淨係讲我由出道嘅时候我就已经跟你呢个师傅。你话俾我听法律系咩咩公义。最尾三个字你点我。
7: 哦记得啊你点我。
8: 係啦跟住就到关海山嘅结案陈词啦。关海山结案陈词就起身就讲其实我作为一个律师我睇住我嘅 client 喺呢段日子做过啲咩。跟住佢将佢睇到做过啲咩讲晒出嚟。which 系一个大律师唔做得㗎嘛。佢话我而家唔介意自己呢一世都冇得做律师。但係我要公义喺呢度彰显。回头对阿胡峰讲我冇点你。
7: 哎呀谁人逼我乜我入我。
8: 咁我好幸福㗎。嗰个年代我睇到呢啲大师级嘅嘢。因为呢场戏我呢世人只系睇过呢次，但系呢七个字加埋，我都记到而家咯。咁所以我就开始知道好嘅剧本，
7: 同埋有萌生咗想入呢行。
8: 系啦，
9: 嗰时几多岁话？
8: 我谂就系阿湾呢啲
7: 年龄系啲，唔系即系你自己数啦。
9: 嗱，几一中
7: 细不低头八六八七。
8: 其实应该如果新我真的不记得细不低头几岁，但新泽师兄应该是八四到的。是啦咁我嗰阵时大概都是中四五咁样啦，中四啊应该。是啦咁我真的不记得细不低头。
9: 我觉得
8: 是
9: 真
8: 的
9: 有啲嘢是天生的喎，即係我细个睇嘅边会有咁样諗嘢㗎。即係我完全唔同你哋囉。即係你
8: 哋唔会去记
9: 係啦。我唔会諗个文本系点
7: 㗎。我亦都唔会。扮佢噶嘛，即系
9: 我会扮咯，
7: 冇错，
8: 系啦，系啦，系啦，咁
7: 唔会扮谢文武噶嘛。
8: 咁我自己都当然有啲自知之明啦，我唔系行幕前噶啦，咁样咁，同埋我都怕丑嘅，我都好怕人哋望住我，然后我要 present 啲嘢嘅咁。咁但系 anyway 咧，我就开始留意到，哇，阿韦先生嘅
9: 剧本
8: 真系好精彩。咁之后就义不容情啦，八九年啦，义不容情系直头系去到
7: 一生何
8: 求啊，哇嗰、那个古仔。咁跟住就知道啦，一个好好嘅创作人，佢嘅 level 系可以，我差唔多系望住佢
9: 嚟行
8: 嚟到希望自己即系唔敢话同佢咩啦，即系知道呢个系我要追求嘅目标。
7: 咁所以你就一路向住呢个方向进发。
8: 咁我嗰阵时就好想读全理系嘅，但系我嘅成绩又唔够好啦。全理系就即系得浸会同埋中文大学嘅，咁我真系唔够好啦。浸会嗰阵时都收得好高嘅，收全理系。咁我最后就入咗传媒先啦，入咗传媒就有啲机会㗎啦，咁就近啲咪新闻系囉。咁就读咗树人学院嘅新闻系。咁但係我冇諗到嘅，我喺新闻系读嗰四年其实我好开心。我係人生第一次係为我想读书而读书嘅。咁亦都识咗一班同学呢，係佢哋带我去开阔自己嘅眼光。佢开始教我去带我去睇啲艺术啲嘅电影。我未读大专之前呢，我睇嘅都系最商业嘅电影囉，係啦，即係荷里活啊，港产片啊，最商业嗰啲囉。咁但佢哋就开始就要一到电影节呢，欧
9: 洲电影。
8: 佢哋就攞住个表呢，剔几十。
7: 跟住订飞哇。
8: 係啦，剔几十套嘅电影啊，咁样嚟到去睇啊。咁我就由咁嘅習慣開始呢，就開闊咗啲啦，即係對電影欣賞啊。雖然我都同佢哋都係及唔上佢哋嘅 level 嘅，佢哋再勁啲嘅，即係喺藝術電影嗰方面，佢哋嗰個欣賞嘅能力係比我高嘅。我始終都係我嗰陣時有去上過編劇協會搞嘅香港編劇家協會搞嘅嗰啲編劇課程啊，咁啊張堅庭嚟教嗰一堂嘅，我就攞住佢嗰句嘢當係聖經噶啦。佢話我就唔會教你哋點寫藝術電影噶啦，因為藝術電影咧個個都識寫嘅。
9: 哦，
8: 即係佢嘅意思係唔使人哋明嘅嘢咧，個個都識寫嘅。但係咧，我淨係會教你寫商業電影。
7: 哦，
8: 系啦，咁当然啦，你呢、這个你唔好将佢太过，即系佢唔系想贬低。

0: 咁都係嘅，因為有時即係我覺得一個編劇或者一個導演都有一個責任喺度嘅，即係唔係為咗滿足自己，
1: 係啦，唔係單純，係
0: 啦，唔係單純滿足自己嘅。係
1: 啦，咁雖然藝術電影有佢嘅追求嘅藝術嘅境界啊，或者層次，或者佢想present 嘅 message， 但系我哋首先系大众传播媒介，
0: 同埋我谂由最初开始系最好稳阵啲地，
1: 因为你要其实商业电影，我觉得某程度其实阿张坚庭教紧我哋嘅系，你谂艺术电影，你就将自己咧，你觉得你好似唔使
2: 紧张发吓，
1: 系啦，唔使同人哋去交代你个故仔想讲咩啦，我想讲咩就讲咩，其实佢嘅 meaning 系呢一样嘢，佢唔系贬低嘅。我好 get 到佢呢句嘅，咁我就将佢呢句奉为圣经嘅。我首先要知道，因为韦家辉嘅戏咪就系咯，你唔会睇唔明噶。系啦，虽然佢而家佢越嚟越嗰个层次越嚟越高啊，咁但系佢起码佢个基本功好扎实。其实王家卫都系嘅，王家卫最初系旺角卡门噶嘛，咁佢都系好叻写到。好
0: 基本嘅
1: 系啦，好能够让观众去
0: 理解
1: 嘅戏先咯。
2: 系好啦，咁你啦，树人啦，新闻系啦，你点样入咗呢一行咧？后屘
1: 我嗰阵时我喺我其实我系毕业之前咧，我开始有个焦虑嘅，我究竟系咪真系要做编剧？因为我觉得做编剧系人人都话搵唔到食嘅。咁我嗰阵时咧，我读新闻系，但系我 year three 咧，我系 major 咗 PRA 嘅，即系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咁我有谂过咧做嗰边嘅，即系据说嗰边啲人工好啲嘅。咁所以我嗰阵时系喺啲 advertising 嘅公司里面咧做紧啲 helper 嘅，类似系
2: 头先你讲咧
1: 剪报啦，系啊，即系资料搜集咁样啦，咁啊一个礼拜翻几个钟，即系每日翻两三个钟咁样帮佢剪报。咁我就去到毕业啦，准备毕业咧，我就开始要思考我究竟做咩工啊。咁嗰阵时咧，我就又同时我喺一个社区中心嗰度咧做紧一啲兴趣小组嘅，
2: 咁搞笑。
1: 系啊，嗰个社区中心啊，人才鼎盛嘅，有啲名咧，你而家都可能有听过。系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近年元老山卡拉嘅导演黄浩然。
2: 系啊，
1: 系啦，当时佢系其中一个嘅组员嚟嘅，我又系其中一个嘅。仲有一个咧，我记得佢嘅英文名叫 Veronica， 佢应该系有情岁月黄耀明嗰个新嘅 arrange 嘅版本嘅嗰、那个。
2: 即系李端娴啊？
1: 系啊。
2: 哦。
1: 系咪好劲啊？李端娴啊，嗰时都系呢个组员。
2: 咁搞笑嘅。
1: 系啊，嗰时都真系即系人才仔仔嘅，咁我又系其中一个啦，咁我就中意写剧本啦，咁我哋就一齐合作咧，就搞咗一个 project 咧，就系一个艾滋病嘅宣传教育基金，就叫我哋咧就交个即系 project， 就去佢就类似系
2: 攞啲 funding 咁样，
1: 系啊，攞啲 funding 咁啦，咁我哋咧就一齐咧，亦当中又有一个系识画漫画嘅，最后咧就由我写剧本。写咗个漫画嘅剧本，跟住咧就最后系真系系印成书嘅。
0: 仲有冇 keep 住嗰份嘢噶？
1: 我嗰本书好似仲有。
0: 哦，拎出嚟睇下。
1: 我应该抄得到，我有留咗几本嘅。咁嗰阵时咧，我哋攞咗奖嘅，我哋都攞到同人双冠军咁嘅，同一间学校，即系唔知咩学校咁咧，就一人都系平分咗一个。

0: 冠军咁样。嗰一次咧嘅经历系我好记得咧，就系、是、我其实谂住唔做编剧本来，但系我创作呢个故仔嘅时候咧，我发觉
1: 有火，
0: 我唔得啦，我真系我原来真系要做，
1: 嗯，
0: 因为我本来谂住玩嘅啫嘛。跟住咧就玩下，喂唔系，我真系好中意，即系你叫我去做advertising 定系啲咩？我谂我系一个行尸走肉嚟嘅啫，咁样。咁我跟住就即系我同阿 Benny 一样嘅，我都系基督徒嚟嘅。
1: 啊、
0: 我嗰阵时有祈祷嘅，我有为呢样嘢，我好苦恼嘅，因为咁我咪真系要做咧，咁低人工咁样。咁跟住咧就我个同学佢知我好想做嘅，咁佢就话嗰时仲有 K18 嘅、
2: 嗯、
0: ，TVB 有 K18， 佢话喂入咗行先啦，我知道 K18 请人啊，系、
1: 哦、
0: 啦、嗯，喂你都我会去 interview 啊，你都写封信去 in 啦，咁我写封信去 in 啦，佢真系
2: K18 in 咩 in 咩？
0: research writer
1: 哦，
0: 系啦，咁我去 in 咧，我以前我好多暑期工我都 in 过，我次次都觉得自己 interview 好叻嘅。但我 K18 嗰日系演得从来未咁衰过，
2: 所以咧呢个世事就系咁啊！你有求嗰样嘢咧，
0: 你知唔知我最衰系咩啊？演完晒，佢问我有咩问题啊？我系问，我知道我个脑叫自己嗱，你唔好问呢条问题。
1: 几次人工？
0: 唔系，我想问咧，咁如果做咗一两年之后咧，可唔可以转去戏剧组？
1: 哎哟，一问呢条问题就。
0: 冇啦，同埋我都衰嘅，我本身都迟到啊。嗰日唔知点解啲交通又咩嘅，咁我就我完咗之后咧，我就埋怨神啦，你真系好衰噶嘛，即系点解我咁想入，你又明明俾我喺个漫画嗰度咧有个咁大嘅
2: 冲击，
0: 系啦，咁我又好似嗰团火又原来仲喺度嘅，咁但系。又咁样拦咗我啊，咁玩我啊，咁你知我哋都系好衰噶嘛，我哋输打赢要噶嘛，咁跟住就即系好唔开心啦，咁最后都系一定烟唔到啦，我同学烟到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有一日就系剪报啦，剪下就亚洲电视请编剧，
1: 哦，
0: 咁我就哇亚洲电视，唉唔理啦，亚洲电视都好啊，嗰阵时亚洲电视几好嘅，
1: 嗯，
0: 咁我就即刻咧剪咗个格出嚟咧，自己自肥啦，就走去烟啦。调翻转啦，嗰日烟系
2: 顺利到不得了，
0: 顺利到不得了。
1: 哦，
0: 佢叫我写一个故事大纲，再加一场戏，张小娴烟我。
1: 哇，张小娴烟包树上啊，的女人啊，系啊，
0: 嗰阵时系啲行内嘅人真系好劲嘅。咁啊，张小娴烟我啦，咁跟住我又觉得我啲对答都。大方得体咁样啦，咁我又写咗个故事大纲先好笑，我写到个秘书放唔到工啊，因为佢又要写一个20集嘅故仔嘅。
1: 即刻度，
0: 我其实已经好似巧如全翁咁啦。哇，我当嗰个系梁朝伟，我当男主角梁朝伟咁写。
1: 咁你攞住张原稿纸咁喺度写。
0: 系啦，系咁写。我谂我写
2: 长噶。
0: 我谂咧，人哋系预我写一个钟，我写咗3个钟。写到嗰、那个秘书咧，系咁埋嚟，我知道我阻住佢收工噶啦。咁、oh. 我就草，我临尾就草收咗佢啦。咁样，最后2个礼拜后，佢就叫我再吸根烟，咁就请咗我啦。
1: 哦、oh, ，所以你第一份工嘅编剧工作咧，就喺亚
0: 洲
1: 视上班。
0: 系啦，
1: 好啦，第一个 project 要写动用你支笔嘅边套剧啊？
0: 《戏王之王》方刚主演嘅，
1: 系
0: 戚其二系监制，
1: 有女仲贤噶嘛？
2: Oh my god，
1: 系咪女仲贤啊？
0: 系伍咏薇，伍咏薇系女主角。伍咏薇嘅妈，阿妈系李香琴。
2: 即其二嗰阵时，
0: 系啊，喺亚洲电视佢嗰阵时系啦。咁、
2: 哦、
0: 我入去嘅时候，佢哋应该已经40集。我应该我入到去系大概已经行咗十几廿集
1: 嘅。哇、哦！即已经拍紧、哦，即系写紧啦，
0: 写紧啦，拍紧添嘅好似。
1: 哦，
0: 咁我就即系中途入去啦。咁我梗系好乖咁睇晒佢前面啲剧本啦。咁跟住就好似第30几集。就是我嘅人生第一次正式写剧本。
1: 哇！但系你写剧本之前，你要睇30几集嘅剧本，
0: 好开心噶！
1: 好开心，
0: 你真系睇啲真剧本，好开心。
1: 佢哋嗰阵时嗱，应该
0: 阮兆罗、余德伟系编审。
1: 嗰阵时应该未有用 printer 印出嚟
0: 嘅，
1: 系
0: 手写嘅，
1: 手写即系
0: 跛跛地嘅，就手写完真系手腕痛噶。
1: 同埋佢哋。印出嚟嗰啲字都应该都系一堆
2: 眉飞色舞，
1: 眉飞色舞啊，即系中药嗰啲药方咁样嘅字。
0: 系啊，但系我嘅字系特别靓嘅，
2: 佢啲字好靓噶。
0: 我嘅字 OK 嘅，咁但系我记得嗰阵时最初入去咧，以前系先写影子稿嘅。
1: 咩叫影子稿、啊？
0: 影子稿系咩咧？就系嗱呢一集咧，周嘉怡你写啦，咁样咁你系编剧，咁你写啦，咁我系见习编。

0: 嘅，或者我系新编嘅，咁啊唔敢俾我写啊嘛。好啊，你拣一集啦，嗰集系 Benny 写，你自己拣一集，你就喺后边写啦，即系睇下你识唔识写剧本。
1: 哦，
0: 系啦，咁佢叫影子稿嘅。
2: 咁用唔用嘅写完嗰啲嘢？
0: 唔用嘅，但系我心里边咧，我有个好衰嘅谂法，等我。如果我寫得好過佢，或者佢會用咧咁樣。
2: 咁結果咧？
0: 結果冇嘅。咁

0: 阿戚之前嘅。
1: 系就系阿戚呢个啦，
2: 我就系
0: 戚呢个，系啦，呢个系写影子稿嘅，
1: 先写影子稿，跟住咧咁佢就可能觉得我 OK 啦，跟住咧就好开心嗰阵时咧，跟住就下一个 round 咧，佢话俾我写一集啦。
2: 哦，
0: 同一个剧
1: 系啦，下一个 round
2: 即系《戏王之王》入边咧，有啲剧情咧，即系有一集系你写噶咯。
1: 系啦，同埋咧系我俾我哋自己做分场。咁、但係就有編審事先聽過我噏一次，佢教我點樣改之後，我親自同阿戚賣分場。
2: 哦，咦，咁啊呢一樣嘢咧，我哋賣個關子先啦。既然要賣分場咁大單嘢咧，我哋賣一賣關子先啦。之後翻嚟咧，就繼續聽阿萬紅咧點樣同阿戚奇異監製咧去賣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

0: 現場拉起警戒線。應急管理部、國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聯合工作組到場指導救援處置，福建省已經組織力量救治傷員。行政長官李家超與訪港出席國際科技與信息技術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訊與資訊科技大臣見面。李家超說，沙特是近年中東地區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相信香港與沙特在深化夥伴關係方面潛力無限，將能夠推動兩地發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新豐天域集團發聲明，就旗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胚胎細胞活檢樣本錯配事件致歉，強調集團非常重視事件，正是進行全面內部檢討，亦都已經確保胚胎沒有錯配。聲明說會全力配合當局的調查，並且提交一切所需資料，中心會嚴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維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儲存三項服務之外，其餘有關生殖醫學服務已經全部停止。聲明又說，中心會盡力提供適切措施，為受影響客戶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在北京，國防部發言人陳希表示，廣西、湖北和甘肅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風天氣接連發生水庫潰壩、山泥傾瀉等的災情，截至目前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動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車輛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轉移民眾、加固堤壩、轉運物資和清淤排涝等。陳希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務部隊正在防汛救災一線奮戰，在風雨之中全力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此外，受到超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點，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0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红壮的声音，
6: 系点样
5: 咧？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3秒我谂好。
6: 俾你，
7: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今日想出去买嘢，咁咧我同人哋点讲咧？咁佢哋 go shopping， shopping 咧当然可以啦 ，go shopping。但如果你去买 supermarket 嘅东西咧，通常咧我哋会有一个字咧，就是 grocery 嘅。咁啊，串法 G R O C E R Y， 或者有時咧 G R O C E R E S plural， 俾啲例句大家。譬如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today。我今日咧要出去超市買啲嘢，買啲紙紙啊、食物啊、牛奶啊，咁翻嚟咧我哋就叫做 grocery shopping。或者你可以話咧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before meeting you for coffee. Okay, 同你飲咖啡之前咧，我咧需要喺超市買啲嘢先喎。咁樣咁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呢個喺英國生活嘅聽眾嘅問題。我哋下一集再講呢一個字咧，係同我哋平時日常出去走走趯趯有關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6: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7: 国际城市系连接世界嘅桥梁，
6: 更宽阔嘅视野，
7: 更深远嘅交流。
6: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盛事怎样连结世界，
7: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中国复刻与新潮，
9: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一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

0: 流程隆重呈现
1: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0: 好啦，上文就讲到啊，阿潘万雄初出茅庐
2: 之后就即刻要同戚其二監製賣橋，
0: 係啦。咁你點樣同戚其二監製賣你嘅分場咧？
3: 冇啊，都係照住好好嘅嗰陣時阿魚仔啦、余德偉啦，同埋我視佢為我其中一位師傅啦，阮兆羅啊。咁佢哋會事先去審一次我度出嚟嘅分場得唔得嘅？咁、然後佢有提議點樣修改，咁我真係跟佢哋最後出嚟嗰個版本咧就講一次咯。咁、但我好。好深印象系阿戚嗰啲咧，系你冇一个好大嘅压力嘅、即系你唔会觉得哇大佬、即系佢会黑你面啊！
2: 但系嗰阵时嘅阿戚应该系好恶嘅，
3: 佢哋唔系对，佢哋其实对创作人唔恶嘅，
2: 系啊，
3: 系啊，佢好，我觉得好尊重嘅，
2: 系系
3: 系，系啊，咁仲有方刚嘅，反而方刚系都几主导个故仔嘅，当其时系啦，咁方刚系都系好似酷监制咁嘅，
0: 系咁，佢嗰阵时已经系阿士嘅大哥嚟噶嘛，
3: 系啦，佢系好似有坐埋入嚟度嘢嘅，系啦，
0: 咁啊过咗关啦，
3: 过咗关啦，咁就30几集，我唔记得晒，我有留低个剧本嘅，
0: 咁呢个真系人生第一个即系呈现到，
3: 系啦，跟住一定出街嘅时候咧，叫齐全屋咧，快啲睇我
0: 你写嘅
3: 我个 wallet credit
0: 系
3: 上嗰阵时，
0: 好啦，我

0: 一個問題先。咁啊，頭先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阿萬紅咧曾經講過咧，就入唔入呢一行好，
1: 係
0: 因為咧就編劇又揾食好艱難啦，
1: 係
0: 係人工係幾多？記唔記得？
2: 記得，我高過 TVB， 我同期
0: 有幾多錢人工咧？
2: 嗰陣時係6500。
1: 好高喎、啊，6500。
2: 嗰阵时咧，我有一个同期嘅同学，佢就同期入咗 TVB， 跟住咧，佢哋就知道我几钱人工，因为我哋嗰阵时都冇乜秘密噶。我好记得嗰个同学，有冇搞错啊？潘万红喺 ATV 都有6500，我得6000咋。
0: 哎呀，
1: 我记得我啱啱出嚟做训练班嗰阵时，即系唔系讲紧实习，系真系训练班嗰阵时，好似都系6300几，
0: 系
1: 好似系咁，
2: 可能。編劇可能是高啲嘅。
0: 好啦，咁你每日大約需要工作幾耐咧？
2: 嗰陣時咧喺 ATV， 我記得係佢哋翻晏晝嘅，咁大概翻2点几嘅。咁好得意嘅，兩點幾係個 call time 啦，4点几都未必齊人嘅。咁咧就其中有啲編劇啦嚇，就日日都要個編審叫人
1: 打俾佢，
2: 係啦咁樣嘅。嗰陣時都。discipline 都系差少少嘅，但都系一个最自由嘅时代。
0: 但系都系长时间工作嘅，
2: 系啦，
0: 翻嚟
2: 啫。系啦，咁就做到夜晚，我谂12点几，我唔记得啦。因为我哋试过最赶咧，我哋嗰阵时最癫咧，呢个戏之后即系、就是、之后啦吓，咁曾经有个戏系佢出街，好似系《碧血青天》杨家将，
0: 嗯，
2: 系啦，即系有包青天杨家将。咁咧，佢出街佢25集嘅啫。佢出街头一个礼拜收视好好，即系出咗5集啦。跟住老细话：我哋要拍续集，系、直接接落去呢一个25集完咗，直接拍就播下一个 season。
1: 好黐线喎！点样可以做到啊？25集即系播4个礼拜啫。
2: 系啊，剩翻4个礼拜出街，
1: 要拍埋出稿再拍。哇！咩谂法嚟噶？
2: 嗰
1: 阵
2: 时松哥系第二个古仔系就再重金啲啦，就揾阿刘松。
0: 刘松仁
2: 系啦，好癫噶！所以我哋系混咗入去黄金海岸集训咗2-3星期噶。
0: 爆咗几多集出嚟啊？
2: 都好似都系25集。
0: 两三个星期写25集剧本出嚟啊？
2: 唔系，即系佢你咪一路做落去咯。所以我哋嗰阵时系日日通顶噶。即系日日系日夜颠倒咗噶啦，因为佢哋就好怕日头好多人揾嘅，佢哋宁愿夜晚
0: 就匿埋，
2: 系啦，咁就系啦，日头去瞓觉唔听电话啦。咁我哋就混晒入去黄金海岸嘅，
1: 点解会系黄金海岸呢？
2: 因为老细阿嗰阵时系帮主啊梁立仁先生，咁佢系主理呢件事嘅，咁佢话要大家要集训咯，即系要唔好休息啊，即系总之瞓醒就起身就系度嘢啦咁啊嘛。
1: 咁大家住埋一齐咁样啊？
2: 一人两个人一间房，咁但系我有一个人一间房，因为同我一齐嗰间房嗰个编剧话揽住啲稿话佢翻屋企写，我就好开心。哇！咁我咪自己一间房，
1: 好得意。
0: 喂，但系你哋冇人投诉嘅，即系对于现代人嚟讲系。觉得匪夷所思噶嘛？
2: 系啊，
0: 吓你攞紧你几多钱人工啊？我仲要匿喺嗰度，又唔俾不见天日。
2: 以前系咁噶，以前我唔开得名啦。以前有位好劲嘅编审咧，佢系困住啲编剧喺佢屋企添噶。跟住咧系日日咧就我真系觉得嗰个真系匪人生活啦。跟住系困到一个程度，系其中有位编剧嘅阿妈打电话去 TVB 投诉。点解你咁样困住我个女？
0: 诶、hey, ，我仲识啊，我都有听过，不过唔好开名住啊，晏啲话你知啊。我识得一个编剧个仔啊，佢话：，诶，系啊，我由细到大一放学，我阿 爸就叫晒全屋编剧喺度度嘢，又唔俾佢哋走。我细细个咪就系同住嗰班编剧一齐成长咯。我晏啲话俾你知边个？
1: 我知边个啊？
2: 我都想知道、啊，
1: 我知边个、啊？
0: Tip 师系你偶像？
2: 我系咩？
0: 因为我哋识佢个仔嘅，呢个后话。
2: OK，
0: 因为嗱，点解我专登问阿万红咧？因为而家咧，即系嗱，我唔系话呢个世代啱唔啱啊？大家非想象唔到
2: 嘅。系啊 ，work life balance。
0: 即系譬如我哋或者我哋做创作咧，好中意嗰阵火啊。即系譬如我以前听八明哥讲奋斗房，咁佢都系噶，奋斗房就度唔完就唔开门出嚟噶嘛，大家就落闸噶啦嘛，咁。其实往往系咁样，譬如
1: 先可以谷到好嘢出嚟，
2: 进入个状态。
0: 系啊，譬如我以前读广播剧都系嘅。喂，不如搵间酒店房，我哋两兄弟闩埋门，砌掂晒个分场先走啦。咁啊，真系咁样，我食饭咪出嚟唞下气咯。但系呢一个过程咧。

0: 其實是很集中的。
1: 是啊，但亦都其實你咁講啦，主創嗰個很集中咯。但是跟班那些是都辛苦的、即是因为他未必同你同频的嘛、即是你一定是每个人有不同想法的嘛，那我又未必同意你讲的，但是你又捉住我日日都这样同你去找你的小宇宙的呢、那其实即是现在这个世代你会觉得会难。
0: 那我们要解构一下，因为呢我们成日都听到很多名字在个电视台的世界，监制、导演、編審、編導、編劇，好啦，究竟呢五個人啊，佢哋個關係或者佢哋嘅職能係點樣嘅咧？阿萬紅，不如你講下先啦。
1: 嗱，監製咧，佢就係成件事嘅最高負責人啦，即係成個劇集嘅最高負責人啦。佢包括佢要掌控個錢啦，佢要掌控揾咩演員啦，佢負責要同公司去溝通啦，即係點樣攞資源啦。有啲監製咧，佢好尊重創作嘅，咁佢可能嗰個創作嘅主導權佢都係交翻俾編審嘅。咁但係有啲監製咧，佢會係自己去掌控埋個
2: 創作
1: 權啦。咁就可能編審係去度咗啲嘢係要俾佢去 approve 啦。咁呢個就係監製啦。然後編導咧就係導演。咁你可以，如果你当、
0: 即編導其實係等於導演，
1: 係啦。你當、如果你當係真係喺個電影裏面，我覺得佢會似執行導演啦。因為咧編導佢會一個電影一個劇咧，佢大概可能有三至四個編導嘅。咁佢哋就每人拍幾集嘅，因為佢唔可以自己一個人拍曬嘅，即係過往 TVB 嘅習慣啦。但係 Cut 唔係啊 ，Cut 係啊，吳家偉
0: Terry 一個拍，
1: 係啦 ，Terry 一個拍曬嘅。咁但係過往 TVB 就幾個，因為佢哋廠同埋外景都要唔停啊嘛。咁、導演冇得唔瞓覺噶嘛。
2: 但係演員可以，
1: 係啦，演員可以唔瞓覺嘅。唔所以演員都有分線㗎。
2: 係
1: 啦，演員
2: 要分幾條線。
1: 點解以前成日好似好老土咁？你一定係有兩批人咧、其實都係一個製作嘅考慮嚟㗎。你兩批人咁，呢兩個談情，咁嗰兩個咪去瞓覺咯，係啦。跟住呢兩個出嚟談情，咁嗰兩個咪可以休息咯，咁樣。咁即係佢哋都用咁樣嘅方法去解決咗一啲成本上嘅限制咯。咁編導就變咗佢哋會比較係拍自己嗰幾集。
0: 嗱，總之咧，一至五集就阿劉偉恆拍，
1: 係啦。
0: 六至十集咧就莊嘉怡拍，
1: 係啦。
0: 即係呢個就係電視台嘅編導啦。係
1: 啦。
0: 所以咧，我哋以前咧，我記得我細個咧。有疑惑过，多谢阿万红解答咗我呢个问题啦。就因为啊，点解电视剧啲 credit 嗰度冇导演呢个名咧？
1: 系啦，
0: 其实编导就等于咗导演啦。
1: 冇错啦，不过佢可能更加接近执行导演啦，即系佢又唔至于电影嘅导演由头去跟到落尾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其实有啲唔同嘅，而家佢哋有时可能系分线去拍嘅。
0: 系系，
1: 你拍爱情线，你拍咩线，你拍边个咁样？佢嘅个职能上，但系佢哋都系唔止一个导演。
2: 但系呢个其实呢一个嘅，即系呢个咁样嘅方法系，我觉得会有好多衍生好多问题。
1: 会嘅，但系佢一个资源嘅
2: 冇办法，你唯有可以要咁
1: 冇错啦。
0: 系咁，编剧就系、是。就
1: 其实嗱，编剧同编审咧就系一个团队啦，就系一个创作团队啦。咁创作团队要有个头嘅，即系大家拗撬边个话事啊。咁就系编审话事啦。编审都有阵时有两至三个编审嘅。如果你集数多咧，一个编审食唔晒嘅。咁有阵时就会好自然地咧，就系先开始嗰个会系主编审嘅。咁就后边再入组嗰啲，因为有阵时咧就系、是、阿 Benny 你开始住先，但系迟下会俾多个编审一齐嘅，因为一个应该搞唔掂嘅，例如40集咁，你一个真系搞唔掂。咁但系可能嗰个都未完佢上个戏。
2: 你呢个情况系咪就系正义嗰个嘅状态？
1: 正义个状态，
0: 正义即系讲正义女神
2: 系啊，因为
1: 其实大部分嘅多集数嘅咧，我哋都唔止一个名嘅。系啦，多集数嘅大部分都唔止一个名嘅。咁例如 on call 都有孙浩浩噶，咁孙浩浩开始先嘅、我就系、是、佢读咗第一集，我先至开始入嘅。咁、咁我哋多数都孖编双编审嘅。
0: 哦，咁边个即系有一个主啲嘅咯？
1: 系啦，系啦。咁你会入去先嗰个，通常都系，因为佢操控咗条主桥啦嘛。咁、但系咪可能有阵时你就要去分啦。喂，咁去到真系要好似车衫。

0: 咁车啲稿出嚟，啲编剧啲初稿出咗嚟，咁有啲写得好好嘅，你话老怀安慰，好开心嘅，你揽住佢集稿。咁但系有啲咧，一写出嚟，你由第一隻字开始就想改嘅，咁你就嗰篇审改稿嗰个就是要去负责将所有嘅稿改到事事正正，咁就可能有一个就主要去咗改稿，有一个就主要就系继续去分场啦。
1: 嗯，
0: 系啦，分场嘅意思就系每集嘅每场戏讲啲咩啦，我哋要排好晒，即系阿导演就一定知啦，演员都知嘅。即系我哋要第一场戏就系广播道电台门口，咁就发生
2: 时地人发生咩事，
0: 系啦，发生咩事，咁跟住下一场接咧接边个景，咁又发生咩事，咁样就要编排好晒，然后编剧咧就系我哋团队嚟噶嘛，佢就负责系
1: 嗰个分场，
0: 系啦，咁当然度嘅时候编剧都会好多 input 嘅，即系我哋都系一种合作嘅形式嘅，咁我哋都会我哋自己有好多嘢都棘住噶嘛，咁啊大家一齐集思广益咯。
2: 哦，
0: 咁咪一齐去倾桥咯。咁例如我同施朗咁好多嘢都系我同佢去慢慢倾出嚟。例如即系正如我上一次讲，我话啊，施朗有个位系佢度出嚟嘅，好正嘅，佢突破咗我哋某个位。咁其实编剧好嘅编剧，其实佢好多时佢能够喺嗰个剧本嘅贡献里边，其实系好重要嘅。
2: 嗯，好啦，咁啊，亦都问下啲都市传说先啦。咁啊，嗱，都市传说就话咧，电视台嘅编审个权咧就好大嘅，导演咧就唔可以乱咁改剧本，演员都系嘅。咁系唔系嘅咧？
0: 梗系冇啲咁嘅事啦。
2: 唔系，
1: 我等你试下讲唔系啊。
2: 唔系先，嗱，因为咧，我听过一啲监制讲嘅，我记得好似都系德哥讲嘅。
0: 系，
2: 阿德哥就话咧，喂，咁导演如果唔跟剧本拍，咁系要同监制解释噶嘛？
0: 因为德哥系一个好尊重创作嘅监制，
1: 唔系个个都系咁。
0: 咁亦都有，
1: 我都有听过另外有一位监制都系讲到明唔可以改剧本嘅，连 Lea 亚都要跟足嘅。
0: 我知边个，
1: 系啊，你知边个，我知边个。
2: 咁但系其实唔系嘅，
0: 唔系嘅。其实真系好睇人嘅，即系例如阿戚都系一位好尊重创作嘅监制嚟嘅。我记得佢尊重到咩地步咧？我嗰阵时第二次同阿戚合作咧，就一转眼就系去到《妙想人生三》啊。我嗰阵时都系编剧嚟嘅，我未系编审嘅。咁但系嗰阵时就阿蔡婷婷啦，即系编审啦，都系其中我视为其中一位嘅师傅啦、前辈啦。咁我就跟佢嘅，另一位就系周玉明，我就跟咗蔡婷婷嗰边。嗰阵时都两个编审，一人度几集。阿蔡婷婷就俾我哋自己做分场嘅，跟住就自己卖俾阿戚。我第二次卖分场又系卖俾阿戚嘅。咁啊卖完之后咧，我好记得咧，其实我嗰集 end up 系 over 咗嘅 ，over 咗咧应该 turn end point 噶嘛。
1: 系，
0: 但系因为我自己做分场咧，我自己好中意咧嗰集系首尾呼应嘅。
1: 嗯，
0: 我嗰集我自己做咗个首尾呼应。咁但系佢一 turn 咗咪冇咗个首尾呼应咯。阿戚系睇得出嘅，佢将我某几场称去下一集做。
1: 哦，
0: 佢 keep 咗我呢一场嘅 end point。
1: 哦，
0: 咁你就哇，即系你呢啲监制，
2: 但系就唔一定个个都系咁噶嘛。
0: 唔系个个嘅，咁亦都有啲监制系佢话俾你听要点度嘢啦。咁亦都可能佢会出手去改编审改出嚟嘅剧本啦。咁我都试过睇佢改出嚟嘅剧本。我系睇睇下下边，又睇翻上去，再睇下边，又睇翻上去，跟住我就俾个编审我，你睇下呢场戏，跟住佢嘅眼神同我一样，因为咧你唔系好明个脉络，喺度做紧咩，咁都有嘅，咁呢个就系要夹咯。
2: 系好啦，咁究竟啊，即系同唔同嘅监制编审夹，又系一咁乜嘢嘅玩法咧？我哋咧一阵间就继续讲啦。

0: Celine Dion 嘅 To Love You More。
1: 係啦，呢套係一套我好鍾意嘅日劇嚟嘅，佢係一套講兩對夫妻交換，大家住喺對面，最後係大家鍾意咗對方嘅太太或者丈夫。
2: 吓，咁爆啊！
1: 好好睇嘅呢套。
2: 係咩？但係好爆
0: 喎。叫咩名啊？呢套日劇？
1: 戀人啊！
0: 哦，
2: 系啊，
1: 好好睇，其中一套我好中意嘅日剧嚟嘅。
2: 哇，呢个系违反三观。
1: 系啦，但系佢好深刻，佢个 ending 系哇，好好睇，佢系阿铃木保奈美，系其中一个主角，即系其中一对夫妇。咁啊，两对夫妇其实里边有背叛，但系亦都有爱。其实是在个过程里面大家是在反思究竟真爱是什么。是啊，好好看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且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0年。

0: 今一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话，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设较大运动中心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嘅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用，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7点，跌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24.81美元，卖出4,1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6: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7: 好啦，咁啊，头先咧，阿嘉怡，我哋阿万雄咧就讲到咧，就同一啲即系唔同嘅编审嘅合作啦。咁啊，另外即系生一个问题，我觉得咧，编剧真系好叻嘅。嗱，点解咧？即系大家谂下，成日以 TVB 为例啊。 即係我哋講一啲普遍嘅劇種啊，
8: 嗯，
7: 武俠劇啦、醫療劇啦、警匪片。

0: 啦、侦探悬疑啊、爱情小品啊，要你写就要写噶啦嘛。
1: 系啊，
2: 即冇得拣啊嘛，
1: 冇得拣噶。
0: 好啦，你唔系样样都识写噶嘛。
1: 系啊。
0: 点咧？譬如我举个例，而家阿万红写医疗剧啦。咁你又冇接触过医生，你又冇做过护士，净系去个诊所睇下药，咁咪即系睇下医生攞下药。你点样去做嗰样你从来冇掂过嘅嘢呢？
2: 我呢个想查一查先，我想查，因为咧，我想话咧，万红系一个，即系我点解好中意同佢合作呢？因为佢系一个点样嘅编剧？例如佢嗰阵时写医疗剧，我好记得嘅，有一个喉咙嘅手术，
1: 系啊系，
2: 佢系真系
1: 插喉
2: 。佢系真系好似去学咗个插喉咁样，但系其实只不过系写插喉啫嘛，可能写两隻字，但系佢而家正在帮佢插喉，
1: 系啊，
2: 但系佢就真系知道成个插喉
1: 系，因为我唔想，即系我接受唔到我三角就系、是、咩医生就插喉。咁我插喉系咩嚟噶？咁我本来想写下个动作嘅内容，咁但系我连插喉系咩都唔知道，净系睇啲医疗剧咪成日插喉咯咁。
0: 擘、大个口，怼条口咯。
1: 系啊，怼啲咩啊？你喺度搞咩啊？跟住我就好似 search 嗰阵时未有 AI 啊，咁我 search 得好辛苦 ，search 咗两三个钟，我真系睇晒啲图，睇埋片，我终于知道插喉做紧啲咩啦。然后佢要褪开个食道，将嗰条气喉插落个气道气管度，咁我啊舒服晒啦。咁我最后咁我写咩啊？都系插喉
2: 咯。呢样嘢，所以我想同你讲，我同你好夹嘅原因就系咁解。即系例如我系要，做一个妇科医生，
1: 系
2: 咁其实我都系噏嗰啲对白啫嘛。
1: 系啊，
2: 咁但系点解我之前我要去，即系我要上网去完全地去分析一个人体，我的心脏系点，我嗰个子宫系点，即系我要知道，哦，原来我要切一个肿瘤，我系点切，我嗰一排系睇咗劲多劲多嘅。
1: 其实呢个就系你好紧要，你系咪用翻一个？接近啦，我梗系唔系真系一个医生啦，或者系一个律师啦，但系你要去同佢哋，起码由个频道要接近啲咯。我记得我其实如果你问我咧，我点做医疗剧咧，我有一个好重要嘅，我要揾医生倾偈。其实我未必要问佢每个手术点做，但我要由呢个医生讲嘢，佢嗰种语气啦。佢 present 出嚟嘅態度啦，佢對一啲嘢嘅睇法啦，我會慢慢建立醫生係點嘅。咁我記得我啱啱開始做court 嘅時候咧，我記得我嗰陣時仲未見到律師啊，咁我已經開咗工，可能兩三個月。我嗰陣時我好苦惱，係咁同司朗講，我要見律師。嗰陣時又未阿曾建俊又未畢業啦，我又唔知佢讀緊啦。我唔得，我真係對律師我冇感覺。咁跟住就好好彩咧，嗰次就係阿杜生就約咗嗰位律師，就我哋一齊就去食餐飯。咁直間就係咁同佢傾偈啊。當然有就住我哋一啲問題去問啦。咁佢一答你咧，你就會有一個律師嘅感覺出咗嚟。我就開始嗰樣嘢喺我個腦裏邊開始落地啦。
0: 所以換句話講，即係一個編劇。其实好多时你都会接触到一啲你唔识嘅嘢，就系、是、真系要去学啊，
1: 傾偈
0: 去揾啊，去攞嗰个人物嘅感觉啊，呢、這个都系编剧嘅，
1: 因为嗰个系真嘅嗰、那个人，你点样喺你嘅电视剧啊，或者点样喺一啲你嘅 research 里边咧，你揾唔到呢个真人，你唔可以喺啲访问里边见到佢嘅，你一定要同佢面对面倾偈，你去攞佢点样去剔你句说话，然后佢点样。去回答你，有阵时有啲医生我都好记得，佢会好纠正我某个我觉得好 casual talk 嘅某个词汇，佢觉得呢样嘢
2: 好紧要，
1: 好紧要，唔系咁睇嘅。咁呢啲你唔系同佢倾偈，你永远都唔知
0: 道。但系嗱，好多时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啦，你知而家啦，即系啲观众咧就即系吓。咩人都有㗎嘛、又有高手又有专业人士、会有好多位喂唔係咁㗎即係等于你都有参与过两套唔同嘅法庭㗎啦譬如正义女神同埋 court 都係写法好唔同完全唔同咁喺譬如 court 就好多还原返现实嘅法庭嘅真相啦好啦咁正义女神呢就可能係多啲人物啦嘅讲个人物多啲嘅好啦、当现实嘅所謂程序或者佢哋嘅習慣同戲劇有抵觸嗰陣，你哋點樣去拿捏呢個位咧？
1: 其實咧，我度呢兩個戲嘅時候咧，我係完全兩種唔同嘅思維嚟。 正義女神咧，我

0: 我会认为佢系一个浪漫英雄片。
1: 哦，
0: 系啦，佢系即系阿蛇啦，化身就系嗰位英雄啦。其实就系做紧一个去拯救嗰啲嘅小孩子嘅一个女神咁样嘅人物。Cod 咧，佢系完全自然不同，佢系一个探讨哲理。是一个带有批判性对我们的认知是带有一种很现实的批判性。所以其实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2: 嗯，
0: 完全不同的。
2: 所以就要好知道其实这个剧
0: 没错。
2: 玩紧乜嘢你就去那个譬如因为佢是讲紧呢个浪漫的女神。
0: 是啦拯救世人的。是啦。
2: 那你就要去那个思维就可能要。譬如嗰啲，
0: 可能有啲浪漫化咗咯。
2: 嗯，
0: 系啦，你浪漫化咗。其实我好中意一个举例，我有两套都系讲医生嘅戏，其实佢好唔同嘅。一套系启蒙我嘅叫 ER，
2: 嗯，
0: 另一套系美剧嚟嘅，即系急症室 ER 系啦。跟住另一套都系个医，但系医龙，医龙系日剧嚟嘅。咁佢系讲紧一个又系好似拯救病人嘅一个超级医生。
1: 嗯，
0: 咁其实佢就系一个佢要成立一个 dragon team。佢就係嗰個手術咧，全日本得佢識做嘅。
1: 嗯，
0: 但係咧，佢要對抗喺個醫院裏邊嘅惡勢力，唔俾佢成立嘅，諸如此類咁。好好睇嘅其實 ，ER 好好睇。十年之後我睇醫龍，我依然覺得另一種完全唔同嘅似 ，ER 就係一種好現實、實況劇咁。我初頭睇我叫我媽一齊睇，阿媽你睇下好唔好睇，我媽話。呢、這个纪录片嚟嘅咁，系啦，咁其实两种唔同嘅表达方式嚟嘅、其实佢系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咯，咁我会咁样理解。
2: 喂，咁但系你知啦，观众就唔知道你哋嘅出发点系乜噶嘛，即系，诶，咁啊，你系咁噶个法庭，咁啊，你系咁噶，当你哋听到即系作为编剧或者编审，听到外边嗰啲
1: 咁样嘅声音，
2: 你知嘅几狠噶啦吓，咁你哋嘅感受系点嘅咧？你又唔可以捉佢，唔系啊！我系写紧浪漫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写得出，你就要啃得落咯。
2: 嗯，
0: 系啊，即系我写嘅时候，我就预咗系会有人系会觉得，现实系咪咁啊？咁但系我而家一个浪漫嘅英雄片嚟噶嘛？你去研究蜘蛛侠会唔会飞咁？即系呢个我当然咁样讲好似严重咗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有啲系会预期咗嘅，咁我觉得虚心咯，即系其实都有啲有道理，有啲可能你觉得佢系未必系我哋个原意，咁你咪睇咗，你咪当系一个参考咯。
2: 嗯，
0: 咁我其实我都好中意睇啲人嘅 comment 嘅，我有阵时我会一路直播咧，我一路上连登噶，
2: 系，
0: 因为佢连登嗰啲咧好好笑噶，佢呢一句系啦，佢都未睇下一句佢就闹咗先噶嘛，跟住你后边嗰几句出嚟，佢哦原来系咁嘅，其实好可爱，
2: 唔饿咪好咯，唔饿嘅多嘅，
0: 系啦，唔饿嘅都有噶，佢话呢集唔得啊，跟住下集都系咁，我戏剧噶啦。咁其实我觉得系开放自己个心灵咯，即系我咪，佢咁讲咪睇下佢嘅道理喺唔喺度咯。咁我哋预咗咩都会有人闹，咁但系我哋要有一个开放得嚟系清醒嘅头脑去判定嗰样嘢系道理喺唔喺度。
2: 做咗都 N 咁多年啦，都冇讲几多年啦。
0: 系，
2: 咁我问你一句好难答嘅问题先啦。
0: 系。
2: 做编剧辛唔辛苦啊？
0: 好辛苦，但系冇嘢唔辛苦咯。因为我佢跟个场，我觉得导演都好辛苦。
2: 咁乜嘢嘢推动你做咗咁多年啦？因为咧，我觉得做编剧咧喺我眼中咧系好辛苦嘅一啲无名英雄。嗱，我哋导演都叫做攞下啲掌声或者俾人闹嘅一啲所谓光环啦、有人知道边个。老实讲，编审编剧有几可大家噏得出啲名啊？
0: 系，
2: 即系一班无名英雄，而且每一次。哇！写个剧半年，跟住我唔知又话闭关喺咩酒店三个月，咁啊写完之后，哇，好辛苦啦！拍完啦，又未必拍得出我想拍嘅嘢啦。
1: 因为人工又好少，
2: 系啦，又好少，又由头嚟过啦，又掉条桥出去。今次写外星人啦，你 research 下罗志威
0: 同埋闹啊闹编剧先噶嘛。
2: 系啦，即系罗志威咁啊，又由出嚟过。
1: 咩剧本嚟噶？
0: 唔系最离谱系佢摆咗支水出嚟都闹编剧咁，我见。
2: 咁好啦，乜嘢推动你？ 挨咗咁多年
0: 我谂其实真系同我当日我之前提过话嗰本漫画咧，其实嗰个心好似都系好类似嘅。当你写咗一啲你中意嘅嘢，就好似甩唔到咁咯。其实好痛苦噶，其实每一次都想佢都见过我嗰啲，
1: 见好多
0: 嗰啲怀疑人生啊、死去活来嗰啲样咧，
1: 你都见我好多，我哋互相都见对方好多，
0: 即系我哋见证对方好想不如
1: 唔好做啦，
0: 系啦，唔好玩啦，咁样玩咩啊？玩自己，
2: 因为有真系会有所谓我哋讲啊便秘嘅时候噶嘛，即系写唔出
0: 便秘啊，大部分时间，
2: 或者你唔知个监制想要乜啊，唔知导演想要乜、
0: 啊，或者唔知自己想要咩啊？其实最难满足嘅。是自己的。
2: 咁你点样呢？你
0: 其实你问我呢、我觉得最难搞的是自己先。即有阵时我觉得我去满足监制或者我去满足阿头的嘢呢，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不难啦、啊。但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先至揾緊自己觉得好满意的嘢系啲咩囉。
2: 哦，即系满足自己先至系个最 out 嘅。
0: 你嗰条线界线已经唔知系边度啦。
2: 嗯。
0: 系啊，你唔知嗰个界线，其实嗰陣时度人医都即系都辛苦嘅。其实就系你中间咁，我同阿 Ben 又好夹嘅，即系阿 Ben 方，即系方俊华。佢后屘改咗名方云雀，
1: 哦，系真系唔记得佢新名。
0: 系啦，咁阿 Ben 方，我同佢好夹嘅，咁但系佢好，即系佢系好尊重创作嘅，所以你嗰条界线就只能够喺自己度。
2: 哦，
0: 系啦，咁嗰阵时度到中段都辛苦噶，
2: 系，咁啊，如果闭塞啊，怀疑人生嗰阵，你会做啲咩咧？即系作为一个编剧。
0: 冇啊，死度，因为通常去到呢啲时候咧，
2: 坐打四圈啊，
1: 影星啊，或者
0: 冇呢啲嘢嘅，因为你去到呢啲时候，一定系个 deadline 已经喺你面前，你系想死嗰个。
1: 我成日都见到佢嗰啲逼到自己啊，搞唔掂啊，死啦死啦，
0: 因为其实你头先咪话即系黄百鸣定边个咧会开间房
2: 落闸啊？
0: 其实我哋嗰个小宇宙有阵时喺嗰度逼出嚟嘅。即系你好无奈咧，你就系谷到自己
1: 就嚟死啦。
0: 系啦 ，deadline 我系 deadline
2: 放假当唔到嘢噶嘛，
0: 好 free 嘅时候
2: 放假当唔到嘢噶，一定系咧听日交稿咧就有噶。
0: 系啦系啦，deadline fighter 嚟噶嘛，我都系噶。即系嗰个压力系令你即系同埋咧嗰个真系当你系咁攞落去，系咁谂系咁谂咧，有啲嘢系神来之笔咁样就咗出嚟嘅。咁呢个都系我成日觉得 AI 代替唔到呢个神来之笔咯。
1: 系 AI 嗰啲咧，通常都系度翻一啲
0: 好机械嘅嘢，
1: 见过嘅嘢，佢会度唔到神。
0: 佢计出嚟噶嘛，因为佢喺个database 喺个大数据，
1: 抄啫嘛，
0: 系啦，喺嗰度抄咯。但系佢冇嗰种人嘅灵魂喺里边，你去逼到自己尽嘅时候。就有一个灵机一触嘅嘢。
2: 好，最后两个问题啦，先问咗一个行嘅先。
1: 嗯，
2: 喂，你度咗咁多，你自己最满意系边一个？
0: 我不如讲，唔好讲满意，我最偏心系边个？
1: 嗯，
0: 一定系导火嘅。
1: 哦，好开心，我有份参演。
2: 点解？
0: 因为导火系一个由个意念都系我自己谂出嚟嘅，而我去一路度嘅时候，我其实系好入里面嘅角色嘅。我嗰阵时每日放工咧，我嗰阵时咁样形容自己嘅。我记得导火度完咧，我有日好失落，因为咧我度导火度得最入嘅时候，我每日醒咗嘅第一件事就系谂紧啲角色，
1: 嗯，
0: 然后一路到瞓觉之前，临瞓之前最后嗰一刻都系谂紧啲故仔，
2: 嗯，
0: 我系咁样过咗几个月嘅，咁、到咧有一日咧醒咗咧，我唔使谂啦，其实有啲失落嘅。咁系咁多个戏，唯一可以令我进入到呢个程度咧，系导火嘅。
2: 哦，
0: 因为导火里边，我谂佢里边呈现紧嘅一啲价值观同我好接近。
1: 嗯，
0: 系啦，都系某种我读新闻系啊嘛。
2: 系。
0: 咁我虽然我自己冇谂过要做记者，但系我谂我咁多年嚟新闻嘅训练，令我对新闻有啲
1: 睇法
0: 嘅，咁所以我一路做嘅时候，我好多自己 对一啲价值观嘅嘢咧，我系入晒落去。
2: 嗯，
0: 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好多角色嘅遭遇啊，嗰啲嘢咧，我全部系喺自己嘅脑里边，我全部有画面嘅。
2: 嗯，
0: 咁所以里边嗰种投入，同埋又系第一个我会跟场嘅。嘅戲啦，咁同埋當時個團隊啦，成個團隊又好有嗰種，我哋真係一齊去，真係我第一次係

0: 我除咗我对导演对演员嘅嗰种。
1: 啊！演員都有好人嘅，係嘛？
2: 例如周嘉怡啦，
0: 唔係我直頭覺得有啲嘢，我記得有一場戲係我哋喺裏邊，原來冇人明嗰三角講緊咩。我啱啱喺現場，我點解你哋搞咁耐嘅咧？跟住我就會埋去參與，跟住原來哦，大家裏邊有啲原來，跟住我解釋完咧，跟住就大家哦，原來係咁嘅咁。咁有時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團隊合作咯。
2: 嗯，
0: 咁我覺得喺嗰個過程裏面，佢開咗我好大嘅眼界嘅。
1: 嗯，
0: 我諗我破除咗對導演同埋對演員嘅一啲偏見啦，或者係我自己落閘嘅一啲視野啦。咁亦都令我寫稿我唔同咗嗰個態度。
2: 嗯，
0: 我知道有啲嘢原來你喺個現場，你喺演員嘅角度。是不同的。我已经记不回个例子，我记得我改那时候 后期再改一些编剧的稿的时候，我会呢，因为你没有跟过现场，你会这样写。
2: 嗯，
0: 那我会改回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写。
1: 因为你会可能看得多了演员需要演戏他的状态要怎样。
0: 是啦，或者我会想到那个画面那个导演怎样去什么，你不可以用一个真的纯粹文字的方式去表达某些东
2: 西。嗯，好啦，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啦。嗱，即是近这几年呢，咁啊，有啲嘅劇集咧，就會用大台理論呢四個字咧，
0: 嗯，
2: 就會去啊，我又唔想講扁啊，
0: 嗯，
2: 就係覺得誒，哎，大台就係咁寫嘢噶啦 ，BBQ 啊，乜乜乜乜啦，你聽到呢四個字，你又做過大台，又試過唔喺大台做，嗯，你會點樣睇呢個所謂嘅大台理論咧？
0: 坦白講，我自己唔係好同意呢種咁嘅。咁嘅讲法嘅，因为我觉得戏剧唔应该去分，佢系
2: 边个台嘅
0: 吓，系啦，又或者好睇就系好睇噶啦。大台理论里边有啲都系好基本嘅戏剧理论嚟。
2: 嗯，
0: 其实如果你否定大台做过嘅所有嘢，你等同否定紧某啲戏剧嘅好嘅基本原理，唔系所有吓，当然你任何嘅台你温得耐，你可能有啲好因循嘅嘢，嗰啲系我哋应该要
1: 戒
0: 啊，系啦，或者戒啊咁啊，咁但系唔系用嗰个做一个标签，
2: 嗯，
0: 因为我觉得有个我会担心有少少危机系会变成系一种二元对立啊，
2: 嗯，
0: 即系好似呢个世界就系有大台同非大台。两种嘅创作方式，
1: 嗯，
0: 咁但系唔系噶嘛，
2: 应该唔系咁噶嘛，
0: 系啊，
1: 同埋咧，我自己嘅感觉咧，即系譬如喺我演起上嚟嘅时候咧，咁我有时睇到啲剧本咧，譬如个剧本，其实一个戏剧佢应该要有嘅元素，或者佢一个可能以其实人情或者人情世故或者感情，其实嚟嚟去去。你都可以讲系大台，
0: 嗯，
1: 因为人生百态就离唔开嗰个嘅脉络嘅，嗯，我自己
2: 太阳之下嘛，
1: 系 啊，我就觉得系会系咁嘅。咁如果为咗要去避开一个
2: 正常反应，
1: 正常反应或者一个正常个个走向一个情节，或者一个人基本应该要有啲点样嘅谂法，如果你要去咁样避开咧。我觉得会散嘅嗰嚿嘢，即系我觉得个剧本会散嘅。我觉得嗰样嘢已经唔再系一个，咁当然可能呢个世界系有啲好唔同嘅人嘅，咁但系我觉得会哗众取宠，系嘛？
0: 我其实觉得从一个更加你当系一个更加宏观嘅睇法咧，我觉得将大台同非大台咁样分咗之后咧。好多嘢你会变得好对立，
1: 嗯，
0: 而呢种对立正正就系我哋今日见到唔应该有嘅嘢，
1: 嗯。我觉得应该两者混合包容，
0: 其实好就得噶啦。
1: 系啊，
0: 我觉得好睇就啱啦。
2: 真系问得好呢个问题，多谢你两个帮我答咗，借你哋把口帮我答咗
1: 啊。真系应该咁
0: 系啊，好睇你做咩要分？
1: 系啊，只要好睇就 OK 啦。
2: 啊，好似。阿曼龙应该可以再问多一集嘅，
1: 系啊，好多嘢讲。
2: 你系咪有嘢写紧噶？
0: 而家有啲嘢系 develop 紧，咁，
2: 哦，
0: 但系
2: 呢个唔使四五年啦。
1: 佢唔敢答啊！
2: 反眼啊！
1: 佢唔敢答，佢唔敢答，唔敢答。
2: 喂，非常之多謝啊，潘
1: 多謝，
0: 多謝你哋，好開心啊，傾得係啊，
2: 即係呢兩個，
0: 我冇諗到可以同自己嘅咁熟嘅朋友
1: 一齊
0: 對談。

0: 了解翻成个编剧啊，即系个成长系点样样啊？我哋等你下个作品出现嗰阵咧，我哋又揾你上嚟倾。
1: 好啊，可能希望唔好几年后啦，
2: 快啲啦！
0: 多谢晒，
2: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环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福建泉州一间鞋厂发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被困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和善后安抚。跟住是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话可以同狗只一起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和生意会有一成半至到两成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同埋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

0: 带埋狗只入去食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1: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仔一齐，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啦。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0: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2: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0: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四间店铺申请，其中两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一成半至到两成。
3: 都热闹，起码有成五六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视察，亦都同获批食肆嘅负责人同埋食客倾谈。佢形容今次系难得嘅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用。
4: 新措施咧，一定会有一个嘅磨合期，总系咧会有各种嘅吓，大家需要去学习啊、习惯啊。咁我期望咧系获批嘅食肆咧，佢哋专业自律、严格咧系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条件，并且咧系参照咧吓食环署公布嘅良好作业同埋行为指引，维持咧吓佢哋嘅食肆咧有一个高标准嘅食物安全同埋环境卫生嘅。
0: 谢展环又呼吁未获批嘅食肆无需失望，预计最快大约半年后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5: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发展局表示，白石角车站维持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钟伟仪报道。
6: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也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7: 白石角站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個物業加發展嘅方式咧，係去興建呢個站咧，我覺得係比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動用到公帑。日後如果興建呢啲車站嘅時候咧，或者係興建鐵路超支嘅話，如果用呢個物業加發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項目同埋所有嘅開支係由翻港鐵公司自己去承擔。咁所以無論係戰略上面，或者係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係財政嘅控制，這個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6: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5: 港铁表示欢迎政府

0: 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大埔主校园隔离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与综合的环境。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郑浩景报道。
1: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降温。鞋厂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近200名消防人员和超过30架消防及救护车两到场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找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副市长丁伟表示，六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直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六南水库的水位已经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故。而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系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民众转移、加固堤坝和转运物资及清淤排涝等。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2: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

0: 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1: 他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啊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啊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咧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进行咗即系一啲推撞啦，而呢个推撞亦都演变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係一度咧用佢雙腳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係並且咧用佢雙手咧係握住死者一條頸嘅。咁最後死者咧就係不省人事啦。比較不幸咧就係我哋睇翻啲證據咧喺呢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經過嘅，但係其實係並冇人阻止嘅。
0: 許康傑又話：死者有精神病史，呼籲市民如果目擊案發經過，盡快同警方聯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新豐天域集團發聲明，就旗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胚胎細胞活檢樣本錯配事件致歉，強調集團非常重視事件，正進行全面內部檢討，亦都已經確保多胚胎係冇錯配。聲明話會全力配合當局嘅調查，並提交一切所需嘅資料。中心會嚴格遵照政府要求，除咗維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说，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陈乐谦报道。
3: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4: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的，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5: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 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3: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没多久之前打电话来，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指，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就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表明是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的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郑浩景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多久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对自身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7: 世界杯直击，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

0: 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臣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话，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臣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话，基尔连同佐敦轩达臣、迪勤怀斯同埋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话，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似英格兰咁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福建泉州一間鞋廠發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有人被困失聯。六合彩攪珠結果是一、七、十八、二十一、三十三、三十八，特別號碼是二十八，頭獎一注中每注派800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到去215,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2,000人。而截至6月27日止，该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14,000人，略低过预期，按星期系增加咗8,000人。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393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6点，升14点。因应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宣布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听日休市一日，多个县市亦都宣布停工停课。当地的气象部门话，巴威将会是自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港股方面再度回软，恒生指数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曾经是跌过超过280点，低见23,917点，收市是报24,030点，跌了169点，跌幅是0.7%。主板成交额超过3,772亿元。科技指数缺乏方向，收市是报4,731点，升不够1点。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智普再升超过1.1%， Minimax 就急挫大约1.8%，分别是表现最好和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上升，本地地产、公用股亦都上升，内房、汽车和部分资源股就跌幅较大。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都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话，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五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七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四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吕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5: 外部啦，即系中国以外唔少嘅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4: 李若凡又认为，喺其他地区加息嘅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喺6.75至6.82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香港大学预计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到4.2%，第三季就增长3.3%，并且上调全年预测去到介乎增长3.5%至4%。渣打香港就话，环球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香港的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6: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2%，较首季回落1.7%，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3.3%。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3.5%至4%，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23.4%，第三季降至19.9%。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4.3%的预测，但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话，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7: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咧，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咧，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6: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温，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道。
3: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伊諒解備忘錄已經作廢。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就曾经推高油价的表现。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美元和

0: 76美元，今日就先升后回。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系跌超过0.7%，回落去到77美元一桶，而纽约期油跌超过1%，处于72美元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预期油价暂时已经见顶。
1: 局势恶化咧，开战咁啊，互相轰炸对方一啲嘅军事基地。特朗普亦都系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锁翻霍尔木兹海峡，唔俾伊朗嗰啲嘅船只出入。咁所以变咗导致油价咧就再升多浸落去，嗰个其实去到76蚊嗰度就初步而家暂时叫见顶。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別再新嘅一啲嘅惡化嘅消息咧，我諗油價暫時咧，我哋可以暫時判斷佢咧就暫時見到頂先啊。咁當然你話會仲有啲第二啲情況惡化落去咧，咁諗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可能咧會急跌嘅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2: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話即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係咪即係始終都係霍爾木茲海峽左右翻成個局勢？
1: 當然咧，中東局勢嗰度當然係個影響啦，但係嗰個影響係短暫咯，因為始終呢啲嘅炒呢啲所謂嘅消息，唔會話一個即係長期一個嘅影響啦。最主要嘅事情就係講個供求啦。如果你話個油組供應係嚟緊會大量增加翻需求方面亦都係反映到疲弱嘅話咧，我諗油價方面咧呢一個咧因素咧基本不變咧，我諗敗勢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會受住呢啲嘅局勢緊張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0: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412點，升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02點，升19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4030點，跌咗169點，主板成交額3772億4000多萬。恒指七月份期貨夜期係報24021點，升44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騰訊控股469.6，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國際83.5毫半，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7.2。XLE 南方海力士96蚊，升13.26。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咗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6。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港金系报3845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21.34美元，卖出价4124.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8: 直接模仿啦，
9: 见
8: 或者口头提示，
9: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8: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7: 星期六朝早9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喂，雨水！
13: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12: 一齐玩啦！
13: 唔得噶！
12: 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13: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12: 这样就一定要

0: 证。
1: 题目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5: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看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些时间来对观望。
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9: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8: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9: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8: 唔拎去回收嘅？
9: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8: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9: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7月9号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旧式理发文化。在直播室里面有我黄宗宪医生，有我的拍档李建雄 Dingo。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今天请来的一位嘉宾，就是一位传统的理发师刘嘉诚先生。阿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阿妈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咁今日咧就我哋讲嘅题目咧就讲理发啦，咁样咁就我谂即系大家即系无论喺边个年代都有机会接触过啲旧式嘅理发店嘅，不过即系我谂香港就越嚟越少，即系我自己咧，我细个都成日去，因为我阿妈咧就去啲传统嘅理发店嘅，所以我就成日都会喺嗰度坐喺度啊，等佢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真系觉得而家越嚟越少。咁直至即系我就去睇一啲文化研究嘅一啲题目啦，咁就见到啊，我即系见到有一间好特别嘅铺头咁喺香港道嗰边嘅，咁就系阿妈嘅间铺头啦。咁跟住我就睇到啊，原来阿妈都系一个好有故事嘅人喎。咁或者阿妈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咯。你好年轻，你已经系一个即系理发师系嘛？
3: 咁其实个源于都系即系始终由细到大喺呢个家庭里边长大咧，再加埋就一个
0: 家族嘅系嘛，
3: 系爸爸嘅、爸爸1962年创立嘅，咁就其实起初咧，咁就都冇谂过去到接手去到打理咁啊。你知后生又年少气盛啊，去追梦谂住拍电影做摄影咁样噶嘛、但系都 anyway 啦，都过咗去啦。咁就咁直至有一次就即系知道爸爸系个身体唔好啦，咁、个 cancer 已经去到晚期嗰啲时间啦。咁、我嗰阵时又出嚟闯闯荡荡，咁即系嗰下有一日咧，我好即系觉得自己好。好 down 啊！嗰下就咁，其实系咪都仲要继续为自己所谓嘅理想去追梦咧？定还是不如翻嚟做孝顺仔啦，帮轻下阿爸手喺呢段时间，等阿爸都可以叫做都老怀安慰啦。咁样嘅开始去到边学边做咯。系啦，咁中间咁有冇挨过苦就有噶啦，但系都过咗去啦。做人咧，最紧要就向前望。系啦，所以喺呢个理发店呢个时间里边咧，系一个对一个人生里边嘅睇法系会豁然不同咯。
0: 你系属于第二代嘅系嘛？
3: 系第二代。

0: 系咁，即系你爸爸去一手创立噶啦，系六几年，
1: 六二年。
0: 嗯，佢嗰阵时喺边学嘅咧呢样嘢？
1: 嗰阵时佢喺乡下学嘅，跟住落到嚟香港咁就佢石梨贝有做过啦，喺观塘以前好多厂，好多工厂啊嘛，好多蓝领啊咁样基层啊咁喺嗰啲地方去到开始嘅，跟后期就过嚟湾仔呢边咯。
2: 嗯，
1: 因为湾仔春园街其实睇翻啲背景啊历史，其实都同呢个城寨差唔多噶啦，那个氛围咁样系。
2: 阿 Willie 啊，即系我最有兴趣今晚呢个题目咧，就系我都想搞清楚咧，乜嘢系传统嘅理发店咧，即系同唔传统嘅嗰个界定系点样嘅咧？有啲含糊喎，我就觉得，
1: 其实都系近呢几年呢个 barber culture， 即系由头嗰度开始带起，再引申翻，其实就系我哋香港，我哋华人先，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有自己嘅理发特色噶嘛。
2: 嗯，
1: 同埋就系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华人嘅头骨咧，同外国人系截然不同嘅。
2: 哦，
1: 系啊，
2: 系
1: 华人嘅头骨系唔同啊。嗱，好似喺个耳仔摸住佢头骨。摸落去咧，你会发觉到其实每个人嘅头骨咧，男士尤其是系凸咗出嚟嘅。
2: 系，
1: 但系如果喺洋人方面咧，這个凸呢个骨咧会放平咗嘅。
2: 嗯
1: 即系基本上其实又都70%-80%嘅洋人呢个凸呢个骨位咧系放平咗。
2: 嗯，
1: 咁换句话讲，剪上去嘅时候，佢嗰个可以变嗰、那个即系做嗰个 lateral threading 嗰个弧度咧，个距离可以变上大咗啊嘛。所以佢哋系剪青个头。再去到 threading 上翻去上边咧，就会好 smooth 好 natural 咁嘅事啦。但系华人咧，跟住照 copy 出嚟嘅话咧，问题出现啦，因为个可以变嗰个距离短咗啊。咁你咪好短时间，譬如你长短得多嘅，咁你冇位俾佢做个走站位，搏翻上边长嗰阵头发啊嘛。咁啊变咗好似个十兄弟要蓋粒住個頭咁，即係依家我見到係使出街又見到咁，即係唉！如果我有把電剪有把 keeper， 即係忍唔住衝埋同手痕嘅話會
2: 係。喂，我好好奇喎，我以為呢、這個Mark 你會解釋呢個傳統同唔傳統嘅，會由嗰啲硬件入手解釋嘅。原來你開始又講個頭先。
1: 因为头是每一个人，同埋我觉得其实头发咧系不论你嗰个地位啊、富贵啊、什么人种肤色个嘅一个signature 嚟嘅，系啦。作为我哋中国人都有个说话啦，先敬来医后敬人啊嘛。一个头发你醒神、见工 interview、见客开单啊，做边啲位甚至上 call 嘅都精神爽利嘅，大煞四方嘅，掂嘅呢样嘢系咁样噶嘛。
2: 咁嗱，讲开硬件啦，介绍下咧，即系呢啲传统理发店，其实因为我睇好多网上嘅资料咧，佢哋哇又用剃刀啊，同埋有啲铲咧，而家就兴电铲啦、
0: 啊。
2: 以前我记得都系人手铲嚟嘅，好似铰剪咁，但系嗰个头好得人惊嘅，喺度好似剪草机咁样咧、我都领过唔少嘢，细路哥嗰阵。咁喺啲有啲咩特色嘅咧吓？
1: 嗱，咁我都俾少少个概念先啦。其实嗱，现存喺香港咧，旧式理发店咧分两大流派嘅。上海派同埋我哋嘅广东派，咁上海派咧，大家入到佢铺头门喺门口未入去啊，已经见到佢系个装修咧好华丽嘅，就算唔系华丽都骨子啦，就好确立到系男宾女宾好分开嘅，系啦，同埋入到去咧分工明细，咁以前啲上海理发店或者以前啲理发店其实可以食烟噶嘛，有烟仔啊，有嘢供应噶嘛，讲享受噶嘛。咁会有一个专属嘅服务员递上一条毛巾啦，跟住又有烟仔啦，好好嘅服务嘅。
2: 嗯，
1: 跟住就去到埋位啦，埋位去到剪头发、剃须、洗头啊、吹波、吹头啊，真系都系分咗唔同师傅做嘅，分工好明细嘅。
2: 哦，
1: 完咗之后咧，仲跟住个客人咧就去 cashier 嗰度俾钱嘅。即系咁样样，就系、是、上海流派嘅，系、个主族系咁啦。但系我哋呢个广东流派咧，即系我哋华人地区啊，譬如我哋广州啊、广东省嗰啲叫广东流派啦。咁就系主打咧，就系冇咩嘅铺头装潢噶。入得嚟剪头发，梗系剪头发噶啦，系咪先？唔系喺度享受噶嘛。所以佢變相其實佢哋個對象係基層啊、藍領啊咁樣樣嘅，係啦，即係快靚正，
2: 即功能行先嘅，
1: 冇错，快展嘅 初期咯，元祖啦，所以讲系啊，传统特色嘅一个快展咧，亦都系咁理解，咁大家个概念上面会比较容易分明先啊，系咯，咁就其实就嗱，头先我咪讲到上海理发店佢工序咧，咪分好细噶嘛，但系其实我哋广东式嘅理发店咧，主打系咩咧？冇门面，一脚踢，系啦。对环境有要求的个主啦，因为佢哋系咁样样噶，又接客送日接客啊，提供服务剪头发、吹波、剃须，到最尾收钱，都是同一个师傅一脚踢，更加展现到其实我哋香港人啊狮子山的精神就是一脚踢噶嘛，你自己要系默默耕耘嘅，系啦，即系呢一种系。好體驗到係一個人嗰種拼勁，係啊！
0: 我好有印象，因為即係我以前媽媽係去一啲上海嘅理髮店。咁你頭先唔講咧，即係我都唔記得啊。其實，即係我有啲記憶咧，就係話係真係分開男與女。即係可能係佢，我記得我去嗰間係有兩層啦。咁上層咧就係女士嘅，下層就係我記得好似男士。咁嗰、那個。即係嗰個裝修啊，嗰、那個格局咧，都係好企理嘅，係啊！即係你見到都係有啲心思，同埋即係都係有一啲佢嘅格調咁樣啦，係啊！即係唔識講嘅，但係總之你去到嗰個環境咧，你都覺得啊，好似都係悉心去去裝修啊，同埋去有個好特別嘅佈局啊咁樣。咁都幾得意嘅，即係我細個就我就喺度睇住啲人喺度剪頭髮啦，即係我就冇坐落嗰張凳嗰度，係啊。咁但係你講得啱啊，佢哋係有分開唔同嘅人負責唔同嘅嘢嘅，係啊。不過你話廣東嘅理髮店原來除咗剪頭髮都會有其他。即系譬如系剃须啊嗰啲都有噶，系嘛？
1: 都有嘅，都有。同埋咧，广东理发嘅个师傅咧，剪头发、洗头啦、吹波啦、彩耳都要自己做埋。其实而家系即系我唔敢讲冇先啦。其实就即系老嗰批嘅师傅咧，佢哋都我都同佢倾开偈，佢话你估唔想做彩耳咩？几廿岁啦。万一手震吉到，好大件事。
0: 所以即系拎啲耳垢出嚟系嘛，
2: 清洁耳仔啦。
1: 其实就冇咁 deep 嘅，我发觉其实咧以前咧，即系睇翻嗱，其他我唔讲，见到我阿爸啲，其实佢哋都系因为始终冇受过专业训练，好坦白讲，个风险亦都衡量翻，唔好咁纯粹系叫做按摩下，用个羽毛咧，佢顺便好得意喎，彩耳嗰套架餐咧。我哋叫家私，即系攞背叫家私，系啦。咁佢哋个用个家私系有唔同嘅雀毛，有个毛球，
2: 系
1: 即系唔同嘅嘢，啲竹签咁样样嘅，一套六件咁样样嘅，跟住就净系整个耳仔按摩下佢啊，跟住到最尾有一支系专门刮耳毛嘅刀，好幼身嘅，依家都买唔到，因为以前啲师傅手做嘅，系，而家买唔到，就怼入耳仔里边，一转个圈好嚟，一转个圈耳仔里边毛都会甩晒嘅。
2: 啊，咁到今天，我哋喺街度，最普遍嘅就变咗做发型屋啦，系咪？咁发型屋佢同上一代，我唔知咁样形容啱唔啱啊？系咪
1: 旧式咯，或者叫
2: 即系旧式嘅？佢嗰个过渡期或者点样可以？点解会衍生咗而家我哋比较流行嘅所谓发型屋咧？佢哋系成全上海啊，定系广东啊？是怎样的呢？
1: 他们的流派很有趣，跟他们谈起，他说他们以前出来呢，他们都在、上海理发店做过几年、但是他都说时代会变的嘛、那时候你会见到他、譬如喇叭裤、那些其实已经是外地的文化的嘛、外地的文化和、就是、香港在地文化始终会有个不同的吸收、咁唔同佢吸收底下，咁其實個行業都要生存噶嘛。咁生存點會啲變化咧？咁啊一路變到又到而家為止啦，有 chemical 啊，有 treatment 啊，甚至乎頭髮嘅護理啊，係植髮啊，即係變咗唔同類型嘅頭髮咯。係啦，由剪頭髮咁 basic 嘅開始，到做 color 唔同嘅顏色啊，唔同嘅要求啊。系咯，都系取决于嗰个消费者佢自己想要咩嘢咯。
2: 系，即系现代啲嘅发型屋就将 頭髮嗰個處理啊，由剪啊、洗啊、染髮啊、電髮啊、焗油啊，即係好開枝散葉咁樣啊，係咪？
1: 係啊，
2: 即係諗咗好多方法出嚟揾到錢啦。
1: 咁做。

0: 生意咧揾錢好正常嘅。
1: 上海式嘅咧就你所講咧就係佢又將嗰啲程序啊拆散啦，啊即係剃須還剃須，嗰、那個咧可能就係、做一啲修甲啊或者係彩耳啊咁，咁、但係就唔係集中喺個頭髮嗰度，就今天嘅髮型屋咧就真係集中頭髮啦。
0: 都是集中头发的，咁你发型屋同埋呢个理发店都是头发嘅，咁咪都唔会叫有发字喺度，但系佢可能喺旁边嘅 accessory 有啲唔同咯，啲嘢就系啦。
2: 我咧即系睇过你有一张相咧，就系话啊，你个铺头外面咧就贴咗有几类嘅发型，有六种嘅发型系嘛？
0: 系，
2: 你净系做呢六种发型嘅啫。即系我喺度谂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去啲发型屋咧，就我哋见到啊边个明星张相，我哋想好似佢个发型咁，你跟住去剪得噶啦咁样，或者你抬头有啲杂志咁，你俾佢睇下，我中意呢个发型咁样。咁但系你哋好似系冇啲嘢嘅，你哋净系即系只限六种发型嘅。
0: 嗱、啊，咁呢个就即系都其实都点讲啊？就因为要做嗰时，其实讲下嗰六个发型系点嚟咧，我纯粹系买嗰张即系买啲 product 咧，因为嗰时开始接手，发觉其实就咁剪头发唔得咯，冇咩出路，要喺外地订啲唔同嘅头发嘅 product 翻嚟啊，啲头蜡啊，咁、送嗰张海报啊，几靓咁贴喺门口，纯粹系咁开始，美丽嘅误会一个纯粹一个美丽嘅误会，但系 anyway 咧，其实一个大家近呢几年咪成为咩油头啊、all back 啊，旁边铲青上面留翻啊，再分界七三梳塔头咧，呢啲其实系某程度一个文化嘅一个 culture 嘅 mix 嚟嘅，文化结合嚟嘅系一个，因为佢上面系一个花旗装、西装，但加一个陆军装嘅脚，咁啊砌埋就等于而家嘅 all back 头。飞机头，乜乜头，
1: 系，同埋亦都阿 Mark 你讲，即系又要配合翻我哋中国人嘅头型，
0: 系啊，
1: 因为我听你讲，你正话嗰六个发型，嗰啲相都系来自，应该来自外地啦，系咪？咁就到你手咧，你处理嘅就系中国人嘅头，咁都要有一个调整喺度嘅。
0: 系噶，啲尤其是嗰个 technical 个位咧，系每个人个头咧，正常一人咧。只要望到自己一面啫嘛，但系你系做一个 barber 嘅，或者一个理发师嘅、发型师嘅，系一个立体嘅，即系嗰个空间你睇落系一个立体嘅，
1: 系，
0: 但点样喺个立体上面去到端到每一个位睇到顺眼咧？呢、這个就好坦白讲，十分钟、十五分钟做唔到嘅，
1: 系，
0: 除非全部拧咗个头嘅啫，
2: 即系而家嗰啲快剪就系话唔知十分钟咁样噶嘛。
0: 嗰啲我都冇，即系嗰啲我都唔会 comment 啦。超人又有人哋嘅方式嘅呢、這个就系、是，但如果本身系有要求嘅，个 client 有要求嘅，我都觉得佢其实都会选择翻合适自己嘅一个处所咁样。
1: 系、
2: 但以你所知，即系香港而家有几多间呢一类嘅传统或者系广东式啊，或者系上海式嘅理发店？
0: 先讲翻系自己最熟嘅广东式啦，其实都。寥寥可數噶啦，因為隨著時代嘅巨輪啊、變化啊，再加埋啲師傅都百年歸老啦，都唔知邊度揾師傅啦，所以都好難去到再揾到呢啲鋪頭出嚟啦，同埋就係、是、都遇到係好多傳統行業都遇到一個不法位，就係、是、青黃不接，呢個青黃不接好現實，剪頭髮揾唔到食，就何來傳承呢？就自然冇人入行嘅咧，好真实嘅呢样嘢系，不在于呢、這个，即系唔止系理发呢个行业啊，手工艺嘅行业都系，
1: 系冇错，
0: 系啊。
1: 咁、其实嗰、那个正话我哋讲到话速剪咧，系咪一个即系将来嘅出路咧？因为将一个头十分钟就处理好，咁系压缩咗个时间，就真系可以收入多咗噶嘛？系咪？即系如果你。一个客人你要同佢处理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你又冇可能喺佢身上收到太过多噶，系咪？就揾即系点会有人嚟啊？系咪？咁呢个速剪系咪真系一个将来嘅大趋势咧？即系十分钟就处理好一个头啦。咁我一个钟头有五六个客，咁样都系一个可观收入。点样睇咧？
0: 都系其实还原基本啦，都系嗰个消费者嗰、那个 client 佢自己要咩咯？要咩先啫？即系好似食嘢咁样，有人可以食两餸饭，一日两餐可以食两餸

但有人就觉得喂，我夜晚我点一定都要啊，整杯红酒，锯件扒嘅，咁即系呢个就系取决于嗰个客人嗰个对嗰个消费啊，对嗰个消费嘅体验啊，要有啲咩感觉啊，有啲咩带得走啊咁样。你知而家其实而家做服务业都好艰难嘅，不至于系即系理发业啊、餐饮业啊、各行各业都系嘅，都要谂。

0: 叫做後生係啦，叫做後生咗，
1: 即係唔會話有啲十零歲嘅嚟揾你。
0: 冇咯，同埋佢同佢哋有時即係基本上一剪頭髮，大家有共鳴感咧，就係邊度咧？就係、是、好似頭先你話齋嗰個剪頭髮咧，細個咧，如果俾嗰個嘢夾咧，一夾就彈起嘅。係
1: 啊，
0: 我相信在而家唔少聽眾開始會有嗰種共鳴，就係細個剪得兩剪咧，瞌間眼瞓。点哇好痛啊！成个人弹醒咗咧，其实嗰下咧系嗰个手剪啊，个手剪我哋叫田鸡啦，或者叫做一个佢哋叫做田鸡或者叫爬爬咧咁啊嗌嘅啫，一个俗俗语嘅啫。咁一剪嗰阵时咧，未剪断嘅同时，个师傅就起手啦。
1: 哦，
0: 所以话引伸到嗰下，哇！成下俾一扯，
2: 突然间好痛啦，系咪？
0: 系啊，系啦。
2: 好啊，嗱，咁不如我哋咧听首歌先，咁我哋依家翻嚟再倾吓，系 Robin Teddy and Playboys 嘅 Pretty Blue Ey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系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且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

0: 牽至比倫大埔主校園的動址。新運動中心預計2031年落成，位置更加接近校園本部，為師生提供更便利和綜合的環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性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000。道琼斯指数系报52471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78美元，卖出4126.3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晒。
5: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9: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 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

採用低輻射玻璃，英文簡稱為 low e glass。 呢一種玻璃表面有一層極薄金屬導膜，專門篩選光線，可見光順利入內，保持日間光猛，減少開燈。大熱力的紅外線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熱，配合雙層中空結構，中間沖入瓦氣等惰性氣體，好像加了層氣體隔熱棉，進一步阻擋室外熱力傳入，同時減少冷氣流失。現在更有電致變色玻璃，可以因應陽光強弱自動調節深淺，正午陽光最猛時自動變暗擋熱，陰天或傍晚就回復透明，被動式穩定室內溫度，進一步減輕冷氣壓力。不少新建大廈還會搭配外遮陽翼，百葉設計，熱量未接觸玻璃已經被擋隔，室內自然更涼爽。近年更興起光伏建築一體化設計，行內稱為 BIPV， 這個概念不是外加太陽能板，而是將發電組件直接融入玻璃幕牆，令幕牆同時成為建築材料同發電單元。一方面，它同樣具備隔熱擋輻射的效果，減少熱力入屋；另一方面，透過光伏效應將陽光轉為電力，直接供大廈冷氣照明使用，實現隔熱、發電雙重節能。香港有建築物已逐漸採用 BIPV 幕牆，達至既美觀又能大幅降低用電。現代玻璃幕牆早已不是吸熱板，而是兼備采光、隔熱、發電的綠色建材，成為未來都市建築的主流趨勢。藍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旅游乐园之
1: 澳洲南王体验之旅，
0: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1: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0: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1: 星期六下昼5-7，
0: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榴莲香文
0: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 我得你都得。
3: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7月9号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是旧式理发文化。在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有我对面的拍档李建雄 Dingo。
1: 大家好。
0: 同埋我们今天请来的传统理发师刘嘉诚。
2: 大家好。
0: 阿妈你好。第一節你講咗關於你即係點樣去去承繼下你爸爸嘅一個即係事業啦，嚇佢六幾年開始佢嘅理髮店。咁即係講起理髮店咧，雖然我細個陪我阿媽去理髮店，但我就冇乜機會去理髮店嘅。咁我諗我第一次去理髮店咧，其實好大個，我諗係差唔多廿幾歲，係咪好誇張啊？即係真係我只去理髮店剪頭髮，係因為我細個咧，其實咧係屋企人幫我剪嘅，係啦。咁佢哋即係以前。就佢哋嘅經驗啦，咁慢慢咧就係佢哋，我見到屋企有啲假嘅頭喺度啦，咁我見到佢都不停咁練習嘅，可能我一路大個嘅時候，可能個頭髮啊頭型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咧，我記得咧，即係由屋企去到真係自己決定踏入一間理髮店咧，其實有好多唔捨得啊。即係都唔捨得咧，係即係屋企人好似唔捨得我要好似要離開佢哋啦，要去選擇個行一第二條路去處理自己頭髮，咁其實除屋企。

0: 捨得，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唔捨得嘅，即係我諗啊，屋企人以後都唔同我剪頭髮啦咁樣。咁我唔知阿 Mark 咧，你嘅理髮店咧，即係係一個舊式嘅理髮店啦。你話有啲年輕人啦，咁有冇一啲係即係好細個嗰啲小朋友啊嚟嘅咧？有冇啲古仔啊？
1: 满月嗰啲咯，手抱嘅婴儿咯，
0: 满月啊，
1: 满月系啊，因为佢哋咧会好传统嘅话，第一执头发要 keep 嚟做啲有特色嘅纪念品啊，
2: 哦嗯、
1: 或者佢以前咁，其实佢哋会做啲毛笔嘅，
2: 嗯，
1: 咁、
0: 哦、
1: 我只能够担当我嘅责任，就系将啲毛发剪落嚟，睇落嚟安全情况啦。当然，始终系小朋友咧，扫下就会喐嚟喐去噶嘛，咁、
0: 嗯、
1: 又会同佢哋去到做啲呢方面嘅。头发咯，婴儿嘅头发咯。
2: 啊 ，B B 又唔会自己行去你铺头噶，咁梗系全家一齐嚟夹实你拎住把剪噶。那个情景会系点嘅咧？
1: 个情景就压力固之然就好大啦，大到不可想象啦。第二就系嗰、那个，即系始终时间成本咧，佢 hold 住咗一个地方一段时间。
2: 嗯，
1: 但系实冇咩嘢剪噶 ，B B 冇咩剪噶。最主要就系会见到系。三代里面嘅沟通嘅鸿沟嘅同时间喺嗰个场所里面发生、
2: 哦、即系佢哋会指手画脚应该点样剪啊，咁样俾意见你啊，咁样
1: 系啊，但系个小朋友得一个，哦、但系会最少咧都五六个或以上嘅意见。咁嗰下就咁，始终我哋做服务噶嘛，咁做服务又唔可以点，只能够系笑面迎人啊，咁啊喺度等咯。
2: 哦，
1: 所以其实剪 B B 剪小朋友，尤其是 B B 啦，点解个时间会系三个钟，同埋个价钱咧系要去到四位数字咯？
2: 哦，
1: 就系咁样样，因为实会再计埋系另外一样嘢衍生出嚟个嗰一个问题咯，就系、是，
0: 即系一个时间嘅成本，
1: 冇错，时间都成本啊，
0: 系嘛？我都有啲类似嘅经历，不过即系我就唔系拎刀拎教剪咯，我就系即系同啲 B B 抽血嘅时候咧、
2: 哦，
0: 就成大班屋企人咧，就会围住你噶啦，咁就好惊，咁就亦都有好多要求啊咁样啦。咁、其实即系咁多年嚟，除咗你话同 B B 剪头发，有冇一啲另外一啲好特别嘅故事啊？喺发生喺你个理发店咧？
1: 发生都有噶，就系嗰时我咪读摄影咧，咁、有一日老师开呢个咩 film review 咁咩睇电影去到学嘢写翻报告噶嘛，要系咁嗰阵时就见到里边个场景咁熟口面嘅，系啦，咁
2: 原来就
1: 系
2: 嗰
1: 套
2: 电
1: 影
2: 哦，系啦，你嘅铺头
1: 咁面善嘅乜咁啊？金城武俾人揿住个头喺度洗头啊，咁熟口面嘅地方。原来就系咫尺之间就喺自己屋企好
2: 啦。哦，咁啊好深感受啊呢、這个。
1: 系啊，同埋就系、是、嗱，其中一个令到我自己滴起心光翻去 pick up 翻屋企嘢，其实就系呢套电影咯。
0: 嗯，
1: 呢、這个导演、呢、這个电影、呢、這个摄影，佢运镜哇好正，喺个咁窄嘅地方，可以运用佢嗰个地方嘅味道，去到渗入翻套电影里边。
2: 咁、有冇啲比较你难忘啲嘅顾客呢？
1: 难忘嘅顾客都有㗎、都嗰个好，因为最难忘嘅就係一个即係始终个位置问题啦、都系即係几十年嚟都系服务呢个街坊嘅基层呢、但係谁不知有一日有个老板嚟㗎，我咪完全唔知
2: 㗎。
1: 咁佢係好低调嘅，係啦，咁就行入嚟就话我要剪头发 walk in 嘅。咁就剪啦，剪啦，剪完之后咧，佢剪完就要俾钱噶嘛。点解有五张金色嘅人？
2: 哇，哇，个出手好阔绰喎！你剪得好好啦，肯定。
1: 咁佢个要求就系话要好短，短得嚟，但又要摸到，
2: 系，
1: 但睇落去又唔多角。
0: 高难度，
2: 我听完我都识，掌握唔到
1: 啊！仲要系要用呢、這个可以个我可以俾阿师傅你用电剪嘅，但我觉得你可以掌握到嗰个 mm， 咁嗰下我有啲问号咯，咁我都即系都保险起见话，尽试啦，但唔试过点知唔得咧？系咪先？咁啊试咁啊都好感恩嘅，佢都肯愿意俾我试咁啊，因为试，因为同埋始终剪头发咧，旧式剪头发咧。花款唔会点样变得多，但反而系个细致位咯。譬如啲嗰啲额头啊，旁边嗰啲毛损位啊，点样剪完之后镜睇落去系一个呈一个好 smooth 嘅一个弧度，唔会话降。

0: 同埋再叫個 client 去轉一轉個頭先，都 double check 都係弧形嘅，因為頭係立體噶嘛，上回我講到個頭係個立體噶嘛，咁點將個立體好 smooth 呈現翻出嚟咧？但係問題又出現啦，要摸到
1: 哦，啲咩意思咧？呢、這個嚇，
0: 即係佢係想係做嗰種係，即係我知我唔識點樣用個語言去表達啊、但係嗰種係。摸落去是要摸到，但睇落去又唔多长咁。
1: 哦，
0: 即系呢个系貌似好矛盾嘅嘢、但系真系会有 client 会要求，但亦都真系有师傅会做到。
1: 嗯，
0: 嗰、那个就系我以前我爸爸嗰阵时同某位老板做嗰时，又系咁嘅要求的。
1: 嗯，
0: 都系一个星期甚至乎五日上门剪一次头发。
1: 嗯，
2: 但系呢个老板佢系即系啲头发好多嘅系咪，所以佢就要成日咁样叫你剪到好短啊嘛。
0: 都唔系一个老人家，但系好慈祥嘅。
1: 嗯，
0: 同每一次同佢剪头发，佢都分享唔少嘅人生经验咧，系即系好开心。
1: 嗯，
0: 咁啊，久而久之就即系佢落嚟咧，剪头发变咗个倾偈啊，好舒服，同埋就自己真系好中意同啲上年纪嘅人去到倾偈啊。
1: 嗯。
0: 包括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实 overall 都系大过自己十年或以上咯。
1: 嗯，其实阿 Mark 某程度上咧，我都觉得即系发型师咧，其实都几似一啲吓、好似阿 Willie 你呢个心理医生嘅一啲角色，系咪咁咧？系咪好多客都系中意捉住你哋倾偈嘅咧？
0: 套用翻近年一只词语咧，情绪价值咧，喺个唔同嘅氛围里边咧，咁其实就喺个理发店里边咧，喺个男人嘅心灵绿洲，喺、个心灵绿洲嘅里边，点样揾翻一个自己嘅沉醉嘅空间、，take 个 break 个零钟，放一放空，都未尝一件坏事、
2: 不过咧，我自己经验系有啲唔同嘅，可能我唔知系因为我嘅工作定系乜嘢啦。即系我去亲啲理发店咧，我系知道嗰啲理发师咧，即系发型师啦，佢哋会好想揾呢啲机会同你倾偈嘅。但我咧就唔想同人哋倾偈嘅，因为我希望佢专心剪头发，就唔好分心。我惊分心，我惊我啲头发会有啲事，
1: 有啲危险。
2: 系啊，同埋即系我都几惊个不教剪都好利嘅。咁反而我就系咁样咯，即系我系好想唔想同佢讲嘢嘅。咁有时候我就即系炸低就合埋双眼，
1: 合
2: 希望佢就唔好同我讲嘢啦。咁样
0: 都系啊。其实我自己而家咧嗱，好坦白讲，我个头都系出街剪嘅。咁其实我自己都感觉到，其实发型师系中意即系讲俗啲，即系咩拗水吹啊嘛，好中意倾偈啊嘛，佢哋系。但系如果真系唔想讲，同佢讲，唔好意思，有啲攰攰地。佢哋会知咩事噶？系啦，因为其实某程度佢哋嘅角度嘅出发点系正面嘅，佢觉得系倾偈系一个同个客一个其中嘅工作部分嚟嘅，咁样样嘅，咁但系就始终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情绪啊，攰与唔攰啊嘛，所以亦都可以选择即系我真系攰，唔想讲嘢。
1: 你讲开同发型师倾偈咧，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其实好难咧，系将自己个发型。嗰、那個目標咧係咩樣咧？好清晰咁話俾個髮型師知嘅。其實每次個結果咧，即係我諗十次啦，可能有九次咧，都係得唔到自己想要嗰個結果嘅。咁點睇呢個問題咧？嚇，你哋係咪要好理解能力好強啊？定係會唔會你有佢有佢講個客有客講，你有你哋聽，然之後用你自己個判斷咧，最後係點樣嘅咧？
0: 兩者都有嘅，但係始終。即係好似一個醫生咁樣咧，第一次接個client 過嚟，咁都要啲時間去到大家去到溝通啊嘛。咁其實髮型師係點咧？就係、會同個客講啊，嗱，我而家試下咁樣剪一邊先，睇下啱唔啱嗰個長度先，由長度先，係啦，長度執咗再去到做造型嘅。即係一步步咁樣去到 push 出嚟咯，即係推敲翻出嚟，係咪要去到佢心目中嗰個樣先？同埋亦都同佢講。咁張相係咁影啫，嗰個人本身個五官端正先可以影到啲咁靚嘅相啊嘛，係咪先？頭髮係頭髮，面型係面型，嗰、那個人係有特質嘅，係三樣嘢嚟嘅。所以點樣去中間拿捏翻一個啱自己嘅頭髮咯？係係咯，因為你話其實我哋華人嘅頭點解難剪？除咗頭骨之外咧，我哋嘅眼啊、額頭啊、啲鼻啊、頸骨啊。都是一个技巧来的。所以其实就，所以我都佩服其实剪女性头发的师傅他有

0: 咁上下嘅美学嘅要求，佢先会知点样将啲头发去到遮咗个。即係有啲骨位啊，
1: 隱惡揚善啦、
0: 我又唔敢講，咁講，我又唔敢講，但係就一個好，即係喺嗰個卡人嗰個出發點咯，由卡人嘅出發點去到做一個啱佢嘅髮型咯，係、
2: 阿媽，即係你嗰陣時決定去幫你爸爸手去承繼依樣嘢嘅時候咧，咁你當時係唔識得剪頭髮噶嘛，係嘛？咁你點樣去學嘅？其實
0: 其實我首先就係由揸刀開始嘅，揸個 razor 嗰陣時開始學嘅，係啦。跟住到爸爸離世之後，實嗰段時間都掌握嗰個剪頭髮都係一般般嘅。我第一個我阿爸話合格嘅頭咧，其實就係剃光頭。就是剃光头的。是啊，就是个外国人游客入到嚟，跟住成个头都刮到拧晒。用个剃刀同佢刮出嚟。因为我阿爸见到就喺铺头出面就好开心，佢笑到见啦，唔见啦。
3: 哦，哦，即是要用剃刀去刮嘅。
0: 先
3: 刮拧。哦 ，OK，
0: 同电嘅 keeper， 因为电 keeper 就算点样贴极咧，都仲有一 mm。左右嘅，但如果你仲睇到刮落去咧，就會冇咗。但同埋咧，其實亦都一樣嘢咧，就我發覺咧，當個剃刀剃完之後咧，其實個客如果佢飲完酒咧，半日都唔使咧出翻一點幾 mm 出嚟。
3: 哦，咁快脆㗎，
0: 好快嘅男士頭髮生長係。
2: 不過你講起剃刀咧，即係我見到你今日帶咗一套刀過嚟咧，咁其實我真係冇見過，係啦，即係可能喺啲電影裏面見過啦。咁我真係冇諗過喺現實即係生活裏面，即係可以咁近距離睇到呢套刀。咁我一睇到呢套刀咧，我覺得都好難掌握，同埋有啲都幾鋒利喎。系嘛？即系如果我想象下，哇！你爸爸咁样刀喺我头上，我都几惊。
3: 系啊，喂！我谂我俾阿妈讲之前咧，我都要讲翻呢种剃呢啲剃刀咧，你喺太多电影里边睇到咧，即系其实佢好有意象嘅就系、是、坐喺度或者昂高个头喺度俾你刮嗰个人同嗰个揸刀嘅咧，好似系两个角色咁样啊！即系一个肉锤砧板上啦。唔知道佢你呢一下有冇吓、啊、令到我伤害到我啦？剃嗰个嘢咧，又好似有个谂法咁噶喎，即系我今次点咧咁样，即系好有电影张力嘅，我觉得。
0: 即系我理解，其实呢种就有种好似好同床异梦嘅感觉，呢个系。即系嗰个信任，你对嗰个嘅信任去到边度？
3: 系咯，
0: 佢思想上边系咪？思想上边有冇越咗轨先？
3: 系咯，
0: 系咪会谂一啲佢唔应该发生嘅嘢咧？即系一个系一个矛盾嘅一个大考验嚟。
3: 系啊，因为太多电影有呢啲情节啦，即系我可以即刻讲得出有几套都系咁嘅，即系一个肉锤砧板上啦，甚至倒转嘅，佢可能系。試探下你，即係好似最近睇一套戲，梁家輝先生主演嘅，咁佢嘅一個佢要嘅養子幫佢剃須，咁其實佢同佢同呢個養子講，佢話你有冇諗過殺我啊咁樣，因為佢當時幫佢剃緊啲須嘅，即係可以係反客為主嘅，我就俾把刀你啦咁樣，所以正話你俾我阿 Mark 你俾我睇啲剃刀咧，哇嗰啲電影感出曬嚟，同埋有少少毛管動嘅。
2: 系啊，同埋即系你，你即系你嗰、那个个一 set 嘅剃刀咧，就有嘢包住噶嘛，有份布包住，咁里边咧有十几把啦，系嘛，每一把都系唔同国家做噶嘛，系嘛，亦都系唔同时代嘅，系啦，咁我觉得哇，好靓喎，其实，即系你话从一个艺术嘅角度睇咧，其实都系好有观赏嘅价值嘅，都系好靓嘅，咁。或者咧，我哋一陣間即係可以依一節完咗之後，下一節咧可以翻嚟去介紹一下依啲即係剃刀，你點樣用依剃刀，
3: 同埋其他嗰啲你哋舊式嘅理髮店一啲特別嘅一啲架撐啊。
2: 係啊，好啊，咁我哋聽首歌先，係 Joe Junior 嘅《Here's a Hear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毗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

0: 地區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關係方面潛力無限，將能夠推動兩地發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天晴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有煙霞，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西南風，稍後可有湧浪。展望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亦有一兩陣驟雨，星期六可有湧浪，稍後至星期日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2-3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4%。道瓊斯指數報52476點，升1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2點，升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6.79美元，賣出4127.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我雄壮嘅声音，
6: 系点样？
5: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3秒我谂好。
6: 俾你，
7: 而前身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9: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0: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贝淡宁的著作《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其书的英文原版。The Dean of Shandong, Confessions of a Min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荣获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图书奖。这个殊荣既可以见到西方世界对本书的受落，亦都可以见到一窥中国教育和社会情况仍然对英美人士甚有吸引力。
11: 不过贝淡宁不无酸楚地披露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偏见，以及对肯定中国成就这种意见的政治打压。他当然对中国近年在反腐运动下政府对学术疾谷之处有所不满，但是他更加讨厌同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西方国家的阅听大众觉得，放眼望去，中国内地的政治只有坏事，没有好事。此外，想要发表任何相反的看法，难如登天。

0: 贝淡宁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妖魔化中国已经爆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治有加强监察的趋向，但是中国的不足绝不是主因。作者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超越我们。西式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藉由阵日编造谎言和诉诸人民最恶劣的情绪而当选，尤其是正在失去其经济主导权的美国。
1: 面对中西对立，贝淡宁这位中间人对化解彼此矛盾的愿望清单包括以下几项：西方人要接受不以西式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亦都可以是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共同利益，实质限制累积私人财富，亦都是正当的。另一边上，中国应该欢迎西方记者以亲身的体验扭转主流媒体黑板的偏见，这个同时亦都有助推动中国管治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2: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3: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2: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3: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6: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翻到嚟我哋今晚7月9号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旧式理发文化。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彦医生啦，有我嘅拍档李建雄 Dingo，
1: 大家好，
0: 同埋有我哋今日请嚟嘉宾传统理发师刘嘉诚先生，阿妈你好。
2: 大家好。
0: 咁头先之前我哋都讲过阿妈咧，就今日拎咗佢嗰啲即系架撑嚟啊，系啦。咁我都冇见过啲架撑，喺睇戲見過，係啦，咁就係一個一塊好長嘅布啦，包住大概有10把嘅一啲剃刀啦。咁其實即係電影見過，但我咁耐去髮型屋咧，即係都從來都冇髮型師會擺把刀喺我頭上面嘅，都冇試過嘅，所以我就好有興趣，係啊，即係同埋我見到你嗰啲刀咧，都係唔同國家做係嘛，即係有啲即係刻咗啲唔同嘅。國家嘅語言喺上面啦，咁樣咁即係話其實你去第啲國家都可能係有啲睇到，即係我去過好多外國嘅地方，即係我都有幫襯過嗰啲 barber shop， 但係咧我就真係冇人擺把刀，即係用把刀喺我頭嗰度咯。
2: 咁而我同你又唔同喎，我記得我細佬哥僆仔嗰陣啦，十零廿歲髮型屋咧，佢又幫我剪啦、鏟啦，咁最後咧我隻耳仔嘅周圍咧，佢真係。銀把剃刀出嚟咧，就喺度，我而家度咧掹住我塊面皮咧，就喺度刮噶啦。咁佢亮刀嗰下，我真係驚驚地噶。但係即係叫做每次啦，都成功咧就剃到。北京把剃刀剃一剃，真係滑曬嘅。
1: 冇錯，
2: 呢個係咪真係懷舊理髮師嘅獨

0: 有独门武器嚟噶啦
1: 吓。又唔好讲话怀旧，其实亦有佢个功能性喺度、嗯，因为其实始终机器都系机器啊嘛，机器佢嗰、那个。嗰、那個刀片咧，因為佢左右移動，繼而去到 cut 斷頭髮噶嘛。佢刀仲有個厚度喺度，因為佢始終有件金屬喺度。但係如果你太多，直接 touch 個皮膚啊嘛。
0: 嗯、
1: 所以係嗰種係爽咯，係摸落去同埋，包括我嗰陣時我自己咧，底下咧俾住阿爸睇咧，我都驚嘅，真心嘅，真係驚嘅。哇！點解好似鬆鬆鬆索索索嗰啲聲咧喺個耳仔裏邊傳，耳仔耳背傳出嚟，嗰種係。即系你识欣赏咧，系好舒服；唔识欣赏，你嗰个内心恐惧啊、斗争都出嚟噶啦，惊哇点算咧？呢种位系，
0: 我谂啲导演咧，即系拍呢啲咁嘅剃刀戏咧，都往往系佢自身咧，即系僆仔嗰阵俾人刮耳仔嗰阵咧，就系阿 Mark 你讲啊，即系连声都有嘅，真系索索声
2: 嘅。但系咁样剃刀系咪净系刮嗰啲咁嘅耳仔位嘅咧？
1: 其实头先我攞上嚟分享嗰十把刀咧，唔同位置用唔同嘅刀嘅。
0: 嗯，
1: 同埋佢唔同嘅產區咧，佢、出嚟煉嘅金屬咧都係唔同嘅，係啦，
0: 嗯，
1: 同埋再要睇埋其實嗰個剃刀咧，佢產區係貨咩人嘅手啦，譬如我哋華人嘅又唔同啦，外國人咧又唔同喎，咁其實會變咗係唔同嘅流派嘅刀咁樣咯。
0: 我見係單邊磨嘅，咁係咪應該分左右手用嘅咧？
1: 是的没错，因为是分左右手的。还有就是再看埋是它那个刀的刀印、是几阔啊定还是窄呢，是的，就根据不同客人的变形去选择不用不同的剃头刀的。
2: 那你是不是要去练习训练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好像我刚才讲、我家人有些假的头的嘛，那你们是怎样练习的呢？
1: 咁其实呢，我爸那时教我练呢就估唔到，我都估唔到，叫我买节瓜，
0: 节瓜，哦，
1: 节瓜
0: 有毛嗰啲啊，各位听众应该知啊。
1: 仲要有一次我又叫饭店剃咁节瓜去食翻，又梗系去街市啲六点几七点收工平一厘厘嗰啲咧，买嗰啲去到练咧，跟住我阿爸就话，梗系唔得啦，嗰啲、你有冇留意节瓜有毛咁啊？我系啊，节瓜有毛。但系嗰啲毛唔系挺啊嘛，淋咗落去冇用噶。你朝头早买新鲜嘅，吉手嘅，
0: 系
1: 就买翻嚟我嚟练。啊，结果讲啱咗，原来咧新鲜节瓜吉手嘅毛，同埋耷咗嘅毛，两样嘢嚟噶。系，新鲜节瓜嗰啲毛就好似人嗰啲皮肤咁样。你点样睇到个新鲜节瓜上面啲毛，但系唔会见到肉嘅。啲皮都唔會出到嚟嘅，咁樣。
2: 除咗用節瓜咧，有冇其他嘅？
1: 我試過坊間有唔少話用氣球，其實失敗嘅。氣球砰一聲爆，同埋氣球佢始終個物料係橡膠。我哋睇到金屬，一掂埋去利嘅。同埋咧，其實再用嗰個顯微鏡，你睇翻其實個刀印咧，係呈狗牙嘅情況啊。即是鞋口的、所以其实你 touch 埋佢嗰个嘅吹胀咗气球咧，佢橡胶嚟噶嘛，点都爆。
0: 哦，
1: 即系我自己就是我阿爸，跟包括我自己去到经历过，就系用节瓜，系新鲜嘅节瓜，一厘厘嗰啲唔得啦，佢留翻夜晚煲汤饮算啦。
2: 啊，都好得意，即系原来可以咁样去练嘅，系咪？用节瓜，
1: 同埋就节瓜练到咁上下咧，就喺屋企练啊，练咩？练膝头哥。膝头哥个菠萝哥咪弧形啊嘛，咁啊就好似人嗰块面嘅弧形位咯。
0: 即系自己同自己刮，
1: 自己练。
2: 即系有啲人系剃须咪要，即系会搽啲嘢上去噶嘛，系嘛？咁等到可以个剃刀同个皮肤之间贴服啲，同埋减少嗰、那个即系受伤嘅风险啦。咁你哋系咪都咁做嘅？即系譬如，因为我都好少见人剪头发搽啲嘢上去。
1: 分开我先，剪头发还剪头发，剃须还剃须嘅，因为分开两 part 嘅，个坑嗰个价钱都唔同，两样嘢嘅，
0: 系
1: 分开嘅。咁其实剃须铺呢个嘅动作咧，其实外国比较多，因为始终系外籍人士咧，佢啲毛发硬身啊，
0: 系
1: 毛孔粗啊，咁我哋华人咧就睇情况，其实可以有机会系就咁用花间水都可以，唔一定话出晒铺嘅。
0: 哦，
1: 系啦，同埋就。剃起上嚟咧，有个位要小心， 就是呢接位。
0: 咩接位？
1: 譬如同啲上年纪嘅长者剃咧，剃须咧，颈下边嘅接位其实系最危险啊！
0: 哦，
1: 最危险，因为嗰啲皮咧
0: 松弛咗，
1: 须咧佢唔会根据佢松弛而唔生出嚟噶嘛。咁点样剃咧？掹起阵皮，掹下掹下，但系掹下掹下嗰下，我有时都觉得会唔会嗰个白白成块面俾我掹咗出嚟？
0: 哦。Okay.
1: 好似以前睇啲歐美片，好似喺揭入邊低。
0: 啊，咁即係要問你啦，有冇真係剃損過嗰啲客人嘅咧？
1: 咁就經歷學嗰陣時就點都有噶啦，點、都有啊，包括自己膝頭哥都會剃損啦。
0: 係
1: 係，即係小腿啊嗰啲毛實剃到冇曬嘅，好似係。
0: 嗯，
1: 咁剃得多幾次咁，你掌握到個竅門咧，繼而再去到。落埋泡咧，落埋啲shaving bubble 啊，嗰啲又點樣樣咧？係係啊，同埋如果真係要跟足曬程序做咧、其實最少啊，以呢個剃光頭為例咧，嗰把刀喺個頭上面游走最少三次，兩次順剃，第三次逆剃啊，先至可以做到隻手摸落去冇嘅。但好啦，準備剃咧，其實都係中段步驟嘅。頭段咧點樣去到做咗個毛囊清潔先？第二就係鬆軟翻個毛囊先，咁又落呢個pre-shaving oil。落咗pre-shaving oil 之後咧，跟住再落呢個鬚泡。係啦，但同步呢個動作嘅期間就要用熱毛巾或者 steam 機用蒸汽等佢再放鬆毛孔。咁放鬆毛孔咧，一嚟易剃，二嚟咧個客人睇起上嚟好舒服咯。
0: 哦，
1: 系啦，跟住再呢个步骤重复三次，到最尾啦，毛孔啊扩张咗啦，删翻佢啊嘛，咁喺雪柜攞条冰毛巾出嚟，箍单翻佢，箍单翻完之后咧，跟住就要再搽呢、這个after shave
0: 即系漱
1: 口水，冇错啦，搽漱口水，咁就会好舒服啦，同埋尽量减少到嗰个毛囊炎嘅发生啦，系、呢個就係一個外國嘅一個 shaving 嘅
0: 流程，
1: 係啦，冇錯。
0: 咁嗰張凳咧，我見咧後邊有塊皮咧，見啲師傅成日喺度刮嗰把剃刀，
1: 好有畫面啊！
0: 個木係啦，好有畫面嘅，即係佢落刀之前咧，佢總係要拉兩下咁樣嘅。嗰個目的係咩咧？
1: 個目的係其實。除了擺門之外咧，其實佢目的都有嘅，就係咧將嗰個刀上邊咧，每次剃完之後咧，佢有啲好即係嗰啲木嗰啲皮膚嗰啲碎屑啊，喺個刀印上邊嘅嗰塊叫擋刀皮咧，就將佢碎屑去到褪走佢嘅、磨走佢嘅。但係咧，好多人都以為係咪磨利或者係
0: 咪
1: 米嘅，係同埋第二個功能咧，就係、當你嗰把剃頭刀咧，即係我講唔係刀片嗰只。成把自己磨嗰只剃头刀咧，喺显微镜下边睇咧，其实你见到佢系嗰个排序啊。如果剃完之后，你见到佢有斑噶。
0: 哦，
1: 系啦，但要去到显微镜先至睇得到嗰种斑噶。咁系嗰块挡刀皮咧，就唔系磨刀皮，系挡刀皮，系将佢嗰啲嘅排序排翻啱嘅。
0: 哦，
1: 将佢里面金属嘅粒子排序排翻啱嘅，纯粹咁用嘅啫，叫挡刀嘅啫、就唔系磨刀皮。系啦。即系嗰块皮同金属点可能磨翻嚟嘅，系将上面啲嘢清除咗佢，同埋将佢去 balance 翻佢损耗咗嘅位置，就系咁样用啫嘛、牛仔裤都得嘅，其实唔一定系嗰块皮，其实、牛仔裤都得噶，
0: 都做到呢个功效嘅，
1: 系啊，都做到呢个功效嘅、即系就地取材啦。咁有时即系譬如做嗰啲义工嗰阵时咧，帮啲无家者啊、院舍嘅老人家、义战啦、咁嗰阵时。咁就嚟取材，冇可能成間理髮店搬到出街噶嘛，做唔到呢樣嘢係，咁就執衫子咯，係、
2: 你提到無家者咧，即係我以前都見過一啲好耐或者困住咗自己好多年嘅病人啦。咁試過我咧有個病人咧，佢係差唔多十年冇剪過頭髮嘅。系啦，咁佢把頭髮咧就好長，一個女士嘅，咁亦都喺上面都見到有好多啲虱啦，咁樣。咁第一件事我哋要幫佢處理就係要幫佢洗頭，係啦，即係呢樣嘢係最緊要啦，咁樣。咁你咧，你自己去幫一啲無家者，即係佢哋其實願唔願意剪頭髮嘅咧，同埋即係嗰個經歷係點樣？
1: 其实就你就咁埋去同毛家姐剪头发咧，其实就难嘅，甚至乎可能衍生啲法律嘅问题啦、安全嘅问题啦。所以其实一般就即系都我自己做法就会同唔同嘅社区组织啊、地区组织啊，佢哋担当一个沟通协调嘅桥梁咯。

0: 同埋就衞生方面，因為始終都要乾淨啊嘛。咁佢哋要報個名先啦。即係當然呢啲就啲組織做啦，組織安排。希望佢哋能夠洗到頭嘅就洗個頭先嚟，咁樣樣咯。即係從衞生係做邊樣都好，衞生好緊要咁樣嘢。係啊，同埋始終佢哋即係太耐冇洗頭咧，會直接影響到剪出嚟嘅效果。
1: 係
0: 不過
2: 你嘅經歷咧，即係你都係幫佢哋剪頭髮噶嘛？
0: 係係。反而佢哋剪頭髮咧，嗰、那個、那個意義啊，背後個意義大過實質個頭髮剪咯。
1: 哦，係，
0: 即係剪下剪下，佢又好唔敢講嘢嘅，但係都係剪下剪下，原來佢都感覺到一份愛，但係嗰份愛咧唔係説話嘅，
1: 係
0: 而係帶過透過 touch 佢頭髮，頭髮係一個連結，
1: 係
0: 連結兩個人嘅心靈嘅世界，
1: 嗯，
0: 從而啟發翻佢。不想對外溝通的一道門、所以頭髮是一個很奧妙的一個可以理解為一個哲學怎樣透過頭髮去到揭開他不想講的繼而怎樣有信心跟你講回話就是透過頭髮
1: 阿媽講得很好因為頭髮其實即是我們身體一部分來的、即是基本上是將身體的一部分交給、理髮師去做一个断舍离又好、或者将佢重拾翻自己个人生都好啦、就
0: 系
1: 透过你剪发嗰个过程。
0: 系啊，同埋我都好即系好欣赏我哋中国人有个说话咧，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啊，
1: 系、
0: 由爸爸妈妈嘅连结到生自己出嚟，验 DNA 都头发都验啦，即系嗰种系有个好震撼喺度。头发虽少，但系后面包含住嗰、那个。奧妙咧係無窮無盡。
1: 我都聽正話阿 Mark 你都提過喺咪後，即係譬如有啲癌病人啊咁樣，可能頭髮都需要你哋去，因為佢哋喺個醫療過程會脫髮啊嗰啲。咁有冇遇過呢啲咁嘅情況？要揾你幫手剪啊咁？
0: 有啊，成個頭將佢剪曬佢咯，剪短佢咯，跟住戴帽或者係戴假髮咯。係啊，係。系、就系咁样样，咁就剪嗰阵时都即系见到佢哋剪前剪后系喊咗一定噶啦、因为其实好多女士基本上十个女士都不能接受一下自己个头发变咗光头，系、即系本身系哦，原来去到腰嘅，啲头发咁长，突然间要因为某啲事情啊、或者工作需要。变咗咁短头发咧，系对于佢哋嚟讲系个断舍离。
1: 我见过好多啲 YouTube 上面啲片咧，就系呢啲病人通常有一啲佢哋嘅至亲咧，譬如太太啊，咁佢有个先生陪同啦、又或者仔女啊咁，首先就佢哋铲咗先嘅。有冇啲咁嘅经历咧？即系个身边嘅人啊，我首先铲咗个头啦，咁啊陪你剪啦咁样。有冇咁嘅类似嘅经历
0: 啊？有嘅陪伴者咯，
1: 系啊，
0: 即系、个太太有某啲医疗原因需要个头铲晒，咁、作为先生嘅更加应该要即系换位思考，系佢俾佢知道其实嗱呢条路咧唔止你一个行嘅、作为丈夫嘅我，咁我都有一齐行嘅，即系会摆到呢、个。咁重要嘅信息出嚟，
2: 咁系啦。今晚好多谢阿刘嘉诚阿妈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你自己屋企啊嘅一啲一间理发店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即系喺香港呢个理发文化啦。咁我哋预告下听晚嘅广东广西节目，咁题目就系 AI 填词人，有海林、唐子斌同埋黄心如。咁最後咧，我哋就每首歌啦，就係文千歲嘅《禪院鐘聲》。咁希望好快又可以聽下，因為其實原來阿 Mark 咧唔係淨係做理髮嘅，佢都有啲第二啲故事㗎。希望我哋有機會咧，下次可以請你上嚟講下你另外一個工作嚇。咁啊，多謝阿 Mark，
0: 多謝。
2: 好啦，咁各位今晚再見，拜拜。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15点，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1美元，卖出4128.9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

0: 和高空擾動，昨日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另外，超強颱風巴威昨晚減弱為強颱風，預料其外圍下沉氣流會在今日至星期日為廣東帶來大致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而高温亦可能觸發驟雨。昨晚11點，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大約9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本港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天晴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部分地區有煙霞，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西南風，稍後海有湧浪。展望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亦有一兩陣驟雨，星期六海有湧浪，稍後至星期日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山南澳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點，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北緯19.6度、東經12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17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

0: 文化。行多步，鄰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協會網頁了解更多啦。
1: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有啲人咧就喜欢咧一生人里边咧招梳一个发型嘅啫，有啲咧就不断改变嘅发型啦，或者头发嘅颜色。头先咧喺广东广西里边听咗个专业嘅发型师啊，讲咗即系有关男性嘅即系剪头发啦，一啲嘅学问啦。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记，首先听听呢位朋友嘅歌声，刚刚离开咗我哋嘅 Bonnie Time。

一位著名的外國女歌手 Bonnie Tyler It's a Heartache， 我想相信在80年代90年代成長的朋友們都有曾經聽過她的聲音。

这个呢早于在1977年的时候凭住 It's a Heartache， 他的声音响遍了英美两地，甚至乎来到亚洲这个地方。后期在80年代头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出现。他也曾经重唱过剛才我们常听到的一只歌曲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以一把磁性的声线吸引住每一位的歌迷的心。日后咧喺节目里边多啲送佢歌俾你听，睇下听晚咧我嘅维基45寸可以揾到有一张嘅细碟送俾大家。

该晒小凤姐嘅献君千阙歌。小选呢段阶段咧，原来咧有好几个小时咧，大家尽量咧就避免喺室外嘅地方。原因咧，因为呢段嘅期间咧，紫外线同埋热能量咧就比较强，所以如果你减少喺呢段时间嘅户外活动咧，对于你身体上面缺水方面嘅感觉咧，就会减低咗噶啦。原来喺小暑嘅呢一段期间咧，由上昼嘅十一点钟啦，至到下昼嘅三点钟呢段时间咧，就系紫外线最强嘅时刻嚟噶。咁啊，当然啦，如果要户外工作嘅话咧，咁啊最好戴帽啦，同埋着嘅适合嘅衣服啦。啊，甚至乎咧，就系喺适当嘅时候咧，去翻室内嘅地方去休息一下。至于咧，咁啊，张惠基都会成日提醒大家啦，饮多啲水。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3: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2: 谭家齐、吴海杰、
3: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2: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0: 即时零售来讲，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个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啲时间来对观望。
11: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4: 理财新世代。
13: 冲啊！就快开波啦！
1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3: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

0: 好心态出行吗？连阿叔都赞好。
1: 那些年，张维基。

佢系 Bowie 林保怡，可能系你认识佢比较初期啲嘅一啲作品系嘛？一刹的浪漫，每次咧听到呢种节奏咧，你就会相当之感觉到咧，就系九十年代头咧香港独有嗰种音乐世界嘅节奏同埋韵律。

九零年代头咧，可以话系大家认识啊殷楚善最多嘅一年啦，《刻骨的爱》。今晚咧，亦都有另一个环节叫做《伟基情》，稍后会送上呢刻，我哋由校长出现咧，曾经啊。

一个长周末，发现自己可以休息两日。当第一日休息日差唔多完啦，去到晚上先至发觉自己嘅电话原来成日都冇响过，包括系一啲无聊嘅信息，甚至乎有冇人揾你。就系咁样，一日过去咗啦。跟住就谂下，到底听日又点样过呢？同样都系休息日，唔想就好似同一日咁样，好似好无聊，同埋将啲时间浪费晒。我唔否认一个人嘅日子咧，成日都会有一种深深嘅孤独咧喺个心底里边。无形之中就会燃点起来的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种孤独是很难挨的，但是有时的孤独感觉到格外的清澈，因为没人找你，这种孤独你好像在人群之中突然间安静到下来。有时候人会慢慢越来越变得不想人打扰自己，因为我们怕改变，怕麻烦，又怕可能人和人之间突然间约出来会有争执啊，会有拗叫啊，又觉得啊，如果两个人三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令到自己的假期很累呢？太多东西想了，也都太多东西顾不到，就倒不如自己一人嚟得干净利落。更何况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曾经度过一些很苦的日子，你不觉得一个人就很惨，亦都不觉得要和哪个人在一起才有意义。但是一个人的生活就一定是一段很可能很糟糕的生活。

呢一种糟糕嘅生活，好可能令到你觉得，哎，唔好再孤单落去啦。曾经有个朋友同我倾偈嘅时候，佢话：点解咁多朋友都已经拍晒拖、结晒婚啦，唯独是自己咧，依然都系孤单一个。唔系冇试过噶，但系又唔成功，系咪俾人哋疏离，甚至乎独身，或者一个人就系唔好呢？反之言，我同佢讲咗一番嘅说话，我话我都系自己嘅人，唔代表冇人稀罕我，亦都唔代表冇人需要我，而只不过系我去选择唔需要呢个人，去提高到自己应有嘅品格同埋地位。独身系一种贵族嘅自我性格。

刘世明的毛巾草，外面气温29度，明天继续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28度。

千方爱美老 Vivian 周慧敏，差不多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那些年张伟基，听晚继续喺呢度同你见面，迎接周末啦。最后送俾你听有八七年嘅呢个作品 Radius 嘅倾心。好啦，瞓翻较好嘅，或者继续睇波。从前问。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寻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首日实施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郑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带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福建泉州晋江市蟹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泉州消防部门昨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道琼斯指数报5251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升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7.32美元，卖出4127.78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

0: 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小参与。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一间本地创科公司会介绍将废弃食用油转化成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技术。
8: 大馆新上任的副总监兼艺术主管会分享他的艺术历程以及对大馆的未来愿景，
7: 仲会带大家认识艺术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6: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9: 香港故事，
1: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聪、三姑，早晨。
1: 阿红，早晨。
2: 阿红啊，你寻日放假？
0: 系啊。诶，做咩你企晒喺度啊？
1: 酒楼执笠啊？
0: 唔系啊嘛，点会执笠啊？
2: 哎呀，唔信你睇下门口嗰张红纸啦。
0: 等我睇下先。
3: 哎，咁点算啊，六叔？
1: 有乜点啫？天要下雨，粮要嫁人。
3: 你又讲得轻松啊，六叔。你是大师傅就不休没人请啫，我去做楼面那就惨了。
0: 哎呀，不是执笠啊，是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咋。
3: 嘿，你拿了身份证未啊，红姐？
0: 我讲就拿了啦，你以为我是黑市劳工啊，袁哥？
1: 阿红，酒楼凡写住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十居其九都是执笠的啦。
2: 是啊，
0: 怎会这样的？是执个早啲话声俾我哋听啊嘛。怪得我老公话香港人讲说话零舍撩楞噶，
3: 不过又奇噃，六叔，通常酒楼执笠啊，少不免要扎啲伙计几个月人工嘅，啊而家完全就冇呢回事噃。
1: 袁哥，唔系个个老板都咁无良嘅，
3: 咁啊系。
2: 我话呢个老板衰就真，人哋冇钱出粮俾伙计就焗住话要执啫，而家。

0: 有錢出糧都話要執喎，你話佢係咪衰啦？
1: 啊，三姑三姑，咁就好難講嘅。你估老闆唔識計數咩？可能佢唔想砸火計糧，所以咪及早執咯。
0: 我就寧願佢砸我一頭半個月，唔好執住。事關做咗成咁多年啦，我對酒樓有感情啊。
2: 係啊，我都唔捨得佢執啊，三姑。
0: 哎，六叔啊！你又話得下事㗎，你就同老闆講，叫佢唔好執住，我哋同佢同舟共濟啊！
1: 咪啦！平日提醒你三姑要準時開工，你三姑就大條道理彈翻轉頭，切使乜咁搏命啊？準時開工又未有人工加，
3: 係啊！
0: 哎呀，嗰陣時唔知要執笠啊嘛，知道就梗係唔同講法啦。
3: 經理翻嚟啦，去睇下佢點講。
2: 好啊！

0: 阿祖婆，送份见面礼物俾你。
1: 咩见面礼啊？
0: 寻日嘅嘢唔好提啦，今日当我正正式式拜会你，少少礼物唔成敬意。
1: 咁好死？喂，老公啊，睇下咩嚟啫？
2: 嘿，田鸡送俾你噶嘛，而家送俾我咩？你咪攞出嚟睇下咯。
1: 哎呀，我点知系咩嚟噶？一阵攞出嚟可能吓死我咧。你知佢几蛊惑噶啦。
0: 一时又咁细胆，噔噔噔，嗱，送俾你嘅。
1: 吓，系件衫啊？
0: 有埋条裤嘅，你唔使咁惊。
2: 系啊，有裤噶，老婆。
1: 哎呀，咁真系多谢晒喎，田鸡。
0: 唔使你多谢，包租公多谢就得噶啦噃。
2: 咁啊，多谢啊，多谢。
0: 包租公，喂，送条西裤你啫。
2: 喂，乜我都有份啊，田鸡。
0: 你梗系有份啦，我费事你啲朋友上门啊，你着条睡裤嚟见人。
2: 你点知噶又？
0: 哦，我寻日亲眼见到，我冇屈你噶，好彩我唔系特首啫，我系特首你系惹气啊。
2: 哈哈，谂唔到你咁激愤人都几招积噶啦，田鸡你真系啊！嗰条裤系几多寸裤头，啱唔啱我着啊？
0: 你咪四十三咯。
2: 啊，喂，田鸡，你点知我着四十三裤头噶？
0: 你唔系咁快唔记得我做边行系嘛？
2: 啊，系啊，你卖衫裤噶啊，真系眼光独到，一睇你就知啦。啊，好嘢。
0: 喂，唔使揾个价钱牌啦，八婆，呢件嘢香港冇得卖嘅。
2: 哎，真系。
1: 哇，你咁大声做咩啫？我都估到啊，你喺深圳买噶啦。
0: 系喺深圳出厂。
2: 哦。
0: 如果你要买咧，你就要坐飞机去纽约、巴黎。
2: 哇！
1: 咁我真系唔抵得你啦。啊，咁请问我呢套啊，系喺纽约买噶，定喺巴黎买噶？
0: 不过你仲想大声过我，我都费事同你讲，我同包租哥讲。包租公
2: 吓，
0: 你知噶啦，凡系出口货嘅嘢咧，啲厂家咧，梗系做定十打八打，攞嚟做试啤嘅系咪？
2: 哎，我知啊，我真系知啊，呢啲规矩嚟噶。
0: 嗱，你同我话俾你个八婆听，呢一套咧就系嗰十打八打嘅其中嘅一套。
2: 得，唔好咁嬲，喂喂，老婆听唔听到啫？原来呢啲真系出口货嚟噶，香港冇得卖噶。
1: 我知。
0: 你知？我唔讲你知。我唔講啊！你同班八婆周圍抄啊，抄人講嚿身家抄唔到啊！
2: 唔好咁勞氣，多謝曬，喂，多謝田雞，
0: 唔該。

0: 空，
1: 翻嚟啊，红。
0: 唉，我知啦，梗系寻日放假玩到心散晒啊，今日蛇王蛇多半日咁咧。
2: 唔系蛇王啊，
0: 唔系，
2: 系我哋酒楼执咗粒啊。
0: 咩话？点解好地地会执粒噶？
1: 哎呀，你听我呃鬼啦！酒楼执咗粒，佢仲莲子蓉咁嘅口咩？
0: 系咯，
2: 系真噶，公太。老板除咗依照劳工法例，仲俾多一个月头人工我哋啊！
0: 哇，
1: 有啲咁嘅老板嘅，
0: 系啦，所以阿红咪笑笑口咯，系嘛？无端白白赚咗一个月人工啊！
2: 佢仲请我哋食咗一大餐添啊！
0: 哇，
2: 嗰啲鲍鱼海参啊！我从来未食过噶，
1: 哇！又会咁好死嘅？
0: 嗯、
2: 老板话横店卖翻出去都唔值钱嘅，所以啊开十二围，请晒所有嘅伙计食。
0: 哇！
1: 哇！咁啲伙计食唔食得落啊？咁嘅场合？
2: 咁啊～

0: 真係有好多人食唔落啊！
1: 咪咯，
0: 有啲人仲流眼淚添。
2: 係啊，
0: 嗯，老闆叫我哋唔好難過，佢叫我哋要積極面對人生挑戰。
2: 哎呀，阿紅，聽你咁講，呢、這個老闆都算係性情中人嚟喎，啊？
0: 不過都有人喺背後鬧佢噶。
2: 咩？咁好嘅老闆，照計冇得鬧啦，係嘛？
0: 有人鬧佢不負責任，話執就執咯。結果搞到咁多人失業，亦都有人鬧佢冇膽鬼，仲有糧出都唔敢繼續支持落去。
1: 哦，係啊，咁呢樣嘢咧，我都想鬧噃嚇，人哋摘咗啲夥計幾個月糧啊，都仲係死頂啦，佢就笑口噬噬咁執咗算鬼數喎。
2: 哎呀，老婆啊，你估而家飲食業好好環境咩？嚇，好困難噶，你估而家啲老闆好易做啊？佢唔識諗啊？唉，與其摘幾個月糧啊，不如及早收手，係嘛？等啲夥計啊，另謀高就，費事誤己誤人啊嘛。
0: 見到老闆咁嘅結果，
2: 做咩紅？
0: 我諗起老公啊。
1: 哎呀，你唔使难过，冇咗呢份工啫，可以搵个第二份工噶。
2: 冇错啦，唔使难过嘅，话掂你手上面又多咗成个月人工啊嘛，慢慢再搵个咯。
0: 唔系啊，
2: 做咩？
0: 我系谂起老公啊，我唔系惊冇工做啊。
2: 啊，冇牙咯，
1: 唔系惊冇嘢做。唉，你咁伤心做乜啦？
0: 我谂起老公嗰十几间酒楼。又系咁样冇晒
2: 咩话？
1: 乜冇牙佬有十几间酒楼咩？
2: 系咯，
0: 以前啫。如果冇晒咯，
1: 哎呀，佢呃鬼你嘅啫。冇牙佬有十几间酒楼，我就打棍问棍都唔信噶啦。
0: 系真嘅，公太
1: 系唔系佢？
2: 唔系，收声啦，使乜你信啊？红信咪得咯。你唔系唔知啊，老婆，金融风暴啊，搞到几多人破产噶。
0: 系啊，我老公就系遇到金融风暴啊。
2: 系咪咧？啊，人生咧就梗系有起有落，过咗去嘅嘢算数啦，红，唔好想咁多啦，好多嘢都当系过眼云烟咁咪算咯，唔好难过啦吓。
0: 我知。所以我从来都冇提过呢件事噶，
2: 咁咪好咯。
0: 今日见到酒楼老板咁样，我先至悲从中来啫嘛。
2: 冇大哥，冇难过。
1: 哎呀，你老板叫你高高兴兴积极面对人生咯，咁你咪听你老板话高高兴兴积极面对人生咯。
0: 老板仲话天无绝人之路噶，
2: 讲得啱啊！天无绝人之路噶，千祈唔好灰心啊！
1: 吓，系咯，哎，咁你唔好谂咁多啦，红。翻嚟房瞓啦，
2: 翻嚟休息一下啦，休息一下。

0: 咩事啊？
1: 咪咁大声啦！我有嘢同你讲啊！
0: 系、哎、呀，我唔该你啦，瞓觉啦，有咩事听朝至讲啦。
1: 哎呀，听朝我怕迟啦。
0: 唉，好啦，咩事咁紧张啊？讲啦讲啦。
1: 我担心阿红啊，你睇下佢啊，冇咗份工啊，入门口啊，仲笑口噬噬啊。
0: 哎呀，咁啊点得噶？
1: 哎呀，咁咪即系神色有异啦。仲有啊，拉尾佢讲讲下咧，佢竟然话佢老公有成十几间酒楼、啊。哎呀，仲喊起上嚟添啊！
0: 老婆啊，人哋笑你又唔高兴，佢喊你又唔开心，咁你想人哋点得噶？
1: 哎呀，我唔系唔高兴啊，我系惊住佢神经失常啫、哎。
0: 神经失常又点啊？而家我神经失常啦、啊，瞓得未啊？你讲完未啊？
1: 哎呀，我梗系未讲完啦、啊。神经失常咧，就乜都做得出噶。
0: 吓、
1: 啊，喂，我而家真系惊佢会自杀啊！
0: 不，我唔该你啊，你唔好吓我啦，唔会咁严重啊嘛，冇咁离谱啩？
1: 哎呀，会唔会都好啦，我想过去同佢瞓，嗱、
0: 啊，
1: 一方面咧劝解下佢啦，另一方面咧就防佢食安眠药啊。
0: 唔该你啦，你唔好过去烦住人啦。
1: 系啊，人哋唔烦系我烦啫。
0: 啊
1: 万一如果佢死咗喺度啊，我问你点算？嗰阵时仲烦啊！嘿，你成世人都唔识得未雨绸缪嘅、
0: 啊。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嘈啦。你过去同佢瞓啦吓。我费事同你讲咁多啦。
1: 阿红阿红，你瞓咗未啊？
2: 未啊，公太。
1: 哎呀，未瞓，我过嚟同你倾下偈啦，好唔好啊？
2: 好啊，你过嚟啊。
0: 你过去啦，过去啦，过去啦。

0: 哎呀，我带埋枕头过嚟陪你瞓啦。
1: 哎呀，公生中唔中意噶？
0: 哎，使乜理佢啫？佢瞓到成只死猪咁啊！哎，你瞓埋边啦，定瞓开边噶吓？
1: 是但啦，老公成日叫我瞓埋边嘅。
0: 哎呀，咁你就瞓埋边啦，我学得好似阿冇牙佬咁锡住你吓，等你唔好跌落床。
1: 哎呀，佢梗系唔系惊我跌落床啦，佢方便自己去厕所啊，真啊。
0: 乜佢好多夜尿嘅咩？
1: 梗系多啦，我睇冇十次都有八次啊。
0: 哎呀，撞鬼咯，去咁多次仲使瞓嘅咩？你叫佢唔好饮咁多水啊嘛！
1: 佢肯听我讲咩？佢听专家讲，一日要饮八杯水啊！
0: 作死咩？八杯水，成个水煲啊，都俾佢斟晒嚟饮啦！
1: 公生冇饮咁多个可系咪啊？
0: 唉，讲佢啊，真系嘥气啊！嗰个死嘢咧，唔饮水噶噃，净系饮啤酒噶咋？啤酒系佢条命根嚟噶。
1: 饮啤酒唔系唔好，不过人哋话饮啤酒好容易有肚腩噶。
0: 佢而家冇肚腩咩？嘿，佢个肚腩啊，仲大个女人有八个月身几啊！
2: 哎，两个八婆讲究未啊？一个话老公成日去厕所，一个话老公有身几。
1: 咁都有嘅。
0: 哎呀，你个死田鸡啊！偷听我哋讲嘢咯。
1: 啊，系啊。
2: 偷咩听啫？你知唔知个板间房嚟噶？你讲咩隔篱都听到噶啦。
0: 我梗系知道啦。我冇话我呢度系龙屋，
2: 咁就唔该你阿八婆收声啦，唔好嘈住人瞓觉得唔得啊？
0: 哈！你再开口八婆埋口八婆啦，我攞个大声公嚟同你讲添啊！
2: 好啊，你试下，我就担张凳企高睇下你点讲。
1: 哎呀，佢装我哋啊！喂喂喂，你唔好装啊！
0: 喂，你作死啊你！你要快啲收翻落去咯，如果唔系我报警噶。
2: 好啊，我就将个头摆喺度，你去报警啊！嚟
1: 啊！你你。
0: 哎，真系咁都有嘅，
2: 你事啊？你咁嘈做咩啊？
0: 冇事啊，你翻去瞓啦。
2: 快咗咁，喂喂喂，点解？做咩？突个头出嚟啊！喂，缩翻个头来啦，似咩样啊？咁啊？我唔该，攞条大缆绑住你老婆啊！你老婆梦游病噶，今晚就摸咗中间间房，我惊个后妈摸我间房
0: 咧。喂，你个死嘢，你信唔信我攞扫把柄嚟抨你啦？
2: 老婆啊，翻过嚟瞓啦，咁多事做咩咧？翻到嚟瞓啦，
0: 我警告你啊，你个死田鸡啊！如果阿红有咩三长两短咧，你系知死啊你！阿红啊，你休息一下啦吓，唔好谂咁多啦吓。
1: 我冇嘢谂啊，公太，做咩你咁讲啊？
2: 翻过嚟啦，翻过嚟啦，
0: 嚟啦嚟啦嚟啦。

0: 你呢只识好钱？
1: 喂，阿姑，你两个系咪买噶？唔买就放低啦，拿住件衫啊，起势咁装。
2: 我边系捽啫？如果唔捽啊，点知质地巢唔巢喎？你捽系
1: 啊？你块面皮就巢，花几攞烫头烫下佢啦，阿姑。
0: 作死啊！你咁样闹人都有唔捽。
1: 我唔系闹佢，我系教佢。喂，你屋企有冇烫头啊，八婆？我问你屋企有冇烫斗，冇就买翻个，叫起手可来掟你老公啊嘛！唔系你老公啊，点会怕你
2: 啊？你啊真系衰，你死田鸡啊！真系冇嘢好教嘅咩？净系识得教人同老公闹交打交。
1: 我唔系教你啊，你仲有几十年受你老公气啊，阿哥。
2: 系啊，好啊，几廿年喎，怕似我骨头都打鼓啦。嗱，帮我包起呢件啊，衰鬼。
1: 得。马上同佢打包，剩我25蚊啦，阿靓姑。
2: 有帮衬啊叫靓姑，冇帮衬啊叫人婆婆，真系衰。
1: 喂，阿靓姑啊，买多件俾你新抱啊。
2: 嘿，我新抱啊唔着呢啲街边货噶。
1: 你就嚟真系老懵懂啦，你唔讲我听，我点知系街边货啊？
2: 阿李志老懵懂啊！你估我新抱唔识货嘅咩？
1: 就算我识货啊，你都可以买件氹下佢开心噶嘛，25蚊啫，都唔舍得出啊。仲想我新抱朝朝带你去饮茶，就嚟带你老人院啦！
2: 你啊真系衰嘅。好啦，又听你话买多件啦。
0: 哇，真系。
1: 喂，个女咧，买件俾个女啦。
2: 个女唔买啦，万一个新抱唔着，俾咗个女着啦。
1: 你唔系啊嘛？个新抱唔着先俾个女着，如果俾个女知道啊，我睇下点同个女解释。个女系你生噶，你唔记得当初生嗰阵时几辛苦咩吓？
2: 好啦好啦，怕咗你啦。就買多件啊！
0: 你個咁嘅死田雞，我呃曬婆婆啲錢啊！你
1: 邊嚟？

0: 呃佢啫？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其實我叫你買齊三件翻去啊，想你合家歡咁解啫。
1: 係啦係啦，合家歡啊！嗱，呢度呢啲套裝咧，再平啲得唔得？
2: 係啊，平啲就得啦。
0: 你兩個未結婚咧，我送俾你都冇問題。而家$63一套啊，有齊三副啊。因為咁啊，你淨係買件衫，唔好着褲啊。
1: 錯。作死人，
2: 系啊，你真系
1: 讲得咁难听。
0: 我讲普通话就难听，我而家讲广东话喎，不知几好听。系你两个只耳仔有问题啫，系嘛？
1: 喂喂，唔好讲，你觉得呢只点啊？吓，
2: 个款又几好嘅，真系。
1: 不过咧，我惊着起上嚟咧，突咗个肚腩出嚟，嗰啲个款唔系几好。
0: 之所以话你唔识嘢，即系唔识嘢咧，谷住谷住咧，俾人有感觉咧，就系圆滑同埋饱满咁嘅感觉。你以为扁好睇咩？除咗扁嘴之外。冇一樣嘢扁好睇嘅，你話我話啦。
1: 唉，唔同你講咁多啦。唉，你扁埋你個嘴啊，真啊，
2: 喂，你睇下嗰個人，佢著住嗰套係咪同呢套一模一樣？
1: 咦，係。
2: 係咪啊？
1: 喂，點解？
0: 喂。
2: 佢著喺度幾好睇啊！
0: 乜咁啱走嚟呢度啊？蕩失路啊？係
1: 喎。哎呀，原來你做街邊生意嘅咋？
0: 唔係街邊生意啊，係街坊生意。
1: 嚇？喂！你套套裝啊，賣$63嘅咋？
0: 我知道你套套裝犀利，你套套裝喺大公司買幾百蚊噶嘛？你睇啲街坊，我而家賣$63咋，$63佢都嫌貴，我就嚟激死我就嚟跳樓噶啦！
1: 咁你快啲死啦你！
0: 嗱，你睇到啦，佢嫌我賣得平啊，其實佢賣得貴噶嘛，關我咩事？
1: 算啦算啦，平貴都好啦，嗱，我要呢套。
2: 啊、喂，你又中意呢只色噶？
1: 系啊，
2: 我本来想呢只色噶噃。
0: 唉，你两个皮光肉滑，着乜嘢色都咁靓噶啦，嚟啊，嗱声啊！
2: 喂，我哋都买啦，好嘛？
0: 嗱，有买趁手啦吓，唔买就卖晒噶啦。
2: 你个死田鸡，咁都俾你谂得到嘅，叫个老婆着住件衫出嚟兜咗圈啫。
0: 喂，
2: 即刻咁
0: 多。你讲咩？我夹住佢唔系我老婆，你唔好误会啊，你两个啊。
2: 唔通佢系你阿妈咩？我啊真系唔信啊，佢咁后生。
1: 可能系后母咧。
2: 后母又点会咁好服侍佢啊？天下家下边有咁好嘅后弟乸，我就唔信啦。

0: 喂，做咩事啊？而家要翻叫翻拆樓噶嘛你啊？就嚟激死我啦！咩田雞嗰個衰人啊，送套衫俾我。 原來是街邊貨嚟嘅咋？
1: 係啊嘛，可能個款差唔多啫。你喺邊度見到啊？
0: 哎呀，梗係喺街市啦。原來嗰個衰人係做街邊生意嘅咋？
1: 係咩？哎呀，咁呢層係諗唔到喎。
0: 係啊，係你以為佢好高尚咋？我早就睇死佢啊，唔係個大老闆嚟啦。
1: 係啦，人哋係咩都好啦嚇，咁你而家知佢唔係大老闆咪得咯，佢為人好咪得啦。
0: 佢為人好？佢而家當你老婆啊，係老襯喎，六十幾蚊通街賣嘅貨，講到天上有地下無啊。
1: 喂，老婆啊，人哋冇收你錢㗎，幾時有當你係老襯啊？
0: 我唔抵得佢叫我啊！如果要買咧，就要坐飛機去紐約買，去巴黎買咁啊嘛。
1: 係，咁你而家即係街邊嘅小販咪得咯？你又無謂嬲啦！街邊嗰啲小販啊，邊個嗰把口唔係攞過油得㗎？死都講翻生㗎嘛！唉，
0: 佢翻嚟啊，我將套衫劈翻俾佢啊！
1: 喂，你千祈唔好啊！你咁樣劈翻啦，即係自己冇人。人格噶咋，人哋无论如何都系一番好意送俾你啊嘛。
0: 咁啊点啫？我以后点着出街啊？
1: 唉，你唔中意着，唔中意着咪唔好着咯。有乜咁大不了咧？搞到要劈翻俾人啊嘛。喂，老婆，你冇俾个街边小贩都睇低你嘅人格得嘅？你咁冇修养点得咧？真系，嘿。

海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林广涛饰演元仔，陈燕青饰演阿婶，许淑娴饰演三姑，曹济饰演六叔，袁翠霞饰演霞姐。命女无事莫强求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3: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2: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3: 今晚十点，
2: 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词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汗驻守堡垒。
0: 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4: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3: 更宽阔的视野，
4: 更深远的交流。
3: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4: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中国复刻与新潮，
6: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7: 大湾区风物志，
8: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是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他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7: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

0: 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陈瑜 Anna。Anthony 啊，平時我哋講開咧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都會諗起一啲資深嘅企業家啦，或者係啲實力雄厚嘅人啦，先至會翻國內裏面咧做開荒牛嘅。但係而家有新嘅現象，甚至係啲土生土長嘅00后嘅畢業生咧，就已經直接咧跳入大灣區裏面咧做創科上面嘅一啲嘅老闆啦，仲要帶領住一班老闆啦，同埋一班後生仔啦，翻內地裏面咧做創業
0: 嘅。冇錯啊，我哋概念裏面嗰啲咩30几岁、40几岁創業咧，已經 out 曬㗎啦。而家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後生仔，面對著一班同樣是土生土長的內地年輕工程師，大家的成長背景啊、生活習慣啊，甚至做嘢的術語啊，都完全不同啊！呢種 Z 世代的文化碰撞啊，一定會撞出很多火花。
1: 係啊，今天我哋就想探討啦，兩地的青年人點樣共創呢個社會現象啦。
0: Anna，不如我哋聽一聽大灣區小劇場，係一個好輕鬆有趣嘅方法帶出今日嘅主題。Z 世代在灣區圓夢。大灣區創業夢小劇場。
2: 唉，嘉欣啊，我覺得自己好老啊！頭先同嗰兩個00后實習生開會，佢哋講啲嘢我完全聽唔明嘅，咩原生代啊，咩創新生態系統啊，哇！我仲用緊算盤計數，佢哋已經用緊 AI 大數據啦。喂，我係咪應該退休啊？
3: 喂，你先得個20几岁，退咩休啊？不過你講得啱嘅，而家 Z 世代喺大灣區創業嘅模式已经同以前完全唔同啦，佢哋系大湾区原生代，一出世就接触两地文化，视野广阔好多噶。
2: 系咯，听讲有个后生仔，屋企明明系做牙医嘅，佢啊竟然走咗去搞咩医疗啊，加管理协同发展，仲话要收购合并添。睇牙就睇牙啦，搞咁多嘢做咩啫？
3: 呢啲咪就系新一代嘅格局咯。他们懂得利用专利技术加上一站式服务，将传统行业升级。还有些香港大学生懂得利用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同创投基金，构建一个创新生态的系统，在香港起步，然后带着自己的公司北上大湾区创业。
2: 哇，即是由学校科研到赚钱，一条龙包办晒。这班 Z 世代真是后生可畏啊。唔得，我唔可以认输啊！我要即刻去报读个 AI 人工智能速成班，同班00后拼过。
3: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耶！
0: Yeah! 大湾区原生代强势崛起，创业模式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 AI 科技顾问 Z 世代创业者黄永谦。探讨 Z 世代在湾区圆梦。
1: 今天我哋请嚟嘅嘉宾正正就系经历一种文化碰撞嘅人啦。佢今年24岁啦，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喺科技大学毕业啦，然之后就即刻创办咗自己嘅 AI Voice 啦。而家仲喺大湾区咧，带领住一班内地嘅年轻人做 AI 嘅研发，仲用 AI 写程式啦，做 3D 嘅睇楼。这个就系 AI Voice 行政总裁黄永谦 Wilson。
4: 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Wilson 啊，不如你同听众介绍下自己咧，同埋点解咧24岁嘅时候咧，做一个后生仔咧，已经选择咧翻大湾区里面。

0: 年啦，带领住一班内地嘅团队咧，系去开创你嘅创业之梦咧？
1: 咁其实系一个由大学开始。E1 已經開始創業的一個年輕人，我當時在 E1 就開了自己的公司，去從事科技和 AI 的行業。因為當時正正是 ChatGPT 剛剛誕生的年代，很多時就是我們香港人其實是用不到 AI， 因為其實是有一個制裁嘛。咁其實我係想有屬於香港甚至大灣區甚至係中國嘅 AI， 我想自己研發。
2: 我亦都睇到啲電視劇，成日啲因為24歲咧，諗起啲廢青啊。咁但係咧，你而家已經24歲畢業，已經係一個嘅行政總裁，仲要喺大灣區有你自己嗰個事業啊。究竟係年輕人係咪大部分都好似你咁樣嘅咧？
1: 其實依家嘅年輕人係會有一批咧，係想去大灣區發展。好多時都話珠海創業啦、廣州啦、深圳創業啦，其實正正係因為內地嘅資源比較多啊！依家以往就係香港嘅傳統行業發展經濟比較好啦，但係依家其實係內地嘅物價平好多，居住啊、租 office 啊，甚至係請人都好平。但係內地其實係個科技嘅實力其實係好過香港。因為內地政府很大力去支持內地的科技發展，所以正正有很多的津貼、funding 是給到我們香港的年輕人去搬去珠海、深圳、廣州去居住，甚至是給錢去租 office、請人，這一方面其實是幫到我們很多。我當時就是正正是去申請一些這樣的 funding， 就有香港的科學園、數碼港，甚至是內地的政府去給錢去支持我做這件事，就令到我可以去內地去發展這一壇的生意。
0: 當你在申請這些的 funding 的時候，其實你會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到給我們聽眾知道呢？讓他們好像你這樣一畢業或者未畢業的時候就已經可以踏上創業之路呢？
1: 其實經驗無非就是最慘痛的經驗，就是普通話不行。因為那時其實我中學的普通話成績是相當之差的，咁其實嗰陣時我就花咗大約一年時間啦，去苦練普通話。我由一句都講唔到，變咗可以流暢咁樣講啦。雖然有啲音唔係好準啦，咁呢一個就係我慘痛嘅經歷啦。所以年輕嘅一代可以練下普通話，咁樣就方便去內地發展啦。第二就係其實你可以參加唔同嘅創業比賽啦，因為依家好多係大灣區創業比賽，就可以幫你去連接去大灣區，代表香港去大灣區比賽，咁就增加你曝光嘅機會啦，同時認識下啲大灣區嘅政府啦、高官啦，同埋一啲嘅企業家啦。很多時候都可以幫到你入去大灣區發展的，給到意見和給到資源去發展。
0: 咦，那當時你怎樣才能拿到資訊啊，了解到呢，喂，大灣區有這些比賽啊，那以及來說呢，學校啊或者政府來說呢，又怎樣去資助到你呢？
1: 那時其實我是讀書的，我是讀科大的，那時就是有一個叫科大創業中心的部門啦，給到不同的資訊我。咁佢哋都好幫得手啦，因為每當我話我想創業啊、揾投資者啊、揾資源啊，佢都會幫我一齊去連接翻唔同嘅資源嘅。咁然後香港政府有啲機構啦，就可以定時發放嗰啲資訊啦，就會舉辦一啲創業嘅比賽啦，同埋做一啲創業嘅培訓，同你講話點樣去演講啊、點樣去 present 啊、點樣去做一個嘅 product 啊。咁呢一方面我都得益到香港政府嘅資源啦，同埋我科大嘅大學資源啦。咁之後，我有一個諗法，就係想去大灣區發展。咁同時呢啲機構就會幫我去申請填方啦，俾到指引我啦，甚至係去報名唔同嘅比賽啦。正正是一步一步咁樣去上大灣區咯。
2: 我就知道咧，佢17歲嘅時候咧，已經代表香港咧，取得呢個全世界嘅打敗呢個麻省理工啊，打敗麻省理工咧，攞埋呢個水機械人嘅冠軍。儘管你話你唔識講普通話，咁其實你可以進入啲大公司，高薪厚職應該唔係問題。點解你都仲要去創業，同埋要去大灣區創業咧？
1: 咁首先，我覺得創業呢條路係適合我多啲嘅，因為我唔係一個好中意讀書嘅人啦。由小學啦、中學啦，甚至大學啦，都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啦。有啲係機械人比賽啦，有啲係創業比賽啦，有啲係演講比賽啦。其實我就想用呢啲咁嘅我個人嘅能力去展示翻俾大眾啊，或者俾唔同嘅公眾去知道我嘅能力。因為由我出生到依家嘅家庭，其實都係講緊一個態度，話千祈唔好去打工啊。因為其實我父母啊都知道，其實打工係冇一個好快可以揾到錢嘅出路。咁呢度其實都係關我家庭嘅成長背景事啦。咁我其實係從來冇打過工嘅，雖然講出嚟好似有啲串啦，但其實我係從來冇打過工啦。我由中學開始就去接唔同嘅 freelance 啦，做唔同嘅 project 啦，幫人寫網站啊，做一啲嘅 project 去揾錢啦。咁之後到大學嘅時候啦，其實有唔同嘅企業啦，甚至係政府部門啦，去賞識我，俾機會我去做一啲 project 啦，甚至係俾啲生意我去做啦。咁有啲係大公司又有，中小企又有。 咁正正係呢一度，其實我成長方面有好多唔同嘅老闆啦。

0: 啊，甚至是一些的金主去赏识我，那这里就可以给多一些机会我去专心去创业，专心去做自己的生意，那不需要为钱去烦恼。
1: 成绩表其实不代表人生的一切，可不可以这么说？
0: 我会说成绩表都重要的，但成绩表是决定人生的下限，但你的人生上下其实是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不同的机会。成绩表就是呢，在你失败之中你都可以有些东西拿在手上，不会太折堕，不会太失败的一个物品。
2: 好，现在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主持陈瑜 Anna。今日好开心啦，能够请到我师弟啦 ，Wilson 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讲大湾区创业梦啦。咁 Wilson 头先都讲到啦，其实由你父母里面话俾你听啦，即系唔系一定要打份工先至系有前途噶，系咪？咁你喺呢个过程之中咧，有冇一啲创业嘅过程里面令到你会觉得，深深感受到就系、真系、原来而家唔系真系工字打出头，系边一方面里面令到你系有一个感觉，就系真系要行呢一条路，先至系你未来要发展嘅道路呢？
0: 最大嘅影响其实系 AI 嘅发展啦，因为以前其实知识系好重要嘅，好多时都话要读书啊、读硕士啊、读博士啊，咁先可以做到一啲比较偏向研究啊，甚至系商业化嘅工作。但系其实依家嘅 AI 发展得好快，好多时咧，你可能学十年嘅嘢啊，学二十年嘅嘢啊。其实 AI 可以一句就可以 KO 咗咁多年累积嘅知识啦。咁其实我就系正正因为 AI 嘅发展，其实我好多方面都好唔擅长啊，例如作文啊、创作啊、语文啊，其实我都唔系好擅长。但 AI 就可以帮到我由唔同嘅方面去发展咯。甚至系我以前系唔识画画，但系有咗 AI 我就可以帮一啲嘅公司去 design logo 啊、design 网站啊，做一啲咁嘅我唔擅长嘅嘢。所以其实我觉得除咗打工之外咧，其实AI 都可以帮到你去做一样，就是很多新兴的模式叫一人公司，自己一个人，但是可以做到十几人的规模，甚至是赚很多公司的钱这样咯。
2: 咁所以咧 ，Anna， 我哋做父母咧，或者我哋啲听众做父母咧，其实都要讲 STEAM。特別我哋講緊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就算唔識畫畫，或者你就算唔彈琴係嘛，唔學跳舞，都要學埋 AI。要聽你咁講係嘛？
0: 係啊，其實 AI 就係一個人生嘅槓桿咯。好多時候你唔識嘅才能啊，你唔識嘅知識啊 ，AI 都可以幫你去完成到。所以依家嘅創業啊，或者依家嘅行動啊，唔係講緊你識幾多嘢，係講緊你點樣去善用 AI。
1: 其實我同 Vincent 一樣咧，其實我24歲嘅時候都係創業嘅。咁嗰陣時真係好唔同啦，嗰陣時真係用雙手雙腳啦，行出我自己嘅而家今時今日嘅事業啦，真係唔會話揾一樣嘅嘢或者一個知識上面啦，真係要自己花好多時間，甚至可能講緊要認識一個新嘅事物咧，我真係要睇好多書啦，甚至要係喺網上面抄好多嘅嘢。但而家嚟講咧，真係想講緊一個新嘅事物，可能只係真係阿 Vincent 講，即係一句説話啊，依樣係咩嚟㗎？咁 AI 已經可以幫你寫到咧完完全全咧，真係你可能揾咗個博士喺你隔離度幫你指點迷津咁㗎啦，係嘛？
2: 咁但係個資金嗰方面咧，即係24歲做 CEO， 仲要係統領一個內地嘅咁大嘅團隊，香港嘅土生土長嘅後生仔又憑乜嘢咧？
0: 初初創業我都係冇錢嘅，我甚至係零蚊創業。嗰陣時我就問屋企人借錢去開公司啦。咁開完公司都冇乜資金去整嘅啦。咁之後發現就係、其實真係香港嘅政府啊、大灣區啊嘅分定真係好有用。好多時候可能講緊係起步資金幾萬蚊啦，正正就係我攞咗香港嘅科學園嘅幾萬蚊嘅起步資金，咁我就去開展自己嘅事業啦。咁之後其實我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咧，都可以揾到錢嘅，因為比賽獎金都有可能五位數字啦。咁呢個時候其實係要靠自己去爭取唔同嘅機會啦。香港啊或者大灣區其實都係遍地黃金嘅，就係睇你識唔識去運用佢哋政府嘅資源啊，甚至係一啲機構嘅比賽資源啊，或者大學嘅資源啊，去幫你加速你嘅創業嘅旅程咯。其實我真係由零蚊開始創業，一直去攞資源咁樣上去。
2: 好啦，咁你講咗資金嘅問題啦，咁我又關心落地嘅問題啦。咁你帶住一班內地嘅後生仔做研發啦嚇，但係咧，對嗰個成長嘅文化又完全唔同喎，個語言都唔同喎。咁香港人講求呢個效率啊，中英夾雜啊嚇，咁啊內地後生仔可能有佢哋一套嘅互聯網嘅黑話啦。咁你哋平時間咧，即係開會啊，或者係夾工作嘅時候咧，有冇發生過啲咩搞笑嘅雞同鴨講嘅事件呢？
0: 其實發生過好多故事，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嘅語言都唔同啦。例如我哋會中英夾雜啊，但係其實佢哋全部用中文嘅， 好多嘅術語啊，有時開會佢哋會講咩火粒道啊、無刺啊。其實我身為一個香港人，係完全從來冇聽過呢啲咁嘅術語咯。咁其實我開會嘅時候，
2: 其實是
0: 為什麼啊？其實我依家都唔知啊。係啊，其實我依家都唔係好知啊。但係我會慢

0: 慢去睇下小紅書啊，睇下內地嘅用啲咩術語啊，同埋慢慢向佢哋虛心嘅學習咯。因為始終大家嘅語言唔同啊，我有時係廣東話啦、英文啦，佢哋多數係普通話嘅。咁佢哋會向我學習，我都會向翻佢哋學習，咁樣就互相理解大家嘅文化差異咯。甚至係除咗語言上面啦，工作模式其實都好唔同嘅。因為我啱啱開始上去工作嘅時候咧，發現佢哋啱啱食完飯就會全部一齊瞓曬嘅，即係全部一齊趴喺台上面瞓啦。其實嗰陣時我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啦，我就逐個拍醒佢，
1: 瞓中午覺。
0: 係啊，我嗰陣時因為香港唔興啊嘛，係咪啊？但係其實內地大部分公司都會喺中午食完飯之後瞓一瞓嘅。咁嗰陣時我就拍醒曬全部人啦。他們很驚訝望住我，心諗話呢個老闆咁黑心啊，可能咁我就慢慢接觸到原來內地嘅工作文化都係好唔同嘅。好多時候我哋唔應該將香港嘅文化帶去內地咯，反而係要接受內地嘅文化啊，咁樣先係一個真正可以溝通到嘅渠道。
2: 咁你而家就融入咗未咧？可唔可以同自己講覺得？
0: 我會話融入咗一半有多啦，好多時候都係工作模式啊、工作習慣啊，甚至一啲術語我都明白嘅。但是最大的差異都是我的普通話水平，這一方面就要內地的同事去包容我的普通話。
2: 有沒有搞笑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好笑的事就是內地的同事那種飲食文化都很不同，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香港人的消費都很高，但是當你回到內地的時候，你會發覺所有的物價都很便宜，一餐飯可能香港是70元，回內地吃是15元。然後我就回到內地很喜歡吃那些是偏向香港價錢的東西，我就會帶班內地的同事呢一起去吃那些打邊爐啊，中午60元啊、70元啊，但內地的同事是接受不了，每一次都說、哎、我吃不起那麼貴的東西啊，因為他們平時吃飯都是15元而已、
1: 嗯、
0: 那一方面他們就會投訴啊、會抱怨啊，說老闆我今天不跟你吃飯啊，我下次有錢才跟你吃飯這樣。
2: 咦，除了我們講緊生活上的問題，我想在做事上面你會覺得國內的年輕人和香港的年輕人，你覺得他們在做事的工作態度上有什麼不同呢？
0: 工作態度其實是都幾大分別，香港的人就是在規則入面做嘢咯，但係內地的人就是做嘢入面你要定翻個規則俾佢，因為很多時候例如香港的人啦，工作就是你叫佢做 PPT 啊，做一啲文件啊，佢問清楚你用咩字體啊，用咩格式啊，個內容大綱係點樣做啊，好多時候可以做到係冇乜嘅錯，但係都冇乜驚喜。但係內地的人就中意自己去發揮下自己嘅工作嘅方式啦。他们很多时候做完一堆事才问你究竟要怎样做啊，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有惊喜，但有时候都会有错误你会接受到。那很多时候你要在他们工作的途中给一些方向啊，给一些规则他们去做，那才是一个好的发挥咯。但香港的人就是定好了规则先去落手做，但是相对的坏处就是没什么惊喜去产生到啊。
1: 知你公司呢不单止是做语音 AI， 最近用 AI 的写程式啦，整了一些 3D 睇楼 video 给人亲身去睇楼。这个 idea 是你和你中方的团队是怎样去建立出来呢，发展出来呢？
0: 其实这里是两方面的配合啦。其实我们的 3D 睇楼的影片生成啦，針對香港傳統的行業的痛點，就是地產方面。很多時候有些地產經紀啊，其實他們不知道怎樣去做宣傳啊，不知道怎樣去拍片啊，甚至是不懂做個人 IP 啊。因為正正內地就興一樣叫做個人 IP 啊，或者個人的宣傳啊。香港的市場其實還未適應到這種這樣的科技咯。這個 idea 是香港團隊去想的。我們採訪了不同的地產公司啦，發現這一個的痛點是真實存在，還有多人去付錢去買啊。內地方面就是個技術突破啦，因為內地有很多完善的 AI 模型啊，無論是大語言模型啊，甚至是影片生成的模型啊，正正是由不同樓盤的相啊，用回內地的模型啊，去將一紮的樓盤相變成一串的 video， 這樣才可以做到成件事咯，就可以他不需要自己去拍片啊，可以用回他的人像的相啊，樓盤的相啊，全部連結埋一起變一個 video， 就可以幫佢唔需要花費額外嘅時間都可以宣傳到自己嘅 IP。
1: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時間，聽下有啲咩小錦囊先。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五險一金係咩？打工仔必知護身符。打工仔最关心的福利，老板最紧要守法。大湾区开公司第一步要搞懂人事政策。在大湾区开公司请人，老板们一定会成日听到五险一金这个词。到底是什么玩法？内地讲的五险，即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加上一金住房。

公积金，其实就是类似香港的强积金加埋强版配套。身为雇主，每个月都要依法为内地员工供款，比例仲绝对唔制噶。有啲港资老板为咗悭成本，以为私下同员工倾掂数，将呢笔钱折现当人工发放，觉得咁样大家都有着数，大错特错。呢、这个做法喺内地严重违法噶。一旦被劳动部查出嚟，分分钟要面临巨额罚款，兼且要全数补交。而家大湾区好多地方都推出咗针对港澳人才嘅社保优惠政策，甚至容许双重社保豁免。搞生意一定要睇长线，做个奉公守法嘅好老板，先可以留得住班猛将帮你打天下，公司自然生意兴隆。想做大湾区精明雇主，呢条劳工法底线绝对系唔可以踩嘅。记住要查清楚最新政策更新。

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俾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话，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18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4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包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6: 创新实践成长。
7: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5: 大湾区创业梦，
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 Anna 陈瑜。今日我哋嘅节目名叫《大湾区创业梦》啦，访问唔同嘅嘉宾，究竟三十年后嘅喺大湾区创业同我三十年前嘅创业咧有冇咩唔同啦 ？Anthony 啊，《大湾区创业梦》咧会邀请到13位来自各行各业嘅嘉宾，同大家一齐探讨大湾区嘅发展前景同埋效益。
0: 咁节目除咗有两个环节，《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同埋《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咧，仲有一个趣味嘅小剧场添。
1: Anthony 啊！今日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土生土长嘅后生仔24岁黄永谦 Wilson 嚟到我哋呢度，同佢分享咧大湾区嘅创业之路。
2: 两位主持好，
0: 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3: 香港偏下文创无极限。突破傳統，尋覓南海。這個環節為大家介紹大灣區的城市有什麼獨特優勢，繼續講下我們熟悉的香港。除了金融業獨領風騷之外，香港近年在創新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發展絕對是突飛猛進。以前大家可能覺得香港做創科好像紙上談兵，但而家行入科學園或者數碼港睇睇，你會發現無數嘅初創企業已經做出咗令人驚嘆嘅成績，尤其係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同埋金融科技呢三大嘅範疇。香港嘅研發能力已經達到世界前列水平，政府仲推出咗好多嘅資助計劃，真金白銀去扶持年輕人創業。另一方面，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西九文化區的落成更加是為文創產業注入了強心針。 N 家博物館和故宮文化博物館不單止吸引了無數遊客，還帶動了周邊的設計、策展和藝術品交易市場。對於有志投身創意工業的朋友來說，香港絕對是一個可以讓你自由發揮、靈感爆棚的大舞台。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更加会将创科和居住环境完美结合。香港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永远都懂得与时并进，在传统的优势之上不断寻求突破。只要你肯去发掘，这里总会有你的一片广阔的天空。
1: 今日好开心啦，能够请到我师弟啦 ，Wilson 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讲大湾区创业梦啦。系咪真系每一个嘅后生仔都应该行呢一条路呢？
2: 其实我觉得唔应该每一个人都行呢一条路。咁其实创业系一个好反人性嘅嘢啦。正正系依家嘅环境，其实物质都好充裕啊，好多时候你去揾工啊，其实人工都系起步唔错啊，甚至系你嘅物质啊，屋企嘅资源都好多啊。但系创业正正系一样系。你可以將乜嘢都唔要啊，同埋你要承擔一個風險，就係你會失去咗可能一年兩年嘅時間啦。呢一個風險係要自己去諗下先咯。咁有啲家庭可能比較富裕啦，其實都唔需要去創業啊，只不過可能係屋企人嘅生意啊做翻落去啊，甚至係揾一份好嘅工啊入大公司啊。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嘅出路嘅。咁樣其實係要睇翻自己個人嘅興趣，因為唔一定每一個人都適合創業。但如果你有興趣去創業，其實依家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嘗試咁樣咯。
0: 咁對於啲 old school 嚟講咧，你就24歲啦。對於啲24對 Anna 啊，或者係我哋啊，或者 old school 啊，更加嗰啲。咁我哋可能我哋傳統嗰個教法都係話努力啲讀書，跟住去人哋嘅公司度打工攞經驗，係嘛？唔單止攞人工，攞個資本，攞個經驗，咁然後先至去創業。咁而家即係你哋呢代，你有幾代表到你呢代嗰個思維咧？
2: 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傾向打工嘅。因為真正創業嘅得好少部分啫嘛，其實都係。但係我會話，其實每一個年代咧，創業嘅人數都唔會相差太遠。但係正正係因為點解特別多人創業咧？依家其實係因為好多嘅funding去 support， 所以創業嗰班人先至浮現到上去水面啫嘛。
0: 你所講嘅funding係指喺大灣區創業嘅。
2: 大灣區嘅創業funding，
0: 香港嘅創業好似又冇咁多。
2: 都有啊，都有。
1: 都有咩？哇！真係好正喎！我諗起我當時，我算係97年啦，啱啱畢業啦。咁嘅時候正值又係我哋講緊。金融的危機，其實我們都發現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份好工作其實都挺難的。那時候我自己都走向創業之路，不過我看回你現在這個年代的二世世代，好像創業很 好輕鬆，因為有咁多政府嘅 funding。嗰陣時我哋啊真係慘啦，真係可能問阿爸啊，喂，俾住幾位數字嚟啦，五位數字嚟試下得唔得啦？我哋都係抱住一個真係試下得唔得嘅精神啦，或者我哋咁講啦，機會成本係好重要嘅，因為有陣時候點解會係去踏上創業之路？一就因為可能冇選擇，然之後我哋就橫掂去打份工，可能最多都係萬零兩萬蚊，咁可能俾我哋打一年，其實做唔成嘅時候都可以翻去繼續打工啦。但可能預住而家我哋廿幾對嗰啲嚟講咧，可能個機會成本咧，放棄自己固定嘅職業啊，然之後重新去踏上創業之路咧，嗰個嘅成本裡面就的確係相當之昂貴嘅，係咪啊？
2: 梗係唔同啦，每個時代都唔同噶嘛。咁依家呢個時代其實都係正正係物質好充裕啦，好多時候可以好放心去試錯。就算失敗都唔會餓死噶嘛！呢、這個年代，咁其實兩個年代嘅差異就係以前個年代可能機會相當之多，但係嗰個試錯嘅成本大啦，甚至係失敗嘅風險高啦。呢、這個年代就係個機會相當於我會話以前係比較少啲啦，因為其實好多各行各業都有唔同嘅公司去做啊。但係呢個年代就好多 support 嚟去創新啊，做以往冇人做過嘅嘢啊。但以前是偏向做生意方面会多啲咯，呢个年代就是科技创新啊、AI 发展啊，全部都是俾钱一班年轻人啊、一班创业嘅人去做啲新嘢出嚟啊嘛。
1: 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话今时今日创业里面咧，同我哋传统嘅经济形式系唔同啦。即系以前我哋可能系好传统性嘅，可能做生产啊，做一啲嘅研发上面一啲比较制造业上面多啲嘅，或者贸易上面嘅。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咧，可能讲紧即系资助上面啦，系咪都系局限于一啲创新上面嘅嘢先至会有咧？譬如传统上面嘅呢啲嘅资助比较少啲咧？
2: 其实都系啊，传统资助系相当之少嘅。依家嘅创业就系啲funding就系俾你去创新，即系整一样新嘅嘢去对抗其他公司啊，甚至系完全冇人做过嘅一样新嘅技术咯。呢一方面会支援得比较多啲，而唔系传统嗰啲做生意啊，例如贸易啊、买货啊呢一啲咁嘅传统嘅行业咯。呢一啲其实funding都大部分唔会去资助你去做呢啲咁嘅嘢。
1: 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咁变咗我哋喺读书嘅时候或者啲基础知识咧，即系唔系好似传统我哋咁，嗱冇乜所谓啦，读下文化啊，即系读下啲音乐啊、艺术啦，系咪会真系净系条路系只可以系走去一啲创新啊、机械工程啊呢方面嘅咧？
2: 其实按照翻个人嘅意愿啫嘛，其实都系自己嘅兴趣。其实嗰啲音乐啊、钢琴啊、画画啦，其实你都可以去学习。都可以去做，但是要看回你的未来的出路，你想用这一方面去赚钱，还是用这一方面去培养下自己的兴趣，这一方面就要自己去想想。如果是纯粹是培养兴趣，那就可能要点到即止了，即是你可以有一些历史啊、文化啊、初步的认识，但是不一定去很深入去钻研。但如果你是想靠这一方面的才能啊、靠钢琴啊、靠画画去赚钱，其实你是都是要钻研下去这样咯。
0: 是的，我都有个好好朋友啦，他的仔就是代表香港是拿到国际的钢琴大赛啦。

0: 一樣係好出色，咁所以我相信 STEAM 裏邊嗰個 STEAM 咧，即係我哋就話天生我才必有用。咁但係咧，我又反而想問翻一樣嘢嘅，就係咧嗱，其實啲二十幾對啊、三十幾對啊，佢哋翻去呢個大灣區創業啦，佢都會諗緊佢究竟係咪住喺內地啦，嗰、那個家庭可能喺香港啦。咁好似你哋啲二十四歲啊，或者啲 Generation Z 嚟講咧，咁你不多不少都會面對兩個問題。第一，你除咗話融入佢哋嘅同事，但係使唔使融入佢哋嘅商會啊，融入佢哋嘅社團？另外一樣就即係拍拖啊，可能即係會唔會你嘅未來嗰個另一半咧都係內地嘅姑娘啊，或者係如果係我哋嘅女士翻去創業咧，就佢個先生可能就係內地嘅先生，咁呢樣嘢你又點睇咧？
1: 其實我暫時就冇參加內地嘅商會嘅，香港嘅商會有參加，但係內地其實係冇乜點樣講求一定要入商會先揾到錢，因為內地個 market 太大啦，14億人。其實你做一樣 product 係俾一小部分用，我當1% 啦，5% 啦，已經嗰個賺嘅錢好多啦，所以唔一定要入商會先揾到錢嘅。呢一方面，內地比較傾向係自由市場咯，係靠自己嘅 product 啊、曝光啊、宣傳啊去推廣自己嘅產品，就唔係好依賴線下咁樣推廣咯。
2: 咦，頭先你講緊啦，曝光上面嘅嘢啦，咁其實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咁頭先你又有講緊就係點樣建立個人嘅 IP 啦，咁其實係咪喺國內裡面咧，特別喺大灣區你咁講，其實我哋做一個 IP， 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喺地區性度做啊，定係一定要全國性咁樣做先至係可以幫助到你嗰個事業嘅創造呢？
1: 其實兩方面都有人去實行嘅。地區性啦，例如一啲 IP 就叫廣州乜乜乜啊、深圳乜乜乜啊，好似銅鑼灣揸 fit 人啊，呢啲咪地區 IP 咯。其實個人都會知，其實係冇話地區性啊，冇話全國性啊，係配翻真正屬於自己嘅身份象徵咁樣嘅。
0: 咁我哋香港人，好似你哋 Generation Z 喺呢個大灣區創業嚟講，又有啲咩角色可以做咧？
1: 其實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點去出海，因為其實中國啊有好多嘅 AI 嘅技術啊，都係好創新啦。雖然而家嘅 AI 可能得兩個國家啦，美國同埋中國啊嘛，咁但係中國嘅 AI 同埋嗰一方面嘅 AI 係完全唔同嘅。其他國際嘅 AI 就講緊就好勁啊，但係同時好貴。但係中國嘅 AI 係比較平民化啲咯，即係大家都可以用得起啊，甚至係免費去用啊。但係個能力上面都係比較先進啊。呢一方面其實你可以用內地嘅資源啊，做一個平嘅 solution 啊，一個平嘅方案，經過香港甚至打去國際市場咯。呢一方面係中國俾到嘅資源同埋機會咯。
0: 好，你聽緊嘅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主持陳瑞強 Anthony。
2: 大家好，我係陳瑜 Anna。咁我哋好開心啦，能夠邀請到啦24歲已經開始創業嘅 Wilson 黃榮謙。
0: 比如話俾多5年，俾多10年佢，呢、這個情況會唔會逆轉呢？
1: 其實係有機會嘅，因為內地嘅資源啦，甚至係學習方面啦，都一直提升緊嘅。因為依家內地嘅大學生都好多啦嘛，好多時候都係有好多嘅大學排名都上升緊。以前就係香港嘅大學會比較出色噶嘛，但係內地其實依家都上升緊啊，清華、北大啊，甚至係唔同嘅大學都湧現上去，國際嘅排名都比較一個高嘅地方啦。咁呢一方面都係要睇翻當時未來嘅環境啦，可能遲啲嘅大學生多嘅時候，內地嘅思維模式啊、idea 啊都會比較跳脫啊，跟得上香港啊，甚至係好過香港嘅。
2: 咦，其實我而家知道咧，有好多國外嘅學生咧都嚟咗我哋香港裏面咧讀一啲叫大專嘅課程啦。你會覺得其實以你嗰陣時嘅讀書嘅環境裏面咧，你會覺得香港嘅學生同國內嘅學生咧，大家喺學習上面啊，會唔會喺思維上面有咩特別好大嘅分別咧？而依一方面咧，亦會係令到咧，其實依一班我哋講緊啦，即係嚟到香港嘅內地學生，反而佢哋更加有優勢。當佢哋受到香港嘅教育之後，再翻去大灣區做創業嘅時候咧，俾我哋真係土生土長嘅大學生之間嘅分別喺邊度咧？
1: 內地嘅人咧過嚟香港讀書係真係好勁，因為咧我自己讀科大噶嘛，但係其實我有好多嘅內地嘅朋友啦，嚟到香港讀書，即係嚟到科大讀書啦。咁佢哋係真係可以每日 keep 住温書啊，每日可能温10幾個鐘嘅書啊。往往呢一方面就係香港人比唔上咯，因為香港人要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好多時候工作同埋生活都係各一半啦，甚至係生活嘅部分係多啲啦，嚟到去攞一個平衡啦，學習之餘要去玩，咁玩完之後先翻去學習啦。但係內地嘅人係真係可以去專注去學習，好多時候用好多時間去温書啊、做功課啊、做 project 啊，呢一方面我哋係未必比得上內地嘅人啦。咁其實大家努力都有回報嘅，咁內地嘅人咁努力，其實佢哋以往咧都好難，我講緊以前啦， 以前佢哋可能喺內地好難去到國際嘅市場啦、國際嘅舞台去表演啦，但係依家可以透過香港去學習讀書，咁之後。

0: 好多时候我识有几个同学都是内地人，回来香港读科大之后就可以去到美国的大公司 Google 啊 Facebook 啊甚至是 OpenAI 去做啊，那就给到一个好的机会去自己出海啊，将自己的事业去发展去一个其他国际的舞台咯。
1: 咁头先你都讲啦，可能唔使五年唔使十年呢，即係我哋呢个香港脑袋内地執行可能会逆转。我哋面对呢一个咁样嘅可能性，呢、這个可能性都几大，我听你咁讲係咪。咁香港嘅大学啦，香港个父母啦，或者香港个年轻人呢，点样去准备自己，令到自己係有一个嘅优势，或者係有嗰个嘅能力去面对呢个情况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呢，作为香港人呢，就是有国际的视野。因为很多时候你可以见到全球各地啊，不同的新闻啊，不同的产品啊，甚至是不同的思维啊。这一方面内地其实是暂时还未比得上的这一方面。因为始终是政治背景啦，甚至是文化背景不同啦。那这一方面其实是香港人的优胜之处咯。所以就有很多的香港人用自己的国际视野啦，就回内地大湾区去创业。将自己的产品啊、自己的服务啊，变到一个国际化的服务啊，这一方面是香港人的优胜之处咯。你可以见识多一点啊，见到全世界发生的什么事啊，而去运用内地的资源去做成件事出来。
2: 其实国内人现在开始来到我们香港读书或者甚至出海上面，他们的国际视野就慢慢提升了。那有些什么中谷的东西呢，给我们真的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呢，等到他们知道自己去怎样规划好自己，真的才可以面对这个这么大的挑战呢？
0: 俾年輕人的忠告啦，就係點都要提升自己啊！即係無論你係乜嘢嘅人啊，中國人又好啊，香港人又好啊，甚至係唔知咩國家嘅人都好啊，其實提升自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咯。因為無論你嘅背景啦、出身啦，定係你嘅任何嘢都好啦，自己嘅能力先係真正可以喺國際上面啊，甚至係唔同地方站得住腳嘅條件咯。所以你要學識多啲去接觸 AI 啊，多啲去接觸唔同嘅知識啊，甚至係。學習點樣去提升自己嘅才能啊，總之就係提升自己。咁樣無論你係香港人啊、內地人又好啊，都係靠自己去揾食啊，靠自己去做生意啊，咁樣先係唯一嘅出路咯，而唔會局限你係內地人啊、香港人啊。不会有任何的限制咯。
2: 咦，咁其实呢，而家好多年轻人都话啦，啊，其实而家一代呢，同我哋嗰个年代好唔同啦，因为可能係爸爸妈妈已经有一定嘅资源啦，俾到自己啊。咁但我都知道你本身其实都係出身于草根阶层㗎喎。其实喺度嚟讲有啲咩契机啦，俾到你觉得同而家好多年轻人都话，嗯，我只有个富爸爸就好啦，我乜嘢都唔使做啦。由于你嘅出身背景上面呢，你会觉得有呢一方面又俾到啲咩鼓励你呢？
0: 正正是因为其实都好草啊，草根家庭是咪啊，先至可以去多啲去尝试㗎嘛。因为其实我由出生到依家呢，我都想去尝试唔同嘅嘢啦。例如我以前係好鍾意 IT 方面嘅，都想买一部好嘅电脑㗎嘛。以前我係冇呢个咁嘅屋企啦，冇呢个咁嘅经济嘅背景啦，去支持我想做唔同嘅嘢。正正係呢一方面我嘅欲望先至去支撑到我嘅行动囉。咁我开始去以唔同嘅方法去搵钱啦。甚至是以不同的方法去做自己的生意啦，这样就可以支持我的兴趣啦。所以正正是草根可能都可以去尝试多一些，虽然我没有一些是家庭背景好的资源啦，但其实我都可以有靠自己一手一脚去找不同的资源去尝试不同的东西。这一方面就启发到我，还有我的梦想就是呢，大家都想自己家人过得好一点嘛，自己家人富裕啊，或者搵钱俾自己屋企人啊，咁呢方面我都系我嘅梦想咯，我都想帮成个家族啊、成个家庭啊，带翻一啲好嘅生活俾佢哋。
1: 咁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呢个引擎啊，你自己内在嘅引擎就唔关富爸爸定系冇富爸爸事系嘛？
0: 如果我当初我屋企人系相当之有钱，我可能未必有呢个谂法，因为其实我乜都拥有嘅情况就唔会谂咁多嘢噶嘛，就每日去玩啊，每日去谂下点样专心读书啊，入大公司啊，安稳咁生活啊。但是正正是这个这样的背景才可以想一下怎样去改变整件事，改变整个家庭啊，整个家族啊，甚至是怎样令到自己有一个富裕的生活。
2: 都可以这样讲呢，其实原来其实所有的东西呢，我们讲的梦啊，梦想的东西其实原来真的要有个欲望才得的。如果不是的话呢，真的正如话斋，没有梦没有欲望的话，真的好像咸鱼这样呢，其实就不会有所有的希望，是不是这样讲啊 ,Anthony?
1: 是啊，那么讲开这个创业梦呢，你去到现在人生24岁呢，你觉得大湾区创业是一个梦啊，定是究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定是要有第二啲嘅途径去达成呢？
0: 咁分两方面啦，大湾区创业梦个梦系自己去发生嘅，但系实行其实系唔系一个梦嚟嘅。好多时候都系啱先所讲啦，就系攞分定啊，甚至去参加比赛啊，其实都可以好快速帮你一年内啊、半年内啊，已经可以进入大湾区啦，已经唔系一个梦想啦。 但是大湾区创业梦个梦是自己去发生，即是自己有想法才可以去做到。

0: 成件事。
1: 咁啊，非常之同意吓。今日咧，好多谢阿 Wilson 嚟同我哋嘅分享吓。Anna 真系佢讲紧嘅咧，似乎真系同富爸爸啊，或者大环境啊，或者 AI 系冇关系啊，系由佢个人嗰个 turbo 啊，内在嗰个引擎咧，去驱使佢咧去创业啊，或者去大湾区创业。由24岁香港仔带领内地嘅团队做 AI，Wilson 嘅古仔咧，话俾我哋知咧，大湾区嘅融合唔单止系经济同埋技术，仲有佢自己个人嘅欲望啊。那個成功的慾望，更加重要是年輕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和互相理解。
2: 沒錯，如果大家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意見，或者對大灣區創業的經歷想跟大家分享的話，歡迎來到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大灣區創業夢留言。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大灣區創業夢。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啊，
1: 我是细瑶。咁上一集咧，我哋就由最基本开始咧，就问咗一个好大嘅问题，爵士乐究竟系咩咧？
0: 咁我哋今集咧就想将个镜头拉近少少，翻到嚟香港啦，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爵士乐就系外国音乐啦，美国啊、纽约啊，听起嚟好似好远。
1: 但其实香港亦都系有自己嘅 jazz 先嘅。咁佢未必咧一路都系最主流、最多人识。不过咧喺好多唔同嘅地方，例如酒店啦、酒吧啦、系婚宴啦，系甚至乎去到今日嘅大型音乐节啦、文化场地啦，爵士乐其实一路都系用紧好多唔同嘅方式喺香港存在嘅。
0: 咁今集咧，我哋邀请到一对好特别嘅嘉宾 ，Hammond 爵士风琴手 Johnson Ho 何卓熙，同埋佢女儿 Sylvia Ho 何晓晴嘅。
1: Johnson 咧多年嚟咧就以 Hammond Organ 爵士风琴呢样乐器咧就参与香港 Jazz 嘅演出同埋推广，咁而 Sylvia 咧就系非常非常年轻嘅 Hammond Organ 乐手。今集咧我哋就会透过 Johnson 同 Sylvia 咧就了解下香港 Jazz 先呢十几年嚟嘅变化，同埋香港爵士嘅传承。好，咁我哋欢迎 Johnson 同 Sylvia。
2: 你好，我系 Johnson Ho， 我系一个爵士风琴手，一个玩命嚟推广呢件事嘅一个人物，小人物。
0: 唔好咁讲。
3: 系。大家好，我系 Sylvia， 我系一个据说玩命推广爵士风琴嘅乐手嘅女，咁我都系玩 Hammond Organ 嘅。
0: 嗯，咁如果 Johnson 你会系小人物呢，咁我諗呢 Sylvia 呢你就系小小人物啦。听讲你真系好细个就开始玩 Hammond Organ 呢样嘢喎。你今年几多岁啊？问咗你先。
3: 今年十三岁。
0: 十三岁啫。我諗呢大家十三岁嘅时候呢可能都仲系未知自己嘅擅长啲咩啦，或者未搵到自己嘅好大嘅兴趣。但呢喺呢个年纪呢你已经喺呢一方面呢已经有不错成就咯，咁你系几时开始接触爵士音乐呢？
3: 我系大概由七至八岁到咁就开始学organ啦。第一次上台表演应该系大概八岁，
2: 好似系九岁，
1: 咁咪即系啱啱开始学嗰
2: 八九岁，系
3: 八九岁嘅时候咁样，
2: 系半年左右就拱咗上台。
0: 系因为 Johnson 你嘅身份系一个乐手，所以就令到女儿都咁早就已经上舞台啦。
2: 其实因为佢实际个都不停咁，我有尝试令到佢玩音乐啦。咁当然冇谂过佢会弹我近，因为始终都系一样偏门嘅嘢啦。咁嗰阵时想教佢钢琴嘅 classical piano， 头半年都好开心嘅。跟住之后嗰阵时都佢一路弹下嗰啲歌仔，我一路喺度弹下啲唔关事嘅咁样。跟住之后同佢夹咁样啦。跟住但系搞下咧，佢就开始唔想学啦。咁我就试咗好多唔同嘅方法，想令到佢玩音乐嘅，咁就最后发现原来佢系对呢个 organ 比较有兴趣，咁所以就拱咗佢玩啦，咁样。
0: 风琴
3: 系
2: 风琴。
0: 咁一开始咧，我谂大家可能都有相同嘅感受咧，就系学古典钢琴或者古典音乐咧，好似好闷，可能小朋友唔中意咧，都系好正常啦。咁Sylvia， 你係點樣開始由古典去到而家跳脱咗古典啦？係一個點樣發生嘅呢？
3: 係，咁我記得當時就係大概七八歲嘅時候，我都仲係比較逃避音樂嘅狀態啦。咁嗰時我阿爸呢就逼咗我去睇一套卡通片啦。咁呢佢就嗰時就好鍾意嗰套卡通片啦，佢就開始呃我，佢就同我講，你想唔想喺 organ 度弹个主题曲出嚟啊？咁样，然后就俾佢欺骗咗，咁就开始去学啦。但系就发现点解佢教完我嗰首歌之后，唔系教紧我 classical， 教紧唔系教紧我嗰首歌，点解系教紧我jazz 咁样？
2: 呃氹氹
0: 啊，呃氹氹就去咗爵士乐嗰个领域啦。阿女嘅爵士之路咧。啱啱开始亦都知道点样开始啦。咁去到 Johnson 啦，咁你自己嘅爵士之路又点开始呢？
2: 我同佢可以讲系好似讲到个人咁，算系不打不相识捞乱骨头。我开头玩 classical 先嘅，然之后初夹 band 呢，我就系想夹 rock 嘅。咁我点解弹 organ 呢？因为有对 band 叫 Deep Purple。系啦，咁呢个年代未必识。当我嗰个年纪呢，就都已经系上一辈，但我哋都会听。咁我嗰阵时觉得，咦，弹琴嗰个叫 John Law， 咁佢系弹 organ 嘅，咁我觉得喂呢个声掂啦，因为 嗰陣時我應該十幾歲咁樣啦。咁、我覺得彈鋼琴或者彈其他嗰啲 keyboard 啊嗰啲聲係永遠都係好似係配角咁嘅感覺。但係我發現，咦，原來 organ 呢個係可以衝上嚟嘅，一個少少英雄主義咁樣啦，一個嗰個年代。咁就覺得啊，想接觸呢個樂器。然之後當接觸得多嘅時候，發現原來唔係咁簡單。原來呢個樂器係打後衞。咁就慢慢就我想學得好啲，咁我就但嗰陣時都係想學 rock 先，咁我就揾咗一啲係可能係比較大師級嘅樂手，好不知廉恥咁樣去問佢，你可唔可以教我啊？我係你嘅終極 fans 啊！其實我同個個都有咁講，係啦，我 send 咗好多個，咁最後有一個就係我個師傅阿 Tony， 叫 Tony Monaco， 咁佢真係肯教我，然之後咧。我仲记得同佢讲，我话我想学 organ 啊，咁啊，你想学 jazz 定系想学咩？我就学 jazz 咁样，咁就开始玩咗 jazz 啦。但系我未玩之前咧，其实我就麻麻地中意 jazz 嘅嗰阵时。
0: 咁点解你会答想去学爵士咧？
1: 因为一系 jazz organ， 一系就 rock organ。
2: 系啦，我同佢讲，我讲咗几个嘅，我想学 rock 啊，想学我好中意 Billy Preston 嘅嗰阵时，跟住之后就我又讲话我想学 Billy Preston 嗰啲 gospel 嘅 organ， 即系啲。叫做福音嘅 organ 黑人嗰啲啦，咁但系我个师傅其实玩 jazz 噶嘛，咁如果我又觉得，如果佢咁难得教我，咁我唯有讲我想学 jazz 啦，咁样嘅
0: 都可以话系一次因缘际会，
2: 因缘际会，咁当然而家我好中意啦。
1: 好啊，咁我哋又讲翻啲接近现实啲嘅嘢咯，咁 Johnson 你啱啱一开始喺香港做现场演出嘅时候咧。或者做 jazz 或者啲類似 jazz 嘅一啲表演，嗰陣時個大環境其實大概係點樣嘅咧？
2: 如果講表演咧，我好細個已經表演，咁嗰陣時玩啲基本上都同 jazz 嘅關係就唔係太大，仲有啲 wedding 啊，仲有啲可能係pop 嘅 concert 啊嗰啲啦。咁如果講真係玩 jazz 嚟講咧，嗰陣時係感覺上係香港好似係冇呢個音樂嘅，係啦，我覺得係冇嘅。
0: 嗰陣係咩年左右？
2: 零年啦，我谂
0: 十零年
2: 系咯。咁但系我后来我嗰阵时去 Orange Peel 嗰阵时，仲有 Peel Festival 去 jam 嘢嘅时候，我发现原来香港系有好多呢一类嘅乐手。咁当然嗰阵时又冇而家咁多啦。咁但系嗰阵时系都系好少，非常非常之小众，比而家更加小众咁样咯个感觉。
0: 好，咁啱啱讲咗咧，爵士圈咧，对比起几十年前咧，好大分别啦。咁你觉得观众对于爵士喺香港嘅观众对于爵士音乐咧？是有冇唔同嘅睇法呢？
2: 有嘅，我觉得以前係有啲人会觉得某一啲香港嘅流行曲比较啲 chord 複雜少少，已经会觉得呢个係 jazz 啦。係啦，而家就唔会嘅，而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起码識得有 swing 啦，即係摇摆啦 ,bossa nova, 拉丁嘅嘢啦，係有啲 funk 类嗰啲 groove 啲咁，起码佢哋会知道有呢几个分支咁样。
0: 即係大家以前呢就可能觉得哇个和弦好複雜，就已经系爵士音乐
1: 啦。
0: 係啦。但係好似到而家呢，大家对于爵士音乐个认识多咗啲啦，就发现原来有啲系爵士影响啫，但係可能未去到爵士音乐嘅。
2: 我嗰陣时有个经历呢系都有趣嘅。我嗰陣時夾 band 嘅時候啦 ，Deep Purple 首叫 Black Knight 係 Suffer 咚嗒咚嗒咁上下嘢啦，跟住我作嗰首類似嘅歌，跟住就出 band show 啦，跟住我係心目中覺得佢係 rock 嘅，咁但係跟住但係啲人同我講，喂呢首歌好 jazz 喎 ，jazz band 嚟喎你哋，係咁樣咯，嗰、那個年代應該係廿年前左右係有咁嘅情況咯，佢哋係去到唔認識到呢個地步，當年個社會
0: 係啦。咁我哋呢喺呢个时候呢就当然要听下你嘅作品啦。
2: 係
1: 陣間见。

0: 迎翻到嚟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乐》，我系主持阿谦啊。
1: 我是世耀。
0: 好啦，就我哋有两位嘉宾喺度啦 ，Johnson 同埋 Sylvia， 佢哋咧都系香港嘅爵士风琴手，仲系一对父女嚟添。咁我哋问下 Sylvia 啦，你喺身边同年纪嘅朋友咧，会唔会对 jazz 系好有兴趣咧？定系会觉得你玩 jazz 系好特别？
2: 爵士啊，已经喺近排其实已经系比较系一个比较多人知嘅状态，但系喺我嗰个年龄层咧系比较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咁样嘅。咁我同佢哋讲爵士风琴嘅时候呢，咁就通常有两个版本，第一个就係你讲内脏，第二个就係我未听过呢个乐器
0: 喎。因为 organ 嘅字係内脏 ,ok,
2: 係
0: 明白。
2: 咁样嘅，咁佢哋就会话，咁你嗰个系咪两层嘅钢琴啊咁样。
0: 哦，即系佢哋都唔系好知道咩系风琴或者咩爵士风琴，
1: 噏到两层钢琴嘅都算叻噶
0: 啦，都大家知道系咩样子嘅。
2: 系
1: 咁，你同咁同年龄层，即系学校咁样，佢哋都有玩乐器噶嘛，即系你可能喺乐器班嗰啲，咁佢哋系玩咩多嘅咧？
2: 通常都系钢琴啊、小提琴啊，或者如果学校嘅话，就会有多啲jazz band 咁样嘅嘢啦，但系都系唔会有。organ 咁样，
1: 哦，即系所以你哋学校有 jazz band 嘅，哦，咁好，
2: 咁就我自己玩嘅
3: band 嚟，
2: 系，
1: 哦 ，OK， 我以为你话系有 jazz band 嘅，我自己玩，
3: 自己一个玩嘅 jazz band，
1: 好惨啊，
0: 我自己一个，
3: 好惨，有画面
1: 一个台，
3: 有画面，有个 spotlight，
0: 一人乐队，
1: 诶，咁 Sylvia， 你咁你一定好中意 jazz 啦，好中意弹 organ 啦，咁你自己除咗 jazz 之外咧，平时仲会听啲咩音乐嘅咧？
2: 平时会听一啲动画歌咁样，
1: 因为
2: 平时练琴点都会有啲时间，就系你觉得好攰啊，呢个 scale 好难啊咁样啦。咁我就系平时就系一路睇动画，一路练钢琴咁样啦。咁就跟住个拍自己练。
1: 哦 ，OK。咁你觉得即系你一个年轻人啊？咁你觉得对于年轻人嚟讲咧，即系学爵士乐有啲咩最难呢？
2: 我觉得你要了解爵士系乜嘢，因为对佢哋嚟讲，爵士呢一个音乐嘅系唔系佢哋了解嘅嘢，佢哋可能会觉得其实即系乜嘢嚟噶？咁我应该点样做啊？咁一首歌点样去？但系有好多时候爵士其实唔系好似 classical， 你跟住份谱你弹，跟住去弹，其实更加系你要知道嗰件事点样去运作。
1: 咁你觉得喺即系呢一个过程里面，对你即系对你自己嚟讲，即系爵士乐最吸引到你，

0: 嗰样嘢系咩咧？
1: 我觉得系我好中意表演咁样，然后就同其他乐手互动啊，咁样都会觉得好好玩咁样。
0: 同其他人玩就系觉得特别开心。
2: 咁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喺公开场合同其他乐手去 jam 嘢嘅经历咧？
1: 应该系同我屋企人 jam， 因为我妈咪系吹萨克斯风咁样，萨克斯风咁样，然后我阿爸就会被逼去咗打鼓，咁就成为呢一个屋企御用嘅鼓手咁样啦。咁我就弹屋企嗰部 organ 咁样，三个人一齐夹。我记得嗰时系喺度夹《Fly Me to the Moon》咁样，但系唔知点解我妈咪呢排唔同我夹。
2: 咁除咗喺屋企入边之外咧，嗱，假设系同街外嘅人，或者你直情系唔认识嘅乐手，你第一次夹嘅时候，你紧唔紧张？
1: 非常紧张，
2: 非常紧张。
1: 可能最近我记得嘅就系同我阿爸有一个婚礼嘅一齐弹婚礼嘅鼓手，咁就佢嚟我屋企 rehearse 嗰啲歌嘅时候，咁就同佢夹咁样。
2: 咁你话你好紧张，你觉得你紧张嘅原因系因为好惊有啲即兴嘅反应啊，定系好惊同一啲即系陌生人去有啲音乐上嘅交流咧？
1: 我记得如果系同嗰位鼓手夹，我就冇特别紧张嘅。但系就因为喺屋企都已经我阿爸成日都同我都教我点样做，咁所以都熟悉。
0: 因为我谂翻我十几岁嗰阵时咧，我未识惊嘅。即系你话出去同啲唔识嘅人夹，好惊。不过其实我嗰阵时系觉得吓，即系咪系咁？即系其实我估你嗰阵时都系会唔惊咯。
1: 因为个鼓手都由细见到大，
0: 哦，即系同啲比较
3: 觉得啲恶嘅 uncle 咁啊，
0: 咁啊好啲，咁啊好啲。同埋你由细夹到大啊，即系如果你爸爸同你即系教你嗰阵时又夹得多。
2: 咁你到而家呢一刻表演或者同人夹嘢，仲会唔会紧张咧？
1: 如果系一啲唔熟嘅歌或者我要睇谱入边嗰啲 chord， 我就会惊惊地咁样。
0: 听你咁讲都真系唔系好惊啊，好似
1: 好惊嘅惊嘅。
0: 好啦，咁 Johnson 咧
3: 系
0: 睇住 Sylvia 咁细个就开始接触 jazz 啦，咁你觉得佢哋呢一代学音乐同你当年嗰一代最大嘅分别喺边咧？
3: 最简单系佢哋可以揾到正确嘅答案去学先啦。我哋学嗰阵时系摸石过河。我哋個都係，即係我可能去到跟阿 Tony 學之前，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買書啊，或者係嗰陣時上網睇，即係已經上網睇到有啲資料，但係就唔係好齊全，跟住就可能買啲書嚟睇啊，各樣嘢咁樣去學噶嘛。咁香港又有好多係有啲人係自己唔係好啱嘅 concept 又會搞出嚟，當年啊，咁跟住其實好多資訊係錯咁，要 debug 噶嘛，
0: 要自己 filter
3: 係啊。咁而家其實第一上網已經好多啱嘅資訊啦，第二就好多有啲回流係真係喺啲外國比較犀利嘅音樂學院翻嚟嘅人，咁基本上而家錯嘅資訊已經少咗好多，甚至可能我諗可能有機會可能大部分資訊都啱，咁佢哋學起碼唔會學錯先啦啲嘢。
2: 係啦，即係我諗你對住一個死板嘅音樂譜，同埋對住一個影片，或者甚至好似 Johnson 咁，而家係直接可以揾一个人去问，或者系直接接触嗰啲大师，问佢啲问题，甚至系直接成为一个弟子，咁都应该系比以前系容易咗好多啦。系啦，
3: 甚至飞过去都容易，即
0: 系
3: 飞去其他
0: 国，系呢个都真系系咯。我中意嗰个大师，我可以直接过去学，呢个都好大分别。
2: 咁讲到音乐嘅大师咧，咁 Sylvia 你自己，你爸爸系咪你音乐 hero 咧？
0: 你而家问佢一定话
1: 系
3: 对，好
0: 竟然咁诚实
3: 系咁，系咯，对一个 teenager 嚟。
1: 不过都可以有其他唔同嘅英雄嘅，
2: 唔系咁英雄系好多个嘅，
0: 当然
2: 唔一定单一嘅。有啲咩例子咧？
1: 我觉得我阿爸都弹得好好，同埋佢教我嘅，但系
3: 生存意志好强嘅，
1: 但系我都觉得我阿爸嘅师傅 Tony Walker 系真系我今年一月嘅时候。就去咗美國見佢，我就下巴都就嚟甩咁樣啦，咁就喺度 O 曬嘴，點解可以彈得咁好嘅咁樣？
2: 好啦，咁聽完你哋嘅分享咧，我哋發現咧，短短幾十年之間啦，即係譬如香港學習爵士樂，喺以前嘅年代同埋而家嘅年代咧，其實已經相差甚遠喎。而家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去學習啦，亦都易咗好多咧，去同唔同嘅爵士音樂人去做一個聯繫。陣間翻到嚟咧，就繼續同你哋講下香港爵士咧喺兩代人之間有咩睇法。記住唔好行開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

地區推動創新和科技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關係方面潛力無限，將能夠推動兩地發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及創科人才善用。

0: 今个月七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发病前并未接种猴痘疫苗，在潜伏期独自前往台湾旅游，并在台湾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宗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2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

每集我哋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同埋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在下半场开始之前，首先我哋有五分钟爵士传奇，用五分钟认识一个改变爵士音乐的传奇音乐人。今集我哋讲 Johnson 同埋 Sylvia， 就一定会讲到一件好特别嘅乐器 Hammond Organ， 中文可以叫做电风琴。大家听到风琴，可能第一时间会谂起教堂入边嗰种好宏大、好庄严嘅声音，但系喺 Jazz 入边咧，风琴又系另一种感觉。佢嘅外形一样有几层琴键，而声音咧就好似大家啱啱听到嘅歌一样，好厚实、好暖。亦都可以好有力量嘅，虽然系咁，但系喺呢个人出现之前，从来都冇人想象过可以咁完美咁将电风琴融入爵士嘅声音。佢就系 Jimmy Smith。Jimmy Smith 喺1928年美国嘅宾夕凡尼亚州出世。喺佢之前咧，风琴从来都唔系爵士音乐嘅主角。大家可能会谂起萨克斯风啊、小号、钢琴，甚至鼓。但是 Jimmy 呢，令大家听到原来一部风琴都可以同一对小型乐队匹敌，仲可以一人分析多角添。点解咁讲呢？因为风琴手唔係淨係用双手去弹琴㗎，仲要用埋双脚。喺风琴嘅底下有一排脚踏嘅键盘，乐手可以用脚踩出低音，就好似有一个低音大提琴手喺旁边一路托住成首歌咁样。双手就可以负责和弦啦、旋律或者即兴啦。换句话讲，手脚并用嘅时候咧，一部风琴系可以同时做到好几件乐器做嘅声部嘅。仲有一样嘢令电风琴嘅声音好特别，就系喺电风琴侧边，通常都会有一个叫做 Leslie 嘅旋转喇叭箱，佢入边有一个持续旋转嘅喇叭，转速可以调快调慢。当声音通过旋转的喇叭传出来，就会出现一种很独特的摇曳感，有时远有时近，有时深有时浅。正正是这种旋转带来的效果呢，令电风琴的声音和其他乐器完全不同，识听的人一下子就听得出是电风琴了。值得一提的是， Jimmy Smith 小个其实是学钢琴和低音大提琴的，一直去到20岁初才发现电风琴这一件乐器。不过呢一次相遇咧，令佢一碰上就即刻着迷啦，费枕茅餐咁练习，短短几年之间咧，已经成为爵士界公认嘅风琴大师。Jimmy Smith 厉害嘅地方，唔系净系快或者技术好，佢更加赋予演奏生命力。听佢弹琴嘅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力量推住啲音乐向前行，即使观众唔识乐理，都会觉得个节奏好生猛，身体咧就不由自主咁样跟住摇啦。喺50、60年代 ，Jimmy Smith 录低咗好多经典嘅作品，慢慢令电风琴由一样比较少见嘅乐器，变成爵士乐入边可以担正做主角。虽然咧佢唔系第一个将风琴带入爵士音乐嘅人，但系去到佢嘅手上咧，大家先透过佢嘅演奏，发现呢件乐器真正嘅潜能。其中他的作品 The Sermon 和 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 更加是一代经典。而这种声音呢，后来也不止停留在爵士乐，因为电风琴听落厚实温暖，又有一种很强的节奏推动力，所以很自然地走入了蓝调、 Blues、 Gospel、 福音、 Soul、 Souling、 Funk、 放克，甚至是后来的 R&B 节奏蓝调和摇滚音乐入面。你未必每次都会留意到电风琴的声音，但是很多时候它就是推动歌曲节奏，令你又跳又摁的一大推手了。而这一切

0: 都可以歸功於 Jimmy Smith 對於電風琴的想像力和演奏的實力。70年前 Jimmy Smith 將電風琴推到爵士舞台的中央，到今日在香港由 Johnson 和 Sylvia 繼續用這件樂器推進香港爵士的發展。我們繼續跟他們聊聊天先。大家好，歡迎回到來收聽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爵士普及學，我是主持阿謙。
1: 我是世耀。
0: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呢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分别有 Johnson 同埋 Sylvia， 佢哋呢係香港嘅爵士风琴手喎，我哋同佢哋打声招呼先。
1: Hello， 你哋好。
2: 你好。
3: 你好。
0: 好啦，但係欢迎大家返到嚟啦。咁呢讲下近期嘅事情啦，我知道呢你哋最近呢去咗一个美国嘅大型音乐展览喎，亦都呢喺佢哋嘅一个摊位度有份演出。咁对于香港乐手嚟讲呢，去到一个咁大型咁国际嘅舞台呢去表演呢，你觉得个感觉如何？
2: 其实我觉得是惊的，因为那里见到的乐手不是普通叫做外国的顶尖那么简单，是讲的是可能是那些 Stevie Wonder 会走过啊。
0: 哦，
2: 咁即系弹弹弹弹啊！突然间 Stevie Wonder 都咁样，即系冇啦，当然咁啊！但弹就谂会唔会突然间惊我？诶，弹错咗个音，即系个压力。其实我第二次去嘅已经，我第一年去嘅时候是有我都表演咗多年啦，是基本上都唔会有啲手震啊脚震嘅情况、嗯。我第一年系手震脚震齐晒、嗯。我唔知 Sylvia 有冇啦佢。咁、嗯、我系有嘅，因为个心理压力唔系咁简单。
0: 嗯，
2: 系啦。
0: 咁 Sylvia 有冇啊？
3: 我反而觉得第二年即系今年比较紧张啲。
0: 嗯。
3: 因为虽然第一次去嘅时候最大嘅感受都系好惊啊咁样啦，但系今年佢就系更加喺度谂，我呢段时间有冇进步到咧？我会唔会弹得仲差过上年咧？咁、样就更加惊，同埋上年真系无啦啦 Stevie Wonder 出现咗喺我哋见到嘅范围入边，所以就比较怕同埋
2: 系。因为我反而我今年冇惊嘅，完全
3: 我
2: 即系习惯咗。
3: 今年好惊，第一年反而冇咁惊。
0: 我反而系、
1: okay,
0: 反而两副都识惊
1: 啦，而家
2: 系识惊啦。
3: 唔系第一年都惊嘅，但系未到手震脚震咁。
0: 嗯嗯。
1: 咁、
0: 嗯、
1: 你觉得喺即系嗰边玩同你喺香港玩，即系个 performance 度，你觉得最大分别系咩？即系点解去到嗰度玩会咁惊咧？
3: 你会觉得嗰度啲人一嚟系真系可以话系世界上，我觉得系好最顶尖嗰批人，咁都喺嗰度玩啦。仲有就系、其实行过嗰啲人全部都系真系识 jazz 咁样。
1: 即系比香港，你可能会觉得，诶，冇人知嘅。
3: 唔会嘅，即系压力大咗咁样。
2: 因为精准少少讲，嗰个系一个乐器展啦。
0: 系
2: 咁啊，全部啲最劲嘅牌子系基本上系齐晒啦。咁、就即系所有啲去买乐器嗰啲。外国好大型嘅乐器商啊，各样嘢，基本上成个行业最劲嘅人就齐集咗喺嗰度咯。咁、我哋去到嗰度就系小树中嘅小树，系、
3: 小小树。
1: 咁、去完嗰度翻到嚟，有冇啲咩睇法咧？即系喺嗰边见到咁多咁顶尖嘅人玩，翻、到嚟有冇即系有冇啲新嘅睇法咧？对香港嘅 live scene？
2: 我反而其实我系喺嗰度有个好大嘅感觉，就系、其实香港同佢哋咧。是有啲唔同嘅音乐。香港呢我自己分析咋呢、這个。我觉得因为香港始终 JS 未系非常非常之普及啦。未去到嗰度，即我諗嗰度系啲美国人咁形容㗎嘛。佢哋话爵士我喺嗰边就好似香港人认识粤劇大戏咁样。你唔听你都知系咩嚟
0: 㗎。咁历史缘由。
2: 係啦。
0: 喺嗰度发言。
2: 係啦。咁所以佢哋唔需要做一啲好表演性质好强嘅动作。可能内敛啲嘅佢哋反而，即系我见嗰边系嗰度系叫边啊？系咪加州噶？
3: 叫做 Anaheim， 唔知个中文。
2: 应该系加州嚟嘅，加州嗰边啦。咁我见佢哋系比较比香港啲人系内敛啲嘅又。咁、个表演系冇咁会弹啲快嘢啊，可能佢哋弹追求用啲好简单嘅音啊，少啲嘅音啊，去表演一啲意境多啲嘅嘢啊咁。咁、我感觉到就两边唔同咯，但系。各国唔同，我睇到系香港，其实已经我有时会见到啲人话香港个爵士乐未成型，其实我反而觉得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香港独特嘅爵士乐嘅风格嚟嘅。
0: Johnson 啦，你喺培养 Sylvia 嘅经验去睇咧，啱啱讲到香港而家个爵士乐已经成型啦，咁我哋嚟紧下一代嘅 爵士音乐人，你觉得

0: 最需要系啲咩？
1: 好老实讲，我觉得系嗱，我从 Sophia 嘅叫做玩到爵士乐嘅呢个经历嚟分析，其实最需要系香港最欠缺嘅资源土地，因为我哋屋企系住村屋，周围咁啱附近咧系冇乜人住嘅，嗰度系得啲田啊咁样，咁变咗咧，咁 Sophia 可以喺嗰度弹个爵士风琴系好大声。可以打鼓，頭先有講啦，話同媽咪吹薩克斯風格，但其實呢個係一個其實好離地嘅一樣嘢嚟㗎嘛，香港其實係即係咁啱我屋企咁啱，我係佢出世嗰個幾年，啲人搬走曬，變曬種田，先做到呢件事。我細個夾 band 嗰陣時係好細，真要可能揾啲 cameraman 放喺個鼓嗰度，或者揾啲嘢揾啲布啊，令到佢好細聲，跟住都係會有警察間唔時敲下門。但係 Sophia 咁啱佢出世到而家都係。冇晒嗰啲人喺度，咁所以系资源同埋地方令到呢个系最需要，但系不能解决，可能。
0: 咁呢个系空间咯，系啦，即系可以有一个大声嘅空间，可以有一个俾唔同爵士音乐人聚首一齐去夹嘢嘅空间。
1: 系，或者可能。
2: 你就算练习都系啦，
1: 系可能系政府可以帮下手，即系可能系资助嗰啲场地啊，
0: 场地
1: 系咯，即系未必系大会堂俾人表演，表演可能已经下一步啦。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冇乜成本咁样，等佢哋可以练啊、学啊、跟住夹啊咁样。
0: 系咯，我谂咧，如果喺屋企练唔到琴咧，其实都唔好讲表演啦，系咪先？要培养到下一代好蓬勃嘅。或者好多好多样嘅音乐人咧都比较难，系啦。
2: 咁我哋承接翻头先庄臣有讲过啊，即系头先讲嘅话喺香港自己好似开始形成一个独立嘅爵士风格，咁可唔可以再深入啲讲下咧？其实你觉得而家香港自己培养到出嚟嗰个爵士风格嘅性质系点样咧？
1: 香港嘅爵士风格咧系有一种好冲嘅感觉，即系快啦，即系之前系快啲，有一班系。好 bebop 快嘅，咁好 aggressive 嘅，咁啊爽嘅，因为我谂系因为香港人始终系以前听开 rock 咧，咁佢哋嗰班人接受呢啲爽嘅 jazz 咧，系我谂系有一个市场喺度啦。咁有一班比较，我谂我呢一辈嘅乐手会比较系呢一类啦。跟住而家再新啲嗰啲又唔系咯，佢哋就 chill 啲嘅。咁但系相对咧，佢哋就会追求一啲比较深嘅。嘅嗰啲和声嘅概念，可能落啲音，可能系啊，我呢个音我要撩楞，
2: 落
1: 得。咁外国冇咁着重呢啲位嘅，即系唔系唔着重，系冇香港咁着重。咁但系呢个系开头我会听啊，好似同佢哋唔系好同，但系当谂深一层，觉得呢个唔系就系香港嘅风格咯。系啦。
2: OK。
0: 咁对于 Sophia， 你觉得香港嘅爵士音乐又系啲咩嘢咧？
3: 我觉得。香港嘅爵士音乐又即系好似我阿爸咁讲，真系同可能美国啊嗰啲系，你会 feel 到个风格系唔一样。可能我去到美国，我会觉得即系我喺香港，我会觉得我用嗰啲音，点解即系人哋嗰啲音好似好刁钻咁样啦？但系反而去到美国就会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乐手啦，例如我记得有个弹风琴啦，咁就叫做 John Hammond， 咁可以话系风格好唔同，我又觉得真系好劲咁样啦。但系可能对于香港人嚟讲，就即系会用一啲好刁钻嘅乐理咁样去表达咁样。但系即系当然美国都有唔同类型啦，咁但系佢哋会好有情感上嘅表达多啲。
1: 我補充少少就，頭先佢講 John Hammond 係其實佢係用啲好簡單，非常簡單，係簡單到就算你完全唔識樂理咧，你聽落去都會知佢做緊乜嗰一種風格，即係同香港係好唔一樣。咁我自己都 inspire 咗，我自己兩年前聽佢彈之後，跟住我都有少少啊，我又翻去初衷咁樣感覺咁樣。
0: 即係好似就咁聽咧。原来爵士音乐咧，佢系一个风格，但系咧，原来佢唔系一个死板嘅嘢嚟嘅，佢配合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人咧，系会有唔同嘅味道可以走出嚟嘅。即系譬如香港人系可能中意快啲嘅，爽朗啲嘅，咁就
2: 啲 jazz 就都系爽嘅，
0: 系啦，就吹快啲嘅乐句啦，或者嗰个拍子会快啲。咁可能去到美国啦，因为历史缘由啦，个爵士音乐咧喺嗰度发源，佢哋唔需要表现咁多，反而咧佢哋着重喺个意境啦，好似啱啱你咁讲，或者系嗰、那个。

0: 嘅情感上面，
1: 嗯，
0: 系啦，哇，原来爵士音乐系可以有咁多变。
2: 嗯，我想补充喺美国某啲地区。是比香港更加着重技术性的可以。
0: 哦、
2: 即是我觉得因为好大的嘛他们不同的我觉得是咁啱我哋去嗰个地区是咁样的。
0: 嗯
2: 是
0: 嗯、
2: 因为例如纽约是我觉得香港他们是喜欢想做纽约那种 New York Jazz 那种感觉。咁、哦、我冇去过 New York 嗰度好耐啦我只係去睇过一场 show。咁、
1: 嗯、
2: 但係我觉得系接近香港但係香港又加咗嘢咁样。
1: 嗯 okay.
0: 嗯
1: 好啦，咁我最后翻嚟咧，就分开问下两位咯。咁 Johnson， 你觉得我哋呢啲比较成熟啲嘅一辈啦，同佢哋比较后生呢一辈，其实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学到咧？咁 Sylvia， 你又觉得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前辈级咁样嘅人咧，都对你嚟讲啦，咁又有啲咩你觉得系好可以学到嘅咧？
2: 我自己觉得我哋有啲既定嘅。一啲嘅嘢喺我哋细细个已经，因为香港嘅文化啦，香港音乐啦，系入咗脑、入咗血嘅。如果玩爵士乐嚟讲啦，呢啲嘢系一定系会入咗去。
0: 嗯
2: 即系一定会喺我音乐度呈现咗出嚟。即系我相信任何唔系香港，即系任何喺香港长大唔系外国回流嘅乐手，
0: 嗯，
2: 或多或少都有呢一下嘅。咁但系咧，新一辈嘅佢哋唔同，例如 Sylvia， 佢一开始学就系、是。学爵士乐，佢调翻转佢玩其他音乐，玩弹 classical， 硬系有阵搣唔甩嘅爵士味喺入边嘅。咁其实有时我睇佢弹咧，诶我又会觉得，咦原来有啲位佢用另一个谂法去做，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咁样。即系就算 Tony 即系我师傅啦，我师傅佢教佢都讲唔到样嘢俾佢听。但我从 Sylvia 个练习过程，我睇佢练下练下练好多个钟。有啲好似好，我覺得開頭睇第一個鐘覺得呢、這個唔係 make sense 咁樣做，跟住之後我就會覺得，咦唔係，因為佢冇我哋有啲古典樂啊，或者係啲香港流行曲啊、rock 啊嗰啲嘅嘢入喺佢個世界入邊、所以佢諗嘅嘢唔同。咁最後佢嗰個未必啱曬，但係係會即係可能嗰個係另一種諗法，我覺得可能嗰個係更加接近。当时爵士发源嘅时候，嗰啲黑人嘅谂法都唔出奇，即系我有咁嘅睇法。
1: 即系佢哋比较 fresh 啲，冇我哋咁多文化背景嘅情况下，
2: 有啲系唔合理噶嘛？好似佢哋玩 blues 嗰啲都系觉得爽，咁样嘅就整咗呢样嘢出嚟，咁样唔系计出嚟嘛？啲嘢，
1: 即系我当我哋系老一辈啦，你系后生一辈啦。咁你觉得后生一辈其实最应该喺前一辈度吸收到啲咩咧？
3: 我觉得。有一样嘢系系乜嘢都冇得取替嘅，就系、是、经验嘅差距。唔同啲前辈及你点样知咩叫吹科咧？你点知件事原来系可以咁样做咧？即系如果我阿爸冇将佢嘅经验教俾我嘅话，我根本唔会知应该点样同人玩 jazz 啊咁样。
0: 我觉得迷人嘅系咧，爵士音乐呢一个文化嘅呢个平台咧，好鼓励。唔同樂手之間有一個互相碰撞，或者互相交流，咁亦都我見到咧，即係你兩父女之間咧又冇乜代溝，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啦。聽咗咁耐咧，我諗 Johnson 同埋 Sylvia 兩父女咧，的確係香港爵士音樂發展嘅寫照啦。由 Johnson 一開始唔打唔撞去咗玩爵士音樂，一開始爵士嘅圈子喺香港好細，去到而家 Sylvia 呢一代咧，香港爵士音樂咧已經開始慢慢成熟啦，越嚟越多人認識啦。咁接住落嚟咧。可以去边度呢？
1: 下一集呢，我哋就会继续讲香港爵士乐嘅传承，请嚟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罗尚正分享下佢呢30年咧喺香港推动爵士音乐嘅故事嘅。
0: 好啦，我哋再次多谢 Johnson 同埋 Sylvia， 亦都多谢大家聆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一次再见，
1: 拜拜，
2: 再见，
3: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每年的5月20号被定为世界蜜蜂日。虽然蜜蜂体型细小，但是它们每日穿梭花丛之间，负责植物授粉，令花可以结果，作物可以生长。全球接近90%开花的植物，以及超过70%的粮食作物，都需要依靠动物或者昆虫完成授粉。可以说蜜蜂和我们每日吃的食物息息相关。

世界蜜蜂日的由来要由一位叫做安东扬沙的斯洛文尼亚养蜂学家开始讲起。他在1734年的5月20日出生，生于养蜂家庭的他自小已经同蜜蜂为伴，后来成为推动现代养蜂方法的重要人物。安东扬沙曾经进入欧洲第一间养蜂学校学习，之后在1769年成为全职养蜂人，并且在1771年出版德文的著作《关于养蜂的讨论》，对后世养蜂技术影响深远。去到近代，斯洛文尼亚政府在2015年提出建议，希望将他的生日定为世界蜜蜂日，用来推动全球关注蜜蜂和生物多样性。经过国际蜂联支持和多方推动，最终在2017年获得联合国通过，正式确立每年的5月20号为世界蜜蜂日，并且由2018年开始全球共同纪念。今日就等我们在大自然之声认识一樽蜂蜜的诞生和蜜蜂的种种故事。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春天一到，在这个繁花盛开的季节，其实有一班非常之忙碌的小访客，就是蜜蜂。他们很忙碌地采集花粉和花蜜，而为蜜蜂提供食物来源的植物就叫做蜜源植物。如果没有了这些植物，蜜蜂的数量会大幅下降，连带很多需要授粉的农作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蜜源植物是整个生态链很重要的一环。蜜源植物有很多种，有些会提供花蜜，有些就会提供花粉，亦都有些两样都有。花蜜主要被蜜蜂转化成蜂蜜，而花粉就是蜂群成长和繁殖的重要营养来源。

植物和蜜蜂之间其实有一种很微妙的配合。日头开花的植物多数都颜色鲜艳，吸引蜜蜂。夜晚开花的植物就靠香气去到引导它们，等蜜蜂帮它们完成授粉。如果再按季节去看，一年四季其实都有不同的蜜源植物。例如春天有金骨类和荔枝、龙眼这些果树，花蜜和花粉都很充足，对蜂群的繁殖很重要。夏天就会见到瓜类植物开花，虽然花又大朵又多粉，但是因为农药问题，有时反而会影响蜂群。到秋冬就会有茶花和油菜花等等，帮蜜蜂维持食物来源，支撑它们过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野生植物，例如盐枯木、咸蜂草这些杂草类的植物，它们广泛分布，而且花期长，几乎全年都可以提供蜜粉。虽然不是大规模的农作物，但对蜜蜂来说是稳定的后备粮仓。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工蜂在采蜜和酿蜜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工蜂会首先找出花蜜来源，一般来说，植物会在花的内部和叶柄和叶片的位置都会有一个叫做蜜腺的部分，分泌少量花蜜。不过每朵花提供的分量都很少，所以蜜蜂要完成一次采集，往往都要采集几百朵花才可以装满蜜囊，而装满之后大约有40毫克。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九石进入食肆的措施昨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石入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店内较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

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醫管局公布流動應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

0: 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3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萨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3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茂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工蜂会用口吻吸取花蜜，但是如果朵花已经被其他工蜂采过，他们都可以靠残留的气味去分辨。采到花蜜之后，蜜蜂会回去蜂巢，将花蜜交给内勤蜂处理。内勤蜂会将花蜜在口中反复转动，吸入再吐出，令到花蜜和唾液混合，同时加入转化酵素，将蔗糖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与此同时，蜂巢入面的环境会令到花蜜的水分慢慢蒸发，将花蜜浓缩。当花蜜的水分由原本大约六至八成下降到两成以下，花蜜就会变成成熟的蜂蜜。蜜蜂再会用蜂蜡封住巢房保存，过程一般需要三至四日。除了花蜜之外，蜜蜂都会采集花粉。花粉是蜂群蛋白质的来源，对幼虫发育和蜂王产卵都很关键。当蜜蜂采花粉嗰阵，会在花间活动，令到花粉沾满全身绒毛，再用前足和中足逐小刮啲花粉落嚟，集中到后足的花粉篮，然后再带翻去蜂巢。翻到去蜂巢之后，内勤蜂会将花粉压碎，再混合花蜜同埋唾液制成蜂粮，俾成个蜜蜂家族食用。

蜜蜂嘅出品又点止得蜂蜜咁少啊？佢哋喺采蜜同埋养育蜂群嘅过程中，会产生几种唔同嘅物质，而每一种都有自己嘅用途。我哋先从最多人认识嘅蜂蜜讲起啊。蜂蜜就系蜜蜂将花蜜带翻去蜂巢，再经过转化同埋浓缩之后储起嘅甜味物质。花蜜本身以糖分为主，但同时都含有蛋白质、维生素同埋矿物质。不过植物每日分泌嘅花蜜其实好有限噶，而且仲会受到天气、湿度同埋土壤影响。所以不同地方、不同时间采到的蜂蜜，味道和质地都会不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蜂胶就可以理解为蜂巢入面嘅保护层，蜜蜂会由树木收集树枝，再混合蜂蜡同埋分泌物

製成一種深色的黏性物質，用來搽在蜂巢的內部，一方面可以加固結構，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環境乾淨。因為入面含有類黃酮，所以被認為具有抗菌的作用，而成為近年受到追捧的保健產品。至於蜂皇漿，就是一種專門用來餵蜂皇的乳白色物質，當工蜂將花粉和花蜜處理之後，就會分泌出蜂皇漿。同樣都是雌性蜂皇，因為長期食蜂皇漿，壽命可以由一至三個月延長至四至五年，甚至每日可以產出1500至2000粒卵。所以由蜂蜜、蜂膠到蜂皇漿，都可以見到蜜蜂不只可以幫我們整甜品，而是在維持蜂巢運作的時候產生的天然物質。了解這些產品，其實都是了解蜜蜂是怎樣生活的。

世界蜜蜂日源自一位养蜂学家的诞生，而由那一刻开始，人类就慢慢学习怎样介入蜜蜂的生活。现代养蜂提高了蜂蜜的产量，但养蜂人亦都面临寄生虫、农药、栖地减少等等的问题，令到蜂群的数量持续下降。有数据显示，美国一年之内流失接近一半蜂群，而欧洲亦都有接近17%。有养蜂人开始提出尽量减少人工干预，等蜜蜂自己生活。在波兰，有养蜂人将蜂箱挂在树上面，模仿野外环境，个箱只是提供一个栖身空间，之后就交给蜜蜂自己发展。他们不会频繁打开蜂巢，亦都不会以产量为目标，只是在蜜蜂有剩余的蜂蜜那时才采收少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研究发现，一些野生或者野化的蜂群，即使没有人工干预，都可以逐步适应寄生虫带来的威胁。存活下来的个体会将抗性传给下一代，慢慢建立更加稳定的蜂群。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当蜜蜂面对环境压力是由人类造成，人类为蜜蜂适当地提供帮助反而是一种责任。可持续养蜂未必有标准答案，但至少提醒我们，与其改变蜜蜂去配合我们，或者我们更加需要学习怎样去配合自然。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喺现代社会，人类每一日进食，除咗满足基本嘅生存要求之外，唔少人嘅飲食係為咗補充心靈能量嘅一種方法。

当我哋嘅情绪处于唔同嘅状态，有可能都会想藉住食物满足自己内心嘅渴望。有好多个案都话俾我听，当佢压力大嘅时候，佢哋就会控制唔到自己疯狂咁饮食，尤其系进食一啲高热量同埋甜食。但系之后往往就会非常后悔。咁到底点解人喺唔开心或者压力大嘅时候，会透过饮食嚟安慰自己呢？

原来在我们心理上面有一些机制提醒我们调整回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很想感受到快乐的时候，特别想吃一些甜的食物，那是因为糖分可以令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清素上升，例如朱古力、糖果那些的甜食。由于糖分高，身体吸收了之后，我们血糖指数会急速上升，体内影响情绪的葡萄糖充足就会令到我们心情瞬间变好。而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空虚，尤其是长时期空腹的时候，特别会想着一些高脂肪的食物或者是大鱼大肉，那是因为这类食物里面含有很高的蛋白质，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能量。

当我哋生活觉得好平淡或者好压抑嘅时候，特别想食辣嘢。因为食辣嘢嘅时候咧，我哋血管会扩张，全身出汗，感觉到一啲刺激同埋兴奋。

而当我哋觉得好愤怒、焦虑同埋压力好大嘅时候咧，特别想食一啲垃圾食品，意思系指一啲糖同埋油混合嘅食品，例如薯片啊、炸鸡啊咁。因为喺咀嚼嘅过程当中，我哋得到好大嘅快感。精神分析学派鼻祖弗洛伊德曾经分析，人原本呢就有破坏的欲望，而在人体里面其实最坚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牙齿，当我们撕破食物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破坏和发泄，可以抵消我们内在的一些压力。

喺过度饮食心理学，当人生只剩下吃是唯一慰藉呢本书嘅作者临床心理学家卡吉尔指出，消费文化、社会从众、广告等等，都推动我哋养成过度饮食嘅习惯。

我哋成日喺社交媒体都会睇到好多飲食嘅博客、美食嘅推广同埋标榜健康嘅零食广告。呢啲广告会植入喺我哋记忆里面，当我哋心里面遇到好大压力嘅时候呢，好容易就会联想到呢啲食物，从而每一日摄取好多不必要嘅卡路里。

举个例子，其实快餐文化亦都是影响我哋。唔开心嘅时候会进食一个高热量嘅文化产物。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屋企人会同我讲：嗱，你乖呢，我就会带你去食薯条、汉堡包同埋饮汽水。而久而久之，食薯条、汉堡包同埋饮汽水就成为咗好多小朋友奖励自己同埋开心嘅连结。

到到我哋长大之后，想要找到这种开心的慰藉，很多时都不自觉会走咗入去呢啲快餐店嗰度。依家呢几十年饮料文化促成饮料业每年产值超过420亿美元，大部分饮料含糖偏高。当饮料

当中果糖和蔗糖等进入我们身体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卡路里摄取过量。但是只是喝糖分的饮料，我们的饱肚感相对又会较低，所以我们还是会在膳食当中补充不同的能量摄取。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喝了很甜的饮料之后，同时又会吃一样那么多的东西，所以摄取的卡路里就会大大增高。如果欠缺足够的运动，长远来说会改变我们的新陈代谢，提高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当现代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很懂怎样去关怀自己的身体，同时又被很多消费主义的信息捆绑，就会很容易将食物当成安慰自己的方法。

心理学近年兴起正念饮食的一种饮食方式，意思是指透过专注和集中觉察我们的食物，从而帮助我们建立健康饮食习惯和体重管理。

乜嘢系正念饮食呢？正念饮食嘅第一步就系觉察我哋食嘢嘅目的。外国有研究指出，脂肥同埋肥胖嘅人群，对比起正常体重嘅人，有一个明显嘅差别，就系正常体重嘅人，佢哋会根据自己身体饥饿嘅需要进食，而感觉到进食嘅需求。但系脂肥同埋肥胖嘅人呢，佢哋会被好多外在嘅信息或者图像吸引，当佢哋冇需要嘅时候，仍然感觉到自己想要进食。

正念飲食就是要覺察我們身體上的飢餓是因為生理需要，並不是情緒的一種發泄。而當我們吃食物的時候，可以進行以下的步驟。第一，多些留意我們進食食物裡面的營養含量到底是不是我們身體的需要。第二，我們見到食物的時候，不要一開始就張嘴大吃，可以望下食物的顏色，聞一聞食物的氣味，由好細啖開始慢慢放入我們的嘴裡，用我們的舌頭品嚐食物的質感，專注食物在我們味蕾發出的味道，一啖一啖慢慢咀嚼，慢慢吞下去。而当我们吞食物的时候，尝试养成一个放低我们餐具的习惯，细细咀嚼，确保完全将食物吞咗落去个肚度，先至开始去进食第二口的食物。第四，放慢饮食的速度，让我们的胃部有足够的时间接收食物，同时亦都让我们的大脑知道几时开始有饱肚的感觉，从而减少过度进食。

指出，当我哋同朋友一起食饭嘅时候，其实摄取嘅食物会比自己一个食饭更加多。所以当我哋同朋友聚会嘅时候，倾偈就可以先摆低我哋自己嘅餐具，养成呢啲小小嘅习惯，就可以慢慢改变我哋对饮食嘅觉察力。

我哋开始执行正念饮食，就会发觉其实好多圆形嘅食物，佢哋本身都有好丰富嘅味道，唔需要过分加工或者调味，都可以为我哋增加饮食嘅满足感。由今日开始了解自己身体嘅需要，正确咁选择食物，好好处理同食物嘅关系，就可以逐步逐步咁养成健康同埋快乐嘅饮食习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寻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

前衛生大臣斯卓添已經宣布支持貝安德。另一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適合進行黨魁競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最新發展。

0: 政策。阿拉格齊警告美軍不要採取任何冒險行動，並強調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裝部隊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道瓊斯指數報52487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3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啊？
6: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5: 50年代摩登时代曲。
6: Que sera, sera.
5: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7: 冲啊！就快开波啦！
8: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7: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0: 连阿叔都赞好。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郭小林迷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6日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嘅。

0: 小欣子黎瑞欣，一人有一个梦想。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系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强台风包围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啊，包围集结喺台北之东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峡，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所以大家今日天气都相当炎热。记得做好呢个防暑措施啦，哇！即系可以嘅话，带把风扇仔啦，最紧要带定樽水，把遮都得嘅，挡下太阳都好啊，系咪？觉得自己有啲唔舒服，请你揾个地方休息。再严重啲，唔该揾人帮手，有需要打999。
1: 抹干的眼睛张开，这里只得风雨海，就让我对你悄悄说。

0: 束不紧，一切仿似未完，就是你的爱。
1: 基斯利李国祥有呢一首《余情未了》，如果同你余情未了嘅系你嘅初恋情人，会唔会系特别最爱呢？吓，啲人成日话咧，初恋情人系你最难忘嗰、那个，系唔系？我哋好多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嘅初恋情人就系佢终身嘅伴侣。不过而家啲初恋情人，好似好细个嗬，系嘛？年代唔同咗，确实感情都有啲唔同啊。

0: 佢个名字叫做王奕，《最爱的你》。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偶，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黎明斯的歌曲《爱上不爱我的人》，真是大件事啊！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紧要，最紧要是自己爱自己。时间来到早上的5:36，提提你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上有我钱佩佩陪伴你。这首歌可能你会觉得陌生一点，因为它的好歌实在太多了。

道德位如泣如诉。这个前奏应该你会有一个刘德华的画面出现。

0: Beyond 嘅无尽空虚。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最新嘅天气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有雨啊。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咧海有涌浪，指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但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眨下眼又星期五啦。系啊，一个学年已经完结。寻日我女先同我讲：，哇，妈咪，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1: 爱上你，总会流言蜚蜚，听说你

好可惜嘅一位嘅女歌手啊，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原来眨下眼都好多年啦，寻日先同我女倾起呢位嘅歌手朋友，原来佢2013年已经离开咗我哋。陈希怡，菲菲，系啊，确实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系啊，我细女都升中学啦。

真系咧，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系嘛？但系十年嘅时间亦都可以过得好快。明年今日，陈奕迅，明年嘅今日到底做紧啲咩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继续会就住母亲的压力同大家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的歌声，何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將一幅主要是較大運動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業發展權模式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白石角車站建造工程預期2028年下半年動工，並在2033年或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發展局說，白石角項目包括興建白石角車站、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和提升當區因已已發展所需的基建設施。港鐵會致力先重置較大運動中心。香港仔華富村星期二晚發生打鬥，一名53歲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歲女子，暫控她一項謀殺罪，今日上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認識，在前往華富村的小巴上已經發生爭執。風暴包圍逼近台灣，當地氣象部門持續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基隆和台北等多個市縣今日停工停課。當局指出，包圍的範圍非常大，大致移向台灣北部近海，預計今晚至明天的影響最劇烈。內地中央氣象台亦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包圍將在星期六日間以超強颱風或強颱風級別登陸或擦過台灣北部沿海，然後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溫嶺一帶登陸。福建省氣象台將颱風預警提升為三級，預料巴威將為福建帶來強烈的風浪潮雨影響。福建各地各部門紮實做好防禦颱風各項工作，廣東和上海等省份也都採取多項措施應對。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帶來驟雨，另外受強颱風包圍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點，包圍集結在台北東南大約8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本港是早

0: 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乌尔南、萨米尔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5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西北風5級，稍後達7級，稍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西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間中5級，漸轉吹西至西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東部達7級，東部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1級，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級，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級，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1.02美元，卖出41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全球重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

0: 新學習，
1: 從不間斷。
0: 香港電台第五台
1: 長進課程，
0: 逢星期一晚上八點，詩情歌意，君兆武、洪藝軒帶你沉浸在詩海之中，從樂韻領略歌中之意。
1: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0: 即上 r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1: 诚邀你一同学习，
0: 一同进步。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二零二六年嘅七月十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五月廿六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5%。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同大家探讨下嘅，确实咧，母亲咧真系有着好多嘅身份，不过佢喺家庭上面嘅地位其实都好高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大家早晨啊！
0: 咁啊，过去两集咧就讲咗妈妈嘅压力啦。妈妈真系喺一个家庭里边，佢担当嘅角色好重要，佢亦都系

0: 做好多嘢嘅，係咪？
1: 冇錯。
0: 咁每一日可能由佢擘大眼嗰刻開始咧，佢已經哇排山倒海，好多樣嘢要佢去處理噶啦，係咪都應該要？学识一种先后缓急咧，即系有啲咩重要嘅，我哋做咗先，定系嗰啲唔关事嗰啲嘢，不如我哋放轻啲，做住都唔做都得咁样嚟令到嗰个压力冇咁逼迫咧。
1: 系啊，呢个正正就系其中一种我哋实际可以操作嘅吓，练习嘅一个嘅思维模式或者日常操作嘅模式，就系咧上一集咁样讲啦，选择性嘅完美咯，系咪啊？你高要求冇问题，不过咧唔好样样都高要求啊，你拣一啲你觉得最重要嘅嘢去到。高要求冇问题嘅，系咪？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将呢一样嘢咧常常记喺心里边。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听完，哎系、哦，好似都几啱听咁样，几有道理。但系咧转个头做翻自己嗰一套，系咪？咁所以咧，我哋要将呢啲你觉得都啊好似可以试嘅嘢咧，落晒喺每一日嘅生活里边尝试同埋练习。咁我就鼓励大家咧，真嘅，即系每一日，如果你都觉得呢一样嘢系你嘅其中一个你想试嘅方法嘅话咧，每日。都同自己讲，每日起身都同自己讲啊，今日咧有啲乜嘢最重要嘅事，我要集中做好佢，或者咧追求做到最好。有啲乜嘢咧系冇咁紧要嘅嘢吓，我可以暂时放低佢啊，或者可以降低我自己嗰、那个即系嗰种嘅表现或者个要求啊。嗱、我哋要真系要拣咧，我哋嘅精力有限嘅、我哋要拣一啲重要嘅嘢咧，我哋去到。即係盡力去到做，但係咧，我哋要識得喺一啲冇咁重要嘅裏邊咧，我哋要留力，係咪啊？咁真嘅，即係呢個係要練啊。講就好容易啊，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做落去咧，我哋要成日提住自己咯。
0: 咁可唔可以即係我哋每一日有一個叫 to do list， 我哋每一日要做嘅嘢，我哋將佢排次序。我做完我 tick 啊，係咁後邊嗰啲可能冇乜所謂嗰啲唔 tick 都冇問題，起碼我頭三樣啊，一二三我做曬，咁我就覺得今日我已經係完成任務。咁会唔会好啲咧？
1: 呢个其中一样都系好好嘅练习嚟嘅吓，咁、更加你可以再即系再提升咧，就系、是、如果真系觉得可以做或者唔做嗰啲咧，其实就唔好摆个 list 里边咯，系、嘛？因为咧你摆喺 list 里边，但系你冇做到咧，其实一
0: 有压力噶，
1: 有压力噶。对一啲尤其是高要求啊、完美化嘅人咧，佢觉得哎呀都系争啲咁样，咁所以咧，既然你觉得可做可唔做嘅，不如试下将佢放轻啲啊，系咪啊？真系未必需要摆落你个 to do list。你最好就做一些重要的事，你完成了基本上你剩下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做那些事情、还是你给自己、你都有些 me time、可以去放松一下，这样这些都很重要，即懂得照顾自己，懂得放松，然后即好过你每天都是要好像在追紧一些工作你要做、
0: me time 真的很重要，有时 me time 你真的要偷时间出来，但是呢可能是漫无目的的，你真的在那里发呆这样的，是吧？其实你发呆半个钟可能都将你的情绪可以 release 一点的。
1: 是啊，有些人真的喜欢呢漫无目的在街上走，或者走商场走超市，但是他的人是放空的。其实好像在睇紧嘢，其实个脑喺度空白紧咁样，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放空咧，都系一个可以帮你啊，将啲压力咧慢慢去到，藉住你嘅譬如散步啊，藉住你吓、一个漫无目的嘅动作，其实都可能可以得到舒缓噶。
0: 但系咧有时真系情绪如果出现失控嘅时候，咁系唔系我哋作为妈妈要收埋佢，我唔可以俾仔女见到我咁样，定系喂真系你都需要发泄？吓，即系爆发出嚟咁样咧，俾佢哋知道，你哋唔可以当妈妈，即系咩都万能噶嘛，你唔可以将所有嘅情绪俾晒妈妈，妈妈都会有情绪，系咪都应该适当地话俾啲仔女听或者屋企人听咧？
1: 一定要，即系我谂嗰个表达咧，其实就系沟通嘅一部分咯，系沟通一个嘅过程咯。咁但系当然啦，要喺我哋一个有效嘅沟通咧，记住咧就唔系喺你情绪最高涨嘅时候咧喺度沟通，因为嗰陣時個狀態一定係用咗個情緒度溝通嘅，即係話係緊發脾氣啦、鬧人啦，又或者咧好多嘅埋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係一啲叫所謂嘅冇效嘅溝通，即係你講完咧，可能仲引發更多嘅問題、更多嘅爭執，令到自己情緒咧更加嘅即係困擾啊。咁所以咧，有時我哋表達之前咧，首先有一啲嘅方法咧，要幫自己咧個情緒，尤其是咧就嚟失控嘅時候咧，有一個情緒嘅調節或者情緒嘅管理方法，幫自己咧去到緩衝咗先，嚇、個情緒咧降一降咗温先，等到自己平復咗啦，跟住先至去到表達咧，咁又做一個比較理性嘅即

0: 方法咧去到表達嘅機會咧高好多嘅。咁你話啊點樣去到緩衝情緒咧？係咪啊？
1: 衝個凍水涼得唔得咧？
0: 係非常重要啊！有時我哋就有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幫自己啊，係嘛？咁第一就係我諗好緊要嘅係遠離個場景先啦，係咪？當你喺一個嗌到火紅火綠嘅情況底下咧，你繼續喺逗留喺嗰度咧，只有就係嗌得更加激烈，係咪？好少咧喺個情況同一個情況咧，慢慢會傾得掂數嘅，係咪？因為大家情緒都係好失控噶嘛，係咪？所以咧，起碼都俾自己一個空間。喺我而家即係真係太激動啦，我需要咧即係行一行開，我需要入房啦，我需要落街啦，又或者咧，我需要喺洗手间一段时间吓，我等我哋大家都冷静咗先至再倾。当有一个咁样嘅说话嘅时候咧，就起码你都知道自己系一个即系、就是、用一个理性咧去到处理翻个情绪，系嘛？俾自己真系有一个空间啦，等自己嗰个情绪系统咧可以降温啊，有空间可以降温啊。咁你点样降温咧？就系、是、有时我哋都会好鼓励咧做一啲嘅腹式呼吸嘅练习，深呼吸嘅练习啊，所谓四七八嘅呼吸法啦，其中一个吓用四秒吸入吸入啲气，然之后七秒咧去到闭气啦 ，hold 住啖气啦，唔好呼吸，然之后八秒咧慢慢嘅呼翻嗰啖气出嚟，平均呼翻嗰啖气出嚟，呢、这个就系四七八嘅呼吸法。我哋可以咧做几下啦，维持一组啦，然之后休息一下，又再做多组吓。咁、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呢、这个咁样嘅呼吸咧，会令到我哋个情绪咧都比较容易降温嘅，系嘛？咁呢个都有啲科学根据嘅。咁、当然啦，你话诶、哎，我都情绪火红火绿，点样做到呢啲呼吸啊？唔系容易做嘅，所以咧，当我哋要有一个有效嘅深呼吸去帮我哋去到要做处理情绪嘅时候咧。记住一样嘢，唔系等你情绪失控嘅时候先至去第一次做，而系平日咧都要去练习，平日都要练习。当我哋日日都去到练嘅时候咧，好似练功夫咁样啫嘛，系咪？你练熟咗套功夫啦，当你需要用嘅时候咧，你自然容易啲打出嚟，系嘛？情绪功夫、深呼吸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咧，深呼吸。先离开个现场，深呼吸，让自己情绪降咗温之后咧，个理性先可以出到嚟咧，同你慢慢倾，表达你自己个谂法咯。
2: 佩佩咧喺呢一边听紧呢一个嘅健健康在清晨人，同时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一个时间去到今朝早七点半钟，
1: 火红火绿嘅时候，我匿入厕所，然之后咧，我就好大力攞个鲍鱼叉嚟擦个厕所，即系我会将我嘅力咧，嗰、那个发泄咧，我就喺度清洁。咁咧，我唔单止系可以发泄到，然之后我仲可以洗埋个厕所，系啦，因为我自己。从小我就觉得唔会掟嘢嘅，因为掟嘢一来会掟到人啦，二来会整烂啲嘢啦，三嚟你又要去处理个现场啦，系嘛？咁我觉得系好不智嘅，所以我从小我已经知道我要出我嗰啖气或者我啖不满咧，系啦，我就会揾嘢去做。咁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好嘅方法，但系对于我嚟讲系可以，因为我好用力咁样抹咗个厕所，起码我都得益就系我抹咗个厕所咯。
0: 系啊，或者吓擦下浴缸啊，啲污渍啊，咁样非常之好啊！呢、这个贝贝嘅提议咧，我都系好值得参考。咁点解？因为咧，当你去到重复做一样嘢嘅时候咧，重复呢一个咁嘅惯性嘅动作咧，其实正正就系咧，帮我哋有时会纾解到情绪嘅一个方法嚟嘅。你唔使用脑嘛，但系你不断重复做紧一啲嘢咧，其实都系一个可以帮你调节情绪嘅方法吓。咁、另外你好用力咁擦啊嘛，你用力嘅时候咧，自然将你一啲不满啊，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叫做怒气。是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方法去到抒发出来，也都可以帮到你做到个家务，哇，这个一举两得、所以呢我想这个方法很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的、至于其他譬如说订东西那些，当然我们就不鼓励了、甚至有些人去到做一些东西去伤害自己、也都是
1: 更加不智、
0: 更加就是觉得应该可以咁样做下，试下用背背嘅方法，或者做一啲其他重复嘅吓、一啲动作。有时候啲人中意咧，去到可能即系织嘢啊，又或者咧重复去到画嘢啊咁。
1: 落街去跑个步咯，
0: 系啊，都系可以一啲咁样嘅，即系舒缓到情绪嘅方法嚟。
1: 嗱咁但系咧，其实讲紧除呢啲方法之外，好多时候咧，妈妈咧。就好中意即系将啲仔女咧就变成系佢嘅即系附属品咁样嘅，
0: 系
1: 啦，即系呢样嘢系唔应该噶嘛，系咪？因为仔女应该独立个体嚟噶嘛，系咪？佢唔系你可以猜云突变噶嘛。
0: 系啊，即系呢个正正亦都系啊，我谂唔少父母啦，有时可即系唔单止母亲啊，父亲有时都会咁样，即系哇，对见住啲仔女咧，哇，即系爱到不得了啊，系咪啊？

0: 到咧，不知不覺咧，有時將自己咧一啲嘅即係啊自我嘅價值啊意義都綁咗喺個子女身上，投射咗喺佢身上，係嘛？咁有時咧可能令到唔單止即係仔女啦，自己都承受咗一啲即係可能根本過濃嘅壓力啊，係嘛？咁即係好似仔女嘅所有嘅嘢，佢嘅人生啊，佢嘅表現，好似我哋都要幫佢負責埋，係咪啊？或者我哋太過慾緊喎，有時跌一跌都唔得嘅喎。呢啲咧有時我哋就無論增添了自己的壓力又好，亦都呢某程度上窒礙了子女自己的發展空間，亦都是不少見的。
1: 不過即係講嘅容易啦，即係有時可能你小朋友跌嗰下，其實你明明係可以捉住嘅，點解你嗰下反應慢咗，你就跌親啦？嗰下你都會好自責嘅喎，呢樣嘢
0: 係啊，係啊，好自然嘅，因為我哋太愛我哋嘅小朋友嘛，係咪？呢個愛咧，自然咧就會令到自己有咗呢啲咁樣嘅即係負擔咯。咁但係有時我哋都要即係平衡啊，係咪？當然我哋能力範圍內亦都係應該可以協助佢嘅，我哋都可以出手啦。當然係咪？但係有啲位咧，我哋都係要即係忍心咧，又或者咧有足够嘅一个咁样嘅意志咧，俾佢哋自己去试咯，俾佢哋自己甚至系撞板啊，系咪？有时佢哋就系藉住呢啲咁嘅机会去学习啊嘛，去到成长啊嘛。我哋好多时候个成长喺边度嚟咧，就喺个挫败里边啊嘛，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反而我哋保护小朋友太犀利嘅时候，唔俾佢跌，唔俾佢痛，唔俾佢又唔开心，佢冇机会成长。
1: 其实系咪应该谂，即系如果万一有一日你唔喺度嘅时候，佢又未跌过，咁嗰阵时就大件事啦。如果喺你只眼睛底下佢跌嘅时候，你都估到佢有几严重啊嘛？
0: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更加常见咧，就系一啲小朋友咧，即系去到小学啦、中学啦，哇，一路都好受保护、好受照顾，冇乜大挫败、挫折嘅，好多嘢都唔使自己去到处理，有好多人帮佢，好多人帮佢安排晒啊嘛。好啦，去到大学啦，出国去到读书先，咁样系咪啊？出国升学先，哇，乜嘢都要自己处理喎，原来系嘛，乜嘢都要自己面对喎，嗰个困难
1: 真系煮个面都唔识噶。
0: 系啊，有时可能就系无论系自己自我照顾啦、社交啦，或者一啲学业上面安排等等啦，好多时候嗰个压力一时间咁涌出嚟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唔少咧，就喺嗰个时候出咗事吓。个小朋友、个年轻人咧，就系嗰啲时候咧，觉得原来发现咧，点解哇？我一路以为自己都几好嘅，原来我咁多嘢搞唔掂嘅，嗰时候佢就开始真系崩溃啊，系嘛？咁嘅时候咧。发现了出了一些情绪问题，有时就因为这样都没办法继续学业，那都要回来香港这样去到即是医病，那我们都见不少这些情况，正正我也都反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样东西。
1: 明白的，佩佩呢就生了三个啦，咁所以我喺时间上嘅分配咧，我冇可能三个都照顾得好周到，咁佢哋真系有机会咧，系可以自己去试下跌啦，自己去试下自己整啦，因为我真系搞唔掂啊嘛，系咪？咁但系嗰啲独生儿咧，你哇，全部个集中力去晒个小朋友度，个妈妈又好，爸爸又好，甚至乎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全部注意力喺晒佢度。
0: 系啊，集于一身啊，系嘛？嗰啲位咧，更加咧，即系要去到互相提醒，我相信吓嘛，即系家长为家长，作为其他屋企嘅成员咧，互相去到帮助大家咯，啊，即系唔好俾大家即系叫做啊沉溺咗落去个关系嗰度啊，咪咧，即系大家都唔清醒嘅时候咧，好容易就大家互相影响咧，更加令到件事咧难以自拔啦。
1: 系啊，好多时候可能即系爸爸又不满妈妈，喂，你咁做嘅，跟住可能奶奶又觉得个媳妇咁做咧，个阿家婆又觉得啊呢、這个。爸爸咁做嘅，哇！即係好多，即係大家可能觀點與角度唔同，或者大家位置唔同嘅時候，睇嘢有啲唔同嘅時候，好多時候最後翻翻嚟都係喺一家嘅媽媽身上嘅。
0: 係啦，所以媽媽咧，我諗即係都要即係幫自己啊，都要提醒自己嘅就係咧，真嘅，我哋可以愛我哋嘅小朋友，當然啦，係咪一定可以啦？咁但係我哋唔需要為佢每一個人生嘅每一
1: 步負債責任嘅
0: 負起責任啊，係咪？我哋唔係佢哋嘅即係嗰個嘅主宰啊，係嘛？佢哋有佢哋嘅生活，我哋係一個陪伴者，係一個支持，係一個後盾，但係我哋唔係為佢每一樣嘢都要負責咯。
1: 好啦，今日亦都讲到呢度，下集继续我哋探讨下妈妈的压力啦，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不好意思，喺头先咧听紧啊，佩佩同沈君豪医生讲解嘅母亲的压力嘅同时咧，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啦，所以喺中间咧都插入话俾大家听，因为呢个信息真系好重要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所以如果打算游早水嘅，千万千万唔好落水啊！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梗系啦，更系听朝早星期六啊，同样地都系5:00-6:3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再次同你相遇。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第一批获准食肆昨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日的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见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出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第一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0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去推展白石角车站，港铁白石角车站的发展项目。预计车站会在2028年年中动工，2030

0: 2033年咧，或者之前咧系可以启用。嗱，选址位置就系科学园啦，斜对面吐露港公路嘅另一边。外界都一直关注住啦，对区内居民以至咧本港创科社区呢个车站嘅带动作用有几大？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1: 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昨天開始是推出，涉及超過940間的食店。政府說第一天的運作是大致順暢，預計最快大約半年之後接受下一個階段的申請。有狗主就形容可以帶埋愛犬入去食店，心情興奮。至於冇養狗的食客亦都話用餐的體驗並冇受到影響。有咖啡店的負責人相信新的措施有望令到生意增長一成半去到兩成。特寫環節會探討
0: 中學文憑試 DSE 下個星期三就會放榜，我們都會關心一下考生。青協的調查都發現有近46%的受訪應屆考生壓力指數達到很高的水平，接近60%都對他們升學的前路感到迷茫，包括關注到人工智能未來會不會對個別就業前景有影響，揀科都對他們來說未必容易。稍後我們都會了解一下青協如何咁样希望帮到有需要嘅考生。
1: 医管局嘅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寻日开始系新增一项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同埋预约医务社工两项新嘅功能，用户可以随时系申请医疗费用减免。本身系中医师嘅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呢啲新嘅功能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嘅唔方便。留意一审嘅报道啊！
0: 国际方面，欧洲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咧总理系上个月底咧换人，新任总理咧申克维优斯就喺佢展述执政纲领嘅时候提及到希望啊，同中国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嘅水平。有分析都认为咧，同佢哋过去啊前朝采取疏远北京嘅取态咧，系现时有冇机会系回心转意咧，值得观察噶。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就有一架并无固定路线、无特定的时间表，亦都不知道终点站在边的巴士，免费为居民提供服务。背后的原意原来是来自一对孖生兄弟。究竟为什么他们提出要这样做呢？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晶片股继续反弹，带动纳指升超过1%。另外，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60点，升幅大约0.8%。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近3.1%，连升两日。美光升近半成，公司计划到2035年在美国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Meta 升近半成，据报公司计划由9月开始生产 AI 晶片。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科技股反弹抵消部分对中东紧张局势的担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72点，跌16点，跌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26点，升73点，升幅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18点，升220点，升幅0.9%。油价下跌大约2%，虽然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不过投资者担忧通胀上升和经济前景不明朗，可能会拖累全球的石油需求。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6.3美元，下跌2.2%。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2.08美元，跌幅2%。金价升超过1%，现货金跌到去一个星期低位之后有资金吸纳，市场亦都继续注视住中东嘅情况。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23.9美元，上升1.2%。那期金收报每

0: 安市4148.8美元，上升1.4%。美元指数就连续第二日向下跌穿110，较早时系报100.93。美国同伊朗再次互相发动攻击，投资者关注潜在的通胀压力。美元对日元就偏软，日本央行话中东战事可能令到更加多的企业在今年稍后加价。分析话反映央行对于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保持警惕，并可能成为进一步加息的理由。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话：，就算中东战事重现，但预计今年余下时间能源价格不会持续上升。他亦都未有透露自己在今个月的议息会议上的政策决定。他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话，市场仍然预期未来6到12个月内油价会回落，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基本情景。他认为联储局会继续依赖数据做决定。对于主席沃什正考虑调整联储局管理利率工具的方式，威廉姆斯话，任何的调整都应该优先考虑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走势不一，汇控、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1%，友邦和港交所升超过0.3%，建行和工行就微跌，中行跌超过0.3%。至于港股昨日再度回软，恒生指数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跌超过280点，收市系跌169点，收市报24030点，成交金额超过3700亿元。内地六月的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到3个月的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个月的通胀是放慢。有分析说，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的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小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五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吕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2: 外部即是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的层面咧就去減息的個機會就不太大，降準我們覺得今年都未必，所以可能真的刺激的措施就更加多會在財政那方面出手。
1: 李若凡又認為，在其他地區加息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將繼續在6.75至6.82區間內整固。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香港大学估计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4.2%，第三季就增长3.3%，并上调本港全年表现介乎

0: 并上调本港全年表现至介乎增长 3.5% 至 4%。 扎打香港就说，环球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本港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1: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一个百分点。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4.3% 的预测，但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说，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2: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1: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温，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0: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3: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七分，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雷暴警告话有效时间会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同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紧广东西部以及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所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巴威咧系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咁随后咧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系福建北部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但系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嘅初时咧离岸风势较大，随后嘅2-3日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0: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而在下午就是中至到高。
6: 今日的事

0: 政府当局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的安排。
1: 而大埔区议会亦都是会开会讨论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
0: 房委会就会举行高居屋2025、绿置居2025同埋白居二2025嘅搞珠仪式。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应对流感季节嘅准备工作以及跨境医疗合作。
0: 中文大学系研发出一套嘅系统，帮助系检测糖尿黄斑水肿，缩短到患者嘅诊断时间。今日就会开记者会介绍研究成果。
1: 有睇开世界杯嘅听众都知道啦，而家进入咗八强嘅阶段啦。足球赛事带动咗咧互联网平台 Google 嘅搜寻量咧系大增噶。咁其中咧日前啊，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之后咧，更加打破埋呢个搜寻平台历嚟最高嘅使用纪录添。阵间会讲下。
0: 另外啊，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咧就系推出咗一项嘅免费巴士服务，不过呢一项嘅服务唔设固定嘅时间表，乘客上车之后亦都唔会知道下一站会去到边，巴士亦都冇终点站。究竟点解要咁样做呢？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同大家报道啊！
2: 放眼世界。
3: 都市人生活节奏急速，坐巴士坐错车或者是不为意坐过站，就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在距离瑞士苏黎世西北约25公里的巴登市，早前就有一架没有固定路线、没有时间表、也没有终点站的巴士为民众提供免费服务。这条名为零号线的巴士，其实是一对瑞士双胞胎兄弟弗兰克和帕特里克的概念艺术计划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上车，至于跟住会被载去哪一度，全凭运气，民众也可以随意上落车，享受一程特别的旅程。为什么会说特别呢？原因是乘客在这部巴士上可以唱歌，随意地跟其他人聊天，甚至在穿越漆黑的隧道时高举亮起电筒的手机，将巴士化身成为的士高。这对双胞胎兄弟说，现代人的生活比较僵化，习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从一处地方转移到另一处，所有东西都被精准计算。这条巴士线旨在帮助乘客逃离忙碌的生活和日常琐事，不需要想去哪里，并且在旅途当中与其他人互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帕特里克说，有一次一对老年夫妇误打误撞地上了车，起初都很慌张的，不过知道活动的原意之后就觉得很开心。巴士司机就说，虽然这个主意有点疯狂，但能够给民众走出每日墨守成规的生活框架未必是坏事。主办团队期望未来能够将零号巴士推广去到瑞士更多地方，给更多都市人有机会体验不设限的旅程。美墨加世界杯来到八强阶段，今届有48支球队参与决赛周，比赛的场数达到104场，无论是现场观众抑或家庭观众的人数都打破纪录。不过最新打破的一项纪录或者会令大家感到有点意外的。互联网搜寻平台 Google 说，在16强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3-2的赛事之后， Google Search 的访问量创下公司28年来最高。虽然 Google 发言人未有公布具体的数据，但就说比赛分出胜负之后，每秒查询次数创下历史新高。Google 说，赛后全球搜寻量最高的关键词是阿根廷对埃及，用户显然是想搜寻比赛结果。其他热门的搜寻字眼也都包括美斯在世界杯入了多少球，今届是否美斯最后一届世界杯，阿根廷赢过多少次世界杯冠军，世界杯决赛在哪里踢，边个是世界上最好的足球员等。搜寻结果显示，外界对于美斯的关注程度很高。另外，很多用户搜寻过阿根廷对哥伦比亚，明显是认为阿根廷的八强对手会是哥伦比亚。不过

0: 其實在阿根廷對埃及比賽舉行的同一日，瑞士憑著12碼擊敗哥倫比亞，因此八強是由阿根廷對瑞士。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系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0: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喺2021年系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嘅选址系喺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当局寻日就系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推展项目，车站嘅位置亦都改为系邻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本嘅方案接近科学园。预料到时由白石角站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至于东铁线加设白石角站之后嘅行车时间，预料大约系多1.5分钟。当局重申2033年嘅通车目标不变，希望在2028年的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批出2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俾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咧系会在下个星期三的会议上咧首读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务委员会咧喺今日嘅会议上系说明相关的事宜。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咧系话，各方啊正系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嘅相关工作，有信心特区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立法会咧系会咧予以配合，尽快审议，让到新皇岗口岸系早日投入服务，便利两地居民往来。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2: 信报报道。立法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五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提升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建议。据了解，当中是包括将早前曾经建议过年满65岁高龄商用车司机1年1检，调整为65岁去到69岁5年2检。70岁开始就是1年1检，以及讨论一套涵盖认知能力和运动功能评估的详细医疗指引等。当局计划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正式立法建议，争取在明年中落实。信播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咧，昨日实施，超过940间获批牌照的食肆咧，就已经在门外张贴咗咧欢迎狗狗的标示。记者走访多间咧获批的食肆，有负责人就话咧，已经预留部分的室内空间作为咧无鞋专区，希望咧可以带嚟更多的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咧就话，若果新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咧第二阶段的申请，预计同样是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名额噶。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强制举报虐儿儿童的条例今年一月实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去到上个月底是收到176宗的举报，涉及188个儿童，当中83个人怀疑遭到性侵犯。我认为头两季的举报数字显示，强制举报底下未有出现大量滥报或者误报，反映条例实施平稳。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就关注超强台风巴威是逼近中国的东南沿海，多个部门都是研究部署防御的工作。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江苏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是要暂停授课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7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

0: 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禁止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慈云山道啦，同埋何文田嘅佛光街嘅时候咧，都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张曼燕报道。
2: 发生大火的鞋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昨日中午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援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报道说，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工作组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严肃事故调查工作，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惩处，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清晨5:30亦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广东、上海等省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梁正涛报道。
3: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逐渐逼近台湾，虽然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当局指出，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多个市县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和花莲等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

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

0: 值守，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做好出动准备应对突发灾情。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预料巴威亦都会对上海同周边海域带来明显影响，上海市金山区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泵闸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会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是合适进行党魁竞争。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袭击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方面就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多处美军目标。另外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梁正涛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另外，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个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为阿巴斯港和石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伊朗亦都打击多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航空航天部队星期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和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警告如果美方再次发动袭击，将会打击美国在区内的其他基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哈梅内伊的送葬队伍抵达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准备安葬，大批民众挤满广场，部分人举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3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 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0: 一般監測站1至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中至高。與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和珠江口一帶。此外，受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點，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8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日間漸轉天晴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南至西南風，稍後可有湧浪。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海有湧浪，稍後至星期日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8點半，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張文燕帶嚟世界盃直擊。
1: 世界盃直擊。
2: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今场起用杜尔代替巴高拿担任正选，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在比赛初段先后攻门，过不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亦有癫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踢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入到第八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两次。至於下半場換上另一對球鞋作賽的奧斯文丹比利，在66分鐘就為法國擴大優勢，他接應麥巴比的助攻，盤球推進到禁區頂射成2-0。去到77分鐘，法國換走麥巴比和杜爾，而摩洛哥仔餘下時間反撲，不過安拿希和艾亞路爾的攻門都無功而還。法国维持比数到完场，两球淘汰摩洛哥，晋身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比利时。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立陶宛总理是上个月底是换人，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组成的新一届联合政府有待当地议会审批之后就可以正式上任。
1: 申克维优斯日前亦都系向议会系展述咗执政嘅纲领，提到希望同中国嘅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嘅水平。而喺北京，外交部较早前回应时候就强调，中方同立陶宛方面沟通嘅大门始终系敞开。
2: 外界正系观望住立陶宛嘅新政府咧，未来会唔会对话系采取务实嘅态度，令到两国关系咧系改善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还看天下》探讨。
3: 还看天下。
4: 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欧洲国家立陶宛，公开资料显示1991年独立之后与中国建交，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立陶宛在2004年先后加入北约和欧盟，2021年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方当时宣布和立陶宛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之后两国之间没有高级别官方交往，各领域交流合作不多。有报道亦都说立陶宛当年的有关决定未有和欧盟充分协调。立陶宛近年政局持续不稳，现届议会在2024年10月选出之后，执政联盟内部持续出现政党轮替，头两届政府执政都未够一年就要结束。第二位总理鲁吉尼埃内自去年8月上任大约9个月之后，到上个月下旬亦都因为政治压力而辞职，立陶宛再次进入看守政府状态。上个月底，议会内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主席申克维优斯获议会批准，并且当选成为新任总理。有分析指出，2021年时任联合政府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时候，当时属于在野的社民党有份反对。据报就连立陶宛外交部在当时进行的民调亦都反映只是有 13% 的受访民众支持时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对的就高达六成。2024年议会大选之后，政党版图出现洗牌，有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曾经提出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提议，上个月辞任总理的鲁吉尼埃内今年2月亦都曾经公开表态，承认2021年时任政府的决定犯下巨大错误。他之后又说，政府准备考虑将所谓的代表处改名，以修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欧洲传媒报道，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日前向议会展述执政纲领，当中提到在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上与欧盟取态一致，继续维持强硬态度。至于对华立场，纲领就表明立陶宛将会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达至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水平。有保守派议员问到他个人对中国的取态，申克维优斯回应说，对中国并无爱或者不爱，强调他的外交政策有两大优先事项，第一亦都是最重要，就是安全，其次是经济合作。有分析认为，申克维优斯的表态明显有别于早年保守派领导执政联盟的立场，释放出更务实的信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曾经回应说，当前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之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分析说，社民党近年始终对改善对华关系持有较积极态度，但是有关表态与愿望是否能够落到实处， 仍然要取决于立陶宛国内进步派同保守派的政治对决情况。另一个关键亦都要睇新政府上场之后能否成功重建政府的公信力。申克维优斯较早前已经提交新一届内阁名单，据报已经获总统努塞达批准。根据总统府公布，新内阁保留了包括外长在内的上届部分人马，同时调整多个部长职位。按立陶宛法律，申克维优斯自上个月底获正式任命之后，需要在15日之内将总统批准的新内阁名单连同施政纲领提交议会审议，获批准之后，新政府就可以正式离职。
1: 在本港，医管局昨日系公布HA 高的流动应用程式是新增了医疗费用减免的申请以及预约医务社工两项的新功能，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申请医疗费用减免，稍后亦都能够透过应用程式申请医疗报告。
2: 医管局说申请人可以透过 HA 高填写申请表以及上传证明文件。医管局都提醒市民，为了确保申请者递交的资料准确无误，医院正式批出减免之前仍然需要约见申请人亲身到医院签署声明书。
1: 本身是中医师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这两项新的功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陈永光，听下他怎样讲。
5: 我们地区的议员同事呢都是接收到市民呢，一般他们呢是如果对之前那个安排呢是比较上是辛苦一点的，因为呢那个办理呢比较是冗长啦，同埋呢他需要去排队之后还要排队见那个医务社工去帮手呢，基本上呢那个就繁复一点。但现在这个呢我们见到呢他是比较清晰简单便利的，因为个老人家呢可以在家里做啦，咁亦都可以揾佢屋企人唔知我神幫佢做啦。佢仲有功能就係佢填表填到一半咧，就可以停咗之後繼續填都可以喎。其實咧可以有便利於老人家同屋企人幫到佢做啦。另外就係話咧，佢亦都係睇到佢咧有預約啊，嗰、那個做法咧係好方便啲老人家嘅。
6: 部分長者可能他們獨居，又或者他們不太懂得用一些電子的產品，如果要用這個新功能的話，會不會對他們構成一些障礙呢？
5: 嗱，佢長老人家真係冇呢種咁功能嘅，咁佢一樣可以去翻以前嘅做法咧，我相信佢都做得到嘅。而家啱開始推出嚟啦，咁樣睇啲老人家做成點啦。咁始終咧有個便利嘅方法俾大家咧，係比冇個便利嘅方法好好多嘅。
6: 會唔會建議翻啲長者用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如果有家人協助咧，可能會比較好啲啊？始終長者未必話真係太熟悉一啲電子操作。
5: 我哋建議佢有年輕嘅家人啊，或者係屋企人幫佢咧，係方便啲，因為佢幫佢嘅過程咧，譬如佢做緊忘記咗，咁啊有啲長者同後生唔同啊嘛，做咧佢繼續填翻，咁佢會保留翻，又唔需要再重新再填過啦。你見佢唔識咧，佢慢慢就會熟悉噶啦。我相信而家就有手機用翻嗰啲長者咧，基本上佢哋冇乜大嘅困難嘅。佢有指引佢教佢做噶嘛。
6: HA 高咧，亦都會喺九月底之前啦，就增設一個叫做申請醫療報告嘅新功能啦，就方便咧有需要嘅病人咧去申請領取醫生撰寫嘅醫療報告啦。你點睇呢個新功能咧？
5: 相信咧呢個功能咧又係便利其他好多市民，譬如佢申請嗰個醫療報告，佢唔使咁有自己去，唔使咁繁複手續咧，咁亦都係喺嗰個 HA 高入邊嚟申請咯。咁你見到咧，同樣政府多部門咧，好多嘢都係開始喺電子化嚟做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更便利市民嗰個服務嘅。
6: 另外都想問一下咧，即係鑑於私隱考慮啦 ，HA 高登記嘅照顧者啦，就唔能夠幫父母或者仔女申請醫療報告啊。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咧？
5: 佢呢個咧，因為佢醫療報告同埋佢申請嗰個寬免費用高係唔同噶嘛。咁醫療報告其實一個病人私隱嚟嘅。咁如果相信咧，喺基於呢個病人私隱方面嗰個保護性咧，我相信咧佢係會需要咧係真係照顧者未必可以幫到佢做，我覺得係冇咁好啦。咁如果佢照顧者去做嘅，咁你話保護唔到咧？佢唔知個長者究竟係咪真係委託咗佢循環咁嘅情況。
6: 咁都見到你哋民建聯咧就話都會繼續向政府同埋醫管局建議啦，就話將醫療費用減免嘅措施啦擴展到所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啦，咁樣對於長者嚟講啦，有冇啲咩幫助咁樣咧？
5: 大部分咧係因應咧地區好多嘅意見，覺得咧如果我哋係將嗰個長者嗰度降低到65歲嘅話咧，咁可以咧。既政府又少咗呢筆嘅申請嘅手續啦，可以直接即係既然佢已經批咗佢上者生活津貼物，咁亦都唔使再考慮啦。咁但係咧，佢既然政策上邊係已經係定咗啦，咁而又有咁多便利嘅方法咧，我相信我哋會繼續爭取啦。咁睇下政府點去做啦。
1: 時間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講下天氣啊！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是渐转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不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 DSE 嘅考生啊，中学文凭试 DSE 咧，下个星期三就会放榜。青协嘅调查咧都发现啊，有近46%嘅受访应届考生咧压力指数达到高水平，包括都担心到啊个人竞争力不足，人工智能发展咧都为前景带嚟不确定等等嘅因素。

0: So.
1: 青協近月係訪問咗1200多應屆嘅文憑試考生同埋中五學生，發現近六成人對於升學嘅前路感到迷茫同埋擔心。青協就話今個月13-18日就會延長支援服務時間。新聞天地實習記者劉永橋訪問過青協嘅督導主任陳英傑，聽佢講下調查結果同埋有咩建議啊？
2: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
3: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係點？
2: 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其实他们那个情绪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虑的状况。我们看到学生调查里面结果看到 57.8% 是觉得担心的，另外有 55.5% 是觉得迷茫，不过既期待的就会有 37.5%， 都见到学生面对着放榜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是存在的。
3: 都见到调查显示有近46%的应届考生和超过54%的中五学生在面对文凭试放榜的压力指数是高达7-10分。那你认为压力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2: 調查裏面咧，我哋都有問到學生壓力嘅來源嘅，咁大概70%嘅學生咧就會擔心個人嘅競爭力啦，另外有38%嘅學生咧就會擔心未來嘅前景，包括經濟環境嘅改變啦，又或者 AI 嘅潮流啦，咁亦都有32%嘅學生咧係擔心咧近年考生咧有個輕微上升嘅趨勢，呢啲都係令到佢哋擔心，因為呢幾個因素咧而影響佢哋咧未來升學嘅前路啦，甚至乎就業嘅情況。佢哋或者會揀一啲咧有專業資格嘅科目，因為佢哋覺得呢個咧對於佢哋將來嘅就業保障嚟講咧。是比較大啲，難啲被 AI 取代。咁我哋嘅個案上面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學生會打嚟。其實當佢揀科嘅時間咧，佢唔係好 sure 邊啲咧會冇咁容易被 AI 取代。咁呢啲都係一啲不確定性咧，會增加咗學生嘅焦慮咯。學生其實最憂慮嘅咧就係個課程咧會唔會同佢哋嘅興趣咧係相符？因為其實課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入面睇到嘅都係一啲課程嘅大綱啦。咁到底入面嘅課程學啲咩咧？其實都會充滿一啲疑問。咁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规划上面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如果有一些新兴学科的出现，对新兴学科的理解也都没那么容易。再加上成绩其实都是有一个变动，有一个可能会不如理想的情况出现，他们会制定不同的方案上面都会有一些难度。一方面要处理情绪，另一方面要处理升学的规划的计划，对他们来说在这个过渡性的阶段的确是带来不同的困难的。
3: 在学生遇到这些困难或者遇到一些不安的情绪，觉得迷茫或者担心的时候，青協是为了 DSE 考生提供了哪些支援呢？今年的求助个案的趋势有没有什么特别呢？
2: 青協今年就做了一个新的措施的，我们就跟初创公司合作，就一起推出一个应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学仪的，希望将计分排科就交给程式，交给 AI， 然后情绪支援就交给我们的青協升学辅导员。我们在个 Apps 里面跟学是可以直接 connect 我们的升学辅导员去谈偈，当他们排完科之后，他们可以跟我们的辅导员一起去分析，一起规划下未来的前路是怎样的。
3: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2: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咧都好講求一個學術同埋技術嘅並重嘅，希望咧學生可以喺修讀課程裏面可以有更加多嘅職場嘅體驗啦，嚟到提升佢哋實際喺行業相關嘅技術。對於呢個政策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咧對某啲嘅學生嚟講咧，佢哋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咧係會更加快，咁對呢班學生嚟講提升佢哋嘅競爭力係更加有效。不過中間嘅落差可能就在於其實呢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唔係好多大學咧而家係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係得兩間。將來隨著越來越多大學可能會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大家對這一類的大學的認知度應該都再會提升。當然院校和政府都可以都加強推廣，讓學生知道其實就讀應用科學大學都可以很有效地提升他們的實用的競爭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翼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黄珠路，近住少林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慈云山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杰。
5: 早晨，咁多位，首批获准食肆咧，琴日开始可以容许啊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嘅食肆咧已经完成修改牌照嘅手续。咁有获批嘅咖啡店啊，负责人就相信咧新措施可以吸引到新嘅客人，带动到佢哋嘅生意增长咧1.5%至到20%到，系会举办咧更多人宠参与嘅活动。
4: 有狗主就话可以带埋自己嘅爱犬外出用餐，心情兴奋，亦都话会增加消费意欲。政府当局话第一日嘅运作大致畅顺，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接受下一阶段嘅申请。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可以带狗只一起入食肆的措施昨日开始实行，获批的食肆要在入口当眼位置贴上食环署指定海报，以便市民识别。根据海报内容图文并茂，写上欢迎狗狗同埋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不少狗主专登带埋狗仔出街吃饭。
6: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仔一起，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啦。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去狗仔嘅餐厅，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咗一倍啦。星期六日有时又唔一定要上大陆嘅，留翻喺香港揾下边啲狗仔嘅地方。一起去都开心。
7: 是啊，第一日特登嚟试下啦，都挺开心的，因为通常都是叫我哋坐城门口啊，同埋有啲嘅态度其实都唔系咁好。凳嗰度咧有啲勾勾咧，咁就可以勾住条狗绳，咁就可以我哋食嘢就方便啲啦，就唔使拖住佢。
8: 有时考虑就埋佢，咁我就费事去餐厅食嘢，咁但系而家可能多咗考虑，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啦。
9: 呢一区入得嘅都带佢去一次先啦，俾佢感受一下啲佢未感受过嘅嘢。
3: 喺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店，以花槽为界，将靠近玻璃窗的位置作为带狗仔的用餐区域。至于吧台就预留给一般食客。有食客欢迎措施，认为用餐体验没有受到影响。
10: OK 的，分了区这件事在外国已经是很实行啦，现在香港有实行到这件事都是非常之好咯，那我都很赞成的，不是很嘈的，同埋个秩序都很好咯，即不会影响到其他食客。
3: 咖啡店负责人陈先生话，之前一共为4间铺头申请有关牌照，当中2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1.5%至20%。
11: 都热闹，起码有5-6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3: 另一间在红磡的咖啡厅亦都是获批食肆，负责人方小姐预计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令到生意有3%至50%的增长，已经增加人手，亦都准备了宠物水兜和尿垫等等。
12: 加了一个人手去多啲去留意翻安排座位之后个空间 O 唔 OK 咧，会唔会舒服咧？咁万一真系唔好彩啦，个狗狗可能情绪激动啊，或者系有啲好似有啲攻击性嘅话咧，即系要高度注意，咁啊要请佢哋离开个餐厅喺外边啊，附近其实都冇乜好似我哋呢个类型嘅餐厅啦，即系远少少，可能喺黄埔嗰边就会多翻啲。我哋系会有嘅话咧，会提升咗一个竞争嘅能力啦，期望个生意可能有3%至50%嘅增长咯。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琴日下昼到西九文化区视察，同获批食肆负责人同埋食客倾谈。谢展环形容今次系难得嘅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用。佢预计最快大约半年后接受下一阶段申请。
13: 香港咧，我哋有好多市民都养狗，甚至咧好多咧视佢哋咧为自己家庭嘅成员，所以咧政府咧喺人宠安全。

0: 衛生環境和食物安全的大前提底下，我們推出這個的措施，推進一個新的社會文化，我們又不能夠操之過急的。政府呢，我們是會密切留意呢首階段的運作的情況，並且和業界呢是保持一個緊密的溝通，按需要呢我們是會優化我們的安排。今次呢抽不到籤的食肆呢也都不需要太失望的，因為呢只要我們現在我們的運作暢順的話呢，政府最快大約呢是半年之後呢，我們就會開始接受下一階段的申請了。
1: 食環署署長袁旭健表示，第一日運作大致上暢順，大約90人的專隊會到食肆巡查和提供協助，留意有沒有需要優化的地方。
2: 我們轉個話題，政府是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港鐵車站的發展項目，預計車站是會在2028年年中動工，2033年或之前啟用。有行政會議成員就認為白石角車站對香港創科發展和當區民生的配套具有戰略意義。
3: 政府當局亦都將會將兩幅的附近用地批俾港鐵作為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新的白石角站位於東鐵線大學站和大埔墟站之間，政府2021年邀請港鐵研究，雙方經過幾年商討，敲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最初有建議將車站設在位於白石角的教育大學運動中心，政府最終將選址定於較大運動中心和科學園中間的位置，即是中大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對出。發展局發言人說，原本的位置地段比較彎曲，要興建車站技術上未必可行，最新的選址地段就相對較直，能夠帶來最大效益，亦都能夠更加便利附近居民和科學園的工作人口。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主席陳克勤認為，白石角站對香港創科發展以及當區的民生配套都有戰略意義。
5: 現在科學園怎樣去連接我們那個新田科技城或者北都未來的發展呢？其實沒有一條鐵路搞不定，現在都是靠搭巴士。如果日後我們兩個科技園區是要一個聯動的話，一條鐵路是非常重要，所以白石角站是發揮了這個戰略意義在這裡。與此同時，現在白石角它的居住人口大約2萬多，工作人口是2萬多，但未來會增加工作人口，可能去到總數是5萬人。一個5萬人的社區，如果你是靠巴士、小巴或者私家車對外去出行的話，其實亦都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自己覺得呢，白石角站呢是有一個必要性在這裡。
4: 車站預計闊25米，長250米，採用自然通風設計，不設冷氣。兩層式的車站，地面層是月台，第二層是大堂，橫跨來回鐵路行車線，乘客可以在大堂到對面線乘搭列車。車站工程預計2028年年中動工。發展局說，工程涉及現有鐵路範圍，建造時需要調整高架電纜和顧及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加上港鐵的恆常鐵路維修工作，能夠用來建造車站的時間每日只有港鐵夜晚收車之後的黃金兩小時，但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的方法建造，相信能夠在目標時間，即是2033年或者之前完工。大埔區議員羅曉峰說，居民期待已久，這個選址更加便利出行。
6: 一直以來都收到不少當區的居民反映，白石角的交通出勤的問題是很嚴重的，所以很多居民等了很久，居民都對於這次的方案是很支持，更加近現在他們白石角屋苑住近的地方，同一時間就是希望怎樣可以跟旁邊的科學園帶到一個協同效應，這個選址是的而且確比起舊有的選址是更加近。
4: 新的白石角車站旁邊會增設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給乘客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亦都會興建一條橫跨吐露港公路的有蓋高架行人天橋，連接車站和附近的住宅及科學園。車站選址位於較大運動中心和科學園的中間位置，港鐵公司會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到大埔丁角路的用地，而佔地6公頃的較大運動中心用地，連同另一幅位於馬鞍山錦泰苑附近佔地3公頃的大水坑用地，就會以物業發展權的模式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斌認為，兩幅地位置吸引，具發展潛力，相信適合發展中小型單位。
7: 兩塊地都幾優質的，因為它兩塊地本身都是近有兩個當區的站，的新的站和一個舊的站。如果你說講白石角先，它會是一個新的站，它隔離也都是

0: 另一個樓盤，如果有咗地鐵之後，我覺得一定係會改善交通好多啦。咁而馬鞍山嗰個盤咧，就應該近翻大水坑站嘅，嗰度可能行遠少少，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可能十零分鐘嘅距離都行到去。同埋呢個位置，呢幅馬鞍山地咧，應該就係會有河景同海景嘅。咁我估都係市場上較受歡迎、大路啲嘅項目啦，都可能係兩房、細三房或者小輪一房呢啲小家庭。
1: 發展局話，相關住宅嘅建樓工程最快2031年起陆续展开，港铁需于明年内提交详细规划，包括车站的外观设计、整个基建项目的成本预算等。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版是白石角站近科学园新选址更便民。文汇报：港铁白石角站通脉，东部创科走廊提速。商报头版就是中国科协十一大香港代表话，香港科研力量大有可为。星岛日报：九九食肆顺利开餐。酒吧三成食客携带宠物陪吃。
2: 明报的头条是关注到马鞍山和斜信义学校在反对声之中放弃合并学校。东方日报，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又惹来骗徒，有两间机构呃130万，三个人挨告。南华早报的头条是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中国严阵以待。信报，银行抢楼案，现金回赠1.4%，细会再加。经济日报，大摩系预料港股下半年追落后，呼吁吸优质股。
4: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当局喺2021年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选址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昨日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发展模式推展项目。车站的位置改为邻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方案是接近科学园，预料由白石角站步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至于东铁线增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多1.5分钟。政府重申2033年通车时间的目标不变，希望2028年的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批出两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俾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港铁表示欢迎白石角站的新方案，话计划兴建白石角站是位于大埔墟站至到大学站之间，会致力平衡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发展局发言人就解释说，更改车站的位置是由于原有方案用地比较弯曲，不适合兴建车站。明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有在科学园翻工一族和附近的居民就认为新的车站能够令到翻工翻学更加方便，有助优化社区配套。有政党就希望能够全速推行项目，争取尽快动工，加强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落马洲河套地区的连接。因应另外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因应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的最新进展，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呢是会重置到毗邻教育大学本部的校园，位于大埔丁角路的一幅用地。目前那幅土地呢规划为绿化带，一半是属于私人业权。发展局发言人是指出，当局是会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去收回，预算大约是4亿。已经掌握了那个地段的私人业权，集中在单一业主，不担心收地的程序会出现争议。分别来自大公报和信报的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措施昨天開始實施，超過940間獲批牌照的食肆已經在門外張貼了歡迎狗狗等的字眼的標示。記者是走訪了多間獲批食肆，有負責人指出已經預留部分室內的空間作為無牌專區，希望帶來更多的生意。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就說，如果新的措施運作暢順，最快半年之後接受第二階段的申請，預計同樣批出1000個准許狗隻進入食肆牌照名額，長遠更加不排除取消名額限制。星島日報報導。
2: 《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就亦都講到，另外《大公報》的報導亦都講到，記者昨日走訪了多間食肆去觀察，發現部分食肆對落實細則都有不同的安排，就好像是食店方面是根據食環署的指引，要求客人將狗隻安置在桌底，但就有客人是說其他的食肆沒有這個規定。有餐廳是設定可以接待狗隻的上限，若果涉及到職員清潔，是需要收取$100的清潔費。另外，《經濟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話佢哋咧嘅記者係發現有食肆咧仍然提供喺餐桌上明火烹煮嘅菜式，就好似係明爐魚。亦都有食肆咧安排狗隻咧坐喺吧台位，都涉嫌咧係違反咗牌照嘅規定。另外，將軍澳咧就有三間嘅食店咧，因為本身嘅商場拒絕狗隻進入，雖然咧佢哋呢間食肆有牌，亦都無法咧係招待有帶狗隻嘅客人。記者都向過咧有關嘅管理商場嘅南豐集團嚟查詢，截稿之前咧係未有回覆。分別嚟自《大公報》同埋《經濟日報》嘅報導。
4: 信報報導。立法會將會在下個禮拜五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提升駕駛執照持有人的體格證明要求建議。據了解，當中包括將早前曾經建議過年滿65歲高齡商用車司機一年一檢調整為65歲至69歲五年兩檢，70歲開始就一年一檢。當局計劃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正式立法建議，爭取明年年中落實。由的士業界對當局計劃放寬年滿65歲司機一年一檢表示歡迎。據了解，政府之所以提出新的建議，是相信同的士和專線小巴業界等強烈反對，擔心加劇人手流失有關。信報報導。
2: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咧系会喺下个星期三嘅会议上系首读同埋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委会咧今日嘅会议上系说明相关嘅事宜。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各方正系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嘅相关工作，有信心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咧交俾立法会立法咧系会将予以配合。立法會是會予以配合，盡快審議，俾新皇崗口岸早日咧係投入服務，便利兩地居民往來。文匯報報道。
4: 明報報道，強制舉報虐待兒童的條例在今年一月下旬實施。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截至到上個月底，係接獲到176宗的舉報，涉及188個兒童，當中83個人懷疑遭到性侵犯。他認為頭兩季的舉報數字顯示，強制舉報底下未有出現大量濫報或者誤報，反映條例實施的平穩。他亦都提到，主管當局已經是篩查所有舉報同埋適切跟進。明報報道。
2: 星島日報報道，多間直資學校係計劃喺2026-27學年係加學費。教育局公布，一共收到50份直資學校調整學費的申請，按年係增加咗10份。星島日報的統計是發現咧，學校計劃申請加幅係介乎大約3%至到8%，其中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六 IB 課程咧係上漲咗超過8%。咁若果加幅獲通過，今個學年中五 IB 的學生家長咧，到時係要咧俾多4.1%的學費。有直資校長 是说政府削减资源是他们加学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中一注册寻日起系展开，不少家长已经急不及待去到书局买书。记者统计过书单发现。

0: 年，多间学校的中一买书开支超过5000元，甚至是逼近6000元。有家长就说会用旧书节省开支，有校长就提醒说买二手书之前要留意新旧程度和版本。经济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是关注到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内地东南沿海，多个部门是研究部署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江苏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暂停授课。另外呢，广西的洪灾是增加至到39死，9个人是失联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两个分别任职保安和清洁的50多岁妇人，今个礼拜二夜晚在香港仔华富村落巴士嗰阵，怀疑因为踩到脚的问题爆发争执，落咗巴士之后更加发生打斗，其中女保安怀疑被人禁地以脚跪肚，更加被叉颈近3分钟，佢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是经过翻查天眼之后，同晚以涉嫌谋杀拘捕涉案的女清洁工，她暂时是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筹划多年的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迎来突破进展，现时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北部都会区之间缺乏轨道连接，日后两个科技园区联动发展，兴建铁路至关重要，白石角站因此亦都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的宠物政策迎来突破，食肆松绑只是第一步，未来从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筑的配套亦都要加强。评论说，本港亦都可以推出政策鼓励发展商预留空间给狗只，降低矛盾，长远发展一定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狗主的责任感，政府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亦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0: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寵物經濟誠然是一門十分有潛力的產業，現時飲食業是市道低迷，多一個刺激市道的法門，食肆就有多一分的生機。食物安全與環境衛生，食肆怎樣做到兩相兼顧，政府當局執行上怎樣可以更加完善，在增發更多牌照之前必須要作出詳細檢討。《東方》的政論。
1: 信报社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格检查要求的条例草案，包括将体检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倾向是一年一检。评论认为，香港人口老化在可见的未来不能够逆转的趋势，长远来讲，政府就不妨考虑引入科技去辅助，包括自动紧急刹车和车道偏离的警示的等等的功能，都可以为高龄司机筑起防线。信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提到，强制举报虐儿制度实施近半年，当局说新例实施的平稳，官乎当局公布的数据，怀疑涉及性侵犯的举报个案比例相当高，占总数近40%，凸显当局有必要加强保护儿童免遭性侵犯，当局有需要透过立法向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日前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科技发展指路引航。香港的科学家在国家最高科技奖项屡获殊荣，既是香港雄厚科研实力备受肯定的、备受认可的生动写照，更加是为香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注入了强大的信心。文汇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 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